0: 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是不是市场的风格会进一步的再均衡呢？我们稍后来做详细的讨论。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锋伟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六月份的官方的制造业的数据是 PMI 的数据是在50.3%，那稍后我们让边老师来做一个解读。在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联手大涨，那短期能不能继续轮番活跃？市场脉络方面 ，AI 硬件的各个细分呢，又是再度的集体走高了。那哪些细分方向可以参与？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多？机器人板块今天呢是批量涨停，后市有没有机会？好，我们先来让边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宏观的这个 PMI 的数据，那对于整个经济的一个预期啊，做一个分享。
1: 这一次的 PMI 的数据，应该说我看了一下机构的预期啊，略高一点点，机构大概是50.1的预期，最后是50.3。整个的新订单数据是比预期的要强的啊，说明整体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啊，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复苏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啊。说说不足的地方吧啊，不足的地方有两个啊，一个是中小企业明显还是要弱于大型企业，第二个就是消费建材还是明显的弱啊，所以反映到盘面上，如果把这次的这个 PMI 的数据再叠加上周还出台了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看，就很典型的是一个 K 型啊。其实这个 K 型我们说了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啊，从五月份出台四月份的数据，五月份啊就很明显，资本市场把这个 K 型就演绎得更为极致。
0: 是的，资本市场的这个演绎，是不是下半年还会延续？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五零是微幅下跌0.06%，其他指数都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收在了4094点，0.5%的涨幅；科创综指4.29%的涨幅，而创业板指也有接近3%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3.29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有所回落。市场的活跃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活跃度倒是不错，尤其是在本周，今天的涨停家数高达了170家，应该说是整个这波行情以来啊，涨停家数最多的一天，跌停家数只有20家。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56%，3054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稍后和大家来分享话题。那再来给大家来总结回顾一下，在上半年 A 股的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科创综指53.9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35.58%的涨幅，深圳成指19.82%的涨幅，中证100015.99%的涨幅，沪深3007.55%的涨幅。上证指数只有3.16%的涨幅，上证五零和北证五零都是下跌的，上证五零跌了1.38%，北证五零跌了13.14%。那这是上半年的表现，下半年是不是依然还是双创更强？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再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分享的话题，科创五零指数半年大涨了超过60%，下半年是否仍然有空间呢？ A 是的，还是一个领涨的指数， B 不是的，可能市场会再均衡，或者说做一些高低的切换。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边老师先来啊，你看总结了上半年，科创五零是涨得最好的，其次就是创业板指数了，就是以科技赛道为主，是不是这种风格还会延续下去？
1: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啊，因为下半年和上半年比啊，如果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我觉得三季度可能科技占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因为三季度其实我们主要指的是7、8、9月份。而7、8月份主要是中报，现在这一波的加速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中报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报还没有全面的披露，公告的预期都没有啊，就是预增都还没有开始，所以理论上说，但是四季度呢，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会平衡一些啊，四季度因为考虑到全年的经济的各种，一般会有一些低位的 这个我们说修复也好，政策的扶持也好，都有可能。所以可能下半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冲高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回到短期啊，我觉得短期从国产链在五月底到六月份的这一波是很典型的加速啊。今天开始好像有一些海外链略微有一点点动了啊。我觉得核心还是回到中报上啊，就是中报上我觉得七月中吧，我个人认为七月中以后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七月中前大部分的最好的和最差的理论上说他要做一个预告，那么出完以后有可能市场就会相对的有一些收敛啊，所以在车上的嘛，反正这一波我觉得科技肯定是要死拿的。下面你要拿的，有很多人说拿老灯啊，我觉得不是拿老灯，就是你下面拿的东西也要有点理由，不是因为它跌了就拿，它可能一个比如说也是和 AI 有些相关啊，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应用的机器人的，那我觉得这个你拿呢相对来说还有一点道理啊。另外呢就是你索性要拿一些比如说中报还不错的，那从这一次的相关包括工业企业利润来看，比如说像有色化工啊，最近也跌了很多，可能他们的中报我们觉得可能还可以，那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包括医药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腾挪，看一看。
0: 嗯，我记得咱们之前两周前也讨论说科技，当时也说了就是还是要看看中报的这份成绩单去检验，就中报出来之后发现哦还是只有科技好，那可能还是围绕科技做，但如果说有一些低位的方向你会发现哎业绩也不错，那市场也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所以还是要等一个中报的成绩单没出来之前，还是坚持先科技主线为主，对吧？
1: 对，
0: 好，这毕老师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庞老师分析一下，上半年还是以双创啊科技为主导的， 是不是还是要以他们来影响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
2: 我们上一周过来的时候说整个市场还是未来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包括五零包括创业板都出现了波动，但是只有科创就是没有参与这个波动，反而是越来越高啊，它的一个强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整个上半年整体的这个数据角度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上半年上涨的加速应该只有三成，也就只有三成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70%左右的股票应该是下跌的，这是整个上半年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涨幅在一倍以上的应该在7%左右，那也就是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70%的股票的下跌换来了7%股票的翻倍，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格局。那么在这个格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应该整体的涨幅是最大的，然后创业板也是紧跟着科创走，但是它的涨幅只有科创的1/2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随后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看到像上证五零整个还是下跌的，然后可以看到北证五零是我最看好的，然后它的上半年的跌幅应该在13.14%啊，这个数字蛮吉利的，一升一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市场实际上它整个分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整个2026年整个六月份的就是六月底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我觉得针对于下半年就是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我们在六月份可以看到类似于像券商也出现了二波的行情，类似于昨天的医药板块就是也可以看到在上周二上涨之后昨天也是全面的上涨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低位的股票也会有自己修复的机会。总而言之整个上半年应该是看好科技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我希望整个下半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和板块能够分享到整个市场的上涨的这种景气度。对，
0: 嗯，那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是不是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去参与？
2: 短期来看今天也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因为我们从成交金额前27位的品种当中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当中已经有4家出现了下跌，而这4家实际上就是以季报每股收益最大的4家品种，也就是说他们在连续的上涨之后一季报每股收益都是居高不下的，但今天或多或少都出现了2%左右的这样一个跌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业绩角度对于整个科技股的助力，那我认为到今天也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
0: 嗯，好，我们来说说节奏的问题啊，边老师，因为月末其实这两天市场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很多人说其实有可能跟公募基金的风格的漂移有关啊，你漂移的，你总要卖一些科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那个风格当中。明天又是七月份了，所以该漂的也漂完了，你看今天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有没有可能科技进入到一个加速段？
1: 其实已经在加速啊，就是看这个加速的斜率怎么去看了。首先这个漂移的问题我们最近也问了一些机构啊，量不大啊，至少比之前两个季度要明显的小， 因为有很多的基金其实已经更名了，有一些消费的基金现在已经叫蓝筹，所以叫蓝筹其实就可以买科技了，因为现在我们科技里面有大量的权重股已经是绝对的蓝筹，
0: 是，
1: 所以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漂移回归那么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些资金他愿意往下，所以前两天你会看到医药会动一动，因为相对如果能承接科技的话，医药算是一类啊，因为医药其实还是有进攻属性的，它和红利啊等一下是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一波，其实我们从五月底开始，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国产链。我们当时也问了啊，当时我们问了一些业内的人士，他们都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原因其实就是一，业绩的爆发比海外链要晚，所以今年他们二三季度觉得确定性比较高。第二呢，就是从整个的两存上市来看啊，相对来说会有些带动。到今天为止，我看了一下，大概国产的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半导体的涨幅，大概一个月60%-70%吧，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我觉得时间上我还是那个观点，七月中，很多公司我相信会在七月中前披露业绩。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公司的增速应该最少在50%以上，50%以上，但是指数已经涨了60%-70%，所以我想大部分应该是兑现了啊，所以只是最后这个加速怎么去走。如果从拥挤度的角度来看，一般我们看一个行业或者板块，你会看到它的斜率啊，现在的斜率呢已经逼近70度啊，逼近70度，30度、45度、70度、90度啊。韩国股市其实上两周的涨速我看了一下，已经来到接近75度-80度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震荡是一定会有的，但震荡能不能出 AI 这个圈难啊，这件事我觉得才是最重要。因为大家看看啊，去年的行情最后出圈的周期是什么时候起来的？90月份。90月份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0: 涨价是吗？
1: 反内卷
0: 啊，反内卷。
1: 是因为政策出了个反内卷，然后大家记得啊，化工、有色两个东西起来了，涨了大概差不多3个月，涨到今年的1月份，对吧？然后2月份大家发现好像涨完了以后好像需求端没有什么太大的爆发，然后就分了啊，化工和 AI 相关的继续涨，电子部对吧就开始涨了。那么我觉得未来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些周期的相关的东西你要涨的话，要么要有政策，要么和 AI 沾边，只有这两个东西沾边你可能会有爆发力。除此以外，行业上我觉得如果让我来看，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医药啊、有色，我们可能会跟踪一下。其他的行业，说实话，真的就是
0: 基本面上目前看不到什么亮点，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你因为今年，而且我们这里提一句啊，今年的财政到现在为止，比预期的投入要弱，所以财政大量的，你看，昨天国常会的讲话也是又提到的人工智能，对吧？就是大量的资金，好像我们包括美国，包括昨天韩国，所有的钱，政府类的投资。海外是美国是主要是巨头类的投资都投到 AI 上去，那么其他的蛋糕就自然就变得越来越小。
0: 我看这个网友说的也是，他说只是看全球啊，就全球其实还都是在以科技为主导，所以说我们也不应该换跑道。但如果看全球市场，比如说美股也分化，对吧？韩国市场这两天的波动也很大，但是 A 股呢好像最近就是科创板好一点，所以是不是还是要盯着比如说全球科技的一个共振，海外的表现？
1: 确实这一波行情肯定是科创板的，我看了一下走到这一次大概差不多2000多点嘛，啊，现在啊，科创板是600多点起步，所以昨天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大家在说2013年那波2015年的互联网行情，大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波行情以创业板为主的，那一波创业板从多少点讲起了，大家记得
0: 585，
1: 对，
0: 是吧？585
1: 涨
0: 到4000点，涨
1: 到4000点，这一波科创板从600多点涨起，现在是2000多点
0: 啊，
1: 所以很多人也用这个来鼓舞自己的信心，说不会结束。但是那一波上证指数也涨了，对吧？上证指数从2000点涨到5000点，创业板等于是从600点涨到4000点，那涨幅还是不一样。看看这一波吧，我觉得最后有可能 主板也会有一波带啊，也会带，但是主流肯定是在科创里面。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说说量能吧。量能已经连今天是明显萎缩了。
2: 对，
0: 你虽然看到好像大票很活跃，包括科创板走的也很强，可是量能已经是在连续下降，今天是只有3.29万亿了。就您怎么看，是不是这个量也足够支撑现在市场的这种行情？
2: 我们关注到整个成交金额，比如说在100亿元的这样一个加速啊，最高的时候大概达到50家，那也就是说大量的资金还是集中在

0: 头部类的这个公司身上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从整个量能的角度上来看，不得不提到市场的情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有3000家股票上涨的，但是在前面的几个交易日实际上连续有3天是80%股票都是下跌的。
1: 嗯，
0: 所以说总而言之，在这边如果说假设啊，整个市场是稳定的，显示量能反而是减少的，反而是显示大家在这边比如说割肉啊砍下去啊，这个动作反而是减少的。如果说随着指数的不断的上涨，然后量能也是同步增加的，实际上大家在这边继续在进行换仓的动作，所以今天的量能减少只能代表换仓的动作在减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定义。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维持这种3.2万亿以上的量，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操作性，包括行情的持续性，是不用担心的吧？
0: 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不断震荡的行情，而不是单边的。单边有可能仅仅出现在科创的这样一个指数上。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段时间其他的指数也是参与震荡的。总而言之，就是在这边的话，量能上如果说还是集中在前面的一些科技股，那我觉得这边的震荡还是会不断的加剧的。而这个震荡的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一个切换。必然会有切换，不可能一样的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单兵直入，然后一直是科创上涨，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1: 嗯，您的这个切换是比如说科创啊，切一切切到创业板去，还是说是在高低切换，热点板块上的高低切换？
0: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的资金的流动的状态会形成切换，也就是说我们大市值的品种实际上很多，并不仅仅是这些科创的品种，那大家只要关注一下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的名单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还是这些科创，那么现在目前结构化的行情依然会越来越激烈，或者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如果说成交金额27位的品种当中有品种，其他的品种就是上来了，而科技的成交金额往后退，那我觉得这个切换就会越来越成功。总而言之，大家紧盯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就可以。
1: 嗯，但目前好像是没有，对吧？
0: 目前没有，
1: 目前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今天最大的京东方445亿，昨天成交额最大的是兆易创新，也是400多亿。
0: 我想聊一下，实际上有很多低价的也有科技的色彩。
1: 京东方现在算一个吗？
0: 包括今天成交金额居前的，这个就属于低价的切换成功的案例。相信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低价的含有科技含量的，也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因为你量化毕竟要有对手盘，而对手盘的前提就是成交金额要居前。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边老师说量，我们来看一下两融余额的情况。因为两融的这一波已经是创了新高了，并且达到了3万亿的水平。昨天这是截止到昨天的，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在3万亿。就以前我们会说，哎呀，你看两融的这个成交额占到全市场比例多少多少，或者是全市场在 TMT 的成交额拥挤了之后多少多少啊，你会有筹码的一些问题。好像最近也不聊这件事儿了，两融也到3万亿了，是打开了它的上限了吗？您怎么去解读这个量？
2: 就是这一波其实大概有，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有快一个月了，
1: 嗯，
2: 就是一个月前大家对于抱团拥挤这件事是有一点点焦虑。
1: 对
2: 啊，我感觉因为当时大家看历史的数据，因为抱团什么算一个极致，你只能从历史数据来看。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依然在被刷新啊。我给大家几个数据，一个就是大家所谓的抱团的极致的这个成交金额的占比，40、42，
1: 嗯，
2: 45，这一波最高到48接近啊，就是单个行业或者板块占据当日的成交金额40以上一般就极致，这一波最高到48，创历史记录啊，注意。第二个就是公募基金持仓单个行业的比重，
1: 集中度，
2: 单个品种啊，单个行业的集中度，上一次最高的是白酒14，到前一周为止我看了一下数据 ,TMT15。啊，就是也是创历史记录啊。第三个就是涨速和涨幅的斜率，我们刚才说了30、45、60，一般达到60以上斜率变成60一般就极致，现在到70了。所以就是这一波行情走到今天，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打破了 A 股有史以来的极致。
1: 对，
2: 所以两融的数据大家为什么后来也不谈了，就是你发现谈了也没啥用，就是警告了也没啥用。所以这一波的集聚大家现在唯一能够比较的其实就是美股当年的纳斯达克泡沫。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啊，我是前一周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美股在过去50年以来美股的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大概是在15、16倍，现在的市盈率是25倍， 已经蛮高了。

0: 啊，25倍，25倍是美股过去七八十年的一个高位水平，但是只有一个数据当时是远高于它的，就是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当时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它的市盈率标普五百是达到32倍，所以现在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它高，它一定是高，过去70年的最高，次高。但如果你说和纳斯达克泡沫比，
1: 还没到，
0: 那还有50，就是这个逻辑。那现在有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一轮行情是远超互联网的，因为它是比拟蒸汽机的嘛，那蒸汽机就100年前了吧？所以你现在拿的数据是50年的、70年的，他们跟我说，贝老师都没有意义。你要拿100年前的数据来看，那100年前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参考。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肯定是一个泡沫。
1: 嗯。
0: 但是你要把泡沫的资金涌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就是你的估值撑不下去了。那么估值撑不下去的逻辑是要业绩撑不下去；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承载它。
1: 有新的东西，
0: 对，你新的逻辑没有。现在大家很多人，包括像我们最在看储能的，在看电网的，在看医药的，你看下来就是你可以涨个20啊，但你要涨到30以上好像也，但是你如果你把这20的收益去和在上面的20比，好像觉得大家赔率也差不多啊，那资金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K 型还没到极限，所以我觉得只有时间能够解释，因为最后时间是来缓解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的，其实拿的不是空间，拿的是时间。所以上次我们说先看中报，所以中间的过程我也不管了，我先到中报再说吧，来验证一下再说。所以还有2周嘛，等一等呗。
1: 对，因为我看也有网友说，现在拿着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没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种心态，潘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我们现在的市场确实打破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数据了，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想象空间在科技上？
2: 我觉得科技应该是欢欣鼓舞，
1: 欢欣鼓舞，
2: 不应该是如履薄冰，因为每天都在上涨嘛。
1: 波动大呀，很多东西。
2: 波动大，如果说是拿着核心品种，应该还好。
1: 嗯。
2: 就这一轮行情当中还在不断创新高的，他们应该是整个市场就是获得收益的这样一部分啊。然后没有科技的，我觉得怎么讲，应该是比较着急，看看有什么品种能够替代，能够追上去或者能够涨上去，应该是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有可能更为合理一点。那针对于目前，就是因为每个人手中持有品种不同，所以最后就是代表各自的心态有可能也有所不同。那还是和上期节目一样的，我上期就在讲，我说有可能我们有很多股票，我们的牛市还没有开始嘛。再说股市也不是今天开的明天就关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随着未来的交易不断的，假设这是一轮牛市，那我相信不可能极端到就这个样子，就仅仅只有7%的股票然后获得市场的超额收益，然后70%的股票就不断的付出代价，或者未来只有5%的股票能够获得收益，80%的股票付出代价，是这样的吗？那我觉得这个问号肯定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说大家在想法上，我觉得实际上仔细回想一下，就类似于整个2005年到2007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行情？那段行情是一段股改行情，那个时候刚开始，从2005年到2006年的上半年，很多股票也是不涨的，就是基本上也是呈现一种整理啊，或者甚至有可能还回吐啊，只有那些股改居前的品种有可能还涨得多一点。但是回到2007年的整个下半年，大部分股票都是10倍。
1: 嗯，
2: 有可能很多人认为现在全面性的牛市已经结束了，只有结构性的牛市。
1: 是。
2: 但是当结构性的牛市达到一定的极致点之后，它也会，这个极致点的数字也会转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股票都没有机会，只有这些股票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有可能就有点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踏上科技，或者觉得这一轮落后了。但是我觉得后面，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包括未来都会有改变，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1: 嗯，好，我们也希望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啊，能够从科技扩散到其他的方向当中去啊。但是我看在互动平台上，好像大家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还有很多人是比较看好科技的。那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分享出自己对于后市的看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再度全面上涨，其中双创的表现是尤为的亮眼，板块中也不只是硬科技在涨，而是有多个风口齐头并进。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追踪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今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 但是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我们建议，既然是高位不敢买，那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首先是蓝箭航天 IPO 最新的进展更新，6月29日上交所官网显示，蓝箭航天更新提交了相关财务资料，科创板 IPO 的审核状态更新为已问询。其次呢，七月也将有多款型号可回收的火箭试飞在即，包括了朱雀三号、长征十号乙等。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的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后续呢，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实验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据业内预测，该火箭的发射窗口最快或将在七月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三次资金明显的流入，前两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而目前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再次流入，而随着流入之后，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体的板块指数已经开始企稳推进，加上利好的共振有望即将就开始启动。因此啊，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因为当一个板块启动啊，首先要做的就是抓龙头，其次我们重点还是去找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国内民营火箭龙头蓝箭航天的核心战略股东，一旦蓝箭上市之后，对其有直接的利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走势的情况，目前该股票已经调整多时到了低位，而进入到低位之后，很明显资金已经长时间的潜伏蓄势，就等待利好的催化，进入到全面的启动的环节，目前正是一个提前介入的好时机。那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重点去找到了那些主力资金在低位开始吸筹蓄势并且股价形态已经有所异动的股票。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只有三连板的兴业股份、化工加光、客交的题材，两连板的是多氟多等十八只个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32只个股涨停；算力硬件31只个股涨停；机器人26家涨停。那其他的方向有商业航天9家，锂电池5家，有色金属4家。从今天来看，依然还是集中在了硬件端，半导体、海外算力，但是机器人、商业航天也开始有所表现了。所以七月份能够看什么方向？我们听听二位的思路。卞老师什么思路？
1: 我觉得首先七月份肯定是业绩啊，业绩就是两头啊，两头最好的看看能不能达标。最差的会不会超标啊？就跌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波的毛其实就是 AI 啊。
0: 嗯。
1: AI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盯着上游的原因，是因为中下游都不赚钱，就是这个逻辑啊。当然，上游我觉得也是一个周期，这一波大家其实只是对于今年的，特别是二季度的这个周期的强化。有点超预期，大家没想到会走了2年多啊，甚至美国那边我看从23年下半年开始走了4年，还在强化。所以这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资本开支的问题，对吧？一个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存储芯片的价格会不会一直涨啊？最近大家看到苹果和美光啊，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口水仗啊，其实两个都赚得很厉害啊。美光3年前5块钱一芯片，现在卖到50块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周期。所以我想我们在留的其实只是这个周期的过程。我想这中间有可能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猜想，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比如说有半年或者一年 AI 的硬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和硬件之间的这个落差，就是硬件一直投一直投，投到一定的程度，发现应用的商业化一直达不到股东的要求，股东投不下去了，或者折旧吞噬了它的利润。这种可能性现在最大的，我看到的时间是在明年的年中以后。那么如果资本市场做一些提前，可能是今年的3、4季度或者1季度，明年就这是一个点。但从现在来看，好像大家知道一个季度意味着什么，对不对？一个季度很多股票就能涨50、100啊，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放掉这最后的一口肉，这可能是大家现在最关键的。那么大家无非是在猜这一波走完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时间是把中报给做掉。所谓的中报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买一些低位的东西，我建议你等中报后吧。就是你知道它中报不太好，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中报前抢呢？中报出来了它不跌你再买嘛，对吧？也可以啊。那么同样，如果你现在想要卖掉一些上面的东西，那么你也可以再等个1、2周，等中报出来吧。中报出来见光死，那也可以卖嘛，对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我们的建议，这个 K 型是顶着，就确定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把中报都临近了，那你就把中报给做掉。第二个就是现在对于低位的那些消费投资类的东西，确实每一次反弹都成为了卖出的点。我们也跟很多的机构交流啊，包括很多价值类的投资者，就现在低位的东西如果让我们拿住的只有一类，高股息。就是你可以跌，我至少每年的股息我不能少，那我就当买理财了，那我至少有一个底线。大家理解股息它对于长线的投资者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就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只要有一个我不卖的理由，哦，我每年还有5个点的股息，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只有1个点、2个点，那我就拿着，否则它就会有人去卖你。因为你如果没有股息的话，大家看看最近的，我说一个品种啊，最近的黄金、白银，你就会发现当一个东西它没有利息的时候，跌的时候你就心里很毛，因为你不知道你拿着它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高股息有时候会成为价值投资者相对一个，你会发现包括一些金融银行，它跌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就不动了，因为大家觉得好吧，那我就当每年拿个5%、6%的理财产品呗，它会有一些理由。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高位的科技呢，我们建议现在也不敢追啊，这个位置。但如果有的人，我建议你拿到中报，再拿个1周到2周吧，我相信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出来。
0: 嗯，那如果是相对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更多还是偏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七月份怎么看？
1: 我觉得也要等中报出来后我们才会看。为什么啊？我给大家几个，商业航天我不谈了，商业航天的业绩本身其实就偏弱。机器人也好啊，大部分的机器人的公司，包括无人驾驶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和汽车端相关， 而今年一二季度的汽车销量环比同比都不好，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啊。我们大概调研了一些公司，今年反正汽车端上半年肯定是不行。
0: 嗯，
1: 啊，那么汽车端不行，其实大部分的公司，你说无人驾驶啊、机器人，它其实主业都在汽车上啊，它可能现在只有1%到2%。

0: 之十是和，对吧？这个相关，那你说这个业绩肯定不行，那我为什么不等中报出来以后再干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就再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到7月底8月份吧，到时候再来看。
1: 好，我们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7月份可以看的方向啊，半导体、算力、硬件、机器人、商业航天，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向？
2: 我觉得就是先对低位走出来的板块先巩固加强。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6月份能够看到走出来过的啊，券商已经走出来过了，然后这几天比较安静，但是我觉得也是巩固加强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医药，医药也是一个巩固加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周二医药是全线爆发的，然后昨天医药也是全线爆发，今天就比较安静。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当科技起来的时候，就是低位起来的有可能会倾向于安静，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会巩固加强。只要有起来过，只要有量能，就是在低位能够布局的话，那未来肯定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不仅仅只有两波，这是一块。那么从今天起来的机器人，我觉得也可以巩固加强。因为机器人和券商和医药还不太相同，医药就是极低位置起来，然后券商应该是属于中低位置起来，然后今天的机器人应该是属于中位起来，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从中位在跌过之后起来的品种，也可以巩固加强。总而言之，就是当所有的低位的品种就是在当天走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追，但是在回吐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一些布局。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肯定的，已经起来过的行业和板块，从低位的。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觉得现在时间节点已经到了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注重一些确实有业绩，然后它的股价趋势就是一路向下的。我觉得这些品种只要叠加一些量能，它就会有转变。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不要很灰心，就是觉得这些品种好像就是单边下跌，它就会一直下去。我觉得不会这样的。那么对这些品种，大家可以就现在也不动。等到量能就是转过来之后，再去巩固加强，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认为自己个人认为啊，通过今年整个上半年这样一个累计跌幅之后，只要不退市，哪怕是有一两年的亏损，然后绝对的股价是很低的，我觉得也可以等待，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去砍掉，再去追什么高位的。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说过 MLCC，但是我们今天盘面当中可以看到 MLCC 的龙头是跌停的。然后我们在上周五也可以看到很多科技都是震荡的，然后在今天也可以看到成交金额27位前面的4位，都是科技当中的业绩很好，一季度业绩很好的，今天也都是跌2%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从已经处在很低位的那些低价股，只要不退市，那我觉得只要有量能的改变，起码反抽应该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就是，应该是属于那些就是从来没有怎么涨过的，或者一直下跌的。我觉得被砍，你想想看，我们举个例子啊，当这边成交金额很大，是个巨头，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够维持它的上涨或者大量的交易，而那边被砍，它的市值肯定是不断下降的，而这个圈层已经越来越小。如果说从再去砍，再去维持那边很巨量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流动性好像流不过去了，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边已经很低的品种，肯定要等它反抽或者恢复之后，才会面临着再度被砍的机会。所以总而言之，从今天哪怕市场指数是上涨的，因为很多股票的下跌它不会反映在指数上，只要有集中性的那些龙头上涨，指数就是上涨的，对吧？哪怕现在有很多五零的一些样本股，它本身业绩质地也是很好的，但它的股价就是下跌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不太正常，它应该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究竟它的触发点在什么时候，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或者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碰到什么样的格局，它会发生改变，这个我很难预估。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这种极限的趋势，不可能一直这样延续的。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延续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整个市场，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 ETF 的发行就不需要了，你就只需要发行这种 ETF 就可以了，其他的 ETF 就不需要发行了。我相信随着不断的基金的发行，包括一些弱势的品种也会带来增量资金的，我是这样想。
1: 好，因为这个市场有的时候到后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主导、情绪的主导啊，到底是不是还是在基本面的支撑，其实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要等一个那个新的催化，或者说新的变量，中报是一个因素，还有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变量，也是可以成为大家关注的。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明天具体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六月份资金偏紧的一个阶段，结果怎么样？结果科技继续是抱团向上走，加速。各位有没有站在光里啊？这个存在心里呢？这波科技机会到底有没有把握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反复提醒大家去重视到整个半导体设备的等等这类机会再到重组，结果怎么样？我们来看到长兴科技参股方包括供应商是持续的在走强，前驱体的供应商一路加速，六月直接是翻倍了。长兴厂务系统的服务商三天涨超70%以上，再到长兴科技的参股方今天呢是连续加速跌创新高。如果跟上我们节奏的朋友的话呢，相信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应该算是收获满满。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兴 IPO 受益真核心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为大家去做好了详细的梳理。那当然除了存储相关的方向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挖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光相关的方向是迎来了全球性的大涨，海外的光康宁已经是走出了加速的上涨，昨天大涨是15.67%，近期呢持续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主力资金从之前的存储净买入转换到了光的净流入，合计是净买入超过了400亿以上。那说到整个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方向，大家会发现啊，在今天确实迎来了一波加速的机会。比如说四川省的光模块的供应商8400多亿市值，今天直接是跳空大阳线创了历史新高，早春之星。再到次新加光模块的配套厂商多方炮之后，今天是继续新高，持续大阳线。再到光通信当中的光交换机设备厂商，今天是跳空创了历史的新高。接下来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不能持续呢？我们继续往下去做挖掘。光模块顶层的方向下发，国内的光模块将迎来量价齐升。6月26号，工信部正式是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为光模块产业划定3年的增长路径。战略定位首次是将高速的光模块定为 AI 算力6G 核心的底层硬件。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更关键的是在于整个光模块是量增价升，出货量2026年全球 1.6T 的光模块的市场的规模将达到45亿美元，出货量1500万只，也就意味着2026年约是2025年的出货量3倍以上。再到价格的上涨，我们来看到啊，采购标准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计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 或 1.6T 的光模块，逐步去淘汰 400G 的光模块。那 800G 的价格啊为 400G 的 1.6 倍以上， 1.6T 的价格约为 400G 的 4.2 倍以上。你看啊，整个光模块从顶层文件再到市场当中的量增价升啊，迎来了戴维斯向上双击，呈几何基数的一个上攻。所以接下来啊，对应着资金有没有可能从存储抱团再接着往光模块的抱团进一步的去递进？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GP 偏振片啊，是光模块光隔离器件核心的材料，目前已经是批量的供货了。同时呢，法拉第磁光旋光片已经是通过了头部光模块公司的一个测试，放量在即。公司呢第三大特点啊，超低的膨胀微晶玻璃 CPU 加上 TGV 加上光刻机三赛道联合共振。但是从股价上面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现在仍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十月的头肩底已经是构建的非常的扎实啊，随后呢是出现了向上突破颈线压力位，目前来看的话是圆弧底洗盘之后，近期而且提前指数形成了一个多方炮的 进攻形态，很有可能短期随即展开一轮爆发和主升的机会。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存储的机会啊，那接下来这波光的机会可千万别再错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呢是聚焦光模块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超预期，二季度或再高增长，第三个呢是机构密集调研处于相对底部的位置啊。那

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光模块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回落的，但是仍然维持在30,000亿之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欧伦电器可以申购啊，还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半年科创是否仍然有空间？今天选择 A 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75%，选 B 的2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加仓比例今天也是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1%，减仓的比例只有14%。今天的情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投票调查的结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会儿呢我们让庞老师来解答，庞老师给我们来说说自己的一个思路以及课程的内容。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6月份，就是整个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近一周以来，就是我们的课程当中反复跟大家聊的，第一就是我们确实切换了一些品种啊，然后从今天的结果上来看的话很完美啊。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每一天在盘面当中讲的基本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课是在课后嘛，课后讲的课我们讲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分时。我们就是一直觉得啊，就是很多品种就是如果说在每天的分时图上是有弹性的话，那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分时上怎么操作。那么分时呢，我们是在课后讲的，那么在课后讲你回过头来讲分时就很好讲，但是如果从盘初就开始看分时应该怎么操作，我们也在盘面当中包括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是这样结合着讲。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第一就是我们在布局上现在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说短线的应该是在中位，然后是中长线的是在低位，就是相当于是一中二低的这样一个组合。然后第二个角度就是从这三个品种当中，或者这比如说一中二低的组合当中，每一个品种都是肩负任务的，都是肩负任务的。就比如说就是在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也加上滚动，那么这个滚动应该怎么做，然后就是从那个中线的品种当中我们有一个品种是每天要去做出来一分钱，然后即使做出来一分钱实际上每一天都是有所收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偏向于长线的品种，我们就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当中应该是一直持有的。那么到达了今天为止，虽然当中我们也走过一个小的弯路，就是在切换品种的时候就是有切错，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好。所以说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机会未来是会越来越宽广的。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是在周二的下午的4:30到5:30啊。

0: 像市场的节奏就可以。还有一点就是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有热点，肯定是在成交金额之前的品种当中。如果说成交金额之前的全部都是科技，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寻找第一价格低的，然后第二个寻找非科技的，也在成交金额之前也是上涨的，这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总而言之，我觉得未来的市场还是会非常的精彩的，这就是我课程所有的内容。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说操作，也看到了网友的一些提问啊，请潘老师来做一个分享。有些网友问到了就是券商大金融这个方向，保险和券商其实前面是有异动过的，所以是不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贝塔的角度，券商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头部券商机会大一点啊，头部券商一个是估值好一点，一个是券商现在的业绩分化很大。头部券商里面在这一波其实涨的主要是他们的创投能力和自营的能力啊。券商现在的业绩的主要业绩爆发点其实是在两个，一个是在自营，自营对资本金和操作的要求很高，所以自营好的公司估值给不高，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季度做得好是不是下个季度也是。但其实这一波涨的主要是创投类的券商，创投类大家懂啊，就是它能够买到一些比较好的 IPO， 那么它对资本金的要求又是很高，所以基本上就是龙头类的券商。保险呢，大家看看红利就知道，保险有大量的红利股，所以保险今年的中报很多人都很担心啊，所以它先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等中报后啊。其实今年我们说实话，我觉得今年是分化极大的一年。从我的感受来看，其实对于大量的个人投资者买一些宽基啊，特别是其实三年前大家还记得啊，管理层其实推出过一个 A500， 从现在来看，我认为 A500 的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品种，它的整个设计整个产品的权重其实是比较优质的啊，它科技的占比大概接近1/3多，而剩下的有一些这个一些老的权重金融各种都有，所以今年我看了一下，它到现在大概收益接近8%，不高不低啊，但半年8%其实在今年的市道里面算不错，而且就那样呗，就科技涨的它也沾到一点，那个涨的时候也沾到一点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我们也劝一些身边的朋友，我说你实在这个就现在的这种理财情况下，你一年如果想赚5-10%，其实啊，拿一些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1: 其实是大家的这个收益预期要清晰一点啊，就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的票涨得很厉害，我这5-8%算什么？那你想想你在这可能你都没有这5-8%，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到是不是我要把消费，就金融不算，消费我要不要先卖了再说？总感觉消费好像起来是个
2: 很难，这个位置要卖消费其实也需要一些勇气啊，我们说，但你要做一个时间的跨度啊，我觉得消费你肯定是要看。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0: 一抢老师厉害，
9: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3: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
14: 老师带飞，
1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6: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 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0: 每日推送一到两只精选标的，最后五十名额，
1: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三席。
2: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五成，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他10个点。
3: 已满仓，老师带飞。
2: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0: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2: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0: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0: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4: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5: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4: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5: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6: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退房。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先看一下美股的刚收盘的指数，三大指数齐刷新高啊，道指是刷新了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半年内有翻倍的迹象啊，因为到了下半年嘛，正好总结一下上半年的成绩。昨天的欧洲股市全线上扬，基准指数上半年累计上涨8.37%啊，所以有涨有跌，但综合下来上半年还是涨的。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在即，另外半年内证监会召开2次会议，资本市场打假统筹协调力度大幅度提升。 A 股的上半年也收官了，市场呈现了极端的分化格局，半导体领涨各个板块，券商三大路径增厚，科创属性价值重估，全面检验各家的三头联动的实力。还有67家 A 股公司公告提示风险，回应玻璃基板、 AI 和存储等热点。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科创50指数上半年大涨超64%，下半年市场风格会不会走向再平衡？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今天是小小的高开啊，上涨0.15%。当然 A50 指数最近的波动幅度相当大，大家看到吗？潮起潮落啊，而且涨跌幅基本上每次都顶到头然后落到底。这次的昨天的上涨，或者说今天的这点小上涨呢，是在昨天这连续3天的小幅度上调的过程当中，但其实也处于整个的波动的中游左右的阶段，就是 A50 指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的情况，今天走的是有所分化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日韩股市都是齐涨齐跌，今天明显的是不一样的。日经指数呢继续是高上追高，目前已经涨了2.26%了，大家看看这个又在往新高上去，逼近历史的高点，历史高点也就是前两天刚刚创出来的。韩国综指今天走的稍显疲弱，目前下跌0.82%，我们能看到整体走势呢似乎是从高点慢慢在有所回落的过程。但是呢韩国股指有时候啊上蹿下跳都挺快，所以这点涨跌幅对他来说也不算啥。好，这是日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的情况，我们能看到美股啊昨天的收盘呢，像道指是刷新了新高，上涨0.26%，纳斯达克指数获得了强劲的上涨1.52%的涨幅，标普500指数上涨0.79%。消息面上是这样的，今年的第二季度标普累计涨了14.87%，纳指累计涨21.41%，这两只指数上一次录得这种表现都是在6年之前，那还是2020年的第二季度。道指累计呢是上涨12.9%，创下14个季度以来最大的一个季度的涨幅。芯片股支撑了美股的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总共收涨3.92%，二季度和上半年分别累计涨87.75%和101.14%，涨幅惊人。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就评论了，投资者从人工智能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转向了人工智能的赋能者，将他们的热情转移到了半导体的领域，这推动了半导体行业惊人的上涨。科技巨头昨天多数走高，像英伟达涨2.63%，苹果涨2.7%。中概股方面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0.63%，啊，那是显得温柔了很多。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欧股同样都录得了上涨，其中德国指数上涨幅度较高，一举涨1.50%，遥遥领先于法国的0.44%和英国富时指数的0.12%的涨幅。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喜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喜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全线收高，那周二也是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以今年以来累计涨跌幅来看，欧股表现尚可。其中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累计上涨了8.37%，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5.70%，法国 CAC 40指数累涨3.12%，德国 DAX 指数累涨2.06%。上半年地缘政治局势和由此造成的通胀高企是影响欧股行情的主线之一。日内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6月份欧元区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通胀放缓幅度都好于预期，缓解了欧洲央行近期加息的压力。 其中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布的通胀数据都是低于预期，而西班牙是唯一一个通胀未见放缓的主要经济体。另一方面，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日内表示，英国央行不急于对油价上涨做出反应，通胀有望回归 2% 的政策目标水平，尽管时间会比他预期的更晚。上半年相比于美股火爆的 AI 行情，欧股显得相对沉寂。不过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德国的资管机构安联投资认为，欧洲战略自主主题涵盖国防、能源独立、基础设施乃至医疗研究，绝非短期热点，而是具有多年持续性的结构性机会。欧股因为对 AI 主题依赖度较低，一旦市场对于 AI 的乐观预期出现修正，反而具备相对韧性。主持人，
0: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是严秀丽，同时要连线到袁强两位嘉宾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据马斯克之前给出的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今年七月底八月份量产的时间的指引，当前只有一个月左右的量产上市的时间了。供应链企业已经开始向特斯拉输送核心的零部件，机器人概念呢也因此受到了市场的关注。根据机构的预测，旺盛的需求或会导致机器人产业链出现类似人工智能芯片短缺的现象。东吴证券就指出了，2027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量有望会突破50万台，对应会生产出600万台的斜波减速器的配套的需求。再叠加传统工业领域的存量的需求，整体市场的总需求量可能会达到880万台，而2025年呢，这个全球有效产能还只有500万台，2027年或将会出现超20%的供给的缺口，有缺口就有可能意味着涨价啊，上下游整个会特别的兴旺。所以我们先请严秀丽给我们点评一下机器人，先说的是美股的机器人，再有就是跟 A 股机器人相关啊，有没有什么热点？
2: 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已经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题材的发酵了啊。然后这一次就是特斯拉的最新的机器人三代啊，人形机器人要开始量产了。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其实是工业化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这个优必选啊，国内它也有新的人形机器人的发布。
0: 对
2: 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布，
0: 那是仿真人形。
2: 对，仿真人形呢，它其实更多的是趋向于一个这个情感的陪伴啊，所以这两个方向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化的，也有对未来这个量产之后啊线下的一个销售的一个 PK， 我们也是存在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这一次量产啊，那首先一个我们会发现，二季度开始他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线下的流程了，因为毕竟特斯拉他们的这个机器人是面对客户的。啊，更多的是工业化的一个场景，而优必选呢，它应该是面对这个个人的啊，一个是走进千家万店，一个是走进千家万户啊，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在量产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他们首先在特斯拉的一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同时，首先在美国这一块，它已经扩大了整个人形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扩招。另外的话呢，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工厂啊，预计今年有可能会也有这样的一个50万的这样的一台的这个总的工厂啊，在开始就是干活了。所以预计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呢，整个人形机器人在交付量上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会有一些企业的客户，就是工厂里面的啊，它的一个运用量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量级上面来看的话呢，工厂的一个量级可能会比个人的一个情感陪伴的这个需求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优必选这边出来的一个订单啊，虽然它价格从几万块钱到几十万不等啊，而且也有了超过1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但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它应该是干活的，它有承载力可以干活，但是优必选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就是类仿真的这样的一个
0: 陪伴型，
2: 对的，情感需求啊，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提供，所以
0: 像个大号洋娃娃，
2: 对，它不能干活啊，它虽然有更多的一些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优势，但是它不能干活，所以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从量产的进度上面来看，特斯拉它已经跑起来了，而且跑得更加快一些，从灵活性和这个情感交付上面来讲的话，优必选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特质和需求，所以两条路我觉得都有市场的一个需求，但是更大的一个就是产业链上面的机会，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特斯拉这一块。
0: 那么对于 A 股来说，会形成某一波比如说机器人的赛道的整个的热潮吗？
2: 机器人赛道它其实从上游的一个芯片上面来看的话，包括这个整个产业链和支架关节的一个运用上面来讲的话，更多的是处于一个下游的载体。那么下游载体更多如果是从它的一个交付的需求上面来看的话，它有可能还会面临着上游的一部分这个大脑芯片和载体的一个一定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所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热潮，我们来看是不是能够在业绩上作为一个更多的体现。如果是在业绩上面能够比去年的一个同期，因为机器人的板块的题材的炒作在之前已经把估值拉得比较高了，而且持续的有一定的调整，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来讲有点跟不上了有关系。所以下半年我们根据它量产之后，如果业绩能够慢慢的跟上，我相信会有一定的修复期。
0: 好，明白。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6月30号，中国证监会召开了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这是半年内证监会围绕着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召开的第二次会议。1月5号的时候，证监会就牵头召开了资本市场的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跨部门工作推进座谈会，12个部门共同研究重点工作，打击财务造假，统筹协调力度大幅度提升。接着看一下上半年的成绩啊 ，A 股上半年收官了。上半年科创50指数大涨64.25%，科创综指大涨53.99%，创业板指大涨35.58%，沪深300涨了7.55%。上半年市场呈现出了极端的分化格局啊，少数科技权重和 AI 龙头撑起了整个的指数，多数的中小盘以及传统行业个股持续阴跌。上半年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板块大涨147%，板块内近50只个股年内都翻倍。另外，被动元器件、玻璃基板、CPU、PCB、光纤等一众的科技板块在上半年都狂飙猛进，造就了极强的赚钱的效应。接着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评论员袁强啊，给我们先点评一下今年这个成绩，你觉得怎么样？
3: 好的，今年整体来看的话，上半年 A 股还是走出了指数稳步上行、科技主线极致领涨的一个结构性牛市行情。那尤其是市场活跃度还是创下了阶段性的新高。那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首先上证指数呢是站稳了4000点的关口，那沪深300呢也是稳步上涨了超7%，不过成长赛道呢表现是遥遥领先的啊，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创业板和科创指数啊，成为全市场最强的指数啊。同时市场这个流动性也是十分活跃，那同比大幅增长了近3倍的表现，整体资金的风险偏好是持续抬升的。而贯穿整个上半年的核心主线啊，其实就是 AI 硬科技的全产业链。那无论是算力光模块、 AI 芯片还是 HBM 存储半导体设备啊，这些高景气赛道呢，我们看到还是表现非常的亮眼的。而从资金层面呢，也是呈现出了机构北向市场增量资金三方抱团的格局。那整个北向资金上半年的净流入方面啊，也是非常可观的。那我觉得本轮行情最大的亮点还是区别于往年小票炒作啊，那今年呢是大市值硬核科技龙头主导行情，尤其是5、6月份市场还是迎来了非常多的个股翻倍的行情，几乎全部集中在核心科技赛道啊，这也意味着 A 股市场彻底告别了碎片化的题材炒作，进入到了业绩和产业逻辑为核心的价值成长时代。而这个行情走强的核心原因啊，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国内整个政策还是保持着适度的宽松和延续性，使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充裕。第二方面呢是 AI 产业正是从概念落地转向业绩兑现，再叠加半导体的行业周期反转、国产替代政策的强力支持，我觉得这是共同支撑本轮科技行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0: 好，谢谢。严兄弟觉得呢，上半年这样的行情是分化，你觉得预计从目前的整个外部形势啊等等来看的话，下半年会分化依据呢，还是说有可能会平衡一下？
2: 下半年我们目前还是跟着市场的趋势走啊，趋势我觉得应该是最明确的一个信号了啊。上半年我们会发现，其实市场从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极致波动之后啊，它是从3900点一直冲到4200点之后，开始出现了在这个区间当中的一个宽幅震荡。
4: 嗯，
2: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市场它一会儿这个 V 一下，然后一会儿又调整一下，那么它的一个波动率加大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市场当中，它其实特别是到了七月份以后，之前所有的预期这个均衡啊或者平衡的这个风格其实都没有出现，反而是分化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大。那么很多的一些股民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期待啊这样的一个全面牛市，或者是一些低估值的这个行业啊，能够顺势的把这个市场给对这个拉一下，然后达成市场的一个均衡。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从中报以及三季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看啊，因为今天是中报第一天嘛，来看的话，有可能整个市场当中科技类公司的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分化有可能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在比较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市场有可能还是会资金啊去追逐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当中，因为他们的一个行业景气度上面来看的话，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景气度的断层，而相对来讲低估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消费也好啊，还是这个大金融也好，它本身来看的话，对于全年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扭转的情况，目前来看啊，基本上是看不太到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从七月份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市场当中它还是会延续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聚焦到市场的一个基本面上面去看啊，因为基本面才能去引领的你的这个市场的空间走得更高一些。而同时我们会发现，监管正好在7月1号这个业绩预报开始公布的时候，去提示了这个财报作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从6月份开始，也监管它也在市场火爆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在行动，就是不断的有一些这个公告以及风险，哪怕是上市公司自曝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的提示陆陆续续在出来。那也就是在市场上涨过快啊，情绪有溢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慢慢的帮你去挤泡沫，让你走得更慢一些。但是如果基本面情况很好的话，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它能够带动了中报以及三季报当中这一些这个景气度断层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0: 因为监管这个板子打在说你们数据得真实，
2: 对，
0: 真的那些那这个涨得高他没说，所以大家可以揣摩哈。好，来我们来看下一条。随着国内硬科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科创板的估值体系持续完整，优质科创企业加速登陆到资本市场，券商的服务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迭代，从传统投行单一的保荐承销通道式服务的模式呢，逐渐退场，立足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加投行的一体化的深度绑定模式，成为行业主流发展趋势。头部券商已经搭建了覆盖企业的初创、成长、 IPO 上市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形成了三大标准化的落地的路径啊，这里面也就是蕴含着很多券商新的增长的机会。关于券商未来啊，至少在下半年会不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我们先请袁强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3: 好的，那当前呢，非银金融板块啊，其实无论是券商还是保险，这整体的估值还是处在历史偏低的区间的，安全边际是非常充足的。那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那券商科创业务的业绩贡献呢，也会逐步的兑现，券商的科创属性是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价值重估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中报业绩的披露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那从去年乃至今年一季度的券商的业绩，以及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成交活跃度和这个投行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券商板块的业绩的确定性和延续性还是值得期待的。那后续呢，我觉得在投资方面还是可以关注两方面的这个券商，一个呢就是综合实力领先科创项目储备充足、全链条服务能力突出的头部券商。那第二个方向呢，可以关注在特定的科创领域深耕多年，那明星项目穿透比例高、跟投浮盈丰厚，而且股价尚未充分反映其科创价值的特色中型券商。主持人，
0: 这个话题，严秀丽，这昨天因为我们播到一条新闻，有一家挺热门的企业说，原本是做什么牛皮啊，做啥的这种传统的东西的，结果因为有一个新的热门赛道的一个业务，突然之间股价就起来了。所以下半年刚才您说的很多科技股的涨幅的可能性会比较确定，是不是传统的一些老灯想要走出困境的话，它必须得有一些跟科技有关的搭边儿的这些业务，是不是这样？
2: 嗯，可能有一些公司它是想做一些转型，或者它本身又是一样传统的业务啊。那传统业务之后，它如果进行了这个本身比较扎实的一个升级迭代的话，因为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电子部很火的啊，专门做这个布的这个机器的方面，其实有一些公司它也是在迭代，在传统业务的一个迭代之上啊。那么资金给了它，
0: 或者做创新，
2: 对。扩大一些规模，那么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实质技术上面的一些提升啊，去对标海外的一些比较厉害的这一些这个厂商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资金其实是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溢价的。
0: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有部分的公司它其实是有点蹭热点的。那么对于蹭热点的一些公司而言的话呢，它其实在后期我们会发现陆续续的这样的一个打假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对这样的一些端倪啊，或者它会自曝对于本身的一个业绩的提升和它本身订单的一些情况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差异。所以对于这一类公司而言的话呢，其实投资者应该还是去这个擦亮双眼去看出来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明显作为一个炒作的资金炒作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如果你直接的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低位的票去追高的话，那么反而容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波段的过程当中这个去有一些套进去。对，所以对于

0: 这个科创属性而言的话呢，现在整个科创板它其实上涨的指数更多的是来自于半导体这一块啊，那么这个创业板的话更多的就是来自于新能源加上 CPO。 对于一些大厂它垄断之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订单的这个成本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小公司在低位的一些公司它一定是本身的业务或者是一些基本面上会有一些缺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搞懂它为什么公司本身会在低价然后低下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那么才去做一些这个操作上的一些抉择。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科创50指数上半年大涨超64%，下半年市场风格是否会走向再平衡？华泰证券的观点，剩余流动性的回落，人民币升值带动外资的回流，长线资金和公募考核新规共同指向市值风格的再平衡正在发生。短期可以关注的是再平衡，以红利和安全电科技中的关注半导体设备、存储 MLCC， 并且关注财报存在着修复动力的券商等等相关的机会。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第一创业证券的杨坤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和展望一下今年下半年的市场的走势。来，杨先生。
2: 好的啊，上半年市场风格啊，大家也看到了，应该说是非常的极致啊。那么以这个通信啊，还有这个电子啊为代表的这个少数的科技板块啊，可以说是撑住了整个市场就是结构性牛市的主要的这个就是核心机会啊。那么体现在这个一些宽基指数上啊，也是表现得非常分化啊。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和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涨幅之间啊，这种差别也是非常大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进入到下半年了啊。那么对于下半年的市场风格啊，怎么切换，大家也比较关注啊。那关于这个市场风格的变化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分析框架啊。我个人的话呢，是比较关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行业景气度啊，第二的话呢是估值水平啊，第三呢就是通过这个市场趋势啊，这个趋势强度啊来进行判断啊。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上半年啊，这个通信还有电子为代表的板块啊，之所以说大幅领涨啊，背后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驱动力啊，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强产业趋势的啊一个延续啊，以及呢一些事件进一步的催化啊，尤其是从4月份开始啊，那么相关的啊这种事件比较多啊，就比较高频啊，不管是这个半导体的存储芯片的涨价呀，还是说一些资本开支方面啊，这种就是高增速的报道啊，以及一些啊政策方面对于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视啊，都强化了啊这一轮对于这个半导体包括 AI 算力啊方面的这种产业趋势的预期啊，所以导致了呢市场这个在已经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啊，在科技方面啊继续进行一个加注啊，导致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下半年的话呢，市场风格方面，我个人觉得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再平衡的啊。那主要逻辑还是在于，一个是估值的这个差异啊，现在也是拉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于产业趋势方面的预期，现在呢打的是相对比较满啊。那么，随着这个中报的这种业绩验证之后啊，是不是会有一些资金会啊部分的这种就是说啊部分止盈了结啊，做一些再平衡啊？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科技啊，它的一个波动性啊，那随着涨幅的一个扩大啊，也会增加。那么从这个组合管理的角度来讲，那一些资金如果说为了平滑波动啊，可能会考虑做一些再平衡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会结合市场的趋势强度啊，来继续进行一个观察和跟踪啊。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我们来看一眼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上证指数小低开，下跌0.09%，深成指是小高开，上涨0.13%，科创综指这个有些低调了啊，昨天涨那么多，今天小低开0.10%，创业板指今天也是小小低开0.15%，但这些应该在开盘之后可能会有快速的变化，因为这个幅度今天低的其实是很收敛哈，科创五零也是小小低开0.10%，这是目前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整个的地缘风险呢逐步的退潮，所以呢宏观的政策预期呢继续主导了原油市场。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沪尔木兹海峡的预期通航的政策呢在持续的影响市场，并且大家预计呢之前比较紧张的情况呢会在逐步的一个缓解。我们看到从三月初开始呢，中东的局势升温改变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投资逻辑，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加剧，主要传导逻辑呢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油价飙升，通胀反弹，央行的货币政策收紧，风险偏好下行，资产再定价。但是呢，从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整体上呢，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呢，大家普遍的一个预期呢，就是整个的，外围市场的一个环境呢，将趋于清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国际油价呢，持续受到供应恢复预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国际油价出现了持续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胀预期反弹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大家再次将关注的焦点从地缘冲突转向宏观经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等方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也是普遍预期原油的价格重心呢会出现下移，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价格通道扶持。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油价和金价的变化的情况。金价应该来说比昨天这个时段我看呢稍微涨了一点，因为昨天跌到3900多，今天 COMEX 黄金主力价格回升到了4000，但站得不太稳啊，目前日内下跌0.92%。金价确实最近有一个明显的，你看一个下行的趋势，什么时候触底目前看还不明显。油价呢最近也都走得比较稳，基本在70上下。今天日内的涨幅啊，美原油主力价格是涨了0.65%，也就是在69.96%，基本上就70。那油价好像似乎在有这个协议了之后啊，有备忘录签署了之后，目前开始基本上回在了70左右，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今天美元指数微涨0.12%，101.29，跟前两天相比其实没多大变化，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小小涨0.05%。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信息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 A 股开盘。

0: 之后的1分50秒左右的交易的情况如何？沪深指数几乎是全部的小低开啊，除了深成指，这是开盘的情况。但是在短短2分钟左右的交易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是稍微显示出的明显变化是上证指数已经翻红，科创综指已经翻红，创业板指即将翻红，刚才好像还快速翻红过。另外上证50今天走的相对比较的稳定啊，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上证50基本上都是走在下跌0.3几到0.50左右，一直到中午收盘的时候来翻红的。今天情况也差不多，其他的都是小幅度的翻红，因为今年毕竟是作为叫下半年市场这个开张的第一天的交易，所谓下半年或者叫7月份是不是会有一个开门红，这个多多少少大家也会有这样的关注，因为昨天关门红已经有了啊，开门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今天尽管只是一个朴素的星期三，那是不是交易上会情绪面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严秀丽，
1: 我觉得今天从早盘开始就开盘的一个情况啊，还是比较低调的啊。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还是出现了这个科技领涨，然后双创成长表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认为，在进入到中报季之后的话呢，首先肯定是需要聚焦到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上。这一段时间它所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中报情况，从7月初一直到8月31号，所以比较好的一些优等生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更早的去提前去公布它的一个业绩。那么市场上面的一些资金对于一些高位的，那么反而是不及预期的一些公司，那么可能要注意到它的一些这个估值的风险。可以去掘金一些就是相对来讲市值偏中型的这一类公司，如果他们的这个中报的业绩能够在这个预期当中啊，特别是环比的一个增长更好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更好这个市场当中超预期的一个表现。
0: 中型的是多大体量？
1: 中型的应该是属于500亿以上的这样的市值的这一类的公司，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科技股的平均的一个市值其实已经带动了市场上非常大的一个增量了。还有一个同时呢，就是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到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最近来看的话，在极致的分化当中，市场的成交量和它的一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上面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科技圈里面。但是科技圈里面能够有业绩实现的或者是兑现的这一部分公司，其实它在不断的缩圈的，并不是说我科技的主线当中所有的公司全部都在涨。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呢，我相信也有一部分的公司，它如果是业绩相对来讲啊环比如果有一定的这个不及预期的话，或者是在这个资本开支因为资本开支 AI 这一块老大它当中最核心的是在半导体当中的产业链当中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变化啊，开始出现了一些缩减的话，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科技巨头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因为7月份我们同时还面临着海外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压力啊，那这个美国这边这个加息啊，这个或者是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也会有一些冲击的。这一类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精选个股的一些标的。我相信市场当中往这个前期的4200点的一个高点继续的去这个向上的趋势，我觉得在下半年是没有改变的。
0: 好，我们再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杨坤先生也给我们聊聊今天的开盘情况。来，杨先生。
2: 好的啊，从今天开盘来看的话呢，市场还是比较平稳啊，并没有说出现这个明显的下跌啊，很多指数也是在小幅低开之后啊迅速的翻红啊，说明现在市场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啊。当然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宽基指数的走势来看啊，其实上半年是比较明显的是偏这个就是区间震荡啊。如果大家看这个上证指数啊，可以明显的发现啊，那么在2025年下半年啊，市场是整体一个比较强趋势强度比较高的一个行情啊，上证指数的涨幅也比较可观啊。但是进入今年上半年，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偏区间震荡啊，大概就是在3800点啊到4200点之间啊，就是来回的反复啊。那么这种来回的震荡啊，在最近半个月啊体现的也更为明显啊。特别是一些指数啊，就是单日啊出现大跌之后啊，往往的话呢一些就是产生一些修复性行情啊，比如说像最近几天，那么上周五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单日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啊，不管是宽基指数啊，还是说前期领涨的一些主线科技 啊，都出现了单日比较明显的调整啊。但是经过周一周二两天的一个修复性的上涨之后啊，目前呢就市场的趋势在。

0: 都进入平稳的状态啊。所以下半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从宽基指数层面来讲啊，可能也是一个偏区间震荡一个行情啊。那么行业方面呢，分化可能会延续啊，但是会有一些再平衡啊。另外呢，就是把握起来可能也会更加困难一些，因为上半年虽然说极致啊，但如果说你是非常注重这个行业景气度，或者说非常注重产业趋势啊，其实是可以在科技成长这条主线上啊有不错的盈利的啊。但是下半年的话呢，如果说继续沿用这种策略，可能这个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啊，比如说产业趋势方面是不是要就是在市场预期打得比较高的时候，验证会被更加严格啊。另外呢，就是说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升息啊，就是加息的动作啊，会不会落地啊？如果说真的是落地的话，那么从估值层面对科技也会构成一定的扰动啊。所以下半年我个人觉得，行业机会的这种把握难度啊，会比上半年更高一些啊。可能利用宽基一些 ETF 做一些这种网格交易啊，就可能对于普通投资来讲，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策略之一。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那因为今天是港股休市啊，所以没有港股行情，我们还是具体聊聊 A 股。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袁强先生。这个注意到的是，今天韩国综指走的不是太强，甚至刚才已经跌到了2%几，目前慢慢收回来，也下跌1.46%。然后整个的市场的盘面上，创业板指今天也走的不算太强，所以袁强，你觉得我们会受到一些外围市，尤其是科创类的，会受外围市场的一些走势的影响吗？
2: 好的，确实呢，我们会发现目前的这个市场，一方面呢，不确定性在下降，比如说中东的战局，比如说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那这个6月份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市场的波动性在放大。那其实不光是这个今天的韩国股市啊，其实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韩国股市经常容易熔断那上涨也会熔断，下跌也会熔断。那今天其实整体的波动性相比于此前呢，其实还略显稳定一点。那确实，整个这个 AI 方向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上涨之后，那无论是美国的这个七姐妹也好，韩国的两巨头也好，还是国内的科创创业板指数也好，其实都是在持续的创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也有不少的投资者开始有怀疑或者说提前下车获利了结的一个迹象。那我们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观察的话，那我们认为整个科技成长这条主线其实依然还是可以得到延续的。那从产业逻辑方面，那全球的 AI 资本开支还是在持续的爆发，而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周期呢，可以说也是彻底的反转。那从国内的角度而言，国产替代的进程也在全面加速。那无论是大基金资金的落地，还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化率的提升，以及这个 AI agent 智能驾驶乃至机器人这些终端的批量落地等等，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打通了下游应用的爆发然后到上游的算力需求的扩容，乃至到企业业绩增长的这种完整的正向的循环。当然，这当前进入到7月份之后，中报的披露期已经是这个拉开了帷幕。相关的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以及企业的业绩情况，我觉得还是值得密切的跟踪的。那美股其实也是如此啊。那美光科技的业绩的大幅的这个向好，那也是让整个市场的风向呢是略微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接下来在 AI 方向、在科技成长方向，那业绩的表现这个业绩的成长性、订单的持续性我觉得是可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海外的这个扰动方面的话，我觉得会逐步的这个趋弱，因为大家也都习惯了韩国股市这个暴涨暴跌之后啊，那它只要大的方向没有变化的话只要大的趋势依然还是在向上的这个表现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情绪面的影响后续会边际减弱的，主持人。
1: 真的，韩国股市一跌，我们都说都怪人家，我们下跌也都怪他。其实他这个才5万亿市值啊，我们这16.5万亿这个大市值的市场，其实不用太看他们脸色啊。但是今天还是受点影响的，回头我们再说。好，这里是正。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地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还能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到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文期货的陆中一，请他来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策略情况。你好，陆中一。
1: 你好。那本周呢，我们先来跟踪一下碳酸锂期货的一个市场表现。在昨天的时候啊，碳酸锂是一改这一段时间连续的一个下跌，大涨了接近8%。那么整个碳酸锂啊，我们还是先从基本面上面去剖析一下。供需两端的整个矛盾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供需的矛盾啊，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上。那供应端呢，其实这段时间从消息面上的一个扰动还是比较多。那无论是昨天像中矿资源的这个停产，以及说在宁德时代拿到了整个复产的一个批复，当然这个消息也被证伪了，也就说明当前的整个消息面对于供应端的扰动是比较的频繁的，也是整个市场大波动的一个因素之一。但是这样的一个供应的扰动啊，我觉得在两个关键位置呢会逐渐的去淡化，一会儿我们再提两个关键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这个供应端的扰动，我们还是回到数据端。其实我们从供应的这个数据看到啊，整个产能还是在有序的逐渐的一个释放，包括了像新辉石的一个提锂啊，这些新的一些产能也逐渐的带来了一些增量。那核心的关键点其实还是看啊它的一个需求端。那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或者说储能，或者说新能源的乘用车等等啊，这一块的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其实是碳酸锂整体持续向好的一个核心的需求上的一个支撑。那虽然说今年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新能源乘用车的销售数据啊是环比出现了一个下降，但是也要考虑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去年高基数的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当前的整个需求端大的方向，包括未来啊固态电池如果说全面啊进入到一个普及的话，我觉得对于碳酸锂的一个需求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社会库存啊这段时间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下降。那么对于碳酸锂来说，整个大方向是震荡向上，但是这个波动的幅度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两个关键位置，其实市场对于它的需还

0: 还是供给，是多头还是空头，其实在两个关键位置都会出现一些反身性的这种变化。就比如说它的进口，好，包括说现在市场当中普遍认为高成本的这个锂电池的一个价格在14万左右，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供应的扰动啊，在这个消息面对于盘面的影响，其实就偏向于正面一些。然而当碳酸锂的价格来到20万以上的时候，那么市场又会进入到对于需求端的一个负反馈的这种猜测啊，或者说交易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宽幅震荡区间。而我们从月间结构当中也看到，近月明显还偏强一些。而对于复产的这些消息，供应端的扰动更多的可能影响的是远端。所以当前的一个市场对于是不是能够出现结构性的、持续性的一个上涨，其实还是要等产业自身啊，对于啊原先的一些产能啊，或者说供给啊，发生根本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再来跟踪一下沪深三零股指的一个情况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对于沪深300和对于中证1000，其实一直是把目光聚焦在沪深300，本质原因还是在现在整个市场的抱团，包括说权重，尤其是科技权重的整个加速行情是比较明确的，或者说一致性是非常强的。而这样的抱团，我们不轻易的说啊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股指的看法是不轻易的去猜测什么时候是个头部。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啊市场的这个抱团出现了一个加速，或者说整个科技的主升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加速阶段啊，这个加速阶段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我们看到最近高这个市盈率的啊这一块板块，以及说低市盈率的，原先我们比较认为这种红利的啊一些板块个股啊，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加速的劈叉啊，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劈叉就意味着最这个资金的原先啊配置最坚定的那部分资金出现了一个松动，所以整个筹码的变化在这里波动会比较大一些，而这种大波动呢势必会带来可能说阶段性的一个加速。所以对于当下呢，我认为对于沪深300不轻易的去猜测头部，多头趋势还是比较强的，短期呢震荡偏强为主。但是啊对于后来的投资者，我还是建议不轻易不宜啊去追多。那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9:49目前整个的市场的走势哈，今天跟开盘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沪深指数我们能看到稍微有所分化了，上证指数起来，深成指还是走强，科创综指呢今天走的还是比较强，但创业板指明显就是在红绿之间正在做反复的切换，而且争夺了一段时间了。接着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带来今天的微策略，我们先请连线的袁强吧。来，袁强。
2: 好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这个一方面不确定性在下降，第二方面呢波动性在放大。那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觉得 K 型分化还是在延续的，建议投资者可以做好配置对冲啊，尤其是最近这几周啊，随着美伊备忘录的达成，那油价回调呢也是压低了通胀的预期啊，不过实际的利率呢还是维持在高位，资金还是在持续的交易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风险资产波动性是显著的加剧。那具体来看呢，其实国际油价在过去的三周已经是连续的大幅回落，实际上过去的六周也是有五周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目前呢已经是到了70美元每桶，甚至跌破70美元了。那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还是维持着强势。那全球的权益其实在当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包括像美股、韩股包括日本市场那些核心的科技市场呢，在上周是明显的回调。那展望后市的话，我觉得资产价格的 K 型分化的格局呢可能会在三季度逐步演绎到极致。那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还是要提升组合的抵御波动的能力。那尤其是配置方面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还可以继续延续亚林的思路。那一方面呢在科技主线端对于这个高估值的这个方向的话，还是要聚焦业绩兑现的确定性高的那些细分的资产。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借助中报的窗口期布局那些自由现金流稳健这个分红率比较高的一些资产进行一些对冲。那今天的行业方面的话，我们还是延续着科技方向这条主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AI 的新材料方面。那事件驱动呢，主要是 帮您发布了基于玻璃的光互联技术和。

0: 展也是显著拉动了算力存储制造这些领域的需求啊，可以说新需求、新技术和国产化形成了三重的共振。那我国的算力需求也是呈现了指数性的增长，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呢也已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于2024年年初的1000亿呢，可以说增长了1000多倍。那 AI 的需求端指数级的爆发，与此同时供给端的扩产周期是比较长的啊，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刚性的约束。我们觉得供需的错配是关键材料涨价持续性的根本支撑，而且本轮的涨价也已经扩散到多个环节啊，所以在 AI 的新材料端啊，我们觉得这个涨价这条这个预期线呢还是值得投资者去重点关注的。那目前的这种涨价呢也已经从此前的像 GPU、HBM 这些核心的算力部件扩散到了先进封装、ABF 的载板、光芯片、PCB、CCL 电子部啊，包括云服务等多个环节，并且呢，传导的链条也是越来越完整。那我们认为，随着芯片制程缩微的放缓，先进的封装已经成为提升系统算力的重要路径，而传统的有机载板和硅中介层呢，在大尺寸、高频、高密度互联的场景下呢，已经是逼近了物理极限。而玻璃基板呢，凭借着低热膨胀系数、高频整度、低介电的损耗、高尺寸的稳定性啊，有望是成为下一代的先进封装的核心基材。所以在 AI 新材料端的话，我们觉得投资者可以关注像玻璃基板加工、玻璃圆片啊、TGV 设备等等这些新材料的方向啊。主持人，
1: 袁强说的都是热门、高位。抱团都是这些，但大家注意了，这个其中要用业绩来看，对不对？半年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大镜，到底有没有业绩，这是筛选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好，接着我们请袁秀丽带来你的微言报。
2: 好，我觉得站在这个七月份啊，下半年的第一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关注到科技，因为我也看科技，而且我觉得下半年主线应该也是在科技上，因为业绩景气度就是断层的。但是很多投资者他会比较担忧的一点是什么呢？那今天像韩国这一块，我们会发现，哎，每一次韩国的这个熔断啊，无论向上也好，还是向下也好，觉得它是在回调了。但是反过来一看，哎，有可能不是回调，就是在上涨周期、上涨阶段当中的一个兑现。那这个时候又会觉得，哎，很容易受骗。所以你再去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去展望为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特别是芯片，因为今天我讲存储这一块嘛，芯片这一块最难把握的，就它背后的一些变量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我们去选取这样的变量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会觉得，我继续去买 AI 的龙头，因为 AI 就是老大。那么老大的话，我可能就盯着海外的这个英伟达来走。但是下半年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整个的在基本面的分化当中，科技股，特别是这个科创五零这一块，它因为上半年涨了60%以上了，现在的市盈率达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110倍。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在它的这个估值没有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的话，那么其实就是一个空中楼阁。那么从买 AI 的龙头到下半年，我们仍然是看科技股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在科技芯片背后的整个基础设施链上面的一些变化。其实六月份已经有些端倪了，六月份的端倪就出现在半导体上。半导体有一些像这个这个新的这个玻璃基板也好啊，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电池部也好，那么其实都是从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啊、设备啊，包括它的一些建设当中出现了新的公司。然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公司有可能一周当中它的一个涨幅就达到30%，甚至是40%啊，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看科技不一定是完全的看龙头，而是应该看龙头背后的产业链当中的基础设施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扩散。它有可能会扩散到存储，也有可能会扩散到这个这个封装，有可能会扩散到这个材料。所以不是说市场当中你估值特别特别高，有一些回落的一些情况，就代表着整个市场上涨的一个周期结束，也不等于就是完全的去换一波票再去涨。就是大家去寻找这个芯片背后的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发酵。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看存储的时候，我觉得 HBM 它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分歧。半导体这一块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有这个，特别是6月30号的时候啊，这个海外的这个还面临到一些诉讼啊，那代表市场上的一些分歧是。

0: 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国内厂商其实它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独立行情的爆发。因为上周整个的存储就是 HBM 这一块，它的上涨的一个周期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指数啊，申万二级的电子指数达到了5%以上的一个上涨，然后海外其实是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独立行情就给了国内的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厂商，它更多的一些追赶的优势啊，追赶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去扩大整个国产化，去对抗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就是有分歧的一个背后带来了一些变量，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公司，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的做一些关注。
1: 好，存储概念。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道研报，网罗超级牛股，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好，欢迎回来，市场零距离现在直播开始，这是10点档的节目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市场走势的情况如何。今天因为整体上其实是低开为主，但到目前为止呢，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交易了，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已经稳稳的这个由低开高走了，目前上涨0.39%。深成指呢本来就是高开啊，所以高开高走，上涨0.52%。今天的双创指数走的明显是有分化的，都是低开，但科创综指一路走高，目前涨1.25%，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创业板指呢今天明显走的比较温柔，或者叫走的比较低调。之前一直在这个红绿之间在争夺哈，目前其实还是在争夺中，只是微涨0.07%。今天的沪深300还行，上证50也还行，其实这个都是涨跌之间，科创50依然也走得比较的强劲，这是目前走势的情况。指数高位。

0: 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还能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的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展望后市，华宝证券研报认为 AI 产业逻辑并未消退，总体上来看科技股仍然是主线，短期仍然会偏强势，但资金呢可能会逐步在科技股的内部进行高低的切换，细分方向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操作之上可以持续围绕科技主题来做布局，但应该注意的是内部分化的节奏，关注前期涨跌或滞涨的细分的方向。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有看头锦囊推荐，周收益的排名。我们看到黄俊老师的整个金牛起步，本周应该是可能是上周吧，整个收益是非常好，上涨36.61%啊，排名靠前。孙世杰的产品顺势长盈一号，收益率28.06%；刘强的产品是收益率15.97%；李江龙的产品也达到15.36%。这一周好像大家收益都挺高啊，因为有些周这收益整体上都不高。月度收益呢，能看到差异也比较的明显。李江龙的产品收益率达到91.37%，黄俊的产品70.99%，唐灿的产品52.63%，孙世杰的产品50.75%，应该来说成绩各方面都不错。我们来看一下锦囊推荐。这是李江龙的产品，上线以来总收益达到了139.24%，长安价值。交易风格是这样的，注重的是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看一下持仓，半导体占大头55.80%，电子化学品占44.03%，都比较偏技术啊。汽车零部件0.07%，这个很小，未配置0.10%，那几乎也是在满仓的运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可以关注到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稍后要进入到今天市场零距离，看看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如何。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施磊，同时要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的黄鸿飞，两位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市场情况。先跟施磊聊一聊啊，今年一个是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昨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关门是红的。对于今天目前整个交易，今天能开门红吗？
1: 以目前来看的话，涨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发现，如何判定市场呢？今天早盘一看，半导体相关的话还是比较有劲儿的。其中的话，像半导体的上游，这个电子化学品，包括的话整个半导体板块，我看了一下的话都是涨的，这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科技进攻方向。那么在六月的下旬开始呢，由韩国的两家存储公司的扩产，再加上的话我们即将有可能上市的存储的大厂长鑫，都有可能的话会在上市之后的话再继续的进行一些扩产。那么扩产的话，对相关的半导体设备，对相关的上游半导体的材料都是非常提振的。另外呢，因为台积电其实是涨价了的，所以说我们的晶圆制造的话，不排除的话未来的话也有涨价的可能性。所以说的话，晶圆制造本身最近一段时间的话也是在不断的上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核心的晶圆制造的公司股价的话也是屡创了新高。所以说的话，在半导体板块的话依旧强势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今天的市场行情应该是不会弱的。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迹象的话，比上个月略强一些的是，上个月我们发现的话整个市场红的股票会比较少，每一天基本上就是1000余只个股是红盘的，4000余只个股的话是绿盘的。但是从昨天开始的话，我们发现指数的话在止跌企稳的背景之下，目前红盘的股票家数开始 变多了。
0: 嗯，
1: 那么不光科技个股的话有市场的资金一直以来的这个呵护和拥抱，另外的话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板块的话也出现了一些的止跌企稳。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开门红还是比较好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是要提醒投资者的是，七月的中上旬其实有大量的中报预告，那中报预告的话其实是对于公司来说的一个业绩上的考核和检测，那是不是目前上涨的股价的话有业绩的支撑，这一点还是留给中报的话去做一些检验的。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上市公司的话出了一些所谓的股价异动公告吧。
0: 嗯，
1: 那么股价异动公告当中的话，很多公司解释了一下目前公司的主营是不是能够匹配现在的上涨，那目前市场上主流的题材到底公司的话有没有参与。那我倒反而觉得这样的大量的异动公告对市场来说的话反而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公司如果说真的可能纯度并不高，那么资金的话很有可能会舍弃，那资金舍弃之后呢，它会向更加确定的一些公司的话反而去做聚焦，那这样的话对于核心公司来说的话反而有可能会受到中报背景之下大量的公司甚至更多公司的认可。
0: 嗯，
1: 所以说很有可能核心科技的话在七月份的市场行情当中是一个震荡上扬的一个走势，反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在七月份选股票反而变得简单了。如果说之前的话我们还可以跟着概念走，那七月份的话我们无非在科技当中的话选核心公司的话就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加的稳妥，所以说我觉得科技以及七月份的市场行情还是值得期待的。
0: 嗯，对，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这样大家的获得感会更强，因为有些日子你觉得明明指数是红的，但实际上一看啊，打开这个涨跌幅一看，就是涨得少跌得多，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上半年各方面让科创涨那么多，但是呢自己账户里面没有得到多少，但这两天至少今天的走势也是挺明显，这差不多上涨有一大半，下跌也有一些啊，但至少你觉得这个还能更多能接受一些。我们来连线一下黄鸿飞啊，黄鸿飞如何看待下半年整个的走势？依然还会持续的分化吗？
2: 我们认为市场分化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慢牛行情应该说会不断的延续下去。现在整个市场刚才老师说的其实就是这两天的行情是这两年就是这两年大盘的一个行情。比方说像整个这个科技啊，如果出现调整的话，就是我们叫什么一鲸落万物生嘛，对吧？整个科技的溢出效应 AI 叙事的这个虹吸效应，如果能够简单的话，这个对于整个七月份的行情的普涨它就会形成一定幅度的支持。七月份我们目前的判断依然还是一个箱体的啊，就是还是以震荡为主啊，方向性的一个选择一定要主线非常清晰才会拉得出去啊。如果主线不清晰的话，一直走普涨，它这个持续力是很弱的，它就会呈现出一个普涨之后然后再回调，然后再看什么东西有机会再轮涨啊。那这样的这种更多的就是横向嘛，它不会形成一个集中进攻啊，某一个主线赛道的话，那么赚钱效应它其实反而不集中。你要知道让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大家看到极强的赚钱效应，整个市场它才会呈现出一个不断向上进攻情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而且市场上啊，我们说影响情绪的比较主要的一些资金，一些短期的一个资金，它本质上面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个是数据支持，一个是强势品种的一个持续上扬，但指数目前来看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太大的一个这个表现，所以我们认为七月份啊，初步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不断震荡、不断震荡加剧的一个过程。
0: 就黄鸿飞说，不但要普涨，还要有专门领涨的，就是而且能领得很好，是吧？这样才能把整个的气氛给带动起来。我们来说一个今天破坏气氛的，就是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别看整个的市值比我们要小很多，但是它好像对我们尤其是双创板块的影响会特别大。像今天我们老说韩国股指今天不太强劲哈，那么未来韩国股指因为他们也是在很高的位置上，他们能持续走高吗？能持续带动整个科技股的氛围吗？
1: 我个人还是看多韩国市场的。其实韩国市场的话目前在我们 A 股投资者的眼中的话相当于一个存储 ETF， 那么日本的股市比较像芯片 ETF， 美国的股市的话比较像算力 ETF。其实各个市场的话都有各个市场的特色。
0: 嗯，
1: 韩国的存储的话，其实目前两家核心前排企业业绩非常的优秀，而且估值也非常的低。那么哪怕股价的话已经有了今年非常猛烈的上涨之后呢，但后市来看的话，确实 HBM 的话依旧是紧缺的。从目前的程度上来看的话，中低端芯片扩产相对容易，很有可能的话，明年的中低端芯片的价格上涨很有可能的话就会受到一些出现一些拐点。但是中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有可能长时间缺货，最起码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会有延续性的。所以说的话，强劲的财报业绩的话会支撑两家韩国头部的存储芯片企业不断的拔高。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韩国股市的话它是有剧烈波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股市的话普通投资者的话也比较多，而且的话在这个市场呢，从这个去年开始的话出现了大量的加杠杆的 ETF 类的产品。
0: 对，
1: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韩国政府的话也有风声说试图的话给加杠杆的 ETF 的话设置门槛，就类似于你的资金要满足多少的这个一定的金额的话才能去参与这样的杠杆类的产品。那这样的声音呢，就会给目前本身处于上涨当中的韩国股市带来一些波动和震荡。那这种波动和震荡的话，其实并不修改目前的向上，因为向上是产业决定的，是公司业绩决定的。其实产业的逻辑比估值的逻辑比周期的逻辑的话，当下我们来看的话可能要更重要一些。所以说韩国股市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看多一线的。另外呢，韩国股市的上涨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叙事没有结束，也会带动 A 股的科技板块的话进一步的腾挪向上。
0: 嗯，
1: 这是方向上的我个人见解。
0: 嗯，也就是说短期内可能会联动着会有一些上下波动，但总体方向都是一致的。OK， 好，接着我们呢再跟黄鸿飞来聊一聊。今天市场当中啊，明显有券商发力，而且券商呢也不是这一天发力的，最近一段时间券商都有一些持续的发力的情况出现。所以你觉得接下来整个的引领市场，券商能够在其中起到一定的引领或者是支撑的作用吗？
2: 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可以，中长期来看的话，到这个季度的这个维度上面去看的话，我觉得不行。当然我觉得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啊，因为任何一个看自己行业的基本上都太清楚了嘛，对吧，是缺乏了想象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这个科技股之所以能够涨啊，主要是未来的成长空间我们预期会比较大一些，但是你说我们自己本身对券商行业非常了解的情况之下，它的业绩增长点在我们眼里面可能都在预期内啊。首先的话，券商的话，目前来看，你看几个头部券商，它是综合性服务啊，整体的一个业绩增长点相对来说会布的比较平均一些，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抗风险能力会更好的地方。对于一些互联网券商和一些这个地方性券商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弹性主要来自于运营业务的收入的一个波动，对吧？因为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性券商和一些这个互联网券商的话，啊，它是没有投行这一块的，它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资产管理、财富和经纪业务啊，所以他们的业绩增长的想象空间其实本质上面非常受限于啊，我们说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当然指数现在比较强啊，所以顺势往上涨一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些品种普遍股息率也不低，对吧？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短期又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交易性的情绪化的一个品种，我们觉得可以做一做。但是中长期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也不光是 A 股了，我们觉得全球的主要的赛道其实依然还是 AI 趋势啊。那么这一波短期来看的话，在七月份 AI 趋势是有些调整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韩国股市其实本质上面也是 AI 趋势整个链上面当中的一环，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短期出现了一个波动。但本质上面的话就是行业在上升，一个增长期的一个行业啊，它任何的一个调整啊，其实都是一个我说算是一个叫上行的一个这个当中的一个震荡和修整啊。因为本质上面你去看动态估值，这些科技类的品种其实反而会比很多传统的品种会更便宜一些啊，所以我们依然还是要从动态的眼光去考虑很多事情啊。至少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整个券商行业来看的话，只能说 稳中有升吧，但是并不具备太大的想象空间啊。同样的，我们说在整个金融环境里面，银行也好啊，非银金融里面的保险也好，应该说都是差不多这个风格，就是稳中有升的一个态势。向下的话有一定的这个估值安全边际，但是向上的话，空间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不是？
0: 问到内部人士了，所以整个一个回答充满了一种老登的味道，那就是哎，就这样，这不是很看好，或者说至少感觉有一种没有那种雾里看花，或者说有新鲜感的那种感觉哈。那好，那我们翻篇，我们来看半年报。今天其实市场当中就是有半年报预期的一些个股，其实是有出色表现。但是，上半年因为经历了这些分化的成长之后，大家好像也特别看重半年报能不能拿出业绩，能不能符合预期，包括后下半年会不会有展望。所以，半年报当中我们有哪一些能值得挖掘？这老邓能不能？因为也有成绩好的，这个是可以看多吗？还是说我们依然把眼光放在科技上？
1: 其实半年报排前面的应该大概率还是通讯设备和电子，也就是说已经上涨且一直在涨的科技板块，事实上是中报里面最好的。那大家反而会觉得是不是一些底部的传统行业的话业绩最好？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传统行业的话业绩应该是不错的。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券商，我估计这个今年券商整体的同比递增幅度，二季报的话应该在40%到50%左右。
0: 那很
1: 当
0: 厉
1: 然的
0: 害啊。
1: 话还有有色金属，大概的话，今年这个一季报的话也排在第三位，中报的话也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有加息阴霾的话，最近有色的话其实走的是很被动的。那么另外的话，还有我们比较擅长的上一轮牛市里面比较强势的叫锂电行业，啊，新能源锂电，其实中报的话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目前呢，明显资金的认可度的话其实不高。刚才黄老师有一点说得非常的好，就是缺乏想象空间。也没有新的叙事，资金的话也爱搭不理。你比如说，现在压住的是加息，那资金的话自然对有色是爱搭不理的。那如果说今年的下半年，或者说到三四季度的时候，通胀降温，市场上的那些所谓的降息的声音又重新回到视线当中，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有色金属的话会比较强。新能源汽车的话，今年其实是不，这个新能源锂电赛道的话，今年其实，在这个核心推动力上的话，更加取决于储能的拉动。那储能的话，其实的话也，今年的话有比较不错的爆发力。那么今年锂电行业的话，无论是上游的锂矿，其实无论是怎么波动，但同比去年肯定还是要高的。中游的一些类似于像这个六氟磷酸锂等等的一些，其实今年的话也有一些涨价的逻辑在。下游的电池行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有一份电池行业的核心公司的中报预告的话，也非常的不错。所以说锂电的话也还是不错的，但目前在叙事当中的话，因为确实在空间和弹性上比科技的话要来的低，要来的弱，所以说资金呢依旧还是聚焦科技的。所以说中报行情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涨高的科技就要跌了，那么跌在地板上的传统行业就要涨了，但事实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事实情况是，真正现在有高成长的、能拿得出手的中报好的业绩，依旧还是在科技当中。所以说，科技呢，有可能还是短期或中长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0: 就是起飞的空中加油还能继续飞，趴在地上的油没续上，可能继续得趴着。好，这个极致行情哈，黄飞如何看待半年报当中可以挖掘的投资的机会呢？
2: 半年报当中，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不管是新灯还是老灯里面，都有很多业绩出来还是比较出挑的。而且我们说在早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预告当中披露的早的，我们看基本上都还是不错的啊。当然，我们依然还是看好这个整个 AI 趋势的板块啊，然后里面一些这个业绩兑现的，大部分都是业绩兑现的，有一些这个业绩兑现不了的。你自己能把故事讲圆的其实还行，大部分讲不圆的嘛，那也遭到市场上面的应该也挨锤了吧，是吧？啊，这是一块。然后在传统的老灯股里面，我们依然觉得还是有很多这个比较不错的品种，它是展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表现啊，整个业绩的稳定性都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抗风险的一个品种，或者作为一个高分红的品种啊，它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 不是所有人在市场当中他都会要求要一个极高的收益率啊，不是的，大部分其实都是稳中有升就可以。
0: 嗯，
2: 特别是很多长钱所谓的保险资金，还有很多这个公募的一些这个稳健型的资金，它其实更要的更多的是稳定，所以防御性的品种会远高于这种波动率高的这些成长类的品种啊，所以在配置的时候，那么这一类这个传统行业依然还是能够得到很多资金的一个认可，他们主要会集中在一些比较强的有优势的一些制造业和一些周期类的品种当中啊，所以。

0: 我们认为不同的资金会选择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更多的亮眼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说整个 AI 趋势里面去。这两天出掉一些的这个创新药，其实里面也有一些业绩还可以，所以本质上面只要业绩好，我觉得都是利好。但只是我们说大家对于它未来的一个所期待，它能够成长到，或者说是股价能够涨到什么段位，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需要整个行业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再来判断。如果是初期的，大家都是科技型行业，比方说创新药和 AI，它的差距就是 AI 是在整个行业性里面，它有一个业绩上面的这个体现，
1: 嗯，
0: 但创新药它更多的会集中在个别的那个品种上面，它没有形成一个行业性的一个效应，所以本质上面就是业绩也是资金选择标的的一个非常核心且绝对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1: 对，这是有快车道和慢车道哈。那关于有看头的整个的策略，黄鸿飞，你目前是怎样的一种安排呢？
0: 策略上面的话，其实绝大部分依然还是会集中在科技领域当中啊。那么，绝大部分都是和芯片、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当中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能源类的品种啊，也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像这个老登占比会有一些啊，但非常少，主要还是科技。然后，因为之前应对这样的一个7月份货源的调整啊，我们说适当的留了一些现金，其实是目前我们可以动态进行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更多的依然可能更希望很多科技类品种当中能够有一些回调啊，我们再从科技的角度去出发去选择，可能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短期的普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以当前的仓位去应对就可以，就是。
1: 有些分散啊，这个作业有点难抄，我个人觉得。跟石磊来聊聊科创宗旨。大家其实打开这个科创宗旨的 K 线图，能看到的是，从一个底部开始，差不多有经历了十几天的上涨，中间稍微调了一下，但几乎是连续上涨。尤其是这个在这儿这个部分，就差不多就是破了前期的高位之后，就每天都创新高。这差不多约有10天左右在创新高，我们再结合纳指，因为纳指有一段时间也是每天的创新高，但我们都知道没有永远的高位，它终究是会上会来进行调整和下调的。所以科创宗旨最近走势这么猛，像昨天走势很猛，这样一个状态，它能维持多久？
2: 我个人认为这是起点，不是终点。当然，这个观点可能需要时间的验证啊。我们都知道的话，其实，在科创板里面的话，有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这个算力和半导体行业的话，在其中的话扎根了。那我们都知道的话，在今后的话，也有很多的核心的半导体公司的话，即将登陆科创板。那其实的话，他们的张力的话，其实是很强的。目前的话，我看了一下目前这个海力士的市值，海力士的市值的话，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我们之前已经非常夸张了。即便是存储芯片里面的美光，目前折合人民币也应该的话有8万亿多的这个市值。那如果说未来长鑫来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我们在未来的3年能看到长鑫在 HBM 当中的出货的话，有可能能追平美光。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说未来合肥长鑫的市值的话，会带着科创宗旨的话，未来不断的领跑，甚至有加速啊！而且的话，未来半导体整个的资本开支可以看到的话，是不断的在抬高的。各个的晶圆大厂的话，目前的话都有扩产的需求，再加上人工智能叙事的不间断，那么很有可能科创板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已经不低了，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但如果说我们站在历史的眼光的话，是可以不断的卖牛、不断的上涨的。我们不要以当下的视角的话，觉得短时间的 K 线垒出来这个上涨的话就高了。其实的话，在空间上我们可以站得更远，可以从未来的几年再回前看，现在可能是山脚下。
1: 明白，就现在这么看，还是格局小了。好，接着进入今天的焦点资讯哈。 华福证券发布了观点，七月即将迎来半年报业绩催化的窗口期，市场关注点呢或将会聚焦于业绩和景气的确定性，建议持续锚定主线，关注 AI 算力链中业绩能够验证的环节。浙商证券的研报预计呢，行业风格或

0: 会偏成长，消费金融稳定。可以聚焦的是成长扩散加上大盘价值，可以继续关注行业景气度高的通信和电子。另外，方正证券的策略团队认为，两大超跌板块值得关注，一个是逢低布局 HELLO 的资产，第二是调整时间较久、负面压制基本解除且有一定催化的非银金融。关于这些话题，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第一创业证券的杨坤先生，请他来做一下点评。你好，杨先生。
1: 好的。从刚才这个几家就是券商的一个策略观点来看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科技主线啊，应该是存在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共识度啊。当然进入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话呢，跟之前啊仅仅说可能侧重于关注这个产业趋势啊有所差异的是，那么因为是中报的这个业绩披露啊，所以的话呢，对盈利验证啊这一块可能在最近两个月关注度会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尤其是要关注一下两大就是披露窗口期吧，一个呢就是一些公司会发布这个业绩的预告啊，其中会涉及到一些公司啊，比如说大幅的这个这个利润的增长啊，或者说这个大幅的下降啊，这些公司那么今年这个月上半月啊，上半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窗口期啊。那么第二个窗口期的话呢，就是在八月的中下旬啊，尤其是临近八月底啊，那么很多公司的这个中报啊会在那个时间窗里边就是密集的发布啊，这两个时间窗可能信息的披露会比较集中啊，这大家呢可以重点留意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中报业绩披露对于股价的影响啊，那这里边的话呢，预期差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的啊，对于一些行业啊所属赛道啊景气度比较高啊，那么即使说这个公司是业绩啊是大幅增长啊，但是可能因为之前市场有一定预期，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预期差啊，比如说高增长但是呢增速低于预期啊，也可能会导致股价的短期的调整啊，或者说呢这个一些行业景气度啊之前预期比较低的啊，但是呢就是出来之后业绩增长确实增速不高啊，但是超出了市场预期，比市场想象的好，有可能也会有引发一些行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对于直接的这个利润增速啊，这个预期差呢可能就会更加的重要一些。那么这个势必啊会导致就是说一些业绩的分化啊，可能有一些公司呢业绩是验证啊不错啊，达到市场预期，有一些呢可能就没达到，它会导致一定的分化啊。所以就是衍生到第二个话题，在投资的这个标的上啊，我觉得在七八月份啊，可能这个 ETF 工具的这种分散价就是分散风险的重要性啊会更加凸显出来啊。比如说大家如果说看好某一个赛道啊，比如说电子啊、通信啊，或者说半导体啊或者说更细分的一些啊，那相关的啊一些就是 ETF 啊可以作为一些工具去把握整个赛道机会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做一些风险的平衡啊，因为如果说你是在这个赛道里边去选一个股票啊，就万一没选对啊，可能在业绩披露的前后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巨大的波动啊，这个可能大家也要加以这个注意。好的，主持人。
0: 好，借助工具来选赛道，谢谢。接着我们要联系的是我们的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一下今天的龙虎榜、大宗交易和两融方面数据的变动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杨光，我们重点梳理一下龙虎榜的最新的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那么在机构买入方面，半导体材料股多氟多走出了两连板，今天再度封板，实现三连板。昨天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7.56亿元，同时深股通净买入5.99亿元，两者相加就超过了13亿元。风华高科昨天一字跌停，两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4亿。长光华星昨天20厘米涨停，获得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3.57亿元。TCL 科技走出4天2板，获得三家机构买入2.83亿元，同时深股通大幅净买入3.84亿元。多氟多实现两连板，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48%，那么加上今天的涨停，已经超过了50%，接近60%。那昨天该股获得三家机构大幅净买入7.56亿元，同时深股通也是大幅度的净买入。多氟多主要从事高性能无机氟化物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电池以及材料等领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且都是龙头。 公司在半导体级的高纯含氟电子化学品领域构筑起了从上游原料

0: 到高端产品的产业版图。多氟多自主研发的半导体氢氟酸 G5 级已经稳定批量供应海内外头部逻辑和存储大厂，电子级的氨水产品也顺利通过全球领先半导体企业的认证，并实现稳定批量供货。近日，多氟多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的半导体氢氟酸现有的产能4万吨，产能利用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目前市场价格上涨了约为20%到30%。多氟多表示，本轮的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上游无水氢氟酸成本上行，其中硫酸价格大幅度上涨是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电子级的氢氟酸属于半导体制造中用量小但是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目前全球半导体产业景气度持续上行，供应链自主可控需求日益迫切，国内高纯含氟电子化学品行业迎来自主可控窗口期。去年多氟多实现净利润2.13亿元，扭亏为盈。公司表示，业绩的增长主要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因为多氟多是六氟磷酸锂的绝对龙头，它的六氟磷酸锂当前的全球市占率约为20%左右。去年公司的六氟磷酸锂产销量大幅度提升，同时整个行业经历低端产能出清之后，有效产能往头部企业集中，产品价格也迎来理性修复。另外，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吉尔福星大圆柱电池的出货量接近10吉瓦，努力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市场占有率也位居行业前列。MLCC 龙头风华高科昨天一字跌停，也带崩了整个 MLCC 概念板块，两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4亿元。那风华高科一字跌停的背后主要是消息的催化，针对部分媒体所称的公司针对代理商0402、0603芯片电阻 MLCC 全线暂停接单的说法，公司明确表示以上信息不属实，为了做好部分数字系统升级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公司执行部分产品暂缓接单，随后已经恢复接单。那风华高科针对另外一条消息，公司唯一通过英伟达全系列 MLCC 认证的企业，经过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截至公告日，英伟达未对公司开展任何产品的认证。风华高科同时披露，其高端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本年度内对业绩无重大影响，新兴市场的营收占比不超过15%，而且存在原材料成本上行的风险。长光华星20%涨停，股价突破500元，再创新高，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3.57亿元。长光华星聚焦四大高景气赛道，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芯片方面，目前的国内市占率超过40%。高速光通信芯片方面，公司已经实现100G EML 批量交付，200G 完成国产从零到一的突破，产品适配800G 1.6T 光模块需求。激光雷达和 3D 传感芯片方面，产品已经通过车规级认证，绑定了华为、何塞等头部客户。而在商业航天领域，星间激光通信核间供应商国内市占率达到60%。另外，长光华星继去年实现扭亏为盈之后，一季度营收1.30亿元，同比大增37.81%，净利润447.96万元，同比扭亏为盈。经营质量持续向好，叠加 AI 算力驱动光芯片需求爆发，长光华星成为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标的。机器人概念股昨天集体走强，浩智机电20厘米涨停，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深股通净买入超过2亿元。浩智机电专注于高端装备核心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它的产品覆盖电主轴、直线电机、谐波减速器等数十个系列，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其中的电主轴产品连续多年全球市占率第一位。那最近的机器人板块是不断波动啊，不断的上涨， 期间也是利好不断，比如擎天柱人形机器人量产时间表落地，预计7到8月于加州工厂启动量产，远期的年产目标达到1000万台。优必选在2026年度的全球发布会上表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又一系列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游资的活跃度昨天一般，金风科技强势涨停，获得国泰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买入1.01亿，富满微20厘米涨停，获得国泰海通南京太平南路买入1.09亿元，而紫光股份获得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买入1.57亿元。昨天商业航天概念股异动拉升，金风科技等多股涨停。金风科技是风电的龙头，归类在商业航天，主要是它的子公司持有部分蓝箭航天的股权。金风科技通过全资子公司江汉资产持有蓝箭航天1490.84万股，对应发行前总股本的4.1412%。6月29号，上交所的网站显示，蓝箭航天更新提交相关的财务资料，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已经恢复为已问询。当日蓝箭航天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称，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谢谢朱勇的分享。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在昨天呢，市场是迎来了上半年的一个收盘的指数的大涨啊。那么今天早盘呢，指数是有一定震荡分化，盘面当中资金风格呢也重新的在平衡，一些大金融、养殖、种植类个股目前领涨市场。那么现在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马上来做一下刷新。好，先来看到的主要股指涨跌互现，沪综指偏权重指数红盘走升，沪市的综合指数4117点，上涨了23点，涨幅是0.58%。日线当中呢是这样的三连阳，已经来到了五日线的一个上方，成交金额现在达到了近9000亿啊这样一个水平。看一看深成指的实时盘面的变化，深成指呢是微涨0.05%，现在在16220点，成交1.07万元。分类指数当中，我们来看看沪深300涨0.23%，上证500.44%。双创方面，科创板跌0.44%，4323点。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科创的走势情况。科创综合指数现在微跌了0.05%，指数在今天早盘呢是突破昨天高点，续刷历史的新高，来到过2565点。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下跌0.24%，最新是2201点，也同样是创出新高之后，盘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回落的一个动作。好，再和大家跟踪一下整体的板块，现在的涨幅榜当中，养殖一些细分个股走强，还有中报业绩预增板块今天早盘明显活跃，保险券商、渔业、焦炭、钛白粉、期货等等教育都是涨幅居前，玻璃玻纤、通缆高速连接还有其他电源设备元件等是下跌居前。好，关于现在盘面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就先和大家呢跟踪到这儿，接下来再来及时了解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碳酸锂期价延续反弹走势，盘中涨幅超过3%，在商品市场早盘中表现出绝对强势，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利空落地之后的预期修复，减下锅矿的复产合规手续较为完备，但是由于此前市场上的利空情绪已经是得到了集中宣泄，因此消息落地之后，市场上的利空影响已经是被大部分消化，从实际的影响程度来看，减下锅矿的复产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2%到3%，边际影响已经较去年是大幅递减，因此是难以持续的主导盘面。从整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目前对于碳酸锂的价格是构成了明显支撑。首先第一个是来自于成本端的支撑，每吨15万的价格已经是逼近了高成本云母和锂岩矿石的这个生产的现金的成本线，如果继续下跌，可能会触发矿山的自发性的减产。而其二呢，则是来自于库存的持续的消耗。SMM 的碳酸锂库存已经是连续数周出现下降，目前的库存消费比已经是回落至24天的合理的区间。其三呢，则是来自于消费端释放出明显的回暖信号，七月份无论是正极材料、电芯还是隔膜的排产数据均是持续向好，后续需要关注的是澳矿以及南美锂岩的发货节奏，同时需要关注的是津巴布韦到货的情况对于盘面可能会带来的进一步影响。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在今天的凌晨，美国农业部是如期发布了种植面积报告和季度库存报告，这两份报告

0: 告整体是符合市场的预期，报告数据是呈现出明显的偏空影响，但是在报告公布之后，美豆期价则是出现小幅反弹，反映出利空出尽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当前报告的实际数据来看，美国农业部预计2026年美国大豆的实际种植面积是 8536.5 万英亩，同比增幅 5.1%， 这也奠定了全球大豆供应宽松的预期。同时我们看到季度库存方面来看，截止到6月1号美国大豆的库存预估是 10.61 亿普舍尔，高于市场预估的 10.46 亿普舍尔的水平，这也是进一步奠定了全球大豆供应宽松的基调。两份报告叠加，理论上确实对于美豆期价带来不小的利空影响，但是在数据公布之后，美豆期价却出现小幅反弹，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提振。首先其一是来自于临时小麦和玉米市场的强势，对于美豆市场是带来了外溢性的支撑。其二呢，是来自于目前的整个美豆市场的整体的产区的天气形势。美国农业部是下调了美国大豆的生长优良率一个百分点，为美豆期价是注入了天气风险升水。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报告的数据呈现出利空影响，但是在报告公布之后，美豆期价依然是保持了区间震荡运行的格局。国内的豆类期价整体是跟盘呈现出震荡偏强运行的走势。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毕慧。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我们一起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继续请到市场分析师施磊啊，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今天带来的是光通讯这个行业。那么光通讯呢，在算力当中的话，依旧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六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了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的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2028，那么文件直接点明了高端光电芯片、高速转发交换芯片、全光交换器件、光电供封装 CPU 器件四大攻坚方向，要求呢到2028年打通国产光芯片从设计到晶圆制造到封装的全链路闭环。意见的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初步实现信息通讯网络的高等自治，乘域算力一毫秒的时延覆盖率不低于75%。2026年的 CPU 在 AI 数据中心光通讯模块当中的渗透率呢，仅为0.5%。数据显示，预计到2030年将提升至35%。从产业的节奏来看，2026年的 scale out 场景率先落地，2027-2028年有望 scale up 的场景延伸。全球 CPU 市场2026年的规模约为$9.5亿，预计2036年将达到$204亿，年复合增长率是32.4%。那么2026年呢，就被机构定义为 CPU 的产业化元年。再看业绩上。那么今年的一季报上来看，全球的 AI 算力的竞赛呢持续在升级，800G 的光模块需求持续维持高位， 1.6T 的产品的批量出货，那么 CPU 技术的加速在落地，带动了光通信产业链的全线高增长，核心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普遍是大增的，呈现出了龙头稳健、黑马爆发、上游弹性最大的格局。所以说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光通讯。小陈，
1: 好，这个光通信板块提到光芯片四大攻坚方向，像 CPU 预期接下来的年复合增长率都在30%以上，仍然比较高的这种景气，一些核心公司的中期的业绩的利润预期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连线一下朱勇，来梳理一下板块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光通信板块是延续了3年多的 AR 驱动的高景气赛道，其中像易中天这些龙头的3年多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40倍。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看点。以申万通信行业指数为例，近3年累计涨幅达到近2倍，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当中排名第一位。公募基金的配置比例也从去年第一季度的2.7%一路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3.1%，显示出机构资金对这一方向的高度。

0: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同样处于全球技术竞争的第一梯队。机构预测，全球光模块市场规模有望从2024年的约900亿元增长至2029年的2954亿元，期间复合增速达到18.5%。而放眼更长远的2030年，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释放，光通信市场的天花板仍然在不断抬升。眼下国产光通信产品的订单火爆，走俏国际市场呈现的是量价齐升的景气态势，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国盛证券指出，2027年需求预期逐渐清晰，产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海外 CSP 和核心芯片厂的订单指引、产能规划等信号密集释放，明年全年的需求节奏和业绩轮廓将逐步清晰。最近 A 股市场当中，光通信板块其实出现了分化，光类的个股出现了大幅波动，而芯类的个股依旧坚挺。我们重点梳理一下光芯片。光通信 DSP 芯片是光模块的大脑，负责高速信号的编解码均衡和纠错，它直接决定了光传输的速率、功耗和稳定性。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该市场规模成为半导体行业增速最快的赛道之一。长久以来，全球的高端数通光芯片市场被两家巨头牢牢把持，双寡头合计拿下90%以上的高端 PAM4 DSP 市场份额，而芯片厂商们正在集体突围，试图构建起覆盖可插拔光模块 DSP、 硅光子引擎、 CPO 光引擎乃至上游外延材料的完整光芯片版图。我国的光芯片行业整体呈现的是低端完全自主、中高速逐步突破、高端攻坚补短板的分层推进的格局。2026年到2027年是国产高端光芯片突围的黄金窗口期，中低端产品已经实现了全面成熟，本土厂商正在加速向高端数通赛道切入。国内的光芯片合进厂商的突破进展，比如光信科技是国内唯一实现光芯片器件模块全链条整合的企业，元杰科技的 100G EML 芯片良率达到 85%， 价格较进口产品低 30%。 长光华芯、永鼎股份、东山精密等企业的 100G EML 已经实现了批量供货，200G EML 进入量产阶段，累计出货量超过1000万颗。关于光通信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周勇。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光通信板块呢，目前券商机构给出什么个股的评级啊？那是的，
2: 今天带来了4只券商研报的评级。第一只是华龙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中继续创，核心逻辑是全球算力投资持续增长，公司业绩呢也持续高增。第二支是开源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元杰科技，核心逻辑是业绩高增长验证产业景气度，产能扩容催生新成长。第三支是华金证券给予增持评级的东山精密，核心逻辑是深耕优势赛道，多元布局开启新征程。最后一支是华信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光讯科技，核心逻辑是打造 AI 全站光互联解决方案，持续加码核心能力建设。小智，
1: 好，谢谢石磊啊。那么关于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看一下贵金属的走势，来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017.68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63.42，最低下探至3942.43，最终报收于4007.49。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五月职位空缺数小幅增至759.4万个，高于市场预期的730万个，且为连续第五次超出预期。美国资商会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录得91.2，较下修后的前值小幅上升0.6。宏观事件方面，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来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水平。利率期货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

0: 膝盖率升至80%。今日将公布美国6月 ADP 就业人数数据，请投资者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机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6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显示，当月制造业 PMI 回升0.3个百分点至5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 PMI 产出指数同步小幅上。

0: 升，分别为50.2%、56%，环比均提升0.1个百分点。多项指标共同印证国内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A 股2026年上半年行情收官，市场主要指数多数上涨，其中上证指数上涨3.16%，深证成指上涨19.82%，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表现最为亮眼，指数双双创出历史新高，上半年的涨幅分别达到35.58%、64.25%。A 股最新的总市值也升至118.95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了9.41%，市场交易热度同步创下阶段新高。上半年全市场成交额超317万亿元，金额呢也是刷新了半年多的记录。半导体板块的 A 股市值历史性超越了国有大行，登顶申万二级行业榜首。与此同时，全市场千亿市值公司的阵营跨越式扩容至206家，硬科技公司为新增主力。
1: 复盘今年上半年行情，最显著的标签便是天量成交。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17.53万亿元，刷新半年度历史记录，日均成交额约2.74万亿元，同比近乎翻倍。值得一提的是， A 股历史上单日成交超3万亿元的共有41个交易日，其中37个发生在今年上半年。从资金交易方向看，科技与高端制造板块成为绝对主线，其中电子行业上半年成交额超过70万亿元，稳居首位。电力设备、机械设备、通信、有色金属等行业成交额均超20万亿元。以电子、通信、传媒、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股持续吸金，今年上半年成交额占比超38%，创出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万亿成交俱乐部也迎来大扩容。回顾2025年上半年，仅有东方财富一只个股成交额突破万亿元大关，而202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激增至19只。纵观这份万亿成交榜单，硬科技含量极高，算力产业链占据了绝对主流。光模块双雄霸榜中继续创以2.83万亿元的成交额高居榜首，西易盛以2.45万亿元紧随其后，两者合计贡献了巨量流动性。半导体军团崛起，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以1.79万亿元位列第三。此外，寒武纪、南企科技、百维存储等半导体核心标的密集入围，充分反映资金对国产算力芯片的高度追捧。成交额前十榜单中，除宁德时代1.6万亿元和紫金矿业1.32万亿元外，其余8席均被 AI 产业链包揽。除此以外，盛虹科技、工业富联、东山精密、立讯精密等果链与算力硬件厂商，以及阳光电源、亨通光电等行业龙头股也纷纷跻身前列，成交额均突破万亿元，共同构成了上半年 A 股最耀眼的万亿风景线。
0: 6月30日，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上海将全力打造全球绿色燃料认证交易加注中心。作为大会重要的支撑力量，金融机构积极响应，通过产融深度结合，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活水。
1: 大会现场，多方代表聚焦绿色低碳转型，现场启动并签署了多项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在绿色航运新生态的构建中，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依托航运金融、资金结算等业务优势，率先开展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全方位深度布局。
2: 紧扣大会绿色航运发展主题，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持续深化与上海航运交易所的战略合作。我行呢也是锚定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打通交易平台的数据链路，串联船企、港口加注企业、能源生产企业多方资源，同步配套资金存管、跨境结算、绿色供应链融资等多元金融产品，构建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1: 航运业的绿色革命不仅催生了新型交易场景，也对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成立专门的航运航空战略客户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正加速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产业链上下游，以金融创新服务上海五大中心建设。
3: 传承张局基因，招行在航运金融板块已经进行了业务多元化的实践，从船厂预付款保函到船东固定仓贷款和流动性支持。

0: 始融资，再到服务产业链上下游的航运散户、船舶追踪等科技金融服务。今年更是在总分行支持下成立了上海分行航运航空战略客户部。本次活动后，我们也会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支持航运市场，继续为上海五大中心建设添砖加瓦。
1: 随着绿色航运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落地，金融与航运的深度融合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绿色转型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近日，欧洲遭遇了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热浪，多国发布了高温预警。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的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是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3: 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一度因技术原因停止制冷，让员工们苦不堪言。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焦点，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度升温。而舆论之外，市场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在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4: And then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3: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4: They can buy it,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3: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迫使许多美国航空公司通过提高票价、减少航班和增加行李费等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虽然近一段时间航空燃油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强劲的出行需求还在支撑着机票价格。
5: 报道说，供需情况正在影响航空燃油和机票价格。独立石油分析师汤姆·克洛扎表示，由于航空公司削减航班，航空燃油需求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炼油厂为了从高价中获利，增加了航空燃油的产量。根据美国航空协会截至6月25号的数据，现货航空燃油价格已经比4月的峰值下跌了40%。另一方面，机票价格持续高起，主要源于需求强劲。在繁忙的夏季旅游旺季，人们可以接受价格上涨。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所有机票价格都比一年前上涨了15%至20%。该机构航空分析师麦克·林恩伯格表示，票价上涨是因为座位总数减少，而座位总数减少的原因是航空公司取消了需求较少、票价较低的航班。报道说，一些航空公司高管也公开表示，影响票价的主要因素是座位供应和乘客出行需求，而不是燃油价格。
2: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6: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3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5169.0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6.87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708.7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44.29亿元。两市合计29877.8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61.16亿元。 A 股6月30日 共有3772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

0: 有642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京东方 A、兆易创新、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 62.2 亿元、56.53 亿元、49.25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六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封神股份、中金福兆、航彩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44.41%、43.97%、36.93%。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53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京东方 A、寒武纪、蓝启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18.08 亿元、13.42 亿元、9.27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四方达公告，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金刚石钻针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中，金刚石钻针产业化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7.5 亿元，项目投资总额为 18.46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2.5 亿元，项目投资总额为 2.5 亿元。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714.48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鸿友科技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面向 AI 全场景的企业级存储系统和 SSD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企业级存储系统和 SSD 智能制造项目、营销体验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永和股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邵武永和金堂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 19.14 亿元建设氟材料及中式基地项目，以进一步完善高端氟材料产业布局。项目计划建设期60个月，预计总投资收益率 18.61%， 内部收益率 18.17%。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一可。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市场纵观线板块。今天是2026年下半年交易的第一天，上半年的市场是走出了极端分化的行情。一方面是以 CPU、PCB、芯片为主的一批围绕 AI 相关的一些行业板块呢，持续大幅走高。而其他的，比如像白酒、医药、汽车、房地产一批传统行业板块呢，则是持续的阴跌，连续走低，很多都是回到了2024年924行情的起点。那么接下来马上呢，上市公司的中报就像开始陆续披露了，高位的科技股的成色到底

0: 怎么样，低位有没有被错杀的一些板块，哪些行业又需要避雷，都将引发投资者的一些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演播室当中呢，就请到了嘉宾指南针投资顾问刘志强先生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啊。刘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上半年的行情是极度的一个分化，进入到下半年，那么市场风格结合这个中期的业绩的一个披露，是否将会有一个再平衡，那么对下半年的行情有什么展望？
2: 好的，大家好，就是今年上半年呢，确实整个市场呢走出了指数慢牛结构 K 型分化的一个极端分化割裂行情啊。像以咱们这个科技主导的、科技成分主导的创业板以及科创五零，直接是创出了阶段甚至是历史的新高。但是像传统的消费、大蓝筹、地产，包括医药和白酒这些，基本上是跌了大半年的。这里边出现这种分化，我觉得是有主线的一个，是有根本的一个逻辑在的。这是本质是新旧动能再回收与资金的一个调仓换股，我觉得它是有根本的一个逻辑在的。首先就是这个全球 AI 的一个 CapEx 高增，再加上啊北美云厂订单外溢，以及咱们国内算力链量价齐升，这都是有真实的业绩在验证过的。所以说啊，所以这整个市场来说，针对于上半年啊，我觉得整个市场这种格调啊，就是由旧的核心资产开始向新的核心资产做了一个迁移。所以我觉得这是属于高景气驱动下导致的高集中度，而不非纯粹的情绪泡沫。那么针对于下半年的行情，我觉得市场大概率还是会以结构性的科技行情为主，主基调依然还是科技，但是节奏要开始放缓了，开始由纯粹的拔估值，然后开始慢慢向验业绩开始做一个迁移。好的，谢谢。
0: 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方面呢面临着业绩的一定的考验，但是从行业的景气，它不是像以前有的纯粹的概念炒作，它是实实在在的受到行业的景气、业绩的提升带来的戴维斯的一个双击啊，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您觉得在 AI 产业当中，这个中期的业绩的一个预期，哪些能够真正的撑得住，而哪些可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险，而一些低位个股会不会存在一些错杀的上涨机会？
2: 好的，就是确实啊，接下来因为马上中报了嘛，中报一出来，可能那些 AI 产业链那些高位票，它到底是真的有订单，真的有业绩，对吧？真赚到的钱，还是说纯粹的只是蹭概念，一下子就藏不住了？那么我一般看啊，就看三点。首先第一点就是看它的 AI 业务营收到底有没有真金白银的一个收入，不能说只是听董秘说什么啊积极布局 CPO 送样中，这些都是虚的，对吧？我们要看它的一个主营分产品这个附注里边，看它 AI 业务这一块，像啊800G 的一个光模块，包括像这个算力芯片 AIPCB 这块的营收，如果说是真景气的公司，它的营收通常能够做到二三十甚至是更高，并且同比要高增。如果说它的一个 AI 收入占比连5%都不到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单独披露，含糊其辞，但是股价却翻了2-3倍，那么我觉得这种大概率就是纯粹的题材炒作。像这种啊，基本上中报一出，可能这个故事就破了。所以第一点先看营收，第二要看它的一个利润和它的一个现金流是不是已经开始落袋了。真的景气公司它是营收涨，扣非净利也跟着一起涨，而不是说它的一个营收涨了，但是呢它的一个利润是有下降的，这肯定不行。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是那种靠补贴，还有靠那种卖资产把净利做得漂亮的，这些也是不行的，对吧？这种大概率都是被包装过的，只是纸面富贵，这种一定要谨慎。第三就是看它有没有被大厂实打实的锁单，中报或者说近期的调研里边啊，看它里边的一个，就是首先它的一个合同负债或者说预收款，如果环比明显起来了，并且前五大客户能够出现北美云厂或者头部的 ICT 厂商，而且明确说了批量出货的，那么这都是被验证过的。而如果仅仅只是说你合作，或者说只是签了一个框架协议，永远停留在接触送样或者说达成战略合作，但没有实际金额的，这些你就当听故事就好了。所以总结起来，我觉得要看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营收，第二是它的一个利润，然后是订单，这三点缺一不可。
0: 对，就是我们看这个营收、利润

0: 啊，包括接下来的订单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来判断公司的持续性啊，在这个行业景气当中是不是能够分得真正的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景气的一个收益。但是呢，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不少龙头公司呢纷纷发布了风险提示的公告，也在进一步的厘清公司在 AI 的一些业务方面的一个情况。嗯，那么怎么来看待他们？肯定是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业绩的保证，包括利润的一个预期的。
1: 嗯，
0: 就是是否能够达到市场普遍的对于它未来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高景气的判断，还是说明显存在着这个泡沫远远的超出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合理的估值？这个怎么来看？就是跟刚才您提到的说要警惕在这个行业当中蹭热点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些龙头公司他们实在是有这个利润和业绩的一个增长的，但是是否达到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值，比较符合标准，还是说达不到，所以这个也是会产生很明显的一个股价波动的。
1: 其实对于业绩这一块嘛，因为本身市场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预期在的，就是可以说每个人其实对预期的一个看法都会有所不一样，关键还是要看当下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比如因为本身我们整个 AI 产业链其实跟全球市场是属于高度联动的，
0: 对，
1: 你说咱们这边 AI 涨得高了，对吧，可能涨了十几倍二十倍的也有，但是如果说我们对比北美云厂那边，对吧，可能人家涨了五年十年甚至涨得更多的，对吧，其实如果这种对比来看，其实我们这边就涨了这么一两年，相对来说位置也不算高，所以说我们真正接下来的科技怎么走，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全球科技的一个走势。如果全球科技依旧还是高景气的一个持续发展，那么我觉得我们这边大概率也是会继续跟的。
0: 对，就是和海外的这种联动性非常强，
1: 对对对，
0: 看一看这个海外的大厂它的资本开支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高景气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个低位的这个品种，我们看到刚刚进入到七月，今天第一个交易日，其实盘面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格的再平衡啊，是一些这个大金融在六月底的时候就活跃，以券商为代表，包括创新药在最近也开始明显的活跃，今天的一些种植养殖类个股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您觉得接下来风格七月份是不是将会发生真正的这样的一些切换呢？
1: 其实从最近这两周吧，尤其这两周整个市场的盘面来看，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异动的，尤其是像创新药还有说白酒，其实白酒也是最近这两周也是有反复的底部在异动，这其实也说明现在其实有资金开始往这些低位的这些蓝筹去做一些高低切换了。对，本身来说这些板块嘛，因为像白酒其实基本上差不多跌了六年了，像创新药今年整个上半年也一路跌下来的，对吧，所以说估值上来说本身来说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低分位，那么对于一些保守资金来说，可能到了下半年一旦说，对吧，可能对 AI 业绩这一块可能预期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况下，那么它首先就会往这些低估值的周期性方向去做一些迁移，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0: 那么像这波的低位个股，它最开始是券商啊这个为代表，那么包括一些保险都在相对的低位，那么接下来的持续性怎么看呢？
1: 因为目前整个券商也好，包括说像刚刚您说到的保险也好，最近只不过才拉了那么一两天，对吧，是从之前的跌的幅度来看，这一两天的一个上涨它肯定不是终结，因为毕竟这么大的资金刚刚流入进去，不可能说一下子就结束的，加上本身券商白酒它本身的一个业绩来说，其实这两年整个市场成交量也好，包括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热度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高的，其实说业绩上来说这些方向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接下来又是正好又是咱们的一个中报季嘛，中报季这些真的有业绩有实实在在利润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首先，尤其又是那种低位的方向，是首先更容易第一时间获得市场资金的一个青睐的。对，谢谢。
0: 有明显的低位被错杀的这个板块吗？刚才提到的这个都属于这个方向吗？
1: 我觉得是有的。首先白酒这一块，我觉得白酒就是有可能是被错杀的，因为尤其是像白酒这边头部。

0: 部白酒这些，像头部白酒那些嘛，头部酒企其实它本身的一个现金流也好，包括说整个的一个品牌壁垒也好，目前都还在，再加上本身它的一个股息率又是非常高的，现在白酒的股息率啊都比长债还要更高了，所以说白酒如果说接下来下半年啊，只要看到它的一个预收款企稳了，现金流不烂，那么我觉得下半年大概率就会有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然后医药这一块呢，重点看医药的一些头部，像有 BD 兑现的一些创新药，包括一线的 CXO， 我觉得这些一旦它的一个海外订单持续回暖了，现金流开始稳定了，那么接下来一旦得到验证，可能也是机会了。包括说刚刚说到的汽车，其实汽车也是跌了好几年了，今年上半年基本上也是一路跌下来的。汽车这一块的话分两块吧，如果是汽车整车，现在因为整个汽车整车呢增收不增利，现在价格战打成那个样子，现在整个汽车整车的一个利润率只有三个点不到，所以说这我觉得是不算错杀的。但是汽车零部件这一块我觉得是有被错杀嫌疑的。对，
1: 嗯，那么在中报季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有什么样的特别的风险要进行提示？
0: 刚刚其实也说到嘛，就是我觉得有几个领域啊是大家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是房地产及上下游，像装饰、装修，包括家居建材这些，因为整个行业现在是在走一个下行的，容易出现结转收入下滑、存货减值、大额坏账集体，包括甚至有部分的房企甚至有可能触及 ST 一个风险。然后是产能过剩的新能源环节，主要是普通光伏，包括说低端的锂电这一块吧。然后第三个就是高商誉行业里边的那些跨界小票，典型的就是影视传媒、部分医药生物以及早年那些高溢价并购医美、CRO、游戏这些的。这些做跨界的，如果说它的并购标的没有达成业绩，那么中报是容易突然发出提大额的一个商誉减值，那么这一类的风险也是非常的大。然后第四类就是没有实质订单的题材小票，刚刚也说到，比如说蹭那些 AI 的、蹭元宇宙概念的，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落地订单，这些小票也是容易在中报的时候突然业绩变脸，然后引发杀估值。对，
1: 嗯，好，就这些业绩变脸的容易发生的一些方向，提醒大家避雷啊。好，谢谢刘志强先生和我们的交流，好，谢谢。
0: 好，
1: 现在呢，上午已经收盘了，那进一段广告来关注上午的收盘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好，欢迎回来。上午已经收盘了，今天早盘整体指数来看呢，还是保持平开震荡走升，创业板指略有下行。那从盘中的风格来看，是出现了明显的一定切换和再平衡，像养殖类、大金融、化工等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及时了解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先和大家刷新一下指数。好，指数方面呢，先来看大盘，沪市的综合指数今天早盘呢相对领涨啊。好，来看一下，报收在3138点，上涨了44点，保持这个开盘之后啊一路的震荡式的走升，涨幅达1.08%，日线当中的三连阳，成交金额是1.11万亿元，量能也是有所放大。我们再来看看深成指方面，深成指报收在了16271点，上涨了66点，涨幅是0.41%，成交金额是1.31万亿元。好，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沪深300、上证50方面都是红盘走升的，分别涨了0.44%、0.64%。看一下创业板，下跌0.39%，跌了17点，报4325点，啊，成交是6569亿。但整体上呢，也还是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当中，在五日时线上方收出一个阴十字星。看一下科创，科创综合指数报2526点，上涨了6点，啊，是涨幅0.23%。早盘呢是突破昨天高点，续创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啊。啊，那么来看看科创的50指数，也是有所回落的，是冲高回落啊，是报在2201点，啊，那么早盘也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啊，2255之后有所下行。看一下板块的收盘情况。养殖、猪肉、养鸡中报预增，还有像 PVDF、保险、饲料、渔业、钛白粉等等涨幅居前，券商板块、氟化工板块都涨幅呢近5%，一般零售啊，还有像化学制药、房地产等板块也有所活跃。铜缆高速连接、玻璃玻纤、非金属材料、光纤元件、其他电源设备、CPU 等下跌居前。啊，今天绝大部分的板块以及个股啊，上午都是红盘，是一个普涨行情。那么在具体的个股的涨跌排行当中呢，我们看到沪市的金鸿气体、龙图光照、航华股份，还有 银河微电、宣泰医药都是达到了20%的一个涨停，格科威、京仪装备等等大幅的领涨，天风证券、圆通速递早盘都是封板。那么券商板块当中，像华安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都封住了涨停。好，再来看一下跌幅榜上啊，跌幅榜当中领跌的个股呢是德邦照明、卓朗智能、海博思创等下跌居前。好，再来一起看看深圳市场的个股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好，领涨的标的是朗源股份、ST 雪浪、金道科技等等，多只个股呢达到了20%啊。我们看到一共是有13家。好，今天的农业类个股、养殖类个股、新希望啊、澳农生物啊、还有益生股份、湘家股份都是封板。跌幅榜当中 ，ST 荣科、阳光电源早盘大跌了13.65%。浙江众诚、锦浪科技等下跌居前。啊，看一下上午啊，整体上有4550只个股都是飘红，涨停个股呢家数明显增多，达到196家个股封住涨停，下跌个股只有930家，有7只个股跌停，成交金额两市合计2.42万亿元，放量3177元，放量幅度还是比较明显，达15%左右。好，关于上午的实时的一个收盘情况，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下面进入到的是板块牛熊榜。2026年的中报预增板块今天早盘大幅的高开，韶能股份、圆通速递一字涨停，益生股份、永泰科技、盛达资源等都是大幅的跟随。逆变器板块大跌，阳光电源跌超15%，锦浪科技、正泰电源等跟跌。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7: 好的，小智，进入七月份，到了中报预告的密集披露期。那今天业绩高增的个股普遍受到了资金的关注。6月30号，包括益生股份、永泰科技、圆通速递以及中聚高新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益生股份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42倍到47倍。益生股份发布公告称，业绩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以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上行。公司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1.03亿元，二季度的净利润预计是1.67亿元到1.97亿元，预计环比大增61%到90%。永泰科技预计上半年净利润2.65亿元到3.3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50.68%到461.22%。永泰科技的业绩变动主要是六氟磷酸锂、VC 电解液等锂电材料核心产品的销量与价格同比提升。公司第一季度的利润是1.05亿元，二季度预计是1.6亿到2.25亿元，预计环比增长53%到115%。快递股圆通速递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31亿元到34亿元，同比大增69.34%到85.73%。圆通速递表示，报告期内行业持续落实反内卷相关举措，竞争秩序逐步改善，终端价格合理修复，推动了行业经营环境边际向好。公司今年的一季度净利润是13.78亿元，据此计算，二季度的净利润17.22亿元到20.22亿元，预计环比增长25%到47%。中聚高新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3.90亿元到4.30亿元，同比大增超过50%。韶能股份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1.55亿元到1.95亿元，同比大增超过61%。6月底到7月中旬 ，A 股进入半年报业绩预告披露的窗口期，机构普遍认为市场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成为重要线索，而对于科技赛道而言，业绩将是验证 AI 产业链需求持续性的关键试金石。 景气度持续向上的细分赛道有望持续吸引增量资金，在完成估值消化后或将开启新一轮的行情。盈利持续疲软无改善预期的板块，无论估值高低或将继续跑输市场。东吴证券表示，2026年 A 股半年报景气线索主要集中在 AI 硬件产业链、上游周期品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中游制造三大领域。长江证券指出，在半年报窗口期业绩高增长的成长风格或依然占优，重点关注盈利预期上修而非纯低估值方向。根据历史经验，6到8月景气投资有效性或持续回升，即业绩增长较快的股票获得更高超额收益，以 AI 基建为代表的成长风格或依然占优。今天受到利空消息的催化，逆变器板块开盘大跌，尤其龙头阳光电源一度逼近20厘米跌停。阳光电源主营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风电变流器、氢能装备等新能源设备，它构建了光风储电氢一体化业务平台，尤其是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的出货量均位居全球前列。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6: 好的，谢谢朱友。再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亚太市场的情况。今天香港股市呢是休市啊，那么日经指数是涨了0.56%，韩国综指有所下跌，下跌是达到1.29%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就 A 股上午的表现情况呢来做交流。好，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杨坤先生。中午好，杨先生。
8: 嗯，你好。
6: 嗯，上午已经收盘了，那么今天的整体来看呢，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带量的普涨，而且风格方面也是发生了明显的轮动和切换。对于七月第一个交易日啊，您这个上午的这个盘面有什么样一些看法？另外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判断？
8: 嗯，好的，今天上午市场应该说风格是有一定的小幅的这个再平衡吧啊，其实在开盘之前啊，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啊，就是说上半年收官之后啊，下半年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会出现再平衡啊。那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上半年这个科技成长应该说是一个风格极致演绎啊，那么下半年就是再平衡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也分析了，也从这个行业景气度啊、估值啊，包括这个趋势强度三个角度啊，进行了一些分析啊。那从上午收盘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啊，比如像中证红利指数啊，上午的涨幅呢是超过了2%啊，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应该说中证红利指数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啊，而科技成长啊，从四月初到现在啊，这个强势啊，这种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啊，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市场啊，上午啊确实是有一定的风格啊再平衡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也有可能是下半年啊整体风格变化的一个预演啊，所以我觉得呢，从行业配置层面来看啊，就是相对于上半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是极度的去压住这个科技成长这个赛道啊，那么下半年的话呢，可能啊需要啊考虑在风格方面适当的均衡啊。那在前期做节目的时候，我也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采取就是科技啊加红利啊这么一个行业层面的配置思路啊。然后从这个整个配置来讲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个核心加卫星啊，核心的话呢就是自己比较看好的一些宽基类的啊一些这个 ETF 啊，那么卫星的话呢就是自己比较看好的一些行业主题类的 ETF 啊，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配置结构呢，可能相对来讲会就是风险和收益方面吧啊，可能会相对均衡一些啊，另外呢就是。从上半年走势来看啊，可能就是大家就宽基指数方面其实是一个偏区间震荡啊，这个走势跟去年下半年相比啊，明显的是斜率放缓了啊，可能是偏区间震荡，可能这个对整体仓位的管理啊，未来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啊，而下半年也比较关注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啊，对于 政策方面的一些定调啊，还有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动态啊，这些可能对全球资本市场也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啊，还是要保持一个关注。嗯，好的，主持人。
6: 就是从现在的这个板块的轮动来看呢，大家也是面临着一定的选择，就像您提到的之前呢。

0: 保持一种杠铃式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相对会比较的稳健。一方面呢是成长科技，另外一方面配一些低位的这个红利的方向。那么现在是不是要做一定的这种仓位上的重新的调整？您觉得是继续的比较坚定的拿着这个科技的方向，光模块啊、芯片啊、存储呢，还是说从这个高位里边呢做一定的分流，到这个低位的这个板块里边啊，加大一些这部分的仓位呢？你觉得这个比例该怎么把握呢？
1: 嗯，具体比例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需要根据每一个投资者他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啊，包括他的一个这种就是对收益率预期的要求来讲啊。就如果说是在上半年比较早的，就是在科技赛道上就是进行了一个投入，然后积累的这个盈利呢也比较高啊，那这一对于这类投资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是在这个还是可以继续在科技赛道，只是说呢因为它的波动性加大了，然后还有就是缩圈分化可能在标的的选择方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也可以就是继续这个聚集在这个赛道上但是呢可能对它的这种操作上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那如果说是不想做太多的这种短线的择时交易从一个偏低频交易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就是科技加红利的这种搭配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从短期这个就是说加仓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之前一直没有这个就是去压住这个科技一直没有投现在如果去追高那可能我个人觉得从安全边界角度来讲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之前一直没看好，说明自己就对科技方面的这种理解可能也是不是特别深入那这时候追高容易陷入一些这种情绪化的一些操作那一旦遭遇这种就是大幅的一些短期的波动可能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冲击也会比较高反而是这种就是前期调整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局部的这种红利板块尽管可能现在受制于这个行业景气度可能这个收益预期这个要求不是太高但毕竟它的这个估值股息率优势还是摆在那边就阶段性轮动的时候，如果说做一些逢低的这种布局有可能这个收益率不一定说比再继续去追逐科技要更好要就是说就是说收益率有可能会比这个现在这个位置去追科技追涨反而有可能还会高一些这是有可能一种情况吧我个人觉得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要因人而异吧好的，
0: 好，谢谢杨先生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呢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和上海方面我们请到嘉宾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汪孝华先生来分享一下观点。中午好，汪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市场的风格已经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轮动和均衡的一个变化。之前都是1000多家个股上涨，4000多只个股下跌，但是今天的上午的收盘，我看到呢，涨停个股已经接近200家，而且上涨的个股家数多达4550多家，哈，是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普涨，而且低位个股相对活跃的一个变化。那么您觉得接下来的确市场将会走向一个风格的均衡吗？
2: 好的，我觉得在7月的话，其实市场比较关心的更加是一个分子端的变化，尤其是分母端，我们会看到海外其实还是在延续着此前的比如说一些地缘扰动然后油价的这种震荡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对于通胀的预期的话呢，仍然可能是会有反复既担心通胀的阶段性走高，但是也会预期可能未来油价下行之后联储的这种加息预期的消退。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分子端的这个考验会是七月的最大主题。那么这个阶段大家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高位的科技或者 AI 硬件的这个基建赛道涨幅已经不小然后的话呢，虽然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业绩预期，但是难免的话呢，在中报的披露期当中可能会迎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歧可能有些呢不及预期，有些超出预期，这样的话呢，使得资金的稳定性呢实际上是下降了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再去博弈。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实际上是前期已经超跌许久，或者我们说持续被市场流动性抽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这个今天领涨的一些证券一些农业那么包括可能前两天还有上创新药，那么其实都来源于说前期流动性的这种错差，但其实行业本身的话呢，一直维持着比如说一个30%-40%的这种增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形成了一种切换实际上就是低位呢存在着阶段性的这个筹码比较这个结构比较好然后呢又有一点这个业绩支撑，同时的话呢中报可能不差。

0: 行情有哪些可以是可以看到这个业绩超预期，同时业绩兑现带来的一些确定性机会呢？
1: 我觉得业绩超预期这个方向当中有几个点啊，大家可以关心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来源于说，行业的本身啊，在一季度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利润高增的迹象的一些方向。那么二季度的话，如果基本面有所延续，那么有一些细分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有部分的改善的。比如说一些精细化工啊，我觉得其实从这两天的这个中报预告当中，就有很多的一些公司慢慢的其实体现出了一些业绩的稳定性啊。一方面和 AI 有一些关系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本身呢，行业呢也属于一些景气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一些电解液啊，或者是添加剂啊、PVDF 啊一些方向。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非银金融的板块和相应的金融科技板块其实也存在一定的一个弹性。那么他们之前的话呢，其实有很大的程度上是被市场来错杀的一定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的话呢，按照一季报的一个外延来看啊，包括中报的外延来看，其实业绩应该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即便没有达到像科技这样啊100%动辄100%或者200%的这种增速，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当中的话呢，30%到50%的这个行业平均增速其实也能够使得他们的股价能有一定的一个修复，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便宜，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方向的话，应该来说，市场当中应该会存在这种需要去修复的一些点啊，投资人也可以关心一下，
0: 上午的这种放量普涨啊，之后在今天下午的，您觉得观察盘面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同时，这样的一个相对充沛的量能，是否能够支持市场接下来继续的走升呢？
1: 好的，我觉得今天市场的这种放量的分化，或者说放量的大幅的一个切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的因素是哪里呢？就是说高位的这边的科技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啊，或者说我们说当中的一些这个之前被称为中军啊，或者说是说市场当中这种白马抱团的核心标的，它的这个筹码呢，或者说整体的资金博弈的话呢，观察一下他们午后的盘面当中的抛压，如果他们的抛压继续加重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使得市场当中的这种结构呢，面临更多的一些压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些方向的话呢，之前其实大家的认可度和这个盈利共识是很高的。那么如果说他们在下午的时候呢，反而是有这种加速调整的话，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实际上是一定的一些资金啊，存在这种抱团松动的这种迹象。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拖累一下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率应该不大。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是在一些相对于前期还没有大幅暴涨过的这个 AI 的硬件相关的一些方向，跟很有可能还有一些轮动低吸的机会啊，正好趁着可能这两天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吧，那么存在着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些重新再发力的一个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两个可能也是主要关注的一个点。
0: 低位品种当中，您认为它的确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和业绩支撑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两天看到的最开始的这个券商为代表的这个大金融，那么随后呢，这个创新药也是带动了整体市场有一天是全面的这个反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些养殖类个股、化工类个股也都有所走强。那么在这些低位品种当中，您觉得最有这个弹性和持续性的是怎么来看？
1: 我觉得低位品种这边的话呢，主要还是观察一个弹性吧。弹性的来源主要来源两类啊，第一个是跌幅。那么整个的这个这个中报来临的窗口期当中，可以观察一下之前一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关注的，就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啊，一些相对的精细化工啊，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看到的非银金融啊。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前期其实调整的速度都还蛮快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呢，其实是来源于一些这个煤炭啊、电力啊这些方向。那么但是的话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区别的是，为什么像煤炭、电力一些红利没有涨啊？涨的是这个券商啊，或者是这个农业。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来源于他们其实更有一个标签，是来源于他们的这个中报业绩和增长性还比较强。所以我觉得要结合两点来看吧，可能关注这两点结合起来更高的一些板块或者方向，更加会具备一些弹性。
0: 汪先生的分享。好，以上呢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6: Mm-hmm.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启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3: 大家好。嗯，
2: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1: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2: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4: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2: 严首席，
3: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2: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3: 对啊，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2: 是的。
3: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2: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3: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话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

0: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1: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一千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一两千 token 啊，说这一千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这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1: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0: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它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

0: 现在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啊，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0: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了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收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2: 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对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0: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0: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0: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2: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

0: 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1: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吧，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2: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0: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0: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啊，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1: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那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货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2: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他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啊。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0: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1: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这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2: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0: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

0: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2: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链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3: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0: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盲砍，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3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

0: 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1: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谁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震荡分化啊，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方面的情况。指数有红有绿，双创现在是有一些回调啊，当然之前的反弹力度也是比较的强啊，都是不断的，尤其是科创方面，强势更加的明显，并且是一路是创新高。板块方面，我们看到今天金融股啊，尤其是券商啊等等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啊。券商股，你看今天像天风证券啊、国生证券啊，还有华安证券啊，都是涨停了。然后呢，消费里面像猪肉股啊、白酒股、食品等等消费股也出现了反弹，新希望、永辉超市、金种子酒等多股涨停。电子特气概念反复走强，蜀道设备啊、蜀道装备还有金鸿气体涨停了。机器人概念今天也比较活跃，拓斯达、埃斯顿涨停啊。总体来看，个股是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4500家公司是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44万亿。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董晓。先来连线张翠霞啊，咱们来先回顾一下上半年哈。上半年就是从元旦啊，今年元旦以后到现在啊，到去昨天收盘，科创综指大涨53.99%啊，涨54%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综指，今天虽然是翻绿啊，但是之前的走势大家一眼看去就知道，很强啊，成为市场主要的关注点。然后呢，整体来看啊，其他的把它加在一块儿，我们整体来看市场呢，处于一个分化格局啊，而且这个分化现象也是比较的明显和严重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啊，领涨各个板块，很多个股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上都有一些梳理啊，不少个股今年上半年的股价都是翻倍上涨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谈谈下半年的行情啊，张翠霞先谈谈看，下半年行情会怎么走，主要的风口又在哪儿？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下半年的市场运行来讲，我觉得大科技板块应该还会啊继续震荡走高，只不过说从梯队表现来讲的话，应该是扩散性比较好的一种低价低位的啊二三梯队标的发力攻击的一种情况。从这个整个核心的一些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还有重要的一些集成电路啊算力和机器人赛道方向，还有我们所重要的一些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赛道方向，基本上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继续的扩散性的纵深推进的一种啊结构当中。所以虽然今天看起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顺周期板块出现了非常强势的一种攻击，像证券保险啊，包括啊这个农林牧渔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消费啊，都出现了一定的强势攻击。但是我们看到仍然不乏有很多科技股啊是涨停板的一种演运行。在半导体产业链，还有我们所说的芯片的概念股，大家看一下，都还是啊非常好的一种震荡上行的一种驱动结构。在高景气赛道啊，价格上涨，还有这个资金聚焦，还有重要的国际国内的科技大厂资本开支加大啊，这么一个多重因素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新势上涨力的科技成长赛道板块依然是纵深推进的一个主要的赛道。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下半年是 间窗口啊，因为上证指数啊落后啊其他三大股指太远了。到现在为止它是什么，刚刚在啊这个4100多点这个位置，那么距离这个4258点突破还有100点左右过程。最主要一点，在双创指数都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那上证指数啊过于拖后腿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从资本市场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来讲的话，叫股指之间要相互印证。那么在双创指数和啊创业板指和深成指都已经是跌创行情新高的背景下来讲的话，那上证指数这块啊落后上涨的一种比重太大的话，那必然要需要什么传统深中期方向还有一般的一个消费方向和啊大科技板块三轮驱动，然后形成什么啊震荡走高的一种区域化和驱动，这样的话才能推动上证指数也突破4258点，建指啊4634点加入中枢位置。所以说下半年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超级低位的一些价值蓝筹赛道方向，它有估值修复的一种大波段的行情机会啊，以保险、还有券商、还有重要的一些有色金属啊等等为代表，或者说传统的工业机械、工程机械为代表一些赛道板块，也会有什么超跌反弹一种属性。它是什么？它是属于估值修复啊大波段逻辑。虽然说它从基本面来讲，趋势逻辑的预期不是很强，但有一点存在就是道理，而且呢阶段性超跌比较严重，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超跌反弹那种这个波段的行情，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他们的一个上涨就是什么，就要助力上证指数形成对4258点价值中枢阻力突破，并且是建指4634点这个目标啊这么一个基本研判。所以从二级市场当中整体的大的思路和策略来讲，我觉得双轮驱动啊应该是大势所趋，大科技板块高景赛道高位高价的不要再追了，但是呢二三梯队大量的一些低位低价的还有一些上升初期的一些代表品种，还是什么符合啊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行情结构的。那对这类品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战略性做多和博弈。对于这个喜好这个顺周期方向的话，就是说啊比例啊这块可以什么啊30%以内。假如说你说啊各个细分赛道啊老登这个传统价值蓝筹方向，你说可以去配一下的话，就最好不要超最高你别超过30%。一般来讲的话，单一一个赛道，比如证券指数的话，那我觉得你10%左右配置就可以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啊。上半年行情分化，热点很突出很明确啊，如果能够踩准上半年的主线，那收益是非常好。他踩不准的呢，那只能干着急，看着别人这个赚点钱，是吧？但是上半年我们看也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按照涨跌家数来进行对比的话啊，上半年翻红能够上涨的这种个股啊是占到少部分啊，大部分的个股呢可能表现都很一般。那么下半年这个现象会不会翻过来啊，风格也翻过来，然后呢这个涨跌比率也会翻过来啊，你怎么看？
2: 就是对于上半年的这种行情啊，确实是非常的分化，应该算是一种极致的结构性的行情。然后上半年的话，像创业板、科创板，然后主要是你拿到这两个方向，肯定就获益比较多。但是你如果说拿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板块的话，确实就是亏损会比较大。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确实是没有提前也是没有预料到有这么极端的一个行情。在这种极端的行情的背后，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去判断下半年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啊，其实还是要分析这背后分化的原因。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分化的原因其实一点啊，我觉得有一点其实要值得大家注意，除了说这个比如说AI 竞备，然后呢大家在这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资本开支的投入啊，除了这一点，包括这个科技企业的业绩确实是很好以外，其实另外有一点就是上半年其实宏观政策包括宏观的局势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美伊的战争的一个持续的反复，包括美联储政策预期的持续的反复，还有就是整个经济复苏也面临的一定的压力。所以其实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其实上半年是非常不确定性的一个半年的时间。所以的话，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就会去寻找一些第一个符合政策预期，对吧？第二个就是有这个业绩支撑符合产业趋势的，那么这些

0: 急着叠加起来的话，大家可能就选中了科技的方向。那么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的，我认为是叫宏观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下半年的话，能不能就是改善过来呢？我觉得可能也还是比较难啊。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下半年11月份是美国的大选的时间点，然后下半年的整个美联储的政策啊，目前来讲，虽然说上半年大家也认为说不降息了，对吧，甚至加息三次，砍到更多的就是加息三次，但下半年这个政策预期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是要跟踪一下，比如说美国的通胀的情况，对吧，如果说原油价格下跌，通胀如果说能够回落的话，那么下半年可能这个降息的加息的预期可能就会减弱很多啊，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放水的预期。那么但是这个的话也是还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美伊战争的这个局势实际上并没有说完全的落地啊。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包括就是现在上半年很多这个科技股炒得很高的这种情况下，下半年也会面临着业绩的一个确认和兑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半年这种分化的行情可能还是会延续啊。另外还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在注册制的背景下啊，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啊，供给的层面上就是 IPO 上的会越来越多，然后个股会越来越多，但是退市新规也是在年内的去执行，所以退的也会越来越多，就是处在一个加速的优胜劣汰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现在资金的话会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会一定会去选择一些有业绩支撑啊，符合产业逻辑或者是符合政策导向的这样一些龙头个股，反而会受到资金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溢价。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到下半年来讲，首先我觉得分化的这种行情，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期待的这种普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啊，可能还是局部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啊会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啊，比较难这种普涨的行情。然后我们在选股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包括现在这个半导体啊，就是整个产业链基本上该挖掘的题材都挖掘了一遍，那下半年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选择一些硬科技的方向，有业绩支撑，如果说又是有这个业绩壁垒的，对吧，就是有护城河的啊，有很多好的这个硬科技的方向，我觉得还是会强者很强。当然除了科技以外，我觉得现在最近从盘面上来看，其实也有些方向就是也有所异动，包括最近的比如说电池的方向啊，还有像创新药的方向，对吧，包括最近像券商的一些方向，其实资金还是在寻找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啊，有业绩确定性，包括景气度向上的一些方向。我觉得下半年可能资金会就是除了科技以外，可能也会向其他的一些方向去寻找一些这样的低位的一些机会吧啊。以上，谢谢。
1: 好，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前两位嘉宾那基本上一个是观点上啊，一个就认为还是一个结构性行情，而且呢可能还是以这个科技类啊，或者说以有业绩支撑的科技类还是作为一个主线啊。朱琦怎么看下半年？
2: 其实我觉得话下半年无非分两块吧，第一个是交易层面的，那第二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层面的。其实交易层面的话，如果是不要说下半年了，你往上半年去推，那甚至于你往去年的一个四季度去推的话，实际来说的话，进入到整体的一个流动性充裕，然后的话大家的一个预期相对于一致的话，其实都是会在一个板块和方向，那在某一个阶段极致的去做定价。比如说你去年那个四季度开始的话，大家对商业航天一口气一个多月一下子全部把它兑现完啊，或者说是定价全部定完，对吧？到了那个就是开年的话，那在有色贵金属也是从那个资金流入，然后持续上涨，然后到那个情绪高涨，那或者说大家吸引场外资金快速的一些追买，然后然后出现一定的下跌，出现一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调整，这在那个年初的一月份到两月份是反映在了有色和贵金属上。那当然到了那个三月份的话，由于一些地缘事件的冲突，那让部分的一些资金更注重一些那个原油、石化那些相关的品种，其实也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那把原油、石化，那包括化工，它的定价其实在当时也是非常充分，也是吸引资金急速流入整个一个一个一致预期的一个方向。当然到了那个五六月份，那整个科技走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差不多这样算整整又走了三个月。那又是在那个这三个月之内的话，对着 AI 人工智能

0: 大科技，主要还是 AI 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定价，快速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所以我觉得话，这种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下半年可能还会有。那但是到下半年具体是定价在哪一个板块、哪一个方向上的话，其实可能是需要观察。但在交易端的话，投资者要注意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出现。可能下半年，因为下半年有6个月时间，那肯定会有1个月或2个月的时间的话，对于某一个板块再次会吸引市场的所有资金，在量化驱动下的话，极致的是在这一个月快速的走定价，然后形成大家所谓的就是这种分化非常严重。因为从你去年四季度到现在，你会发觉一点的话，做多的方向一旦集中、一旦聚集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向是能够跟得上的。大家基本把资金和那个关注度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交易层面上的话，上半年甚至于你再推到去年四季度到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觉得后那下半年可能还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出现。第二的话就是板块和行业上，那板块和行业的话，无非走到现在的话，你说现在的极致分化有没有反映所谓的一些经济基本面？我觉得从4月、5月、6月发布的多个数据来说的话，其实反应还是比较充分的。那确实你从出口数据来说，那电子行业或者说是半导体材料，那它的一个出口的同比增速确实是高，那都是百位数以上的一些同比增速。那然后的话，那个包括那个工业企业利润，工业企业利润的话基本上也就3-4个行业，那确实它还是出现2位数双位数增长。那如果你线性要推，那线要推的话，无非就是根据之前的一种趋势是顺延嘛。那因为半导体周期本身它可能都有原先的周期性，但是在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驱动下的话，它的一个销售额、销售增速都出现一个延长周期的延长。假设你线性思维去推的话，至少我觉得话，在目前这个阶段，那到三季度、二季度走完，在三季度应该还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些变化。当然，你说七月份再平衡有没有？我觉得七月份再平衡肯定会有，对吧？因为你想今天大家肯定没想到，在下半年的第一天就出现了再平衡的动作，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了。红利的指数的回撤，小微盘的回撤，那包括还有就是一些和以前的一些大蓝筹的一些回撤，那放到历史上每一个年份来说的话，都回撤到一定的相对的一些高位去了。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一个图，什么就是创业板和红利的这种那个分化已经是创出了新高了，比2015年都高，比2021年都高。那说明就是所谓的结构分化到了一个极值了。那如果你基于短期化，不要下半年，哪怕你下半年第一个月，我觉得可能你注重交易的话，可能就是不是一头去追大科技了。那你要注重一下，可能整个一个月它会反反复复的再平衡。那为什么说要反反复复？因为现在确实也无法预估，就是那个就是低位的板块能不能够连续持续的走强。那它可能走势是出现上攻再回落，那再上攻这种那个震荡上行。那震荡上行的话，那其实这种七月份的再平滑可能不会是连续性出现，这一下子就是科技一直跌，那低位连续涨，这种线性的再平衡可能是会反反复复的，会贯穿这个月都会有一个再平衡的动作。
1: 嗯，确实啊，刚才朱琦提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方向啊，就是说从宏观数据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体现啊。 A 股市场的这种极致的分化，在宏观数据包括出口数据、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啊，包括这个工业企业这个方面的一些行业上的一些分化也是非常明显。有的行业啊，你比如说像这种高新技术制造啊、半导体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增速，比某些行业的增速那是要快很多啊。还有一部分呢，企业的这个增速呢，它是同比还是下降的啊。所以宏观数据也体现在了上半年的行情中啊，这样的一个规律完全是对应起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哪些行业好啊，哪些行业基本面表现很平平啊，极少数的可能还暂时受到一定的压力，股票的板块的表现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但是呢，有没有过头？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啊，就是市场表现有没有过头，就是好的那些个股有没有涨过头啊，有一些压力，暂时存在压力的那些行业有没有跌过头？涨过头跌过头它其实都是不正常的啊。到底有没有啊，我们请张翠霞来谈谈看。 那么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啊，就是在昨天晚间67家 A 股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或者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昨天晚上60多家啊。大家还记得吗？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说前天晚上也有一批公司发布了这个相应的提示公告啊，你看啊，包括哪些公司啊，就是昨天晚上发的寒武纪啊、益唐股份啊、德隆激光啊、金升股份等等等等啊，你看这些公司啊，我们看把它分在哪些行业里啊，都是最近很热门的 MLCC 氦气半导体光刻机啊、光刻胶用的这个叫分权树脂AI 算力玻璃基板存储，你看都是热门的这个方向，那么到底有没有涨过头啊？啊，所以请张翠霞给咱们分析分析。好，我们知道是好，但是市场表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技类型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这个阶段性涨高了，然后有一个上市公司的风险公告，我个人认为这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在历史的牛市周期来讲的话，如果说阶段性的涨幅过高，上市公司本身啊就有一个风险这个提示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信息披露来讲的话，是对于投资者啊理性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和法宝。作为这个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来讲，确确实实不老少公司像啊 CPU 啊 PCB 啊重要的各类芯片呢，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公司啊，大家看沿着五日线啊，或者说啊震荡盘升的一种基本驱动结构啊，确确实有的已经是涨幅二十多倍了，累计涨幅有的达到30倍左右的，像这个易中天为代表的三剑客，大家看有的是啊直接过万亿市值的。那么也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上市公司的风险公告有几个类型，第一点呢就是累计涨幅比较大，确实到一个万亿市值啊，或者说累计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下，或者说阶段性的溢价过高啊，游资爆炒的情况下连续打板，它经常都会有啊一定的这个所谓的风险公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上市公司的一个风险公告啊，它就属于例行的对于自己公司的一个基本阐述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个如果说10个交易日然后你股价啊翻倍的上涨的话，那可能就是深沪上交所的一个这个风险警示公告了，就你在啊这个过短的时间然后涨幅过大，它所形成一种风险警示公告可能波动率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各家券商机构啊这个对投资者的提醒啊这个反馈啊应该说比较及时，而且呢还有一个通发的一个过程。但一般来讲，作为上市公司来讲，它有一个基本公告，就是什么？是尽责的一种提醒。啊，它并不代表着意味着说上市公司怎么基本面不好，对不对？同时呢，它确确实实啊是在建立在一个股价啊这个上涨幅度比较快、比较节奏快的一种情况下出现的。但是有的呢，也是在比如说你像格科威，它是在这个底部位置，然后第一根啊9%多的一根阳线，然后出现了这个风险公告的这个警示。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随后的这个连续的上攻，大家看就3天的时间，它已经到了20多块钱。大家看，就是它第一根 K 线出来警示公告，但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它该涨还涨，它并不会影响和改变趋势的预期和结构。因为作为大科技板块来讲的话，它的核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基于我们的啊景气周期的一个啊这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来考虑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啊国内国际的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啊不断的加大啊所形成推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这块什么不断的涨价的推动啊，形成营收净利润增长的改善预期，然后呢形成了一种加持，然后再加上啊各类的资金都是聚焦在这个赛道，所以说形成了什么非常好的一个趋势的演绎行情。但是这个趋势行情呢，到现在为止，从这个基本面和经济面，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平均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百分比的波动率来讲的话，按照牛市周期的思考的逻辑点来讲，我觉得还不存在所谓的过热或者是啊头部的结构。那即使说有风险公告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警醒大家，提醒大家不要过激追涨，或者说控制一下这个节奏，理性啊投资啊这么一个基本导向。但它不一定会改变啊趋势的未来和空间，也不会改变啊上市公司震荡走高的一个上升趋势。但有一点，如果太过于啊严重的超出了它自己的内身的增长的一个基本底层逻辑，然后呢过高溢价了，那时候就会什么真正意义上形成所谓的掉头向下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啊股价转折，那时候就要特别警惕了。但是你现在啊，我看了一下它所有的提示公告，看了看位置啊价格，除了过高溢价的，我原则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提醒公告，不足以作为买卖的决策依据。
1: 好，张翠霞说这有不少品种呢，它是一个例行的公告啊，就是达到一定的标准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要求啊。这样去提示风险啊。那么我想请张翠霞再来谈一谈，你刚才说过分溢价的那些可能是有风险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过分溢价的，那么有没有过分溢价，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简单分析一下。
2: 对于这个是否有这个超预期溢价，就是以它的内在基本面的成长性的逻辑，比如说美股收益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毛利率啊，包括它的营收净利润增长率啊。

0: 等等这些指标来均衡的考虑的。因为我们看到，如果说它资本开支比较大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包括或者有的公司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下来讲，大家看它只要它产品形成量产的话，它快速的一种这个形成非常好的一个营收净利润增长的改善。比如说像寒武纪为代表，大家看2025年它第一次年报开始出现非常好的改善，大家看现在已经是什么，也是进入到万亿市值1600多元这个过程。但是大家看，从46块钱到它2025年之前的这个时间，它业绩是亏损的基数比较低，但是它的随之后一旦的形成非常好的基本面的业绩改善的话，大家看它拓展新高到万亿市值。那么在这个基本的过程中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什么，就是说还是看它的产品的一个核心的市占率情况，还有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国产化替代的一个卡脖子的关键方向，也是我们国家重中之重的一个什么扶持的一个方向。是的话，那我觉得它溢价就比较高一点，跟上市公司的盈亏没有直接关系，关键一点它能不能商业化落地落地了，然后还能有很好的经济产出。包括像长江长鑫存储来讲的话，大家看也是这个道理。大家看以前的时候也是净投钱，净投的时候它也是亏损的，但是你看它随之后，你看这个一招这个今年你看财报一下就是什么大幅改善。还有一个像 GPU 四小龙来讲的话，比如说摩尔县城还有木奇股份等为代表，如果以现在的指标来看的话，它也是亏损的。它正常来讲它应该是这个往下跌呀，但是你看它的股价呢也基本上是在700块钱500块钱这么一个基本区间，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导向背景下来讲，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盈亏并不是核心的关键点，而在于什么？它的产线所形成的一种驱动的方向，它的行业的主线是在什么位置上是上什么样的一个核心聚焦度上，是不是行业龙头属性上这些才是什么基本的点有没有研发投入能力，有没有它的产品落地能力，有没有它未来的什么跟国外科技大厂竞争的能力，这些才是我觉得看好一个公司或者说有没有持续性上涨的逻辑。
1: 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然后有哪些是不是涨过头，对吧？公司也发公告了，那么我们也要分辨，对吧？到底哪一些是这个基本面确实很脆弱的，那些要特别的当心，尤其涨得更多了，对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行情进入下半年，另外一块基本面可能很一般但是股价呢表现得太差了，有没有跌过头简单说有没有跌过头，反而跌出的相应的价值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给它一个定价，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到它跟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距就可以找到。平安证券有一个观点最近说近期呢市场结构性行情呢愈演愈烈资金显著集中在科技赛道，但是随着结构性行情演绎越来越极致，市场可能出现调整，非银板块基本面持续向好，估值处于洼地，具有较高的配置性价比如果市场出现板块轮动，市场结构性调整会迎来最佳的配置窗口这是平安证券对非银金融的一个看法。今天我们看证券板块，我们看一下板块指数，你看今天5.5%了已经涨了5.5%了，而且呢也是见底以来的高点量价配合也比较理想时不时就能连续的这个时不时就能拉出一根中阳线，然后连续调整之后再拉一根中阳线，对吧？这个节奏感开始慢慢起来，跟前面呢好像从量以及行情持续的这种感觉上来讲有点不太一样了好，我们请董晓给咱们先来谈谈这个证券板块包括刚才我看到有一些保险的个股也往涨停板冲就是说这个非银这块行情是不是来了？
2: 好的，我先谈一下券商就是券商这一波反弹呢，从目前看的话，确实是比之前的几波这个有时候的这种超跌反弹要强很多。然后呢，原因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个，首先的话，目前券商这个位置，就是其实在6月9号，券商就创出了这一轮调整的一个新低。其实这个位置差不多像接近于去年4月7号的那个大跌的那个低点位置了，接近那个位置了，所以调整的幅度确实是已经是够深了，就是这个位置相对是比较低。第二个，调整的时间确实也是比较长，从去年的8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调了差不多8-9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调整的位置、调整的这个时间其实都是比较充分的。这是一个，就是足够便宜，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市场的短线情绪，我觉得确实是更强一些。其实我观察到就是在6月22号，券商那一天是有4家涨停板，对吧？有4家涨停板，这个在以前其实有时候券商会异动，但是很少说有几家涨停的，甚至

0: 是那天东财是涨幅超过10%几的。那这种情况下，在之前的这种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是一家两家涨停，而且涨停的当天可能就直接打开了。所以，从短线的情绪来讲，对吧？就是有批量的一些涨停，包括东财的这种就是一些代表性的个股的一个带动，那么包括整个的量能的一个放大，所以的话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短线资金的一个关注。啊，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强势个股，可能就已经连续三个涨停板，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之前的这种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短线的市场情绪确实是更强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现在最近其实异动的几个方向，包括券商还有像创新药一些方向，其实都还是在博弈半年度的一个业绩预期。像券商的话，业绩半年度的业绩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对吧？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最近券商里面涨得比较好的一些个股，其实有一个特征，就是叫含科量，对吧？叫含科量，就是比如说有某家券商啊，我不能点名字，就是它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是有一些这个科创板的这个项目，对吧？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去就券商要去跟投嘛，对吧？当然，这现在很多资金又说是，叫什么？就是买券商，相当于是买了打折的科创股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也算是科技板块的一个延伸的一种炒作啊。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几方面的因素的一个叠加，所以这一波的反弹比之前的。那个反弹的话，基本上是就是情绪上啊，包括整个的反弹的幅度啊，包括这个持续性啊，都比之前要强一些。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就是我目前还是判断的，它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修复性的反弹，就是一个更强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言一个反转的行情，因为我们刚刚也分析，其实第一个就是超跌反弹，第二个是业绩预期，对吧？第三个是科技的一个延伸炒作。那这些的因素的话。后续的话能不能持续呢？对吧？超跌反弹，涨多了的话，它也就差不多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科技延伸的这种炒作，它也其实是相当于是一种概念的炒作。然后业绩七月份的业绩一出来之后，后续的话，对吧？这个也有业绩兑现的一个预期。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更加的定义为它就是一波更为强劲的超跌的一波反弹行情。然后我觉得从目前的券商的基本面来看啊，业绩确实还可以，但是其实券商面临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来讲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啊，包括很多的这种业务的费用啊费率也是在持续的一个下滑啊，所以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也知道啊，以前说券商是牛市的旗手，但是如果说券商持续大涨的话，那么指数可能也会涨得会比较快。那这个是不是符合比如说慢牛的这种特征呢？对吧？那可能也会持续上涨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种降温的压力吧？所以的话，对于现在就是非银金融包括券商这些，我觉得短期还是看的是反弹啊，就是强劲一点的反弹啊。以上，谢谢。
1: 好，今天除了非银啊，非银金融这块包括券商、保险，来看一下保险啊，保险今天也不错，8%几啊，这么强啊，下午又再继续拉升啊。除了他们以外啊，还有一些前期呢表现都是比较弱的一些品种，养殖业，比如说跟猪肉挂钩的啊，跟鸡肉挂钩的啊，就是养殖业啊，甚至白酒啊，都开始上涨了哈。这它归属于什么？归属于消费啊！一个是非银金融，一个是消费。朱奇怎么看啊？就是消费股存不存在趋势面反转的这种可能？
2: 我觉得现阶段基本上都是筹码因素，是吧？因为什么这样说？本身白酒啊，它其实到了今年那上半年一直持续下跌的，那然后。养殖业的话，那畜牧养殖，尤其是猪肉股的话，那到了差不多3月份，开始是持续的下跌。我记得当时有好多家公司发了畜牧养殖类的一个 ETF， 那也应该有8-9家公司发 ETF。那其实最早发的一家 ETF 的话，净值从1元，那我看的最低可能到了7.2，啊，7.2。实际上说的 ETF 其实是一个那个畜牧养殖指数的一个平均值了。那就是很多个股的平均值，它都跌了30%，那跌30%这样的，快接近30%这样的一个幅度，那所以说确实已经是进入到一定的一个超跌环节了。那 另外的话，本身这些那个就是板块的话，它持续下跌，那越跌到后面的话，应该是缩量的。

0: 塑料的话，你想现在那个一天的成交量可能都是在3万亿以上，那今天预估成交量可能会接近3万5，那3万5的话呢，肯定会有资金流进流出。那如果是那个科技半导体，它有几个交易日资金有大幅的流出啊，有流出有减仓，那随随便便出来一个1000亿啊，出来一个几百亿都能够流入到其他板块的，都能够让其他板块在某一个交易日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对吧？上周出现过，上周在医疗医药啊，医药医疗对吧？你看很多创新药的个股，那在那个科技调整时候的话，那有资金流出，那流入医药和医疗去做一个反弹修复的话，很多个股一天的反弹幅度都是超过10%的。那同样的道理的话，像今天可能有大家预期那个整体的半导体板块只剩半导体设备还比较强，其他的开始震荡一些调整，有部分资金选择去做一定一个短线减仓的话，那如果去流入到其他板块的话，也会让很多板块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大的一个涨幅反弹幅度。因为这个大的反弹幅度基础是在什么，就是前期这些板块的话它跌幅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话短期上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筹码的一些因素和资金流动性的因素。那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信号，那或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消息来佐证，哎，跌到这个底了，一下子又出现一个基本面的反弹，然后基本面的一些修复或者说出现了扭转啊。因为从那个整体的一个消费数据的跟踪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那前高后低的。那到了五月份，其实数据还是在有一个逐渐的一个走低的这种状态的，不管是 CPI 还是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所以我觉得短期其实当反弹来看吧。
1: 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板块啊，是归属于消费啊，就除了非银金融以外啊，那我们就谈了，请朱奇谈了这个消费，这个消费我们称之为叫传统消费，哎，那还有一块叫什么？叫新消费，大家还有印象吧？曾经啊，一些新消费的品种表现得很强，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消费方向呢？也有啊，也有。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年什么宠物经济啊，是吧？然后打造 IP 的一些品种啊，拉布布啊，对吧？这个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这个曾经也很火热相关的公司。那现在又冒出一个来，哎，什么？就是机器人伴侣啊，机器人伴侣啊。它不但是长得像人，而且它呢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啊，它装了一个语言大模型在里头，啊，这个情感大模型放在里头，哎，它可以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啊，不是简单的冷冰冰的机器在那儿做事情啊等等之类。然后呢，我们看到啊，这有一家公司啊，优必选，这个我们看昨天晚间发布了开了一个发布会啊，里面一些产品也发布出来了，最高款的这个价格88到99万一台，啊，便宜一点呢十几万，啊，有两款，大概十几万，一款呢在15万以下，一款呢在15万以上多一点，啊，那两款呢就比较便宜啊，订单破1.1万台啊，这个好像有点出乎意料啊，有点出乎意料。另外呢，我们看海外的啊，像特斯拉也在加速量产人形机器人。他把这个造车的产线有一块呢就开始改啊，改成这造人形机器人。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讲讨论这个板块了啊，他也是他如果是卖给客户的话，那会不会也是一种消费品呢？我们请张翠霞来谈谈看啊，是不是类似于家用轿车啊，是不是类似于手机啊等等之类的啊，平板电脑或者说这个台式电脑，它是不是也属于今后也属于一种新消费呢？你怎么看？
2: 对于新消费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拉布布这样的，它是增量然后降价然后形成一种销售。以前的时候它不是，它是那种非常这个以一种所谓的叫什么这个饥饿营销的一种方式，然后高价的一种消费方式来处理的。那么在这种处理方式来讲，我对于这类赛道板块，我基本上第一不考虑参与。第二点呢，历史涨幅太大了，本身来讲的话，这个远远脱离了基本面的一个底层逻辑，而且它原来是什么这个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互相交换把它售卖这么一个金融属性，然后有一些是。 所谓的叫保值的一种属性。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现在它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定价策略啊、销售策略啊、增量啊还有降价呀、等等这个组合拳的打法来讲，我觉得其实它不具有所谓的信用属性，而且就算是保值增值的一种属性来讲，我觉得更不存在。因为它的材料用料啊，这个基本特征就说明什么，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一种情感的一种释放和销售消费啊这么一个属性。但是你说它把它定性为高端的奢侈品，跟那个所谓的一些这个像黄金啊饰品类的这个对标的话，或者说对应的一些比较有这个叫纪念意义的这种属性的，那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对于这个 IP 经济这块的一个消费属性来讲，我觉得可以做，但是有一点，它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核心啊这个刚需的一个主要赛道。IP 经济赛道方向来讲的话，不管是我们所说的短期啊，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现在的 AI 加的一个属性所形成的一种商业化定位基本上还是属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个属性和基本驱动。在这种基本驱动来讲，我觉得有几个点要注意一下。第一，能不能实现所谓的商业化落地的闭环，就是说能不能带来营收的大利润的一个增长如果能的话，那我觉得公司是具有很好的一个跟随科技股震荡走高的一种动能和预期的。那如果不能的话，它只能说热点来了，政策利好，说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确实有利好刺激，然后呢就按波段的逻辑来做如果说它基本面上没有这个深度的一个财务指标的一个改变的话，那实际上毛利率这块也没有很好的提升的背景下，它这个商业化落地这块没有广告收入的一种加持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它很难有非常好的一个什么这个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一个保障性那么在这里边就没有硬核科技那么给力所以说对于这个 I 加属性的 IP 经济的细分赛道来讲的话，曾经我也跟踪过相关数据，但是我觉得不太理想。所以暂时来讲的话，我觉得消费属性板块起来的时候，那么新消费方向确实也会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弹性的攻击空间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包括对应的一些 AI 眼镜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潮玩类的一些这个属性的一些赛道股基本上都是这个属性特征但是消费电子这块反而要比其他的IP 经济这块要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它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你看智能穿戴呀，包括这个这个各种手机呀，这是刚需，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人，大家看人手一部手机是基本刚性的配置，那么甚至人手两部手机、三部手机的也不遑多让，对吧？尤其是上班族或者一些这个需要这个工作场景的，基本上两部手机是常态化的。那么在这种常态化的背景下，又有直播产业链，就所谓的现在是自媒体时代，那有的人甚至说有三部手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置都是很常态的。尤其这个手机这块迭代也比较快在直播场景当中或者在日常工作应用手机来讲的话，它需要的什么还是比较高的要求。那么在这种高的要求背景下，我觉得消费电子我是高度看好的，但是对于传统的这个 IP 经济方向就是做大波段。
1: 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对于一些新型的一些消费现在像人形机器人这块，人形机器人后面怎么看现在实实在在有标价、有产品、有订单当然整体来讲对行业来讲这点订单不算什么，但它毕竟有了零到一的变化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3: 对，那个优必选的它这个订单1.1万台跟去年相比确实是增长很多，去年才1000多台，所以的话其实有一个10倍的增长，但是因为也是基数低嘛，所以它增长看起来是增长呢是比较多的这个也就说明我们这个消费还是具有一定的潜力的但是就是优必选的这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最主要是解决的是情感交流，对吧？就是主要有一些成人情感交流的这种需求。但是我们认为就是首先这里面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它的这款机器人，男款的99万，对吧？女款的88万这个价格确实还是偏高的，对吧？就是价格偏高，就是我说机器人，如果说未来人形机器人想要大规模的商用落地，然后大规模的普及的话，那么你的成本价格一定要下来。就是可能比如说像跟一辆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差不多，比如说就几十万10几20万那可能大家购买的这种量就是受众群体会更多一些。但是呢，它这个机器人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聚焦在就是有一些这种成人特殊这种情感需求的这方面的客群所以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一些。第二个就是定价太高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很难说量能够提得很高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功能定位，我们刚刚说主要它是定义在这个情感陪伴上面，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是要满足人的基本的一些生活需求，比如说帮你去做个家务，对吧？帮你去做一些养老服务就是养老的一些 服务这方面的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想要的啊，就是相对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消息的话，其实对于机器人整个板块的带动效应不是特别强啊。然后呢，后续的话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人形机器人，尤其是像特斯拉机器人未来的一个量产节奏。但是从我们跟踪到的数据来看啊，虽然说之前马斯克也给到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指引的一个节奏啊，但是从目前观察的这种情况来看。

0: 其实还是不及市场预期啊，这个时间上也好啊，就是之前好像说的是2、3月份对吧？它的 V3 版本要出来，然后呢要开始大批量的量产，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说的是比如说7、8月份开始进行量产，但是量产的量其实也不多。我们之前也说，其实它一周大概是100台对吧？那么一年下来可能就是4、5千台，那跟它之前给到的这种量产的预期的量实际上还是差了很多的啊，所以其实从量产的时间、量产的节奏，还是比市场预期要差很多啊。所以机器人板块一直今年来讲，就是调整的幅度会比较深一些。当然，这里面的话，未来有一些就是尤其是特斯拉、一共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的话，那么中长期可能相对来说是更为受益一些。一旦特斯拉那边那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量产一旦放大的话，对吧？那么这些零部件企业它就会更为受益一些。但是这里面就是去年很多机器人说实在的，其实只是沾了机器人的概念，然后呢也借着一些消息刺激然后炒上去的，所以今年就面临着非常大的这种估值消化的这种压力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的话机器人可能比较难有比较强的这种持续性的行情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我说最近有一些这个科技方面，比如说就是半导体啊，或者是 PCB 这些方向涨太高了，对吧？但是也有些资金就会，有一些溢出来的资金会去博一些相对来说低位的机器人的方向。但这里面只是，有一些是有订单的，对吧？能拿到，确实是能拿到一些确定性的订单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可能是会能够就是穿越这种波动啊。但是大部分的个股可能还是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啊。以上，谢谢。
1: 好，接下来呢，请嘉宾简单谈一下看好的细分板块啊，都简单谈一下几句话啊。我们请张翠霞先来谈一下。
2: 对于这个当前未来的看好的板块来讲，我还是维持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公司，然后进行做多博弈。相关的一些这个算力啊，还有重要的一些机器人赛道方向，我觉得也可以大胆布局。尤其是2、3梯队的一些低位低价的，相对的啊，价格在30块钱左右的啊，我觉得是重点博弈的对象。那同时呢，在航空航天、还有低空经济的无人机方向，还有这个卫星互联网方向啊，这类的赛道股，我觉得也可以大胆布局。作为传统的一些顺周期板块的一些价值修复的一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就是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来应对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董晓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0: 当下的话，我第一个还是看好半导体的一些核心品种啊，核心龙头，尤其是像设备材料里面的一些核心龙头。因为当下就是两厂马上确实是要上市，上市之后扩产的还是这个相对信号是比较确定的啊。而且最近的话，像腾讯呢、跟长兴也是签了3到5年的一些长期协议，然后呢像阿里、字节后续的话，这种长期的这个订单协议应该还是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这种的话，就是第一个是上游的产能啊扩起来了，然后下游的需求也能跟上。那整体来讲，其实对于半导体的设备跟材料的一些核心的企业的话，他们的业绩在半年度应该也是能得到体现，包括到3季度以及到年报的话，可能业绩都还是非常亮眼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半导体里面目前来讲，可能就是寻找一些核心的硬科技啊，就是龙头啊，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会延续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格局。另外的话，最近在跟踪就是锂电的方向啊，虽然说最近锂电表现的话不是说特别理想，尤其是有时候出利好反而还大跌，但是从目前我观察到的整个锂电的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来看，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前面公布的一些这个一些公司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其实非常亮眼的啊，整个景气度非常好。尤其是储能电池对吧，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动力电池的出口其实非常的强劲的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锂电的话，就是之前可能调整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现在的话如果从机构布局的角度来上，它可能也是一个缓慢布局的一个这个节奏啊。所以的话短期可能还没有马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表现得很强，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一个方向啊。以上，谢谢。
1: 好，感谢嘉宾对市场的评述。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 风和妙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一个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提升算力支撑水平，推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智算设施、超算设施等算力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同步建设，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加强端边云多层级算力动态协同能力，满足各类主体业务发展算网存用需求，依托一体化算力互联互通，加强智能边缘算力匹配供给，增强对海量异构数据高速处理和深度加工能力，深度赋能工业领域大模型训练、工业元宇宙实时交互等场景。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与有关地方党委分管负责同志、金融办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综合惩防工作。吴清表示，证监会将继续主动加强与各地的沟通协作，在源头把关、信息共享、协同执法、风险处置、投资者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汇聚合力。央地同下一盘棋，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更好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金融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据央视新闻，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日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的期货市场中的农产品板块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承压下行的一个情况，主要呢是受到外围市场因素的影响。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呢，其实整个的商品市场都是受到了一定的拖累。像农产品板块中的油脂类的价格呢是出现领跌的，因为它跟原油的价格的相关度是最高的。其次呢，我们看到农产品板块中的生猪的价格呢，今天也是出现了持续的一个回调。从最近的一个情况表现来看呢，在周初生猪期货的价格大幅度走高之后呢，其实市场反馈呢，整个的现货市场跟涨的意愿呢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看到期货价格呢，因为它反映远期，所以呢生猪期货的盘面的价格，像近月和远月的价格均出现了一个下跌，尤其是生猪的七月合约，因为七月合约呢是临近交割，大家对于七月份的生猪的价格呢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生猪的七月合约的价格呢是出现领跌的。受到七月合约价格下跌的影响呢，远期合约价格也是出现了跟随性的调整，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七月和九月的价格是出现了联动的一个走弱。从目前的一个市场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反馈出呢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还不是很乐观，尤其是呢对于消费市场，因为目前呢是处于夏季比较炎热的一个季节，整个的肉类消费呢是相对偏差的，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九月份和十一月份的生猪价格呢并不是过于乐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生猪的期货价格是呈现了震荡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寒武纪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近期累计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由于集成电路整个行业链是专业化分工且技术门槛较高，加之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已被列入实体清单，将对公司供应链的稳定造成一定风险。近年来，国内半导体行业原材料需求持续增长，上游供应短缺，采购价格整体呈上涨态势。若未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SK 海力士正在与半导体

0: 此前一周，监管部门已新型放宽部分限制。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听听看朱奇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2: 我觉得话，其实国产算力还是可以看好，对吧？因为美团也发布大模型了，那接下去的话，智谱的模型在三季度可能会发布 5.5， 因为 5.2 在海外是好评如潮嘛。然后其实国内的晶圆制造，包括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些升级迭代的话，那个其实对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些提升是非常需求量非常大的。那因为最新的模型基本上都是匹配国产算力，所以我觉得话，如果是科技有调整的话，后续再那个聚焦在一条线上的话，可能就是聚焦在国产算力。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啊，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来了，作为快乐文明的时间点。
2: 跳板牛腾，
3: 由于移动线上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喽！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腾腾机
8: 用九方，
7: 学选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市场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持续不减，这就带动了韩国出口创下了近50年来的最大增幅。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继五月取得53.4%的修正后的增幅之后，六月出口额同比增长了70.9%，达到创纪录的月度1022.5亿美元，创下了1978年10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六月的进口增长了30.1%，达到661亿美元，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为361.5亿美元，首次突破300亿美元的大关。五月修正后的贸易顺差是270.4亿美元。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半导体仍旧是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六月份芯片出口额创下新的月度纪录，达到448.2亿美元。在美元走强以及海外投资者抛售当地股票之际，韩元跌向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领跌亚洲货币。韩元对美元一度跌了有0.6%啊，跌到了1559.1。上个月呢，曾经跌到2009年3月以来的低点1562.2。海外投资者周三已经净卖出1.46万亿韩元的 KOSPI 指数股票，连续第八个交易日撤资。有经济学家表示，如果韩元真的跌到新低，那么下一个技术位很难判断。从定性的角度来看，韩元对日元的下行空间应该看到1600左右。今年上半年，韩国投资者积极配置中国资产，借到多支 ETF 来进行投资。韩国证券存托结算院数据显示，港股市场方面 GlobalX 中国半导体 ETF 上半年获得净买入金额最多，达到4239.4万美元。 GlobalX 中国电动车及电池 ETF 还有华夏沪深300指数 ETF 上半年获得净买入金额分别是2942.49万美元、1834.17万美元。在 A 股市场方面，华夏中证五级通信主题 ETF 上半年获得韩国投资者净买入437.64万美元，在所有 A 股上市 ETF 中排名第一。此外，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 ETF、 富国上证综指 ETF 上半年获得净买入金额分别是290.11万美元、263.4万美元和191.2万美元。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7月1号报道，6月3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的汇率进一步下跌，在跌破1美元兑换162日元的关口之后，继续滑向163的关口，持续刷新将近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随着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汇率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1: 报道称，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美国劳工统计局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五月职位空缺数量超出预期，令投资者对美联储年内将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最近的发言令市场对政府及央行干预汇市的警惕有所减弱，进一步推动了日元抛售和美元买入。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美元走强主要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但随着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步伐的不确定性上升，以及政府和央行的干预短期内难以实施等观点扩散，日元面临的抛售压力逐步加大。
0: 日本大型制造企业信心指数创下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日本央行持续加息的政策提供了支撑。日本央行周三公布的季度短

0: 观经济调查数据显示，四到六月大型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从17升到了22，而媒体调研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期该指数呢小幅回落到16。大型非制造业景气指数升到了37，依旧维持1991年以来最强的表现。指数的数值为正，代表认为经营环境向好的企业数量多于持续悲观看法的企业。好，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亚太股市的情况今天港股是休市日韩股市交易中。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呢是涨了0.7%韩国综指出现了2%以上的回落这是亚太股市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咱们今天行业风口主要来谈谈人形机器人。第三代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信号进一步明确，加州弗里蒙特工厂产线改造也已经完毕。那么据悉第三代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定于7到8月正式启动量产。弗里蒙特产线年化产能目标现在已经上调到大约7万台。
1: 野村研报显示，特斯拉正将擎天柱 V3 从量产启动阶段推进至批量制造阶段。弗里蒙特产线年化产能目标已上调至约7万台，奥斯汀第二条产线预计2028年贡献同等规模。长期合计产能目标约150万台。基于行业调研，野村预计9月单周产量目标约为1000台。此外 ，Figure AI 和波士顿动力今年各自追踪约500至1000台的出货量，其他海外厂商约为100至200台。Figure 的 BotQ 产线已公开实现每小时1台的节拍。与此同时，国产阵营同步提速。据悉，智源机器人总产量突破15000台。旗下精灵 G2 在龙旗科技 3C 产线累计作业逾3.4万次，产量9212台，成功率达 99.99%， 工业场景验证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期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域动作频频，英伟达积极支持包括中国初创企业宇树科技及韩国企业在内的生态系统。 OpenAI 6月正式重返人形机器人领域，成立 OpenAI Robotics 部门，并大规模招募硬件系统及 AI 人才。德国 Neuron Robotics 完成高达14亿美元的 C 轮融资。华安证券中期策略报告指出，全球具身智能2025至2028年复合增速预计达73%，行业处于放量初期。另据长城证券测算，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在制造和家庭服务领域的销量将达1318万台，2025至2035年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8.2%。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市场规模将达110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68.6%。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未来10至15年成为新一代智能终端的主流形态之一。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市场关注重点。Figure 03进入宝马工厂，头部厂商积极推进人形机器人在工业等场景下的应用。随着机器人泛化水平提高，预计其落地场景将进一步扩大，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垂类应用大年。
0: 好，你看就是人形机器人大家过去呢都把它当成一个概念为啥呢？就是总也看不到有大批量的生产最起码你要生产对吧，然后才能看到这个初步的有一些这个产业链的订单开始增加对吧，然后呢再看销售情况卖得怎么样卖得好，卖得好某一款卖得好，或者说某一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卖得好，那么它产业链上的公司呢业绩收入它自然会有一个变化。好，现在呢情况两样了，刚才短片也谈到了我们刚才也说，就是特斯拉它的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内的生产的厂家，它的产线改造已经完成。怎么叫改造就是它原来是生产车辆的然后呢它把它改一改然后就生产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而且呢它的核心供应商已经收到PPI 回函以及项目书了就不管是谁包括特斯拉，包括以后其他的一些更多的公司去生产优必选等等之类，它不可能一个产业链全他一家公司包了任何的这个配件都不是外采都自己生产，这不会。所以呢它会拉动 不止一家公司，它会拉动一个产业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投资机会就这么找，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和朱琦来谈谈啊哈。那么现在这个特斯拉它的产品在量产啊，昨天晚上优必选也公布了一些让我们看起来也比较新鲜的一些产品哈。那是不是能够就是印证啊，这个整个行业从技术展示就迈向了经济可行？
2: 其实我觉得话，如果要那个技术展示，其实每一次的春晚，那或者说每一次的一些发布会，那都是有一次一个非常亮眼的技术展示，因为整体的机器人的一个灵活度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能力也好，是不断的是在提升的，越来越接近于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最终人形的，能够有一个在各个商用和工业场景应用的一种状态。当然这过程中呢，其实是不断的需要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比如说现在确实那个它能够提出可能会量产，那或者说是它的产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改造的话，说明它已经准备好量产了。因为现在确实经过那个几年的一个打磨，不管是在执行能力，包括那个就是传感能力，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操控能力上的话，包括它现在所运用的一些新的材料，就是更轻更硬的这种超轻材料的应用来说的话，确实是到了一定的一个就是融合度了。当然了，如果是能够一个量产的一个出现的话，势必它可能会降低它的一些成本，因为你要经济可行，一定要它的什么就是成本降下来。但是作为工业制造品来说的话，如果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批量化生产的话，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些采购供应能够形成一体化的话，它的一个就是成本是能够通过规模化效应来下降的。因为不单是用机器人，包括以前你高端制造的任何的汽车也好，包括那个家用电器也好，如果你形成一定的一个技术闭环，那它的一个供应闭环能够量产的话，它都能够把价格越压低越压越低越压低，或者说是技术的迭代的话，它能够产品成型的话，它越来越那个越来越优秀，但是的话它的价格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本下面。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压低成本的一个节奏的话，那其实经济可行，它的经济效用就可行了。那因为大家对于 C 端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追求的就是又便宜又好用啊，那不要太贵啊，那能够是在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范围里面，那才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可选消费品。当然公用产业也是这样，因为公用产业大家利用它来提高效率嘛，那如果你成本不下降的话，那其实你何谈在使用场景时候的话，它能够让你的效率能够价值量能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二的话就是良品率，那因为你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话，你的良品率的不断提高，其实也是降低它的一个综合的生产成本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第三的话就是场景的应用了。那如果你的场景应用有两点，第一点的话，你这一个推出的一些产品来带动需求。其实现在那么多年，我们的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制造业的话，或者说是先进制造业的话，大部分是通过产品来拉动需求的。比如说在那个电子消费产品是最为明显，某一个新型的一些产品出来之后的话，企业家 CEO 他自己开发布会来阐述他的产品亮点和创造它的一些需求点。所以我觉得话就是，如果是整个产品它的一个形态过硬，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的话，它自然会带动消费。另外的话就是培育这个消费场景了，像包括培育场景的话，我们那个就是国家也提到了，那要什么，要创造很多一些那个新型的一些场景来适配给那个人工智能加的落地提供一定的一个便捷的一些通道。所以我觉得话对于整个一个政府部门它的政策推动，那它的一个创造场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必须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结合起来的话，那可能才能达到就是所谓的一些实验展示，那个大家一个比较新鲜好玩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到最终走进大家日常生活，走进日常整个工业场景的一个经济那个提高效率的一个产物。
0: 嗯，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到底能不能从展示走向可行，那还有很多的，你刚才也列举了很多的因素。
2: 对，
0: 就很多因素其实现在还没定。
2: 对，我觉得的话就是这种那个经济可行的话，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0: 啊，
2: 在不同环节，在不同

0: 时间节点是有依次落地的，那我觉得可能应该不至于是一种突然之间某个时间节点就出现一个拐点，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出现了，它可能是就像现在的应用一样的，先在部分的一些工业场景应用的不错，那然后在整个一个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升级改造，那慢慢的话才能最终达到就是大家所想象中的，就是之前给大家的一些蓝图。因为之前其实给那个就是消费者的一种远期状态的话，就是可能家庭消费那有一种 C 端的一些场景是最终的一些实现目标，那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工业商业做在不同节点才能够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是在某一个节点就突然就变爆发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刚才说特斯拉，现在呢就谈谈优必选啊。优必选在深圳啊，就在昨天，深圳优必选呢就在深圳就举办了2016年啊这个年度的全球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首款产品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 U1 系列啊。你看，注意它的这个措辞哈，全尺寸。超仿生就是它的这个最贵的那一款啊，跟真人它是一模一样，1:1的啊。超仿生是什么？包括它的皮肤、眼睛啊，讲话的这个张嘴的这种灵活度啊，都和人啊就是比较接近，真人比较接近。好，我们看看价格啊，就是它的这个 U1 系列啊，它有一个波动的区间啊，这个最低的便宜的那么11.98万，我们算它12万啊，最高的在99万元啊一台啊。那么截止到发布会当日啊，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了1.3万台。
2: 此次发布的 U1 系列涵盖半身版 U1 Lite、高配全身版 U1 Pro 级、高动态全身版 U1 Ultra 三款产品，售价分别为11.98万元、16.98万元以及88万、99万元不等。发布会现场，优必选宣布 U1 系列全渠道订单已突破13361台，将于9月开启交付。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健表示，将力争在年内完成交付。优必选首席品牌官、机器人大消费创新事业部总裁、优世界总经理谭民在发布会上表示，人机陪伴是针对心理健康领域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全新的关怀举措。人机陪伴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情绪价值无上限、陪伴无边界、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刚需场景。预计2026至2036年，中国超仿生机器人市场将从100亿级爆发至万亿级。万联证券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供给端，特斯拉、宇树科技等公司稳步推进量产节奏。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攀升形成长期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2026年是量产验证与场景落地的关键窗口。
1: 好，我们刚才通过的短片啊，我们也看到啊，这次的发布会上展示的一些机器人啊，总体来看跟人你说一点差别都没有，那现在还做不到是吧？从它的步态，从它的一些动作来讲，跟真人肯定有差别，但是也开始就是很接近了啊，跟我们以前看到那些工业机器人不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上海安亭啊，有汽车城啊，这造汽车的那些里头，工业机器人应用已经很广了，50%-60%的这个应用率了已经啊，不稀奇。但是它跟人长得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刚才短片里看到的叫人形机器人啊，它肯定有一定的差别哈。请朱琦来分析分析啊，就是说第一个主要的差别在哪儿啊？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啊，就是我们刚才短片里看到那些，他怎么去理解啊？是不是一个新的噱头啊？就是说可能大家尝个鲜啊，真正这个用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评分也不一定会很高啊，那就成了一种噱头了。你怎么看？
0: 其实我觉得话，他可能就是他想展示，就是在 C 端，对吧，在真正的一个老百姓平时消费端，他可能想成型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 一种形态吧。那因为确实还要很多一些升级，咱们就举个例子，那现在我觉得如果谁买了这技能，更多的可能是商业用途，那商业的场景的一些展示可能是能够那个收回它的一个投入一些成本的，对吧？但是的话，其实你要从真正的实际用途来说的话，如果你皮肤那比较好做，因为现在其实新的一些材料的话，你这个皮肤的一些质感和人的一种那个就是直观度能够做到一个非常高非常高效非常高精密，对吧？当然包括那个就是行走的一些灵活度，那其实也是在目前的一个技术条件下也是可行的，因为其实现在那个很多品牌的机器人不单是能够行走的，包括它的跑跳、它的跳跃、翻跟斗，其实都是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因为说明现在的一个伺服减速器其实是做了非常好，包括关节灵活器六维力度非常好，对吧？当然其实现在的话，它你最实际的功能，如果它本身它的一个就是交互能力可能还是有欠缺的，另外它的续航应该是没有解决的，所以说我觉得话它真正到日常使用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多瑕疵。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士丹利的一些看法啊。摩根士丹利呢日前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测呢就上调到了5万台，比此前的2.8万台的预测值呢也近乎要翻了一倍啊，快一倍了。这是摩根士丹利呢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的数据。野村啊也是一家金融机构，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测呢上调到了4万大概到5万台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预测。驱动力呢来自政府对具身智能基地的采购加速，以及低价产品推出带动下的下半年消费需求的拐点。野村估计呢2026年出货量中呢消费端占比是30%，表演以及娱乐啊大约是30%，政府采购啊数据采集大约是20%，教育大概在15%，其余商业和工业应用呢大概在3%到5%。瑞银它也一份研报，它里头说中国政策呢正在推动行业从展示啊向跨工厂、物流、医疗以及家庭场景的真实工作模式转变。工信部目标是2027年底之前在1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完成10000台部署。上海市政府则是将2030年工厂部署的目标设定为10万台。啊，你看，机构预测啊，都认为很乐观。
0: 嗯，
1: 朱琦怎么看产业的比如说业绩兑现的增量先会在哪儿？
0: 对，因为现在机器人它的一个发展速度还是那个全速前进嘛，对吧？因为它有2万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的销量呢，可能从10000台变成了10万级别台，这都是一个目标。然后的话，那个价格从10万级别降到了万，那都是说明整体的一个就是产业发展还是在一个非常快速的推进当中。如果真的是达到一个量产的话，最先有受益环节可能还是上游零部件。上零部件，因为你比如说你整体的执行器它占整个一个机器人总成里面的话，它的价值量是45到65，那一样道理，如果是能够放量或者说它能够整个一个产值能够提升的话，那上游零部件这里占比是最高的，那执行器这里是最高的。另外的话包括那个还有什么就是减速器、伺服器、伺服机，包括那个六维力扭矩的一个感官器，那包括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整体的机器人这边的一个零翘轴组件，那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是真的放量的话，关注这几个细分领域。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结构啊，行业就是落地的场景的结构啊，商业以及工业应用呢，现在我们看到就从各家的报告里看啊，大概只有3%到5%。哎，你看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啊，朱琦啊？你看，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但是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是不是还是在什么？展会啊演示啊对吧这样的一个阶段，真正进入工厂的物料转运仓储啊等等，这个比如说门店的巡检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商业价值更高啊，这种商业大规模的落地还有多长时间啊，就可能比较难判断，但是有哪些痛点堵点这个怎么来看？
0: 我觉得话，它其实把整个一个商业场景这个占比放到30%的话，那其实包括演出娱乐放到30%的话，无非可能认为，它现在无法去推后面，比如1到3年，它的就是整个一个产品的一些良率，包括它一些产能的一个生产速度，那它其实是无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线性去做一个预测。 那只能只能是渐进式的，对吧？
1: 嗯，
0: 就是说的话，如果是小批量的商业演出，它可能它能够有供货的。第二的话就是成本的一个下降速度，那其实也是很难预测的，对吧？因为

0: 如果是成本现在，如果你像前面的一个交互机器人是80-90万的话，那其实你要进入到正常的一个 C 端的一个消费场景的话，其实是有难度的，对吧？当然你说也有那个语数机器人，它可能最便宜是20000多了，但是它可能是功能又有受限，又不能够匹配它的一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价格成本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它现在还推不了。
1: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猜测啊，就是未来的应用场景啊，你看是工业还是家庭消费？
0: 嗯，
1: 它两头可能哪边更多？
0: 因为家庭消费是远期化的，那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一些报道，可能是5年10年，我觉得这时间可能是需要的。那因为它需要交互的不断数据去给它去做一个汇总，就像现在的那个就是智能驾驶，差不多也用了3年时间，有搜集到更多的一些日常使用场景的数据，然后更加完善，更加能够体现它的一些智能化和让它整个大脑更加聪明。所以我觉得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工业端可能是先行的。工业端现在其实在很多一些场景的应用，包括那个还有就是在一些危化的一些场景应用的话，应该其实已经是渗透率已经是相对是比较高了。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先工业，再商业，再到家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级市场方面啊。根据数据宝的统计，截止到6月30号，就昨天的收盘，年内涨幅翻倍的人形机器人个股呢有9只，包括像泰金科技啊沃尔德啊、江苏北人等等。机构调研频次呢可以反映相关概念股的热度啊。截止到6月30号的收盘，今年以来获得5次及以上机构调研的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呢有21只。在上述机构高频调研的21只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中，以6月30号的收盘与年内的高点相比，8只个股的回撤幅度超过了30%。跟我们说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回撤幅度还是领先的啊，像利亚德啊、普克股份啊等等之类。好，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二级市场方面啊。第一个，能不能有一波行情？第二一个，它的估值以及筛选的方向，我们有哪些衡量标准？
0: 估值我看了一下啊，现在就是近一年的估值分位是58%左右。那近5年的话11%左右，就是因为确实前面几年的话，对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炒作可能会股价会炒得相对比较高一些。这2年主要还是资金是关注在人工智能和 AI 半导体上面去，所以说的话，尤其在去年到今年的话，整体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话，相对只有部分个股跑出来，大部分个股还是处于回调的。另外的话，它结构性行情造成了资金并不在大部分在人形机器人这边。所以我觉得话，下半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机会。这个机会主要的一个逻辑，可能还是你放开那个 A 股那么多的一个科技成长行业，或者说整包括加上传统行业的话，也就是没几个行业能够在今年和明年的市场的一个增速预测是在双位数以上的。那人形机器人或机器板块，可能就算这一个，就算这是这一个。所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受到资金的青睐，因为它今年和明年整体的一个行业的增速可能在双位数以上。第三的话就是选股，我们觉得还尽量去选已经受到大厂一些那个供货名单认证的一些企业，因为现在最大驱动力来自于它要量产嘛。那特斯拉可能会量产，同时我们国内语数资源都会量产，因为现在确实机器人生产企业特别的多。那如果一旦是都有量产，对于上游的这些核心零部件公司可能还会有一轮新的拉动。
1: 好，关于人形机器人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也是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是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第二个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都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来自湖南岳阳湘阴的樟树港辣椒，昨天呢在上海数据交易所完成了专属数据存证系统正式上线启用。这套数字化的工具呢，能够全程记录辣椒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部信息，把农业数据变成可流通、有价值的数字资产。
1: 樟树港辣椒是国家认证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当地企业在上海数交所上线的这套数据存证系统，全称 DTC 数据存证与查验框架。简单来说，它就是给辣椒产业打造的一套区块链数字档案库。
2: 首先从选地开始，所有的种植流程全程可追溯，然后尤其是不可篡改的这些数据都是非常真实的。这就是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精准的流程。
1: 上海数据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套 DTC 存证模式是数据价值化领域的全新尝试。
3: 大家都知道，数据呢，从它的产生啊，到使用，到流通，到交易啊，那么每个环节呢，数据都会发挥它的作用。比如我们这次羊血湖的这个案例，那它上全链路的数据都在我们的交易市场进行存证，所以基于这些数据再做产品，我相信它的那个可信度、安全、合规性就更加强。
1: 一颗地理标志辣椒打通从田间到数字交易所的通道，依托区块链存证技术，特色农业正在告别数据模糊、溯源困难的老问题，同时挖掘农业数据的经济价值，为全国特色农产品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一可。你好，一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广州市落实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构建入境消费友好环境，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支持国际消费集聚区进行设施改造，完善多语种标识，增设行李寄存、境外旅客引导服务台等便利服务设施，投放多语种翻译工具，支持国际消费集聚区内餐饮、住宿、零售等重点商户提供多语种产品及服务清单，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则优予以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其中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客发量新高。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捷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据北京商报，伴随着六月最后一天网签数据的落地，北京2026年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量成绩单出炉。7月1日，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统计，六月全市二手房网签16618套，创5年来新。

0: 应高，同比增长 9.77%， 单月网签规模已连续三个月领跑近五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今年二季度二手房网签总量登顶五年同期新高，上半年整体网签规模达93,583套，仅次于2021年同期，市场成交热度维持高位运行。据深圳中原研究中心今日披露的数据，六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8,878套，环比下滑11.9%，同比上升14.2%。一二手住宅成交量为2021年以来同期新高，其中一手住宅预售加限售网签3,785套，环比下滑16.7%，同比上升15.6%；二手住宅过户5,093套，环比下降8%，同比上升13.1%。监测数据显示，深圳当月新房预售及二手成交量均刷新近六年同期成交记录，为近六年以来楼市表现最好的六月。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水下焊接原位中子衍射研究装置7月1日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材料谱仪上投入使用，并顺利完成首次水下焊接过程原位观测实验。这标志着我国在水下焊接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实时观测与核心焊接机理揭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所谓大型水下结构物水下焊接技术的自主可控及焊接质量提升提供科学支撑。据中国宝武消息，近日，中国宝武钛钢钢科公司 P1100S 级超高强碳纤维一次性试制成功，各项关键性能指标优异，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碳纤维是支撑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战略材料。从飞机结构件到火箭壳体，轻量化材料的突破直接决定装备性能的天花板。而 T1100S 则是行业顶尖的高模量超高强碳纤维，技术壁垒极高，长期是国内新材料攻关的重点方向。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消息，2026年5月，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新增备案108支。新增备案规模合计959.12亿元。此外，新增备案规模前三的 ABS 基础资产分别为融资租赁债权、应收账款和小额贷款债权，备案规模分别为245.70亿元、228.26亿元和153.99亿元。ETF 正成为私募机构配置新宠。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上半年共有95家私募机构旗下产品出现在106只上半年成立 ETF 前十大持有人名单中，合计持有份额12.14亿份。44只 ETF 获得私募机构重点配置，私募持有份额不低于1000万份，其中11只私募持有份额不低于3000万份。具体到产品来看，私募机构配置科创人工智能 ETF 南方合计达5190万份。配置证券 ETF 广发合计达4889.89万份，配置家电 ETF 华夏合计达4296.80万份。宁德时代旗下巧克力换店今日宣布，上半年公司全国换店站累计落地2000座，覆盖31个省份180座城市，中小城市覆盖率突破 80%。 高速网络同步破局，网络已从重点城市连片延伸至县域市场，香港首批换电站投入实质性运营。据悉，下半年巧克力换电站站点总量将冲击3000座，覆盖城市超190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我们请到的是张翠霞，深圳请到的是董晓，上海请到的是黄岑栋。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优质蓝筹股集体反弹，当下是布局的良机吗？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是出现了分化，不少个股呢早盘是冲高回落，不过金融、养殖、消费等优质的蓝筹股呢是集体反攻。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保险板块啊，目前是上涨6.66%，养殖业上涨6.42%。 这个证券板块呢是上涨4.46%。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一般零售啊、多元金融，还有这个酒店餐饮啊、食品加工等等啊，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张女士啊、您认为造成今天市场走势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低切的一种这个基本特征，实际上来讲的话，最重要一点就是最近的消息面啊，对于传统的价值蓝筹方向是有一定的利好加持的。从这个均衡性的考量，还有这个低估值啊修复的一种考量，基本上低位低价的一些顺周期或者说消费板块出现了一定溢价走高。同时呢，大科技板块因为说这段时间呢，就是科技的这个所谓的啊泡沫论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讨论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对应的一些高价高位的一些带有品种出现了阶段性的一个风险提示公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高价高位的一些带有品种累计涨幅比较大了，然后呢啊这个上升攻击浪结构已经完成大级别五浪结构，然后展成啊主动性的技术调整。那也就是说，高价高位股主动啊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之后啊，必然会带动相关的啊双创指数有所啊技术调整压力释放。那在这里边就是什么？因为他们创历史新高，然后连续涨这么多天了，然后涨幅这么大了，那这个位置上于情于理都要有什么阶段性的震荡整固和修复的一种动作。但是呢，大科技板块也看了一下，它是什么二三梯队的扩散效应非常好啊，像半导体材料啊，重要的一些这个二三梯队的价值中枢的底部位置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公司，或者是啊气体类公司，大家看都在一些什么一路震荡走高。然后相关的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通信设备啊、IT 设备啊，还有边缘计算呢，还有这个计算中心呢，还有我们所看的一些机器人赛道板块，大家看也在一路高歌猛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保有压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就是什么，是一个正常的高低切。它的高低切的逻辑在于什么？就是说你传统赛道板块，它这个进入到啊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时间窗口期，它过去的绝对跌幅已经比较大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即使说它财务指标不是啊那么啊高速增长，但有一点，它阶段性修复一下是没有问题的。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头部的一些啊 CPU 啊，还有是一个重要的光通讯方向，或者说啊高位高价的一些带有品种来讲，即使说它业绩增速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是呢，你累计的涨幅过于啊这个超出你的啊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水平和啊平均值，实际上来讲的话，你过高的溢价之后啊，它也会什么产生啊，就算你业绩很好，但是有一点，你业绩和股价的一个表现有点不匹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什么乖离修复，乖离修复就是什么主动的调一调啊，这么一个基本安排。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啊半年报的时间窗口期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位置价格优势估值修复的与否，或者说成长预期有没有啊透支啊，这么一个啊这个考虑就变得多了一些所以说高价高位股就是什么在调整压力释放当中，但低价低位股哪怕你啊半年报业绩不太理想，但也会什么啊迎来非常好的资金的控盘多资金回流，形成非常好的什么轮涨和补涨的一种空间动能和条件。
1: 股在调整，然后这个低价的低位的股呢会相应的更有机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董女士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优质蓝筹股呢是集体出现反弹，那么您认为当下是布局的一个良机吗？
3: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然后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震荡的一个阶段，板块也在快速的一个轮动。早上实际上还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但是呢下午的话科技股开始跳水，然后呢跌幅比较大，其他的低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蓝筹方向呢表现还是非常亮眼。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进入到七月份啊，我们认为七月份首先就是现在正处在第一个是业绩披露的一个密集的一个阶段啊，七月中旬啊15号之前可能是密集披露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很多公司的业绩要披露啊，有一些可能远超市场的预期，那么可能未来的话资金会更为认可，但是有一些可能也会出现暴雷的情况，所以在当下就是有一些这个还没有公布出来之前的话，资金的话可能也会担心啊有暴雷的一些情况，所以波动相对会比较大一些。第二个就是现在其实处于到半年度的话，其实机构也会进行一些调仓的动作啊，就是比如说像公募基金，它会把上半年涨幅较大的一些科技股可能会进行一些减仓，但是也不是说都减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确实是已经是超过它的这个基本面，包括已经估值已经炒得很高的，可能会进行一些减仓，但是有一些是有硬实力的硬科技的，可能中长期还能看好的，可能还是也就不会减，但是减下来的资金呢可能就会去回补一些低估值的蓝筹的方向，比如说像一些 这个低位的最近其实异动的这些方向，包括创新药啊，或者是像最近的像银振宝啊这些方向啊，就是有一些资金的一个回补。然后呢，包括保险资金啊，其实在这个位置，因为今年整体来讲，银行包括。

0: 这个保险啊，其实像这些红利类的资产，其实今年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跌下来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现在整个的位置也相对是比较性价比是比较高，所以像一些保险资金呢也会去增配一些红利类的资产，比如说像银行啊，包括电力里面有一些几类个别的一些个股啊，包括保险的这些方向啊。所以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一个是业绩的一个密集披露，业绩的证伪的一个阶段，第二个半年度的一个调仓，包括接下来7月份的马上的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大家对于政策的预期可能也是就是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面啊。然后另外就是高位一些科技股在这个地方确实也面临着高位的一个分化，就是我们说到的可能进入了下半年科技股里面一些就是比如说最近也是有批量的一些科技股在提示风险，那么如果说它的营收占比比较低，或者是本身的话业绩没有跟上或者没有兑现的话，那么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调整，但是一些硬科技方向可能还会延续强劲很强。所以当下处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其实今天看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就是最近其实有反复的一些轮动，也不是光今天啊，其实最近一直都是一些低位的板块在反复的一个轮动。那在我们提到比如说布局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也要就是怎么讲呢，也不能说只是去看板块啊，板块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看一些有业绩支撑有高景气度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这里面像创新药啊，里面就是医药里面可能偏向比如说创新药 CHR 的方向啊，可能业绩确定性比较高啊，包括像这个一些这个银行啊保险呐、啊、这些可能也是我们去看的一些方向。但是其实核心还是要怎么，我觉得进入下半年不光是要去看板块啊，更重要的是要去精选个股啊，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毕竟是在注册制的这种持续的这个演进当中嘛，对吧？然后呢上市的个股会越来越多，但是退市的个股也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光是去盯板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去精选一些个股，包括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低位的一些有一些异动拉升的一些板块，实际上也不是整个板块在普涨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就是龙头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业绩有支撑的呀，那可能就是会强者恒强，它表现会相对会更强一些，所以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个股精选的一个阶段，反而来讲我觉得对于指数的这种判断啊，我觉得反而没那么重要啊，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去找一些景气度相对比较好的，或者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偏龙头的一些个股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是就是所以我说就是布局能不能布局，也可以布局，但是这里面要一定要去区分啊，现在进入到一个这个个股精选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了啊，因为现在马上半年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结合着半年报啊去做一些筛选啊，以上。
1: 是要轻板块重个股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啊，黄先生刚才也提到了七月中是一个业绩的密集披露期啊，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资金会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当中流到这些优质的蓝筹股当中吗？如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那这种切换是一个短期的还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切换呢？
2: 好，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其实需要动态来看，就短期还是中期，还是得取决于未来整个基本面的变化，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去回到为什么在整个5月份和6月份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分化，看到是板块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极致的分化。我觉得根本性原因还是出在了基本面。就如果我们回首去看一下整个4月份和5月份我们整体宏观经济数据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好像似乎整个增速开始出现一些下行，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又或者是消费，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些数据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唯有什么呢， AI 相关的一些产业景气度非常高，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它整个工业增加值是在15%以上的。那另外呢像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它的跟工业增加值都可以维持在20%以上的，这就是一个景气不同所带来的最后的结构的分化。那么就回到现在，为什么在最近这一两天，尤其是今天啊，一些低价的蓝筹股啊开始出现一些回暖？我觉得有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于 PMI 的一个读数其实是高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在昨天应该是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最新的 PMI 数据是50.3，这实际上是较上个月其实有回升0.3个百分点的，而且呢当中无论是生产还是在需求都是出现了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一个回升，也就是意味着啊整个六月份整体经济状态可能是比我们之前的4月份和5月份可能要来得更加的好一些。 那其次呢，有可能大家更加关注。

0: 或者是整个基建方面的关于财政支出这方面的一些增速，因为在4月份和5月份，大家看到是整个财政支出是一个同比的一个负增。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我们发现6月份整个专项债发行速度开始有所加快，那么这可能意味着6月份整个财政支出啊，它有可能是由负转正了。那么这对于整个经济增速的一个回暖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在短期之内，我们看到一方面整个 PMI 的数据在回升，另一方面呢，财政支出后期可能是由负转正。所以呢，大家自然会想得到，哎，我们整体的基本面会比4月份和5月份要好一些。那么，整和整个 AI 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剪刀差，可能会出现一些收窄，所以呢，资金又回到了一些低位的蓝筹公司当中，蓝筹行业当中。那么往后面来看，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说一个中长期的现象呢？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有那么一点难进行判断。为什么？因为其实整个经济一些传统行业它的回暖，它的持续性本身其实动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因为内生动力呢，它是决定了整个一个方向。如果没有外部的一些政策来进行强行进行干预的话，那按照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来看，它其实内部动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劲，反而呢，其实对于当前整个 AI 呢，它无论是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动力，其实都是非常的强。那内部动力来看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增速很快啊。到7月15号之前，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一些 AI 产业链公司，它所公布的上半年的财报应该是会相当的不错。那么这是它的内生的动力。那如果我们再看外生的动力，那就是和政策有关啊。其实现在整个政策对于 AI 方面的倾斜力度，其实还是比较的大。所以无论是哪一点，我觉得都是支持后期整个 AI 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走强，还能够去进行创出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觉得短期来看，或者是一个阶段来看，一些低位的蓝筹股可能会存在一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有这个概率。但是如果时间拉长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 AI 还是会去战胜一些低价的一些蓝筹股。
1: 所以这个黄先生他是从这个宏观的基本面，包括行业的内外生的这个动力来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我们知道优质蓝筹股的呢方向非常的多啊，消费包括大金融，也包括农业的种种细分啊，您更看好哪些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我觉得价值蓝筹赛道方向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考虑金融板块，像证券啊、保险这些超跌低位的一些有基本面业绩支持的一些公司啊，在当前位置上应该有轮涨补涨的一种动能要求。因为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权重比较大的一些啊板块出现啊非常好的溢价走高的话，会带动指数啊向上攻击过啊4258点大关。那么作为传统的一些这个猪肉、鸡肉啊或者农林牧渔为代表的赛道板块，因为它的权重比较小，影响力比较低，然后对于指数的贡献度啊也不够给力，所以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搞金融三剑客为代表的一些这个传统的啊价值蓝筹赛道股，然后进行做多博弈。同时呢，像啊一些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顺周期板块也可以啊择机博弈。因为他们的一个啊阶段性的超跌比较严重，然后位置价格也已经比较低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来讲，他们也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什么探底回升的一种这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和逻辑。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核心主线来讲，我觉得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大家考虑问题的时候什么更应该考虑就是核心聚焦还是什么啊真正的超级周期的一些高景气赛道方向。但是呢，对于这个价值蓝筹方向的一些超跌低位的一些标的来讲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半年时间窗口期来讲的话，实际上也应该什么有补涨和轮涨的一种条件。对于这个板块呢，就是说定性是什么？是超跌反弹和大波段的逻辑，而不是趋势的逻辑。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董女士啊，您更看好优质蓝筹股的哪些细分？
3: 这些板块里面呢，我更加倾向于看，就是一个是锂电的方向啊，就是锂电的方向，其实我一直有在跟踪啊，就是电池里面细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像隔膜啊、电解液，其实整个的供需关系还是非常 OK 的啊，包括整个的，就是现在的话，我就说其实锂电主要是两块嘛，一块是动力电池，一块是储能电池。那么动力电池国内的相对来讲，就是整个的表现相对会比较平稳，就没有说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整体来讲数据还是表现比较平稳。然后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出口这一块。 就是动力电池的这个，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出口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强劲的。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储能电池，储能电池整个的话，就是包括六月份的整个排产状况，都是有两位数的一个增长。整个的今年的数据表现来讲，我觉得。

0: 时间确实也是比较长，而且最近的话确实也有明显的一些异动啊，出现了一些批量的涨停。那创新药里面，就是医药里面，其实相对来讲我就更看好的就是比如说创新药里面的这个 CHR 的一些公司，就是做医药外包服务的。因为大家看到就是去年包括今年整个 BD 交易的这种交易金额其实又是创了一个新高啊，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这个创新药其实还是得到国外的一个认可的。那接下来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周期的这种研发啊、临床实验啊，包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一款创新药，我说它的研发周期非常长啊，一般到10到15年，对吧？然后呢，它的需要的资金也比较多啊，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对于创新药的一些龙头来讲，可能它比如说未来的如果说研发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低的话，那么它可能未来的业绩兑现可能没有那么确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CHR 帮创新药公司去做医药外包服务的，那么他们这些的话就是拿钱干活，就是如果说就是现在他们能拿到比较多的一些订单的话，他是帮忙做这个医药外包服务的，对吧？做的是这个外包服务，那么他的这个业绩确定性相对会比较高一些啊，所以也可以多看看这个方向啊，因为最近其实医药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跟踪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上游的一些资源品啊，上游的一些资源，包括一些小金属啊，包括有色的方向啊。为什么？就是虽然说最近有色表现相对比较差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像比如说美联储这一块，因为上半年其实主要还是担心接下来流动性收紧。
1: 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高位徘徊，热点呢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

0: 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还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上涨0.44%，收报在了4112.45点，成交额是1.70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0.53%，收报在了16119.17点，成交额呢是1.96万亿。科创综指下跌1.34%，创业板指呢是下跌1.89%，沪深三百指数下跌0.41%，上证五零指数呢是下跌0.14%。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呢是超过3.6万亿，较昨天呢是略有放量。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今天领涨居前的板块啊，大金融板块表现非常的亮眼，保险上涨7.09%，证券上涨4.82%。另外我们看到像养殖业啊，这个饲料板块呢，这个涨幅也是居前，包括医药当中的化学制药啊、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啊、化学原料等等啊，都是领涨。还有中药板块也是上涨3.96%，医疗器械涨幅也是超过了3%。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当中呢，领涨的还有消费的一些细分啊，包括影视院线啊、酒店餐饮、服装家纺啊、这个化妆品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的领跌的一些板块都有哪些。我们看到元件包括非金属材料这个玻璃玻纤等等都是领跌，半导体板块呢是下跌0.63%，消费电子啊、贵金属等等啊都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下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的情况。今天的港股休市，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经指数截至到收盘是上涨0.59%，收报在了70474.96点。而韩国综指呢是下跌2.04%，收报在了8303.41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啊 A 股的2026年上半年行情收官，市场呢主要指数是多数上涨，其中呢上证指数上涨3.16%，深圳成指呢是上涨19.82%，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呢表现最为亮眼，指数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上半年的涨幅分别是达到35.58%和64.25%。A 股最新的总市值也升至了118.95万亿元，较去年末是增长了9.41%，市场交易的热度同步创下阶段的新高。上半年呢，全市场的成交额超过317万亿元，金额呢是刷新了半年度的记录。半导体板块呢 ，A 股市值历史性超越国有大行，登顶深万二级行业的榜首。与此同时呢，全市场千亿市值公司正营扩容至206家，硬科技公司为新增的主力。
1: 复盘今年上半年行情，最显著的标签便是天量成交。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17.53万亿元，刷新半年度历史记录，日均成交额约2.74万亿元，同比近乎翻倍。值得一提的是，A 股历史上单日成交超3万亿元的共有41个交易日，其中37个发生在今年上半年。从资金交易方向看，科技与高端制造板块成为绝对主线，其中电子行业上半年成交额超过70万亿元，稳居首位，电力设备、机械设备、通信、有色金属等行业成交额均超20万亿元。以电子、通信、传媒、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股持续吸金，今年上半年成交额占比超38%，创出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万亿成交俱乐部也迎来大扩容。回顾2025年上半年，仅有东方财富一只个股成交额突破万亿元大关，而202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激增至19。

0: 纵观这份万亿成交榜单，硬科技含量极高，算力产业链占据了绝对主流。光模块双雄霸榜，中继续创以 2.83 万亿元的成交额高居榜首，西易盛以 2.45 万亿元紧随其后，两者合计贡献了巨量流动性。半导体军团崛起，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以 1.79 万亿元位列第三。此外，寒武纪、蓝启科技、百维存储等半导体核心标的密集入围，充分反映资金对国产算力芯片的高度追捧。成交额前十榜单中，除宁德时代 1.6 万亿元和紫金矿业 1.32 万亿元外，其余八席均被 AI 产业链包揽。除此以外，盛虹科技、工业富联、东山精密、立讯精密等果链与算力硬件厂商，以及阳光电源、亨通光电等行业龙头股也纷纷跻身前列，成交额均突破万亿元，共同构成了上半年 A 股最耀眼的万亿风景线。
1: 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黄存栋，北建博士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晓。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张女士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2: 今天的深股两市股指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涨跌互现的一种情况。作为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在传统的价值蓝筹赛道板块啊，超跌低位的一种属性背景下，估值修复啊，出现强势攻击的带动下，然后呢一路震荡走高。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结构啊没有改变。那么双创指数还有深成指这块呢，都是绿盘报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七月份纵盘下影线修复五日线乖离的啊这么一个基本动作。但是从这个基本动作来讲的话，看了一下，其实确实我们看到高低切的一种啊内切的一种特征出来了。比如说易中天为代表的 CPU 啊，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啊光芯片的，或者说一些这个 AI 算力芯片的高位高价股啊，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市场扩散度比较好，二三梯队一些低价低位的一些赛道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强攻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保有压的一种背景下来讲，表现出来是什么？指数在跌，但是个股是正在分成的。因为从今天的盘面走势来讲的话，总体是涨多跌少加数比，赚钱效应还是非常给力的。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大涨超9%的个股啊，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非常给力的什么250家左右。那么在这个数据水平来讲的话，表现出赚钱效应很好，然后呢，市场的啊稳定性比较强。同时呢，二级市场当中跌幅榜的数据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总数加起来跌幅超9%个股也只有什么才20家左右，而且都是什么高价高位股，或者说一些啊比较重要的什么这个阶段性溢价比较高的，或者有风险提示的，或者说啊确实啊已经完成它的基本驱动量结构的一些标的，然后呢啊形成做空力量宣泄。但是从整个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底层逻辑来讲，我看了一下，依然是什么维持了非常好的普涨急涨大涨格局，尤其是行业板块啊普涨急涨大涨。大家看，像这个证券保险基本上领涨居前，都是7%、5%、4%啊这样一个平均值。同时呢，科技板块来讲的话，虽然说由于这个高位高价的一些权重的啊大家会出现调整，导致啊指数出现一定的压制，但是有一点并没有出现全面退潮。大家看半导体指数依然什么豪横的啊继续的震荡啊强势的一种结构当中。同时呢，概念股这块来讲的话，也有不老少上市公司啊依然是啊大涨居前，而且涨停板啊继续续上新高的一种动作。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指数七月开门红，开门啊虽然没有出现全面的开门红，但上证指数的一个发力攻击基本上意味着什么？后市攻击4258点基本上成啊确定性事件。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双创指数主动性技术调整下来之后啊，即使说稍稍整固一下，有个三两天的震荡啊，但实际上来讲，只要下方的颈线和十日线的价值中枢防线没有告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不会改变中期向好的主三浪的演绎运行和溢价空间啊。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坚守核心主线，做做操作。大科技板块按趋势博弈思路来继续进行，但是呢，新开仓布局的话，应该考虑二三梯队的标的来进行把握。对于传统深周期价值蓝筹赛道方向来讲，我还是以什么超跌反弹的一种啊大波段的思路来去啊博弈和进行。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董晓女士的观点，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3: 今天的话是一个平开，然后早上是一个冲高，到了下午就开始跳水，其实是一个剧烈波动的一天啊。星期这个是七月第一天，对吧？然后，虽然上证指数最后是收红的，但是今天的话，波动幅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尤其是像科技股，我们看到半导体也是一度的话是大涨，然后后面下午也是进行了一个跳水啊，所以在这种局面下的话，其实大家的操作难度已经是明显的增大了啊。进入到七月份。然后现在主要是几个方面啊，

0: 们也刚刚也分析了一下，再重申一下，就是进入到七月份，第一个就是一个业绩的披露期啊，所以这个阶段一定会有一些业绩公司是不及预期的啊，包括前期很多的个股，比如说像科技股里面前面涨幅比较大啊，然后现在如果说半年度业绩跟不上的话，那么就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科技里面今天的表现实际上也是非常分化的。虽然从科创五零指数来看啊，最后是收跌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你从科技整个板块来看，实际上也是比较分化的。有一些核心的龙头标的还是强者很强，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有一些的话调整幅度会比较大。而且最近其实有些科技股对吧，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前面去公布了一些这个风险提示，然后包括有一些是被监管这个停牌的，那么后面其实复盘的话，其实有一些就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啊，所以现在科技也进入到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阶段啊，进入到这个阶段大家操作难度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另外的话，今天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低位的一些蓝筹传统的一些板块啊，包括今天的大金融啊，还有像今天的创新药的一些方向啊，还有包括化工里面的化纤的一些方向，就是相对来说就表现比较强一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一方面是博弈七月份马上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对吧，对政策是有一些预期在的。第二个就是确实也有一些是因为业绩层面上，对吧，然后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业绩预期啊，所以今天的有一些板块表现也比较强。当然像今天比如像种业呀，或者是这个这个养殖啊，对吧，今天表现比较强，其实跟昨天晚上有一份这个鸡肉相关的个股的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财报也有关系啊。所以这种现在进入到一个高位波动快速轮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大家多看少动啊。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多做多错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这个短线水平比较好的去做一些这种低吸高抛或者做T可能还行，但是大部分其实不具备这个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啊，因为包括接下来我说七月底的话马上要这个美联储低息会议啊，所以接下来要去观察，对吧，美国的通胀的情况啊，美国的通胀的情况，因为现在原油价格已经从接近120现在跌到70多，那美国的通胀数据应该是会下来一些，但是它下降的幅度有多大，对吧，然后呢是不是这个通胀压力，对吧，就真正的这个大家就释放掉了啊。那接下来的包括沃什在七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还有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啊。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七月份的话会进入到一个高位波动的一个月啊，所以在这个月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适当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尽量是多看少动啊。以上，谢谢。
1: 市场高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操作策略，这个董女士认为还是多看少动为好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待今天整个的大盘的走势呢？
2: 好，其实今天整体大盘走势应该是和六月份正好是出现一个相反，因为六月份呢涨得更多是科技股，那么今天呢更多是涨的是八类的一些蓝筹股。那么其实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在前面也是给大家经过过解释，是因为呢对于整个七月份或者是六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大家其实是认为会有一些变化，是会有一些回暖。那么这个回暖和变化呢，它会使得整个蓝筹板块和科技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剪刀差可能会出现一些收窄，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我展望之后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七月份啊，市场应该还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偏暖一些的。为什么偏暖一些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外部的一些压力可能会有所减弱。其实在五月份六月份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哎，美联储会不会进行一个加息，哪怕在昨天晚间我看到整个美债收益率又是出现了一些回升，大概目前呢又是开始有接近4.50%。那出现回升呢，就意味着大家还是会认为美国会进行一个加息。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美国而言，它其实有几点会去制约它整体加息的。那么第一点而言的话呢，就是整个通胀未来可能会压力出现一个放缓。那么其实从最近整个油价已经开始出现回落了，那么这个油价的回落呢，它有可能会在整个六月份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 CPI 的读数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下降。而在昨天晚间，实际上法国已经是公布了它六月份的 CPI 数据了，其实已经是较上个月已经开始出现回落了，那我相信美国的 CPI 应该也会出现回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于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它的 AI 的产业，它其实现在融资的规模实在是在不断进行上升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就是意味着整个 AI 产业对于利率的敏感度会出现上升，所以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也是认为会去制约整个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所以综上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当前市场对于9月份美联储进行加息概率80%这样的一种判断，我觉得后期会进行修正，应该是概率会出现下行。那概率出现下行，就意味着外围整个流动性将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那么这其实比较有利于咱们 A 股的。那这是外部的环境。那再说一下内部。那内部的话呢，之前最主要产生这样的结构分化的，最主要是来自于经济的不平衡。也就是说，整个 AI 产业发展势头很好，但是传统行业它发展的确实啊，从数据上来看就比较的一般。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在整个7月份我们看到6月份当中的一些数据可能是有一些变化。我前面也是给大家讲过，一个是6月份的PMI数据已经开始出现回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专项债它的发行速度开始出现加快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的一些6张网相关的项目会不会出现一个下达啊等等，这一切的话呢，我都是会认为对于整个6、7月份的经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其实比较有利于结构再均衡，也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而市场有了赚钱效应之后，我相信它整体的一个指数的表现可能也会比之前要稍微好一些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政策方面的一些预期。其实前面深圳嘉宾也讲了啊，关于7月份确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会议，对吧？那么这个会议呢，可能会大家的期待一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增量的政策出台，那么这有可能会去刺激整个市场的一些表现。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于整个7月份的市场应该还是可以适当值得期待一下的。那从整个方向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7月份有可能是一个均衡，不是说科技没有机会，我觉得科技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时间点啊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在7月15号之前啊，反而是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会机会更好一些，在7月15号之后，可能对于整个科技而言，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为什么？因为7月15号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最近整个科技板块啊，就他们在7月15号做预披露的公司基本上非常少。非常少。那么为什么会非常少？不是说他们业绩不达标，可能是因为某一些，对吧，要适当的进行降温，所以呢就是适当的可能这个披露的就会比较少一些。那另外呢，就是最近像有一些之前涨幅比较多的一些公司也频频发了一些风险提示，那么这些呢都是做一个科技降温的这样的一种措施。那么这使得整个7月15号之前，我觉得整个科技股啊可能是需要有一些休整或者是休息的。那么7月15号之后的话呢，那我觉得因为公布的业绩开始正式啊，这个开始要发布了。那么这呢，就是会使得市场的目光还是会集中到整个 AI 当中，它的业绩的增速会是如何。那么其实从现在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就是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概是18.8%，它其实是较上个月有所回升的。那么这18.8%，如果我们看贡献度当中47%都是由 AI 产业链进行提供的。所以我相信啊，今年的上半年 AI 的它的上市公司的财报应该是会非常的亮丽，那么这些有可能会再次使得市场的目光回到 AI， 有可能再会使得 AI 重新有所表现。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七月份的市场应该还是机会会比5月份、比6月份越来越多，整体指数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去看多的。
1: 嗯，黄先生从这个宏观层面包括内外部的这个方面给我们解析了一下整个7月份的一个市场，同时呢他是以15号为这样的一个节点啊，认为可能7月中旬之后，15号之后科技股会更加的有机会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创新药的概念呢，在午后是持续的拉升。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像前沿生物、三生国建、易方生物领涨，泽景制药和神州细胞呢也是出现了跟涨。来请教一下张女士，对于创新药的后市您是怎么看的？
2: 创新药板块呢，应该说前两天就有所这个反复活跃。从这个股价的溢价飙升的一个手法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阶段性啊，这个超跌的一种数据背景下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攻。从创新药来讲的话，它也是15支柱的产业方向，而且呢，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有一些啊正宗的一些像啊这个像啊比较代表性的这个创新药类公司，基本上沿着50线稳步攀升。从基本驱动逻辑来讲，我觉得正在经时的一个啊主升浪的一个供给结构当中。但是还有一些创新药板块，就是说历史 涨比较大的。这两天呢，就是说出现了连续啊三个跌停板的一种杀跌风险释放。那也就是说啊，之前溢价过高或者说涨幅比较大，然后它确实有创新药的新品啊，这个监管落这个审批落地。但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创新药不及预期啊，也就是说还是在原有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方向上啊，并没有特别超出的一种这个情况下，那它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讲，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见光死，就是利好出尽，它反而是什么？这个非常给力的出现了大的调整啊，压力释放。那么对于创新药板块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有一波啊上涨结构，头部的公司当时来讲的话是13倍左右的平均涨幅，二梯队的啊基本上到5到7倍的涨幅。那这波的一个攻击行情来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什么初期上涨的一个结构，有的有部分标的啊是一直在震荡走高，正在进行时挑战历史新高的一种过程中啊走势。那是什么？那是因为它上一轮的时候涨得不大啊，去年的时候那波涨得不大啊，所以说他们才什么走自己独立行情。但大多数来讲的话，还是按照什么整个板块的一种运行来考虑的。从创新药指数来讲，我觉得这是大二浪的 ABC 的一个调整结构的一个末端区位置，大三浪主升浪的预期还是比较有前瞻条件的。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觉得不管是出海呀，还是这个授权的啊，这个基本属性啊，再加上创新药的一个审批流程加快呀等等啊，基本的一个商业化落地所形成一种催化来讲，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有好的大牛股啊，有好的大牛股。那么个股的一个区别是比较大的，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的一些这个领头羊的上市公司啊，应该会有很好的溢价走高，甚至说再创历史新高的动能和条件。但是呢，有一些啊，并不是具有很好的创新能力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啊，它虽然有创新药属性，但它是什么？它没有这个很多的啊这个成果落地，或者说这个在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过程中还没有啊最终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我觉得大家还要慎重的追涨或者加码博弈，以防止它这个落地不及预期的啊这个投资风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董女士啊。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电力板块也是出现了反弹，乐山电力呢盘中涨停，此前呢韶能股份、包括大唐发电、云南能投涨停，这个玉能控股包括甘肃能源和西昌电力涨幅靠前。电力板块呢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公共事业板块了，它也被赋予了一些科技的属性啊。那么对于电力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3: 其实每到夏季，其实大家炒电力的这种习惯是比较多的。其实前面差不多3到5年的时间啊，前面5年的时间，其实每到夏季的时候，确实都是会去炒电力的。然后呢，最近的话就是前面涨了之后，最近有回调了一波，回调的比较多啊。其实主要就是最近还是因为就是最近，比如说像端午的龙舟雨啊，最近的天气确实是有所降温。其实炒电力的逻辑呢，去怎么去看呢？如果说您是从这个中长期这个红利中长期配置的角度，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一些电力的一些大市值的一些这种这个高股息的一些品种啊，去中长期配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如果说从弹性这个短期题材的这种炒作，或者是从热点的炒作来看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偏一些中小市值的个股会机会会更多一些。而且的话，这种机会其实基本上它不是说一波行情非常的持续，它其实就是一波阶段性的，就是比如说像去年其实电力也是就炒作了几波，炒作了3波这样的行情。今年也是一样的，它会结合着一些热点的催化，比如说厄尔尼诺，我们前面也讲到厄尔尼诺效应，其实今年来讲应该是比去年的这种厄尔尼诺效应会更严重一些。那只是说最近的话，大家可能比如说我在深圳啊，我就感觉到最近因为持续在下雨，对吧？然后龙舟雨这种天气，然后大家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是降温了，但是随着进入到7月份、8月份、9月份，那温度的话持续会升温，那么这种题材的这种概念炒作它就会增加一些啊。但是我是认为这个电力这个板块呢，可能更多的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季节性题材的这样子去看它啊，其实更多的是去把握一些短波的这种机会啊。但是我觉得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如果说选票的话，其实还是偏小市值一点，弹性会更大一些啊。这个就是可能有些短线爱好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啊，就是电力的这个方向啊。以上，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看啊。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有个传闻，被动元件大厂这个国巨向客户端通知价格的调整，自今天开始呢，调整全系列电容产品的价格，包括钽电、MLCC、铝电、固态铝电和这个薄膜电容、超级电容等，涉及的产品呢，覆盖国巨约50%的营收，且涨价的对象首次纳入直接客户。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黄先生，您觉得刚才这条消息对于整个的半导体产业链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在证实之前市场的预期啊。
1: 嗯，
0: 因为今年很明显就整个 AI 发展的速度还是超市场预期的，那最主要呢可能是在于像一些 Rubin 的服务器啊，基本上也推出，然后在 Rubin 服务器当中，大家发现原先的一些价值量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当中最典型的就是 MLCC 啊，它的一个使用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那么这又使得相关的一些 MLCC 的一些价格又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飙涨，那而且之前的话呢，因为整个供应还没有那么快的进行一个释放，所以呢在需求大幅上升背景之下，那最后的结果那一定就是价格出现一个上升。而如果说是整个 AI 在快速进行发展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些上游材料的供不应求的情况，而且呢是具有一些这个广谱性的，那我们觉得这就是去验证了之前市场的一个逻辑，就是 AI 它的景气度非常之高，而且呢增速非常之快，那我觉得它是在进行一个验证。那验证完之后呢，它其实对于相关的股价，它之前其实就是有一个预期所带来的股价的上涨，只不过呢其实现在被现在的一些涨价进行一定的验证，那验证完之后呢，对于整个股价而言，那无非就两种情况，那一种情况呢是高位进行震荡，然后等待下一个进一步的催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进一步出现一个上涨，我觉得这种两个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两个可能性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而言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用特别去担心，为什么？还是得去看整个产业它的一个趋势和发展。那么其实现在呢，大家对于 AI 它的一个发展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些民用设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商业上面，更加看重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竞争。那么如果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 AI 它的一个投资增速将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上升，包括今年美国如果看它的一季度 GDP 当中已经有1.2%这个增速都是来自于 AI 投资的。那往后面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明年整个资本支出到了8000亿，后年到10000亿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上游的一些半导体元器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高度进行重视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走低，恒运昌领跌啊，新元威包括盛美上海和这个富创精密金生股份也是出现了跟跌。来请教一下张女士，对于半导体设备的后市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半导体设备啊，确确实实啊，这个累计涨幅不小，然后价格也偏高。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整体的基本结构来讲，我觉得这是上周中期的一个调整。目前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拓荆科技啊等等为代表的公司，确实价格比较贵了，位置也比较高了。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过继追涨这个赛道板块。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半导体这个设备当中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啊，还是在底部位置的，还是价值中枢比较偏低的啊，几十块钱、40-50块钱这么一个价值中枢的，那我觉得还是什么可以有。这个轮涨补涨的行情机会，因为从这个设备材料来讲的话，是什么？国家大基金3期正在全力以赴加持的一个细分赛道。那么在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大家不要只看着半导体设备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而是什么？是以它为标杆示范板块，然后去什么考虑半导体材料的一些这个属性。像石电有花品才40多块钱，像一些光刻胶为代表材料方向的公司，才什么？才这个40-50块钱、50-60块钱也有。那么在这里边来讲，还有对应的气体包括石电有花品，还有这个光刻胶还有这个重要的靶材类的公司，大家看都还是比较可以的。对于这类的这个核心赛道来讲的话，它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说随着长江长新的一个上市发行，它一旦这个实现扩产的话，那自然而然对于上游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块都是什么正向的一种推动和加持。所以这个赛道板块虽然贵了高了，不建议大家去追了，但有一点，细分产业链当中2-3梯队标的还是可以做的。
1: 董女士，半导体设备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怎么去选择呢？
3: 半导体其实今天虽然说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其实前面因为仪式方面涨得比较多，所以今天出现调整倒也是比较正常的。我看了一下，其实很多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回踩50线，然后呢基本上趋势其实没有出现大的一个破位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保持在这个趋势的良好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如果说是从半导体的设备里面想要去挑选好的一些标的的话，我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大基金持股的方向，就是大基金比如说1期、2期、3期，实际上都是有重点投向一些重点的 个股方向啊，这个可以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如果说大基金能够资金去投入的话，那么实际上它一定是认可它确实是有技术实力，有这个硬实力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去看接下来可能比如说半年度业绩出来啊，看它的业绩有没有出现一个比如说环比同比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啊，这个可能是接下来在下半年如果说选择半导体设备的这个或者是材料啊这些里面的一些个股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区分的，一定是要看到有业绩确认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从比如说看一些细分的方向，那么可能相对来讲我更偏向于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替代换率相对来说是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克氏、薄膜沉积啊，像类似的这样一些细分方向可能确定性会更大一些。反而来讲比如说像光刻机或者是像光刻胶这些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体来讲其实国产替代换率在光刻机、光刻胶这些方面其实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低的啊，还是在一个进一步突破卡脖子或者是从零一到一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的话短期如果说抢高了的话，那么未来有可能如果说没有持续的一个业绩兑现，有可能会出现比较这个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啊。所以的话就是刚刚说了从几方面啊，就是从国家对吧大基金持股的方向我觉得可以，第二个就是从业绩印证的方向去选择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接下来不管是就是半导体的设备还是材料，还是说从封测或者是 AI 芯片里面对吧，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啊，因为其实是在这五六月份啊确实涨幅比较大，各个细分基本上该挖掘的一些细分赛道都挖掘过了，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的话会进入到一个业绩验证的一个阶段啊，会是一个分化，然后呢会是一个这个讨，就是有一些如果说业绩确实没有得到印证的话是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这个大家还是要虽然说半导体我们还是坚定还是比较看好的对吧，觉得下半年可能这一块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多，但是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要去精选个股的阶段啊。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几位嘉宾来给我们预判一下明天的市场表现。黄先生您怎么看？
0: 其实明天整体指数啊估计可能还是呈现一个高位震荡嘛，板块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分化。那么这要提醒一下，是明天晚间可能美国会公布非农就业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可能会比较重要一些，也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未来整个美国它是否进行加息的预期。
1: 嗯，好，张女士怎么看明天？
2: 小周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指数啊冲高震荡啊，技术回档一下之后，只要五日线、十日线加诸如防守点没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小震荡不改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从这个指数运行的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正在经历三浪主升的一个结构当中。上证指数落后上涨，它会有什么啊追涨的一种这个结构特征？预期4258点突破，基本上是时间问题。
1: 董女士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3: 因为短期确实还是比较难判断，因为现在的行情进入到一个高位波动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偏向于明天可能还是一个轮动高位震荡的一个行情大涨大跌，现在这种日内的可能就是进入到这个阶段可能相对会比较常见一点。然后呢今天比如说一些后排有一些跌幅比较就是没有怎么涨的，比如说像电池啊或者这些方向，包括有色啊或者是小金属这些方向短期可能明天说不定又会有一些表现所以最近其实进入到一个板块快速轮动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如果说去判断明天涨还是跌确实难度比较大因为也是要结合隔夜的一些消息面包括外盘的一些情况但目前来讲整体节奏我觉得七月份是一个高位波动的一个月。医生谢谢。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的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的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

0: 司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投资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呢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
6: 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6月30号在多哈与斡旋方代表见面，讨论与伊朗谈判等问题，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不过他表示，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调解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
5: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力持续恢复。
7: 彭博社援引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说，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邮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邮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
5: 韩国海洋水产部次官南在线7月1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前一天呢又有一艘韩国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于7月1号驶入到安全海域。
7: 据韩联社报道，该船为汽车运输船，目的地为韩国，船上共有6名韩国籍船员。至此，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的韩国船舶仅剩2艘。其中包括一艘5月初遭袭后一直停靠在迪拜港维修的商船。南在线表示，该商船预计将在7月中旬完成维修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船舶将根据货物装载安排按既定航行计划驶离海峡。另外，截至当天上午9点，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海域共有35名韩国籍船员，其中7人在韩国船舶上，28人在外国船舶上。
5: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盖尔·卡里巴夫6月3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期间，伊朗无法出口石油，但自封锁解除以来，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已经是大幅增长。
7: 卡里巴夫还说，目前正在寻求对话，但如果对话无法进行，伊朗也做好了面对战事的准备，并将做出相应的回应。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4日凌晨双方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
5: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亚洲炼厂罕见将中东原油卖给美国，原油贸易的流向悄然转变了吗？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高级研究员贺小琴。贺女士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看到随着美伊备忘录的签订啊，霍尔木兹海峡呢逐步通航，近期的原油价格呢走势也是出现了疲软，布伦特的油价呢是在70美元每桶附近徘徊。那么怎么看待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原油的供需的格局，以及它对于油价的一个影响呢？
8: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实是对原油的风险溢价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冲击。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在这一轮的这个风险，就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整体的一个风险溢价大致是在20美金到30美金之间。然后从基本上是从战前的接近60美金到7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啊，上升应该说到90美金啊，这个是它基于风险溢价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再往上的，就是说最高的时候冲到过12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中间的这个30-40美金呢，是基于供需格局上，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原油的产量受损和它的一个出口受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导致这个原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身的供需格局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升。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首先风险溢价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从原先的100美金左右，然后回落到70到8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进一步的往下行，我们觉得还是在于下游的需求，尤其是炼厂的一个开工率上，现在是没有明显的恢复的。尤其是整体来看，亚洲地区关停的一个炼厂的一个体量是最大的。从7月份的一个数据，从6月底啊到7月的第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的话，亚洲整体的一个炼厂的检修的一个体量在接近300万桶每日的一个体量，然后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大概是104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对比往年的这种季节性的一个检修啊，它大致是减少了400到5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那么但是呢，整个供应上是陆陆续续的在修复的。这个中东地区的虽然说产量是有损失，但是这部分损失的规模远远是略小于啊整个需求上的一个损失的。所以现在需要通过原油价格的一个下跌，然后完成整个全球炼厂，尤其是亚太地区炼厂的一个利润的修复，然后来吸引新一轮的备库和采购，以及这个刚需的一个提升。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进入到新一轮的供需的一个双向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需要靠需求端的主动的修复来完成价格的一个托底，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还是承压的一个状态。
5: 那我们看到这个跨区的原油价差呢是出现了倒挂，直接导致美国原油对于亚洲的出口量出现了腰斩，甚至亚洲部分的炼厂呢罕见将中东的油品出售给美国，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贸易流向的变化？
8: 好的，那么从原先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炼厂的原油的一个流向来看的话，是一般从中东地区，然后运输到亚太地区，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要出口到这个其他的欧洲地区和美国地区。那么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流向还是以从中东地区到亚洲、东亚、东南亚市场以及东北亚市场的这块的这个流向为主。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流向的一个反复，主要是由于像韩国地区的像 GS 的 Caltex 加德士，他们的一个炼厂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开工率比较偏低的一个水平。那么所以呢，市场在原先采购的一些中东原油到货了之后呢，反而会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油价比较偏高的时候，中东原油又运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亚洲地区是采购了其他地区的一些原油，比如说像西非地区的原油，然后还有一些像来自于美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原油，来补充这块的一个供应的空白。所以呢，这块库存上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库存量的。那么新一轮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中东的原油流出到我们市场上来看，那么发现呢，整个亚洲地区的炼厂开工需求是不足的， 那么因此呢，大家会选择去转卖，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价差的倒挂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前是可能美国往亚洲地区流，那么形成就美国的价格相对高，然后相对低，然后亚洲地区相对高。但是这部分的多余的中东的一个原油供应过来了之后，那么形成了亚洲这块的一个成交价格相对反而要比美国地区的要更低的这么一个比较反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个现象呢，我们觉得是给到贸易商他们一些套利的机会，或者是对于工厂来说他有一些套利的机会。那么这种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的常见，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罕见的这么情况。那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呢？我们觉得就是可能三季度还会有阶段性的这种交易的一些机会。那么风险呢主要是来自于像美国地区，因为现在它的炼厂的利润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一轮下跌过程当中，汽柴油的跌价是相对更慢，所以裂解价差是再次的走强。那么亚洲还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阶段，那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倒挂的情况。那么一旦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这个陈皮油的裂解这个或者是整个的库存压力缓解之后，那么也许后面会发生一些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一个回流的一个情况。
5: 那刚才也提到近期的成品油的裂解价差，尤其是这个欧美市场，它的整个的在夏季啊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走强啊。那么您认为这个高利润率能否维持到这个三季度？
8: 从季节性来讲的话呢，因为本身现在是一个出行的旺季，尤其是北半球地区。那么亚洲地区呢，因为有新能源产品的一个冲击，像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渗透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接近现在存量的话接近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能源替代是进行了这个从电力从原先的这个燃油向电力这块去进行一个替代的。那么海外的话呢，像美国地区和欧洲地区，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燃油车依然是作为一个主体，所以呢他们的整个需求总体来看是相对比较有韧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但是呢，从炼厂的开工上来看，或者是炼厂的炼能来看的话，明显这两年因为前几年的这种利润的一个萎缩，所以导致部分炼厂是选择

0: 择了关停，所以在2025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是有部分的炼厂啊选择了关停，所以总体的炼能是在萎缩的。那么就造成他们当地的成品油是需要去采取一些额外的一些进口来去完成本地的需求的一个补充。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整个的裂解的一个利润，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汽柴油的一个裂解利润，尤其是汽油的裂解利润，现在已经冲到了40美金每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不管是对比近五年的历史的最高值，像2022年的时候那个高点，也就是在40美金左右。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最高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在就40美金左右，就是它已经冲到了现在历史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原油价格下跌造成的这么一个影响，欧洲地区的也是差不多的，它的一个利润比美国差一点，但是整体也是在27到3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欧洲和美国的炼厂它的一个开工的积极性后续还是会相对比较高一些，然后再可能还有亚洲地区的额外的这个供应的一些补充，但这个补充的量可能很难去改变他们现在库存汽油成品油的库存，尤其是汽油库存偏低，然后以及它的炼厂开工率相对来讲很难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量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总结来讲的话，三季度尤其是8月份，我们觉得可能会维持在40美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汽油的一个裂解价差，会维持到8月份，可能会是一个等到9月份、10月份会是一个逐步见顶回落一个过程。
1: 另外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前全球各区域的炼油厂的检修啊，包括这个意外停工的情况呢，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的检修规模仍然处于高位。那么进入到7月份，全球的炼油的停产的规模是否会发生变化，对于咱们的整个原油市场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现阶段的话，6月份整个的检修的一个规模是在104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比往年的平均值的话，应该说是这个检产的规模是大幅扩大了，接近5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进入到7月份的话呢，整个检修的规模会略微有一些收窄。可能要降到940到97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需求会慢慢的修复。那这里面的修复呢，一方面来自于像刚才我们说到欧美市场，它的一个汽柴油尤其是成品油的需求带动的这个裂解利润的一个回暖，以及炼厂的开工率的意愿的提升。以及这个像俄罗斯地区，因为前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它的一个炼厂的检修规模现在就是大部分1/3的炼厂都是处于关停的状态。那么现在的检修规模是39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后续的话呢大家也会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抢修，所以在7月份的话呢会略微有一些提高，会提高这个检修的规模会有一些下降到35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是有一些开工回升的这么一些需求。那么另外的话，中国地区亚洲地区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像非洲地区等等的这个供应或者是炼厂，它依然是处在检修的一个旺季。那么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增量这个可能不多，就是开工回升的一个增量并不多，所以呈现出相对比较分化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当然我们也是由于我们这个需求的结构上和欧美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亚洲市场是明显这个需求会更差一些。那么包括我们的成品油也出现了一些套利的机会，所以我们最近国家也是放开了我们的燃油的出口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整体来看整个的7月份全球的范围来看，欧美市场的一个负荷的提升会导致整个检修损失量的一个下降，然后呢中国市场和亚洲整体来看的话还需要时间。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国放宽部分燃料出口的限制，这对于整个的油品市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在今年的3月份以来的话，为了在应对这一轮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冲击我们国家是完全禁止了或者是停止了成品油的出口的配额的发放。所以呢在今年的2季度整个的一个出口量不管是

0: 啊，整个的这个开工率依然是要求大家应开尽开，能开就开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所以供应上是没有大幅的一个缩减，可能负荷稍微有些下调，但是呢需求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萎缩。那么就形成了4到5月份我们开始出现了成品油的库存的累积，销售的一个非常低迷的状况。那么为了缓解这部分的库存的一个压力，并且呢中国地区的成品油价格相对海外依然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那么所以现阶段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明朗，这个运输原油的一个供应逐步的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国家现在是放开了接下来的燃油出口的这样的一个配额。那么预计到4季度的话，我们的成品油的出口会提高，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2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的成品油的出口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周边地区国家的燃料供应紧缺的问题，也可以缓解我们自身成品油供应压力或者库存的这个相对比较偏高的一个问题。那么后续整个的炼厂的利润的一个修复和后续的采购和这个补库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正循环，那么可能是未来可以在4季度逐步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接下来原油波动的一个区间您是怎么预判的？
0: 从整个的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原油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原油的溢价问题，现在是由于整个和谈逐步去落地，它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完全被打掉，那么这部分的这个溢价我们觉得在国际局势没有发生新的变化之前，应该说在很难说有一个重新再加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因此呢后续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需求上的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程度。我们刚才也讨论到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亚洲这块，亚洲地区的炼厂的利润太低的状态，那么就导致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周边国家也好，还是这整体的这个开工的一个利润啊，相对比较偏低，导致炼厂的开工意愿不足，所以整个原油的采购需求，尤其是这块的补库需求没有被带动起来。所以呢，阶段性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短期还是一个价格继续寻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到一个价格的一个底部呢，还是要看到成交的明显的好转。首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内的汽油库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去化，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成品油的一个利润，成品油的加工利润，炼化利润它能够出现明显的修复，至少现在的这个价差可能只有5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差，那么至少要修复到10美金、15美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够说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采购的一个动力会发生。那么所以在此之前的话，在亚洲炼厂出来去采购，大规模的去采购补库的这么一个动作发生之前，我们觉得可能价格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么一个结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原油的整个的这个月差结构上，那周度结构它其实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轻微的 contango 结构，也就是说近低远高的这么一个模式，已经反映出现货这块的话成交是相对比较疲软。那么远端的话当然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 back 结构，那么但是这个也是后续逐步去修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结构已经和当时每一战前的一个水平每一战前大家这样的一个预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相似的一个情况。那当时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大家觉得整个2026年需求注定已经出现了达峰，然后见底回落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供应上还会有增加，所以呢后续的库存逐步的增加，导致我的近月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一个情况。那么高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是要看后续的整个的这个炼厂采购的一个节奏，以及它的一个动作幅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往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大概可能还会有5到1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从现在的70-75美金上冲到80到85美金，我们觉得可能是今年三季度末逐步出现的这么一个高点。那么下方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要回到战前的这么一个水平，才能够去有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战前的话大概是在 55到65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嗯，好。

0: 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近来全球的经济呢还受到了高温的冲击，受到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信物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极端高温呢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而欧洲面临的风险很高。一些分析师认为，高温天气呢将会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的经济构成负面的影响。
1: 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上下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法国企业运动组织主管帕特里克·马丁表示，他最近观察到，高温之下，法国正以缓慢模式工作，这不可避免地会扰乱工作，并导致工作完成量减少。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从中期看，夏季热浪显然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另外，欧洲央行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热浪在已然变暖的夏季会减少经济活动，原因是户外体力劳动效率越来越低。眼下，欧洲正苦于应对因伊朗战事等地缘政治因素而走高的能源价格。极端高温不仅会导致降温设备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还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欧洲央行指出，2022年的干旱曾导致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官员们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情况可能会增加，令通胀更加难以预测。阿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哈奇姆·克里谢尼说，如果不迅速转向并承诺出台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这些现象就有可能对经济造成长期结构性拖累。根据安联贸易的压力测试，如果欧洲各国2014至2024年间最热的五年按照升序在2026至2030年间重现，可能会导致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五年累计损失5%至7%。这意味着将分别给这些国家造成上千亿美元的损失。此外，税收也会受到冲击。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眼下，许多欧洲国家赤字高企，举债能力本已受限。高温会导致这些国家在预算赤字和债务方面的困局恶化。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是很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那么在昨天市场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之后，今天市场呈现出冲高的比较明显的差异。今天最大的差异化是步入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呈现出了一定的日内盘中的风格切换。早盘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方向啊 AI 硬件当中的一个积极性的冲高，而到了下午

0: 盘面，更多的是超跌方向给出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补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是有一定日内的节奏的切换的。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节奏切换，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说接下来的市场风格有可能在七月份展望下半年会更加平均呢？那么今天的高位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标的回落，这个回落又应该如何理解？其实从六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几次市场有盘中的风格切换，也看到了几次高位股出现的资金的分歧。那么步入到七月之后，这种现象是否还会持续？我们在操作上来说又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收盘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同样呈现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最后是收在了4112的位置。今天主板一度冲高啊，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三连阳的走势情况，最高点摸了4143.31的位置。那高位有所承压之后震荡有所回落，全天的盘面当中看的会比较明显哈，早上的震荡走高，下午回落之后，整个这个保险券商发力，市场在零轴上方的一个这个收盘。而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今天有两市的放量啊，今天大概放了3900亿不到的量能，放量迹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主板呈现出的冲高回落，那双创方向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我们来看创业板，创业板的跌幅是在1.89%。同样，这是我们看到的高位的阶段性调整时候出现的比较高的一个量能。分时当中，我们来看早上平盘，下午一路出现震荡走低。那这个震荡走低其实也跟整个光的方向出现回落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我们来看几个这个个股标的，不做个股推荐哈。比如说像天福，今天跌幅5.84%。中继续创，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创跌幅3.96%，新易盛大家可以看一下跌5.18%，而这些是建立在昨天出现大涨的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高位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另外的话，像宁德时代啊，今天下午倒是收回来了，上午其实宁德的承压是比较大的，大家来看这个日内的走势波动是非常大的哈。还有的话就是阳光电源，整个逆变器早上看也同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承压，新能源早上的压力比较大，下午的跌幅基本上保持稳定，14%左右的跌幅，也是一个爆量的长阴线啊，下午有所收回。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今天创业板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承压，1.8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今天同样出现了非常长的上影线，大家去看哈，今天同样也是高点，这里注意的是最高点打了2255.25点，今天有很多688的个股标的的阶段性日内的高点都是一个对数，那今天也是回踩了5天线，跌幅2.48%，也就意味着在双创方向当中今天产生了比较明确的高位震荡。那市场情绪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天有4257家红盘，涨停有192家，反而比昨天多。那么很简单，除去科技热门的方向之外，今天其他方向可以说是一个集体性的普涨。大家可以看哈，涨了券商、保险、医药、仓储、化学制品啊、大农业等等，都是前期比较超跌的方向。所以我们这里要来聊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指数接下来的震荡还会不会延续啊，高位会不会继续出现分类指数的分歧？第二，我们想来聊的是七月份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对一段时间的风格切换？那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您对于市场的观点也发送上来，我们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实时的进行现场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牛慧欣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聊聊市场哈，市场回到了4100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但是三连阳去收复了之前的长阴线，是否意味着可能短期在七月份的开门之后再度的有所震荡？
1: 我认为震荡是难免的啊。首先我们是拿一个数据啊，就是科创五零，半年了嘛，昨天收半年啊，半年开线嘛，涨了多少？涨了65%，那这是很炸裂的，半年涨了65%，

那么它从最低点是685点，涨到目前的是2200多点。那么按照倍率来说，它已经将近3倍多了，4倍不到。啊，记得我们在2013年当初创业板见到585点的时候，创业板第一波牛市走了多少？涨了将近8倍不到，7倍多，从500多点涨到最高点是4000点。那我们这一波科创50是不是复制？我认为就是复制。科创50这一波开盘的最高点是在1700多点，啊，这是突破了1700点。按照比例来说，它的整体涨幅现在这个卡位还不到，由于最近涨了太多了，需要在这个消化，所以总体来说，科创50整体7月份再大幅创新高概率不大，偏向于在这里做拉锯整固，啊，这是我给科创50的一个定性。对创业板来说，它整个半年是涨了35%，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最近，啊，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消化，但这个消化主要是箱体消化，啊，主要是箱体消化，锚定位置就是在20天均线和30天均线，啊，这是对双创来说。那么对于上证来说，因为这波行情它是跟随的，整体是走了比较弱的，因为它是综合指数，有些我们说走熊的都在里面，所以说它走了是比较纠结，很慢，啊，最近在这里做反复的拉锯，啊，主要是资金红线到了双创，我们短期这里应该说是弱的。那么今天市场为什么会我们说一些低位的票会涨？因为高位的票在这里松动了，大家可能联想出，哎，下面的一些补涨股。那么这里我们是要说一下，上证指数从我们这次9242600多点上来，涨到现在最高4200点，它指数没有翻倍，其他的指数都翻倍了，就唯一上证没翻倍。但上证为什么走了这么慢？我认为这就吸取了我们前两波牛市大家一起涨一起跌，所以上证作为一个最强的一个托底指数，它走了是一个什么蜗牛啊，走的是一个蜗牛，就爬行的很慢。所以三个指数你一比较你就清楚了，啊，包括为什么大家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因素我报一个指数大家可能就清楚了。一，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今年跌了多少？今年跌了13%。另外一个指数叫全 A 中位指数，我认为这是比较真实的反映5000多家公司的一个中位数，今年跌了多少？跌了31%。那就告诉你今年至少是50%以上的啊，基本上如是按照指数来说，你是亏损31%，所以市场体感没有啊，大家就怀疑这波牛市。实际上这一波牛市是一个结构牛，你要知道什么时代做什么事。现在是什么？是 AI 时代，全球都是在科技上，那么科技一定是主线呀。你非要去往那些啊边角落去走，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里是要清楚。那么半年过去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大家应该好好去复下盘。复盘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个半年当中你做了对还是错，是用业绩对你的一个考察。对你好不好，你的策略好不好，一定是在你的收益上面能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半年过去了啊，不管你赢和输，我认为都要复盘，因为你要针对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今天啊是下半年的第一天，那我们看市场是不是有变化，在变化当中去寻找一些战机。对科技这一块之后我认为会细分，会向各个比

0: 叫的一个细分赛道啊去运行。那么对于交易者来说，我们要贴近市场，要与时俱进，要跟着市场的步伐去走，千万不要用老的思维去寻找啊。包括我7月19号有一个啊闭门直播啊，谈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握节奏，认清当下市场处在什么阶段，这个你好清楚的呀。啊，如果你这个都不清楚，你的整个交易策略包括你选的方向都很难选。另外一个就是紧跟什么行业的景气度，我们这一波行情为什么很多股票出牛，它就是离不开行业的景气度。你看看整个科技上游啊，上游的硬件涨了多少好，为什么，它有业绩啊。你看看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财报，包括半年报的预批很清楚呀。那么他们的确定性，一涨价，另外一个就是需求。如果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基本面，你要做啊翻倍的你就很难。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向特别是行业景气度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认为我们在整个6月份啊已经把握了程度是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寻找一些板块，那就要整个产业链。你看我们整个科技当中，硬科技走得最好，软科技就是比较差，这就是一个产业啊。全球现在啊基本上是在上游啊设备和材料上面它是有明显的增长，那下游的应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是不是下半年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做交易者必须在每天当中要观察到的，否则你就很难跑赢市场。今年啊，从整个大的分化角度来说，大多数人今年都没赚到钱，甚至是亏损的。
1: 嗯，好，老牛刚刚也提到在7月19号会有这个面向于我们有看头的观众朋友们的这个闭门直播，也欢迎大家更多的进行这个关注啊。那同样的话，我们等会也请老牛详细的谈谈，那么在这场的闭门直播当中将会从哪些方向啊，哪些操作的策略和思路当中和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那这个我们等会来细聊。我们来聊一个点，我们先来看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哈，等会我们也大家在这个老牛的这个观点当中来详聊。大家去看今天虽然说双创方向承压，但大家去看今天中证1000啊这个红盘，然后我们去看国证2000同样也是一个红盘，1.12%的上涨。然后我们去看科创50指数，刚刚说了啊这个2.48%的下跌，但大家去看科创100跌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窄，跌0.61%。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39006跌1.89%，但是39102啊，我们去看科创创业板综跌0.32%，也就意味着除去权重，其实今天市场的状态还可以。这种现象究竟怎么解释？我们等会来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当下市场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分歧，在七月开门红的这一天，那怎么去聊当下的市场？
2: 今天来看的话，市场这个整体表现的话，各大指数如果说看指数啊，不是特别好看的，对，一般般，只能说是一般般啊。相比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各大指数，特别像这个科创50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啊。今天的话，其实从盘面上来看啊，除了硬科技这一块在调整，其他方向基本上是这个多多少少都在涨吧，对吧？包括我们去看那个，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分时图嘛，其实各大分类指数差不多吧，对吧？黄白两线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剪刀差是这个比较大的。其实像刚才小玉这个也有去提到，像这个中证1000，这个中证2000，对吧？今天来说的话，这个其实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天全天来看的话，这个中小票相对来说的话，走势还是这个可以的。相对来说的话，像一些这个权重，特别是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大票啊，今天来说这个调整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说从今天这个整体的一个盘面来看，今天其实整体盘面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那从这个上证指数今天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收了一个这个长上影线啊，这个是冲高之后的话，这个下午稍微有所这个回落 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运行在这个60均线上方啊。那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强调了啊，前面跌破之后的话，3天之内这个再次收回啊，对这个指数上证指数后期这个整体走势来说，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乐观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从今天的一个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去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硬科技啊，今天是出现这个调整过程中啊，资金是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流出的。啊，同时呢，像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针对接下来的这个行情走势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多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低位的股票都会迎来这个机会的啊，更多的还是要去结合这个业绩这一块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跟踪的啊。其实在前面也跟大家一直聊科技方向的话，一直也有跟大家去聊到科技方向的话，不会这个直接立马就结束的啊，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可能是这个大科技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并线去走。因为科技其实整体的一个景气度啊，包括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公布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对吧？其实相对来说，很多公司的话业绩都会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不过呢，有一部分公司，对吧？它可能的话，整体的一个业绩增速，对吧？它没有那么高，可能相比于市场整体的预期来说，会稍微低一点。那可能的话，像这类型的公司，或者是根本没有业绩跟这个支撑，仅仅只是说靠近期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带动啊出来的这些这个股票，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这个调整。啊，但是真正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这个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其实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将近达到这个80左右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的话达到80左右的话，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市场也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你说这个接下来明后天的话能不能延续这个今天的这种普涨的状态啊，这种的话相对来说可能难度系数啊稍微偏弱一点啊，可能在后面的话还会回归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走势啊。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中热度。
1: 嗯，
2: 在前两天节目当中的话一直跟大家去聊到的啊，这个市场的一个中热度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啊，昨天的话大概在这个23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中热度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达到35啊。其实中热度的话就是个股这个中期波段趋势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很多个股的话是这个右侧趋势是出现企稳了啊，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明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可能在前面经历阶段调整之后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那这个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布局的啊。当然我们去看今天的一个盘面走势，对吧？今天的话科技方向是出现一个调整啊。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件呀，这一块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这个流出状态啊。然后的话像资金流入的像这个证券期货啊，它是处于这个靠前的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低位的这个电力啊、保险呀、包括像这个前面跟大家去讲的这个医药方向，对吧？其实这些位置整体来说是相对偏低的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高位这个资金板块，这个高位强势板块资金出来之后的话，这些方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那这些方向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去重点去挖掘一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啊。其实里面有一些板块的话，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对吧，就未来的这个确定性还是这个比较强的。
1: 嗯，好，谢谢朱军。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老牛这哈。老牛，结合操作，我们大家来说说19号的闭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从哪几个方向和大家来聊最近的操作策略？
0: 主要是7月份包括下半年的一个节奏，我认为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7月份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毕竟双创指数涨了这么高嘛，实际上是比较有大的获利盘，这里可能是要做兑现，甚至这里有一个宽幅的震荡，所以我们7月份的总体策略是做好防御。就是什么叫做好防御？就是我们可能是在科技这一个赛道当中，整个配置的仓位是有所下降的，啊，包括我昨天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我们整体有些东西该跑的就要跑，对吧？把利润锁好。那么另外我们会补充一些对冲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啊，我们之前谈到了。啊，包括是像券商，包括创新药，这两个呢，券商相对好选，因为券商现在底部结构已经形成，底部结构已经形成， 他们还没进入右侧。这里

0: 由于他们的整个大均线还是一个空头，所以这里可能会拉锯，但是部分的创新药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很多人担心啊，选不好，那选不好那就选它的 ETF 也是很不错的。港股里面有一个创新药的 ETF，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在底部结构。所以我们整体七月份是做科技的对冲，就是科技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然后我们说过的啊，就是我给他起的这批票叫中灯股，不是老灯股。那么有些落后淘汰的一些行业我们不会碰，哪怕再便宜也不会碰。现在碰的一定整个行业还是不错的。你像银行，银行现在平均股息率，就这么多银行平均的股息率将近4个点，那我们现在多少？现在银行储蓄一年这几个点，我认为这是做红利啊。我们的包括保险啊，包括券商，券商七月份披露财报半年报，我认为不会很差。所以说我们整个七月份是做一个组合啊，另外就是带有一点啊就是防御的，就是我们六月份肯定是很猛的，是进攻的，那我七月份肯定会收一下，做一个相应的对冲，整体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那这60%我们怎么配的？20%的仓位主要配的像银行、券商、保险，包括医药，但是占比都是在5%左右，就整个占比在本，但是40%还是在科技这里。科技实际上我会还是紧盯主线，就是什么材料，材料我认为它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你 AI 再发展，你肯定是要对材料的需求，甚至很多材料是供不应求，最后涨价啊，需求大了嘛，它就涨价。还有一个就是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些，包括化工我认为还是有确定性的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整个这一个板块里面去细挖，包括新能源我认为从我短线角度来说，我暂时不配新能源，但是我配的什么？配的是机器人。机器人我们已经锚定好了，几个票已经走出来了，包括今天很多机器人龙头股票是拉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七月份的配置大概是以防守做进攻做对冲，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组合，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
1: 好，谢谢老牛。那么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当下七月份整个操作的节奏和风格会不会和六月份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呢？
2: 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变啊，之前也是一直跟大家去提到啊，在接下来这个特别在七月上半个月这段时间里面，随着财报的披露啊，肯定是这个市场的重心的关注的点肯定也会往业绩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资金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高低切换啊。其实说实在的，高低切换不是像这个所有低位的这个方向都会迎来这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证券期货、医药这一块的话表现是比较强，但是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消费这一块，其实今天表现的话是这个一般般的啊，并不是这个很强，因为像这一块的话，这个未来的这种业绩确定性，相比于这种这个创新药呀，包括的话证券它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啊，这个像传统的消费肯定是要更弱一些的。啊，那既然资金它是有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需求啊，那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个机构资金它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有关注哪些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一些品种。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这个在操作上面去做跟踪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这个来聊这个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大牛股它其实的话从低位起来，对吧，这个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持续拉升，其实中间的话是有伴随着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不断介入啊，包括这个资金的这个中途的一个这个接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在持续关注去调研了解公司的一个这个成长。
1: 对，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的话，这个是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公司在这个上半年这个第一季度啊，它的这个整体走势是比较一般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它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的话啊，其实也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重点关注，包括在未来多次有进行过机构调研，同时资金的持续流入过程中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拉升啊。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像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

0: 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啊，然后呢是迎来了资金的一些这个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然后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然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啊，其实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特别像这个一季度啊，这个业绩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它因为不是说处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热门的一个方向，对吧？这个资金的话都被这个AI 硬件这一块虹吸走了，其他方向的话这个资金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流入是比较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表现是比较平淡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历过阶段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获得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调研关注之后，对吧？伴随着随后资金的一个流入，量价的一个配合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的啊，包括像这个下面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在这个上半年的过程中，对吧？表现平平，对吧？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甚至继续去杀了一波估值，但是在相对低位，对吧？机构这个调研关注，同时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啊，因为像公司它这个整体业绩的话，是在这个去年四季度是迎来了一些这个拐点。啊，今年一季度是这个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是大幅这个一季报是大幅的一个增长啊，包括这个机构针对未来这个今年全年的一个这个增速来说的话，预期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吧？在六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它这边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像这个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医药的啊，不是说这个近段时间的 AI 的这个硬件这个方向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说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可能的话，这个在市场资金出现高低切换过程中，对吧？因为它有业绩支撑啊，也更容易去受到一些大机构的一些关注啊，包括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有资金的这个流入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针对这一类型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份福利资料啊。那我们这个首先第一是去寻找这个机构有调研关注的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所有调研关注的股票都值得我们去跟踪，对吧？最后的话啊，我们也要这个有业绩面去做一些这个支撑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加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如果说大家在当下市场，对吧？科技股高位出现这个震荡，资金有部分往下面去分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业绩性有确定性，同时也有机构去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当然的话，这个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品种是受到机构的一些这个密集调研，比如说像这个今天戴尔这家公司，对吧？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年初一季度，对吧？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出现过一波大幅的一个拉升，因为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因为这个受资金的这个虹吸效应啊，然后的话这个板块呢，这个个股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去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是伴随着机构的密集调研，同时呢，资金的话也在这个出现回流推动啊，量价配合也是比较良好的，逐步走出了右侧的这个形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两天的话，这个小幅回调回踩关键均线之后，今天再次强势拉升啊，也许就是我们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时机啊。那类似的这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相对来说，在步入七月份之后，马上要到业绩的预告期啊，大家可能会对于整个这个业绩的确定性的方向，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所以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看看有没有一定的操作当中的可参考性。同样呢，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7月19号关注一下我们刘和兴的币。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要装置。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

0: 高峰啊，大幅度提升负荷啊，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啊，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啊增速啊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啊，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啊，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啊，都是2年1个，2年1个啊，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啊，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啊，传统能源啊，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啊、煤电、核能等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啊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 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响应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 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洗品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

0: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1: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啊，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啊，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啊，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啊，像天然气啊，像煤电啊，像核能啊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0: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0: 嗯，
2: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
2: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2: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0: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

0: 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1: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0: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2: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3: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铺借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0: 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2: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是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1: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像这个风能储能和光伏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3: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得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2: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 啊，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啊，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啊，包括光伏啊、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啊。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化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孙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啊，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啊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啊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长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2: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0: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0到1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1到10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0: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1: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5: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U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0: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1: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5: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

0: 习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1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级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热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体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1: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2: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3: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4: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

0: 那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
1: 对，
0: 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
1: 嗯，
0: 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宋老师有什么一些见解？
2: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0: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3: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1: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3: 大家好。嗯，
2: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1: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

0: 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词源。伴随词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五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词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词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词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1: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2: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1: 严首席，
3: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 ，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验了一把，
1: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3: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1: 是的，
3: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1: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3: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1: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1: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3: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 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3: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啊、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啊、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啊，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3: 啊，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了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四五十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叫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些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2: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端一些需求。
3: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3: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么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通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就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这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啊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3: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对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 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BC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要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3: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啊，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3: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0: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3: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 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区域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

0: 大金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他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索拉，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啊，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索拉了。索拉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是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5”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5: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7: in 2016.

0: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那最近这个市场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的这个交易的时间。那么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啊，整个市场的这种风格啊变换还是轮动比较快的啊，一会儿是科技占主导，一会儿又是一个再均衡的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个风格。那我自己在有看头上的课程啊，从产业周期看景气变化，那么更多的还是围绕着行业景气度的它的一个跟踪啊，然后去寻找当中的一些投资的脉络和投资的逻辑。那么最近啊，正好也进入到了上市公司披露中报的时间窗口，所以说在下一个阶段啊，我们的课程主要围绕着两个维度上去做这个产业趋势当中的跟踪。一个是看今年上半年景气度比较好的相关，特别是在科技方向当中相关的一些行业，在中报业绩的落地性上啊，它是一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比方说是超预期还是不及预期，那么或者说超预期它超了多少预期，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通过中报去看对于下半年行业景气度的指引啊，那么这些我们会在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在课程里面会重点的跟踪。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围绕着下半年在 AI 物料方向当中有涨价潜力的相关的细分的品种，我们也会啊跟踪这方面的产业趋势啊，因为我们其实在上半年看到这个相对比较紧缺的物料，它的整个涨价的这个潜力就比较的大，比方说像上半年的存储啊，整个的这个全在整个上半年的涨幅啊就还是非常惊人的，那么也带来的存储中报的业绩的预期啊也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些是我们接下去一个多月以的时间课程会重点跟踪和关注的方向。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有看头上来订阅我的课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格的变化。在六月底，虽然说科技的赛道依然火热，但是低位有很多方向在不断的轮动，券商、保险啊、锂矿、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在低位有很多的这种方向异动了之后，大家也在讨论说是否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那今天的市场呢，明显呈现出的就是一个高低切风格的变化。科技股早盘一度还有冲高，但是大多数的品种都是冲高回落，甚至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品种啊，基本上把昨天的那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而低位的方向，创新药还有像券商、保险今天都走得非常强势，那是否意味着七月份的再平衡从现在开始正式展开了？可是低位的方向我也看了看，券商、创新药、保险，就你这些哪些可以重仓，哪些可以让你挑得出里面能够走出超额收益的品种，好像也有难度。那这样有难度的话题呢，我们就来扔给今天的二位嘉宾，看看他们怎么看待当下的市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话题。今天科技股的震荡其实跟全球市场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关系，韩国指数盘中巨震，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指数层面上，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否阶段性的再平衡？市场脉络方面，科技主线权重股的跌幅较大，那短期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保险、券商等大金融板块今天涨幅居前了，能不能迎来一

0: 个阶段性的反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今天第一位的品种啊出现了大涨，有没有持续性。那我们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整个亚太市场，今天韩国市场的振幅也比较大，那是不是对于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有影响，怎么看？
1: 好的，我们如果观察韩国股市的话，其实它的振幅大到就是让人怀疑它是一个就是小盘股微盘股的这么一个感觉，但事实上本质上是因为它今年如此巨大的涨幅仅仅是依靠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占据整个韩国股市一半的市值，首先是这个两家公司的权重占比特别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它的杠杆率特别高，就整个韩国股市大概这里面的杠杆资金，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在2015年，那个就是极致的一个快速上涨中，就是大部分人都上了杠杆啊，所以韩国股市其实也是一个高杠杆率、高波动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其实它今天因为盘中有个谣言，所以又引发了一次巨震。我觉得每一次巨震，事实上为什么都打不垮韩国股市，还是因为它本身拥有超级景气度，就是在存储赛道上的超级景气度，并且我们其实还是不要被谣言所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它这个正统的官方消息是，韩国整个国家将支持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工厂在四个地方总共800万亿韩元进行扩产，受此影响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物料设备，再加上包括像洁净室，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短缺。第二呢，它也印证了，如果一个国家用整个国家的之力去为两家公司开绿灯去扩产，它证明了存储赛道的超级景气度它是有充分的背书的，人家是经过这个充分的调研测算的啊，这不是一家公司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韩国股市巨震，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话题的影子，但是你要看到背后它击不垮它啊，如此高杠杆率也击不垮韩国股市的本质，还是因为在 AI 这个浪潮下，现在最短缺的还是存储这么一个超级赛道。那么如果大家要投资 AI 赛道，其实它也给你指明了，现在我们在 A 股当中最景气的赛道，显然应该也是存储。
0: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是明显反过来了，之前是北证50最弱，今天呢，北证50倒是涨了1.1%，而且像微盘股今天也是大涨的，上证指数收在4112点。0.44%的涨幅，双创绿盘报收，创业板的跌幅在1.89%，科创综指1.3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市场振幅加大了之后，成交量也明显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68万亿。市场的活跃度，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的就是当下市场和4月份、5月份、6月头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涨停家数的增多。昨天有170家，今天涨停家数是高达221家啊，开始个股是有所活跃了，跌停家数只有11家。在赚钱效应上，今天也非常高，79%，4329只个股上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阶段性的再平衡？A 会的，中报期间市场的高低的风格将会切换。那 B 不会，科技的主线快跌之后仍然会继续领涨市场。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图 APP 上以及有看图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先来请出周征。主要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今天科技跌的啊，然后低位的品种开始反弹，双创跌的，沪指三连阳，大票跌的微盘股开始反弹，是不是这个风格啊要进入到再平衡了，怎么去解读？
2: 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再平衡，而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再平衡。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比方说科创五零的 K 线图走势，你叠加微盘股指数的 K 线图走势，那就相当于科创五零是在一个牛市的上升的这个趋势当中，微盘股是在一个熊市的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会有超跌的反弹，牛市的上升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获利回吐式的调整，但是这些都不会改变

0: 他们两个指数运行的趋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它只是在各自趋势当中的一次修复。那下跌趋势它是一个向上修复，上升趋势它是一个这种就是震荡的这么一种调整。那么所以从接下去中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想象到，今年上半年整个中报能够出业绩的方向，其实依然是聚焦在科技这个赛道当中，而不是现在趴在低位的这些偏传统的行业当中，也包括这些小微市值的这种个股啊。所以我们觉得市场只是利用了这一次半年度前和半年度后的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去做了一个再均衡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年我们觉得微小市值的个股整个的这个投资逻辑，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基本面就不强，因为在科技为引领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需要有科技的护城河，你有了科技的护城河，市场才会愿意给你高估值。所以那些小市值的个股，其实它本身在科技属性上它就没有护城河，那在没有这个这样护城河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基本面它就是一个慢慢下，这是第一。第二，在今年科技不在今年小微盘市值的流动性方面，它的逻辑也是受损的。去年我们知道量化资金是一个净申购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到量化的策略，那么量化的策略会更加偏向于小微盘市值个股。但是今年到上半年为止，量化它是一个净赎回的这种趋势，它的超额明显要不如去年的这么一个超额的水平。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小微盘它的流动性本身的逻辑今年也是偏受损的，所以它基本面有没有优势，流动性有开始有边际的走弱的这种情况，那今年我们觉得小微盘个股应该是要规避的，而不是去参与它的这种超跌反弹。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短期的现象，这种短期的现象是比如说一天两天的，
0: 一天两天的，
1: 还是一周两周，
0: 一天两天的
1: 啊，那真的还是比较短期的啊，短期的一种风格的看起来的一种切换。那看看李琦琦怎么去判断这个风格。
2: 其实我认为这种再均衡啊，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我可能比周征时间也延长一点。我认为第一个节点是看7月15号，因为业绩预增在50%以上偏离度的将要在7月15号以前全部公告，那么按此推算，整个科技硬件算力板块景气度在的方向，其实大部分好的公司都会在7月15号之前进行预告。如果大家去看时间节点的话，就是目前啊披露的几乎没有科技股的预告，但是这是比较诡异的啊，其实是可以预告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业绩非常好，那如果是他们更倾向于靠近7月15号再去披露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我们这次中报是8月30号全部披露完毕，大家去看每家公司 F10打开，其实我看了一下，大致可能很多科技公司它的预告都是在8月20几号啊正式的中报披露。那么这两个时间点，那么以这两个时间点来推算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可能这次再均衡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就是低位其实有3到4个新方向出来的，那么运行到今天一个礼拜过去了，确实低位方向这拉上去调整两天，今天又再次拉上啊，这一个礼拜的走势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认为这种再均衡的过程啊，可能跟这两个时间点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像周征讲的，低位的方向现在预告可能景气的方向，我们根据1到5月啊这个 PMI 啊工业增加值这些宏观数据当中有细分的大类行业数据的，我们大概根据这些先导数据来推测的话，今年上半年除了 AI 算力之外，好的可能采矿业、采掘业啊、有色金属、化工啊这些好的方向，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有预披露的公司开始出来了啊。但是除此之外啊，跟消费有关的、跟这个固定投资类相关的啊，可能都是或者跟那个汽车啊这种消费类相关的，可能都是一个相对一个下滑的状态。要指望他们能够出一份超过硬件、超过科技更好的一个景气度的中报，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窗口期啊，叫再均衡的窗口期，我认为可能7月15号前结束的可能性是偏高的。如果能够侥幸能够有幸在7月15号以后还在一个再均衡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拉长了，也就是这次硬件调整的周期可能就被拉长了。
1: 嗯，
2: 但是我认为可能没有那么长啊，所以我这个周期周间说一两天，我认为可能
1: 稍微长一点，
2: 稍微长一点，一两周啊，可能现在到7月15号前，只要这个科技方向它的预披露出来的话，我认为市场还会清晰的把重心转回到景气赛道方向。而且这两天调整，其实我们过去一个月，就6月份啊，叫科技红吸一切的这一个月当中，不是没看到过科技的调整，但往往是2到3天为限啊。当时也有比如宏观扰动也好，行业当中有小作文的利空也好，产生了比较大的扰动，但是啊，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趋势向上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还有一点就要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在昨天晚上又一次第三次看到了，就是有密集的公司因为科技赛道当中涨幅过大发了一个警示公告函啊，警示公告函大家仔细去读啊，当中都提到了未来可能会大幅度下跌的这么一句话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它对基本面的风险提示的话，那有些公司其实我认为啊，它反而澄清了，就是它行业基本面风险其实很小。就是我认为在就是密集第三次密集公告风险的时候，那么市场呢显然啊，就是会触发一些就是涨幅叫偏离度的问题。如果你近期涨幅过大，跟那个科创50指数跟那个基准的沪深300指数科创啊中证800指数偏离度过大的话，可能会触发异动，可能会触发就是监管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盘中就会有人在高点进行卖出啊，因为你第二天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压盘的动作。像比如我们前天看到的是兆易创新啊出了，昨天看到的是寒武纪出了。要说寒武纪近期涨幅其实也不是很大是吧，但它到了10000亿了就出一下。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近期第三次的密集这个监管公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再均衡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啊，但是时间周期可能我认为在7月15号左右前就会结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低位中报基本面有改善的方向啊，低位有很多方向，但是低位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个淘�汰赛啊，你就盯3到4个方向，每个方向打10%的仓位啊，今天拉起来拉了高了你可以换掉，然后在这3、4个当中低位方向当中也产生一种轮动啊。低位我不认为会抢班夺权，主线还是科技，低位大家就当做1周到2周的短期题材来做，我认为这样可能对大家操作上更顺一点。
1: 就是科技呢，首先有一个监管层的降温的动作啊，所以科技这个地方需要休整或冷却一下。但是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反复轮动，当然是有中报业绩预期的一些方向。到了7月15号，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就7月15号之前，如果预披露，是不是大多数情况来讲，应该都是好的，是吧？就预披露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出了一些预披露好的公告，所以科技重新会再回来，是这样一个思路啊。那问问周征，刚才李琦琦说到的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监管层降温，怎么看？
0: 其实我们觉得，首先从监管层降温角度上来说，它不是这两年开始降的，从中传特停之后，它就开始有可能每天有几十家上市公司涨幅比较大的都会发澄清的公告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澄清公告内容是指，就现在市场对于这些相关细分的炒作的逻辑，在当前的主营上市公司说我自己还没有产生收入，可能收入还非常的小，大部分都是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告。然后我们看到中传特技停完以后，长盈通停，长盈通停完了以后，
1: 云种科技停。
0: 但你看一下中传特技停完了以后，它的股价的表现，包括其他的电子气体股价的表现，广钢啊、广钢气体啊、中巨星啊、华特气体啊、和远气体啊，这些都还是一个强趋势的这种走势。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降温，其实它更多的是你在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节奏缓一缓，而不是改变你整个的这个运行的股价运行的趋势。因为股价运行的趋势的核心是取决于它的景气度和市场对于它的这个方向未来的预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比方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特气，从最开始的六氟化钨缺，到后来氦气缺，到后来的这个高纯二氧化碳缺，然后现在 连这个氢氟酸的气体它也缺，它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现在

0: 很多跟 AI 物料相关的方向，它都是呈现出这种就是缺货蔓延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像这个最近这一周涨幅比较好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半导体材料，它也是这个逻辑。在三星、海力士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那你像海外的应用材料也好，科磊也好，东京电子也好，他们这些设备的企业短期供货就是供不应求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涨价。那这个当中啊，也带动了 A 股的，比方说，因为我们有扩产的逻辑和非常新，所以也带动了我们的设备的公司，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啊，包括很多封测类的这些设备厂，也是以这个连续强趋势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从监管降温的角度上来说，它只是延缓了它的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速率，但它不会改变上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再均衡也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的，在六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出现过单日的再均衡，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天的时间，第二天科技就会有一个修复的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它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目前注册制的体系之下，其实7月15号的这个强制披露的要求已经被弱化了，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你在什么时候去披露，只是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会按照以往的惯例在7月15号之前来进行披露。如果是强制披露，那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业绩比较好的要调控到后面去披露。比方说我们周末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消息层面当中说让把存储和 CPU 的这些公司的业绩要放到8月份去披露，那很明显它是没有7月15号之前要强制披露的这个要求的。那至于它后面怎么样的披露节奏，那我们还是要看整个界。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的预期其实在市场当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不是说市场不知道他们业绩好，只是市场可能对于他们业绩有多好是可能产生有一点分歧。所以在多好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披露，那他们有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你往后披露，那他们可能上涨的目前的上涨的节奏会延缓，但是它的上涨趋势就不会改变。
1: 就产业趋势还是向上的嘛，对吧？就产业趋势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短期在趋势上的节奏的扰动啊，不改变整个对于科技看好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微盘股，毕竟呢，在我觉得今年上半年以来啊，可能很多人也会打开自己的账户，最后看了一下，发现可能连科创板的这个涨幅都没跑赢，一定是有的，因为整个上半年其实都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你必须要选对赛道，而且在赛道里边如果能够做到就每一个细分的机会都能够踩准节奏，那肯定超额收益够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只要你在科技赛道应该收益也都不错，可是市场不是只有科技，其他东西都没怎么涨。那今天呢，微盘股终于出现了上涨，今天微盘股有3.08%的涨幅，包括像北证50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虽然也是前期一直弱势啊，可是也是两连阳了，今天有1.1%的涨幅。就个股层面的修复，涨停家数今天也是大增的，200多家呀，能不能啊在这一个阶段吧，1到2周的时间啊有个不错的表现？
2: 它有个前提，就是如果像周真讲的2天就修复完了，科技又重新回到主线地位的话，那后面还是说1000家涨4000家跌的这么一个格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微盘股的这个修复的时间周期就不存在了，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反弹之后就是赶紧拉高跑路的这么一个节奏。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我心里是赞同周真这样的想法的。这个调整周期，我说到7月15号，是其实我内心也是希望说市场能够通过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再均衡，让就是之前没有出清的筹码，就是让想再上科技这条船的筹码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价位。就比如说我说我很看好科技，但其中有个重要的理由是科技一路涨就根本就没有回调，那跌了是不是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但大部分人的比较遗憾的是跌的时候他就更不会买科技了，就是说他这个之前的推翻了自己的这个初心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其实我还是内心希望说，一直今年喋喋不休的，包括卫盘股也好，哪怕它没有基本面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红利也好，包括那些蓝筹也好，其实能够有产生一个相对就是不是说一天级别的反弹，而是说能够产生周度级别的反弹，这样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资金啊也活跃一下。相对来讲，我觉得这跟这个管理层现在要求这些涨幅偏离度过大的公司发风险提示公告，它的初衷是相吻合的啊。如果这件事情能完成，其实话说回来，你对后期科技股在景气赛道上再次证明自己，产生就是主升浪确认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后面的空间，我觉得就是不会小。就像周真讲的，就是这个可能是周期的延迟，虽迟但到啊，但它最后是要涨上去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这次调整，这次再分就是再均衡啊，现在我们其实分歧就是时间周期和力度的问题。但是对于分歧结束以后的方向，其实我们没有分歧，
1: 没有分歧。
2: 对，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大部分就是包括听众也好，就是大家要想的问题是，你手上的个股反弹周期有多少？反弹周期之后，你是继续留在低位的方向，还是说我认可现在高位的趋势已经确立，啊，认可科技的浪潮已经来临，我是弃低从高啊？这认可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大家想的问题啊。
1: 是，就是反弹了之后低位的是不是要弃低从高，还是说低位的反弹了之后高位发现哎低位也不错，所以我干脆弃高从低，是吧？但你们其实倾向于呢，还是科技就是在分歧了之后，科技这个赛道依然保持它的一个主线的地位。
2: 是的，是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一个观点和调查。因为今天呢，其实科技确实分化的比较明显，而低位的方向券商、创新药、微盘股这几个方向表现得很好。券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大的涨幅一度是接近5%，收盘在4.82%，而且盘中最多的时候我看涨停家数应该有4到5家。除了券商之外，创新药也终于拉出了一根大阳线，今天是4.69%，前一天是探了新低之后拉起来，昨天休整一天，今天继续涨。那这两个方向有没有持续性？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终于等来了一个放量的普涨行情，超4200家上市公司普涨的背后其实是成交量能的逐步放大。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很明显，市场不再是少数高位品种的独自狂欢，而是绝大多数个股的集体大反攻，特别是一些低位的板块今天大涨。而我们认为进入到七月份的中报业绩验证期之后，资金会从炒预期转为验业绩的关键阶段，这也和多家券商七月的策略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但这次的策略观点与以往又有所不同，这次则是更加注重仓位上的配置，来应对市场反反复复的跷跷板效应。想要稳稳拿捏行情，不再是单纯的赌赛道，核心关键是精准的做好仓位配置，选对有真的景气度、有真业绩的标的。他们给到了三大配置方向，分别是拥抱 AI 业绩核心，向真景气的方向这个收敛，比如说存储、半导体材料等，在涨价的驱动之下呢，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顺周期资源品板块的超预期的修复弹性，从这个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情况来看，锂电化工等前期调整充分的板块，业绩韧性十足，低位反弹空间也比较充足。最后，可以兼顾红利资产的防御底仓，特别是当下个股开始修复的背后，或许可以给到大家不错的投资参考。那么券商优选金股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其实也在不断打出新高。今年上半年市场风格极致演绎之下，优选券商金股组合收益率分别是达到了47.83%、38.69%和38.05%，远超同期基准指数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那他们筛选出来的金股表现如何呢？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中科飞策、亚翔集成和雅克科技在多家优选券商的共同推荐之下， 六月份涨幅分别达到了97%、79%和109%，值得我们重点参考。那么当下又到了券商策略秘籍的发布时间节点了，又会有哪些公司会在七月份的行情当中拔得头筹呢？今天我。

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七月优选券商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资料领取到手中应该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出来了七月份已经公布的全部的券商金股，那么同时呢，找到与优选券商金股共同持有的品种，并且获得资金吸筹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此外，我们关注到，其实白股涨停的市场确实非常热闹，但在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4000家的普涨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常态呢？那么作为当下而言，其实手中持仓的品种更为重要，应该怎么办？究竟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说逢高减仓呢？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就是趋势顶底的这个指标，用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自己手中持仓个股的趋势。正如历史案例一当中，当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53%。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我们识别底部的拐点信号。正如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呢，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也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您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来识别自己目前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也不要错过低位品种转折之后的趋势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帮大家带来了两份福利资料，分别是七月份的优选券商金股潜力公司名单以及趋势顶底指标。那么大家既可以挖掘一下七月份这个券商他们所看好的方向，也可以来看一看手中持仓应该如何应对。那么对于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前期呢，连板高标的空间都不能够拓展，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看看连板高标的空间能不能拓展。现在三连板的个股有三家，分别是多福多、浙江东日还有海南海药、埃斯顿等18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虽然说今天算力硬件，尤其是大市值的权重股跌得比较多，但是半导体依然强势。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停家数高达33家，机器人方向也有21家涨停，消费方向17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算力硬件16家涨停，医药10家涨停，化工7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啊是明显增加了。那我们先来请周峥说说科技，因为科技今天其实主线主要是权重股跌得多，但是你看半导体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啊，所以这个阶段如果做科技的话，倾向于选择什么细分？
1: 我们觉得从细分角度上来说，我们倾向于选择6月下半个月开始出现调整的海外算力链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季报的海外和国内的这个

0: AI 硬件的方向，很明显还是海外 AI 硬件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兑现能力会更强啊。所以从这个再加上它六月的下半个月正好也处在一个横向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围绕着海外算力链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结合中报的这个预期，这个当中其实能看的也很多，我觉得这个也要做一些取舍。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围绕着存储、光纤、PCB 上游的钻针以及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这四个维度去跟踪它的一个中报业绩，以及对于下半年行业的景气度的这个情况。同时，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就是昨天到今天，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AI 物料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提价啊，比方说像这个硬质合金、像电子布啊，还有包括像今天一字涨停的金正的啊公司啊，都是因为提价的这个逻辑啊。所以下半年其实除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预期以外，还要看它的这个涨价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目前来看，其实今年下半年整个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物料紧缺程度可能还是会比较严重的。就拿最紧缺的存储，现在我们看到有机构预测下半年，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幅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很多存储芯片涨幅价格都在100%以上，下半年还有20%左右的三季度的提价的这个预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算力啊、硬件也好，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再加上如果接下去这个资本开支啊不断的上修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资本开支不断的上修，那其实这些在下半年的景气度啊依然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可以去跟踪的一些吧。
1: 嗯，好，那其实先来说说吧，看看在这个阶段哪些方向可以做多。科技里面也有创新药、机器人这种相对低位的也有啊，比较看好什么？
2: 首先说一下仓位配比啊，就是因为我认为债均衡从上周开始到今天礼拜三，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延续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观点还是可能还会有1到2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仓位建议配比是5:3:2。就是50%是科技，因为科技主线我认为还是不变啊，哪怕你就是科技高抛了啊，且也请留下50%的底仓，就是重仓还是得在科技方向。然后呢30%呢就是3%啊，就是我们看好的从上周开始看好的下面异动的几个方向啊，我不是说我从基本面上看好啊，我们只是客观描述市场的事实。低位是有资金进去的方向，而且是有持续性的，一个是券商，一个是创新药，然后呢我认为还是就是锂电池产业链当中的最后上溯到锂矿，然后再是化工啊，这四个方向。那么我先讲低位的方向，就是低位的方向快快的讲过，就是像创新药，就是我们从药明康德一根阳线拉出去，拉到突破新高之后，我们看到了底下的这个今天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从一开始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创新药经历到一个叫筹码彻底出清，它比99%的时候要便宜估值，但是它的企业的现金流却是最好，因为你发现近期创新药企业好多已经开始出那个回购公告，就创新药回购本身意味着他账上有钱，知道吧？这账上的钱哪来的呢？其实还是说做过鼻敌的，就是他有过这个外资回款的这么一些公司，一些好的创新药公司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部信号。然后呢，再加上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康方在这个 ASCO 会上出的数据其实是不错，但是因为又产生了一段非常大的下跌幅度，那么这次挖坑呢，其实也打出了一个筹码的便宜啊。创新要快快过啊，然后第二就是讲那个上游的资源，资源其实分好多种啊，像有色啊，比如说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背离，就是你看国际的铜价和沪铜的期货事实上都没有怎么跌，但是我们的铜矿的 A 股上市公司其实跌幅是非常大的，它也跟那个前一个月就是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有关啊。就资源方面，有色我认为其实有很多有色的大类品种其实我认为是超跌了啊。第二呢，就是锂矿，锂矿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就是六月份的，我们跟踪了锂电池产业链啊，新能源车虽然这个整体在终端的销量是下滑的，但是整体电池企业的开工率是上升的，它对上游的需求逐步的向上传导，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像六氟磷酸锂环节啊，它也是涨价逻辑啊，然后最终上溯到这个碳酸锂啊，就是我认为这条线其实越往上，它的确定性其实也是越强。然后再加上化工，化工如果你去看，只要预披露这个中报的，其实业绩都不错。然后近期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宏观数据也佐证了化工的利润是回升的啊。最后就是我们讲就是资源化工这个，你100%就操作方法上是，如果当天低位的方向涨幅比较大了，你可以抛掉涨幅大的，去切今天涨幅还不够大的方向啊。低位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会成为主线啊，大家最终是且战且退的。但是低位不可否认的是，我看了我前面讲的几个方向，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内涨幅好的有接近30个点，
1: 嗯，
2: 像券商啊，像涨幅稍微差一点的创新药当中平均涨幅也有15个点，所以就是其实利润还是相对可观的啊。然后再回到科技方向，科技我讲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认为存储是毫无疑问的当下最景气的赛道啊，这个前面跟我开篇讲的有关。那么我们 A 股毕竟七月份最大的事件还是长兴 IPO 的事件，所以这个长兴上市之后它的扩产周期也是很确定的，所以存储呢本身我们存储除了两长还没有上市之外， A 股的存储公司有设计类的有模组类的这些公司我觉得都可以关注。然后还有一个超级景气赛道就是设备类啊，设备类如果大家不会买的话，可以买一个类 ETF 的，因为近期设备是无差别普涨， ETF 的涨幅可能更稳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就是现在有扩产潮的疑虑啊，就是我们跟踪了就是外资卖方对就是韩国的两家公司啊，这次大扩产下到2030年大概它的 DRAM 产量是翻倍，但是对整个需求端的曲线去比较的话，可能它对需求到2030年可能是10倍的需求量倍增，所以存储这个叫供不应求，哪怕扩产也供不应求。但是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光纤啊，光纤其实今天有卖方的报告说，就是现在大概6到7家 A 股的公司都有扩产计划，然后还有两家就是行业外的公司也加入了就是光棒的这个扩产，并且是跨界进来的。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去看，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聚焦叫物料最短缺，叫物理世界供给瓶颈，如果你这个环节后期被证明是容易扩产的，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毕竟景气细分赛道有很多，你就要把容易扩产的方向排序往后放一放，这个是我们也要讲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就是不是说科技可以无脑上，你在很多方向就是它前期没有吃到肉啊，可能在高位上一把加仓上去，如果你加在对的方向，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七月份再创新高，就拉出利润垫了，但是如果你在相对错误的方向，有可能七月份科技继续景气的背景下你可能是亏的，所以这边我也做个风险提示，就是大家还是要找难以扩产方向，如果有扩产信息你要辨别一下，就像我举的 DRAM 存储它的扩产跟需求匹配的吧，如果是不匹配还是供不应求的话，那它是业绩释放叫锦上添花，如果是容易扩产的大家打一个问号啊。
1: 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科技里面比较看好的是存储和半导体设备，
2: 对吧，
1: 就如果说你要是在五成仓当中配置科技也不想做一个交易的话，可以持有的方向是这两个细分。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明天啊大家的这个投票结果，以及分享一下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你好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市场是虽然普涨啊，但是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但在这个地方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大家可以回看一下科创五年的走势，往往两根大阳线加速之后会怎么样？短期会有分歧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跟上科技节奏的朋友，要趁着短期科技分歧的时候去做好低吸的一个准备啊。那说到这个准备，接下来看哪些方向呢？别着急，下跌是一个试金石，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方向更加抗跌。那说到整个方向来看的话， AI 硬件在调整，但上游 AI 电子材料是继续的逆势走强啊。比如说电子级的氢氯化锆整个供应商今天是连续走加速，今天再度是突破跌创新高，包括电子级的氢氟酸的材料商一个月是涨幅接近了两倍，再到电子特系的供应商六月加速一波，今天是再度反包，三家案例均为业绩高增长的品种，今日两市有超过100只业绩增长的个股，涨幅是超过了10%以上。那对应着为什么上游的 AI 材料相关的方向是出现了资金逆势的抱团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沪深主板中报业绩增速大于50%的公司将在7月15号之前强制的披露，而7月上旬恰恰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更高的一个阶段之一。那其中哪些业绩有望超预期呢？目前来看的话，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电子专用的材料行业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665%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那 AI 涨价周期之下， AI 电子材料领域有望成为中报业绩表现最为亮眼的方向之一，所以围绕着这个上游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我们要做好提前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 AI 电子的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上半年他们的表现，尤其是在业绩月之后是不是有过一波持续的上涨呢？我们来看到半导体的电子特器企业上半年涨幅是第一，包括 PCB 电子部相关的材料供应商上半年是涨幅第二位。那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上半年涨幅前十的个股均为 AI 科技的方向，其中呢仅一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其中有7家涉及了上游材料的相关领域啊。所以围绕着 AI 上游材料在不断的涨价，对应着股价也是在连续的翻倍式的增长。那除了前两家以外，紧接着大家会发现啊，上半年整个前三和前七位的一些公司也在出现持续的上涨，比如说 PCB 的电子部加上 CCL 的供应商上半年呢也是涨幅第三位，那包括电子铜箔供应商上半年涨幅是第七位，都是连续翻倍式的大涨，业绩也同样也是翻倍式的一个激增。那对应着这些上半年业绩持续翻倍增长，股价连续走出主升行情的一些高位个股，不要盲目去追涨。那我们在下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恰逢七月份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的时候，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下半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股价有望持续走出主升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啊，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结合一个案例简单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方向呢是超高程的钼靶硅靶的供应商，目前已经是批量供应给国内的逻辑和存储芯片等头部的晶圆厂商，拥有呢玻璃基板和电极层镀膜相关材料的技术企业，一季度呢净利润是大增超过了5倍以上，机构预测今年的业绩将会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大家可以看到前期呢有过10个月的底部箱体的整固的一个过程，老股民都知道啊，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涨幅只是刚刚开始，突破箱体之后反复蓄势之后，目前出现了第一波的上涨，也就是第一浪的上涨，短期出现蓄势震荡之后，很有可能随着中报业绩的披露随即展开新的一轮下半年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有潜力啊，而且短期在下半年来看随时有望爆发的机会，各位一定不要错过，提前去做好准备。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是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一个筛选啊，第一个呢是聚焦 AI 材料业绩弹性大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的 业绩超预期，二季度呢或再次高增长。第三个是机构密集调研处于在相对底部的位置，那对应着这一类短期具有爆发性的相关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做好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来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昨天又是有一个小幅的攀升啊，但是整个这一波其实两融都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阶段性的再平衡吗？那今天选 A 的比例认为会的47%，选 B 的科技仍将领涨的53%。仓位的情况，昨天很有意思，昨天加仓的比例超过了30%。啊，今天你看个股确实是大面积的反弹了。今天的调查结果是加仓21，减仓19。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中的课程。那我们请周中来说一下现在整体课程的思路。
1: 其实进入到7月份以后，我们的课程就围绕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上半年我们看到的科技这个细分的一些景气的这个赛道。那么要跟踪它的中报业绩到底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超预期其实已经是一张明牌了，但是它有多超预期是我们接下去要在中报当中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中报去看一看对于下半年它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指引到底是更上一个台阶，可能还是景气度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变化，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AI 跟 AI 相关的物料紧缺的这些细分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有的可能是延续着上半年比较紧缺的，比方说像存储下半年依然是紧缺的，有些可能是新冒出来的紧缺的这个方向啊，就比方说今年二季度时候的电子特器啊，六氟化钨因为钨的原料的不足导致了六氟化钨的这个产能的这个下降啊，是这么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动态跟踪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觉得可能接下去主要就是这两个方向为主在这个课程里面。那么另外从我自己的就或者说从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模式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宽基指数加上科技的配置方案，就是如果你全部在科技里面你觉得波动太大，然后这个那我们觉得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配置在宽基指数里。我们觉得无论市场比方说涨的是低位的还是涨的是高位的，我们去看各大指数的趋势，它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只不过有的指数涨得快，像科创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有的指数涨得慢，比方说中证 A500、沪深300，但是它都是向上的，总比你在今年上半年方向选错了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正收益的。所以相当于用宽基指数给你的总体的持仓起到一个偏稳定的这种作用，然后在超额方向当中那还是要在科技里面要去选一选方向，是这么样的一个策略。
0: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接着呢

0: 们再来说几个细分方向，比如说有大金融，然后也有像光伏、阳光电源，今天一度打跌了20%，正好也有网友问到了，我们请琪琪来解析一下吧。阳光电源今天最终收盘的跌幅是在13.9%，当然把整个储能这个方向的情绪都带下来了，怎么看？
1: 阳光电源有这个美国它对这个逆变器可能会出一个禁止进口令的这么一个传闻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是作为正式法规的推出，只是说可能会作为一个草案的立案，然后这个是否最终正式推出还存有悬疑，因为从目前就是中美这个商贸关系来看，我认为是大方向是朝着缓和方向，而不是朝着再度紧张的方向，这个是最大的原则。第二呢，就是阳光电源它今天我看到在这个可能是董秘回复之类的通道里面，可能说就是它如果这个美国对这个逆变器的禁止出口，它是出于一种叫电信安全，然后他这个我们就是他说我们公司出口的这个逆变器是没有任何上网功能的，就是联网功能的，就它不存在说网传的这个安全性的方面的担忧啊。当然这个可能是他这个紧急的一个辟谣的动作，但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个欧盟对这个我们国家逆变器的一个态度来看，我认为这个逆变器呢就是出口的最高峰的这个好日子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前景的担忧，就是无论这件事情最终是不是落地，但是这个逆变器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领先的出口的这么一个格局可能会变，后期是否把这个逆变器的产能转移到东南亚来规避某些方面的监管啊，可能是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件事，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我认为并不值得说今天看到大阴线了去抄底，今天是留下大长腿的啊。但是如果讲光伏别的方向，像隆基啊、天河这些，今天还是跟随这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出阳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利空呢仅局限于在逆变器方向，但是如果波及到其他方向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总体来说就是在科技主线的方向下，这些低位的异动，我认为并不值得你去花资金去做一个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今天对于短期市场做点评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那今天呢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基金时间的相约星期三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猫头鹰基金研究院的创始人及总经理矫健先生。那我们将在北京时间19点25分左右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读懂当下变化，来配置优化基金啊，我们来谈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率先通过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先来复盘今天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震荡调整，微盘股指数大涨3.26%，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超过200只个股涨停，沪深两市的成交3.68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862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养殖、医药板块以及机器人概念涨幅居前。而在下跌方面呢，储能、算力硬件概念震荡下挫，逆变器方向由于相关消息的一个压力，阳光电源跌幅超过13%。这就是今天盘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嘉宾对短期市场的点评。先来问问赵习，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就是成交3.68万，就放到这个量了。沪指是收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双创是出现回调，是不是这种风格会出现再平衡？七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我们对七月份市场这种再平衡是不是在今天已经有些端倪出来了呢？
1: 好的，我先回答主持人，我先说按照我的老习惯，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第一个，对于整个七月份，我是看它震荡上行为主，指数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特别是上证指数，总体运行节奏大概是以震荡上行为主。你要想指数加速上行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实际情况。大家知道上一周除以上周的周一除了

0: 铺张以外，从周二开始连续四天出现了极致行情，就极致的抱团行情，90%的股票在下跌，10%的股票集中在科技端在上涨，从上周二一直调到上周五，上周五是有个偏普跌的一种情况。那么你行情延这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连续四天，3-4线甚至股票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以前帮大家说过的，在目前阶段，整个从宏观和国际和国内宏观来看，股票资产价格是不具备连续大幅下行的条件的，特别是在地缘冲突缓和的背景下，在全球通胀还处于早期初期的一种背景下，那么油价是连续下行，那么最新的 WTI 原油价格已经跌破了$70/桶。那么所以我说的，以前大家担心科技股因为美联储可能加息给它带来压力，这个阴霾应该是散去了的。那么从在6-7月份美国那边的核心 PCE 大概是下行的，所以股票资产的价格在目前阶段出现大幅下行连续下行的概率是非常低。当然美股那边的科技股和我们 A 股的科技股面临同样的情况，那就是赛道过于拥挤，预期反应比较充分，赛道过于拥挤这么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极致的行情它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这就是我常说的，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稿一样的，你不能一直继续下去。所以在上周五大跌的过程当中，我给点进会员朋友，我的提示是可以考虑加仓的。那么极致的行情不会一直下去，你可以考虑加仓回调比较明显的核心科技，也可以加仓一些跌幅过惨的，那整个行业属于平稳增长，然后还有平稳是能够稳定增长的，估值非常便宜的，那么超跌严重的老灯股也是可以考虑加仓的。我当时说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快递行业，一个是生猪养殖。那么当然呢，我们做投资要抓住主线，就在我的眼中呢，一般的一波行情就是我的老观点，历史投资经验就是一条主线两条辅线，你如果能把这三条线都能找出来，那你的投资收益肯定是能够跑赢90%的投资者。
1: 你觉得主线现在变了吗？
0: 我觉得主线没有变，还是科技。当然科技里我一直对它的态度，我的观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依然在科技里面做挖掘，但是我认为科技股目前的位置太高，反应得很充分，处于后期末期，我对它肯定要防一手的，就这个观点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准确的评价当前的科技，按照我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这目前情况是这么来看的。但是目前的后面的两条辅线，在一年多以前我可能说了两条，一条是创新药，后来是被打脸的，一条是稀有资源啊，就稀有金属这一块的，证明是我是对的。但目前来看，我认为目前在我眼中的一条主线还是科技，短期难以撼动它的地位。那么两条辅线呢，那我还是第一条坚定的看创新药，第二条我目前是看商业航天。那么老灯，个别老灯方向的板块的标的，很多公司跌出了来到历史低位，而且本身公司质地为了基本面增长都不错，我觉得很多公司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所以总结盘面就是，我认为7月份行情将会有过去的极致行情，极致行情在6月份我认为是达到顶峰的，7月份大概率要往平衡方向去走。
1: 明白，
0: 这个平衡的过程，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在主线和辅线里面来回切换，这是我对当下盘面市场的一个认知。
1: 7月更趋向平衡。
0: 对，
1: 来看看陈丽的观点。陈丽，其实今天大家看到像券商、保险都出现大涨，这个大家就想问问，能持续吗？因为如果说风格再平衡的话，就是这些大市值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成交量。今天的量上来了，后面的量还能保证吗？市场能持续吗？
2: 我认为现在的行情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非常难操作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很难去预测这个指数一定能涨或者跌或者横盘，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波动的幅度肯定是在加大的。那在就是上涨的这些股票当中呢，我发现就是大多数的股票是在中报业绩有很明显的预期是会走强的那些股票当中，和一些就是当中可能就是没有充分被交易的，就是一些科技股当中。但是你要说这个时候再去追前期，可能啊，大家都看到了哪些科技股它订单已经有多少了，然后我的提价能有涨价有多少啊？这些个股或者这些板块，其实交易的已经相当充分了。就市场上面再发一些小作文，其实很难再去挖掘出这些赛道当中的一些机会和价值了。那我来说一下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和操作方法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就是比如说在期权方面。

0: 当我们发现它的 call 就是它就是看多的这一方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是打脸的。那我们看到 put 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也是打脸的，就是市场上不认为这个时候能够突然之间涨很多或者突然之间跌很多，它可能是要跌到一个或者涨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才能触发的。但是一涨上去，哦，发现又有踩刹车了，跌下来就发现又踩刹车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风险防守。那第一个防守的方法呢，叫多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赵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些医药，然后我觉得机器人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接下去是一些农林牧渔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像锌啊锂呀、这样一些的就是矿产方面，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些均衡配置，我觉得可以相对对出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期权的保险，但是就是我们大多数投资者是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方面它对准入有一些要求，另一方面它其实对于就是买卖的精准度其实也有很大的要求。而且我们发现就是1000这个指数啊，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对冲工具，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用1000去对冲，因为发现就虽然有时候个股跌了4000多只，但是我们的就是指数还是一直在往上的，所以这个也很难对冲。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减仓位。你觉得哪些有风险的，你可以先相对来说做一些止盈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上次来就是节目讲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比如说我虽然指数你还在高位对吧，但是其实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个股其实已经就是风险就是已经释放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可能在减仓的动作上面你可以做一些保留，因为如果你前面已经减过仓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有没有一些筑底的可能性。一会儿我可以再分析一下就是对于科技和就是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些可能性的权衡，然后我们看看在外部市场上有哪些风险，比如说在韩国市场上面有哪些风险，可能它的指数回落到哪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在 A 股上面要当心一下。
1: 好的，您其实刚才我们说今天聚焦的话题，大家最想知道七月份的这个时间窗口在7月1号打开之后，这个券商保险动了能持续吗？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场当中之前像光伏储能这个大跌是有消息推的啊，推就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可能大家还会继续来观察。像这个算力啊、芯片、抱团的这些个股都出现回落了，这个空间有多少？是不是已经此消彼长就开始了？还是说就这么一两天，然后市场大家情绪释放完又回到之前的极致抱团？这个可能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那我们想请这个赵希给个答案。
2: 好的，这属于行业点评呢。首先呢，我是说一下科技极致抱团。那么今天科技股特别是国产算力链大幅冲高回落，下跌明显，这种情况在我眼里是比较正常的啊。所以早上的点睛我是给大家提示过要逢高减减仓。那么为什么呢？科技股目前我认为很多行业很多板块，我挖了2年时间，我觉得很多行业板块挖掘的真的比较充分，甚至已经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那么最近六月开始，包括5月份开始，我大家一反复强调的是，我已经开始布局科技里面的后景气板块，就是比原来景气板块它要注定的行业产业周期注定要慢一拍慢半拍的一个思路和思维。实际上6月份情况表现情况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的行情，科技股行情，我认为7月份转向均衡策略，其实我已经告诉了大家答案，我认为就是会在这里面来回缺，此消彼长。我以前说过科技股牛市，大家都说结构性牛市，结构性牛市的背后可能就是结构性熊市。那么整个 A 股的投资逻辑底层逻辑没有改变，所以未来即使有一天科技股大幅下跌了，阶段性行情结束了，那也只是换行业换赛道而已。我一直坚信这么观点。所以呢所以对于科技股行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谁哪个板块能够完全挑战科技股行情的主线地位，但是科技股行情真的预期反应的很充分，涨幅太大。所以我从5月13号之后，我一直强调对它要防一手，你出手的时候仓位要轻一点，要采取利用它的高波动来赚钱，我一直强这个思路。第二个呢，对于科技观点我依然保持这观点没有改变，好吧。那么对于医药类股票我要重点提示一下，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医药股不是今天才开始走强啊，前几天上周开始就已经连续走强了。那么这种连续走强，特别是核心龙头公司的连续走强，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爱丽丝啊，包括泽锦制药，包括很多优质的一些医药公司，它不是刚刚走强，它已经连续走强了。这种连续走强，主力龙头品种的连续走强，代表资金介入的程度比较深，或者说大资金认可这个行业未来中长期的一个逻辑。

0: 那么这种逻辑我认为是最有持续性的。至于券商，那么我觉得老登确，如果老登有表现的话，券商肯定会有好的表现。至于保险，目前我还是按超跌反弹来看待，包括很多消费类股票。
1: 明白，嗯。那其实券商大家在观察行情的这种活跃度，也在观察行情未来的可能性啊，这是券商。那像保险刚才也说了，负债端还有包括我们说资产端，它是不是共振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观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在动啊，这是今天启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大家要继续盯着。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日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半年整体市场的一个收官数据，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2026年上半年 A 股其实在昨天正式收官，整体呈现了极致结构性的行情。像电子通信行业领涨，362只股票翻倍上涨，涨幅最大的中船特汽涨幅超过760%。此外呢，光模块双雄中继续创、新易盛上半年成交额居前两位。另一方面呢，消费红利板块持续偏弱，市场极致分化。近期呢，各大头部的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的策略，招商提出四季度或是成长价值切换的拐点。那长江证券提示，除 AI 之外呢，资源品还有底部出清行业存在着布局的机会。中信证券呢，观察到像化工啊、券商已经有左侧资金的布局，而银河证券呢，预判下半年大小盘的风格逐步均衡。那站在半年分水岭上，结合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面变化，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嘉宾如何预判下半年。陈丽给出下半年的一个推演吧，我们只能说推演啊。
1: 然后我觉得就是下半年呢，我们首先这在三季度的时候一定要先当心风险，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三季度过掉，然后四季度呢可能是我们华为升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机。那在三季度呢，我觉得就刚刚说的去布局一些医药啊或者矿产啊没有问题。那那个就像我们在观察国际市场的时候，第一个要观察那个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加的杠杆比较多，那它现在杠杆是270亿，它是大概是2到5倍的一个杠杆率，那呢，它如果下跌了16%到36%这个区间，它可能要补保证金，所以这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观察美股的科技走强和通胀的情况，通胀的关系。比如说美股科技走强，它可能会带动上游的原材料上涨，然后会加速那个通胀的粘性，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要当心。那如果说科技强，然后通胀回落，这个是最好的。那如果科技强，然后带着通胀粘性，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幅波动的，就科技走强，然后通胀上。然后一打压，所以它的波动会比较大。那如果科技弱的，然后通胀又回落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科技弱的时候呢，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它会采取降息，所以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科技又走弱，通胀又走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是不是在 A 股上面要进行相对应的操作。反正我觉得三季度一定要就是要保守一些。
0: 就是给出三季度这个时间节点要提醒注意哈。我们回到赵琦这里，就是现在也进入了中报季选股的一个时候啊。在中报季选股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积极的寻找更确定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又要规避一些我们说吧别踩雷啊，就这两方面能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吗？
2: 好的，大家其实呢首先我们先从寻找投资机会，然后我再说风险方向，好吧？寻找投资机会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了今年一季报的，甚至你跟踪行业趋势的，你会发现好多行业它今年中报业绩注定会非常好。那么这里要分两点看，炒股永远是炒的是预期，就是你未来你如果二季报业绩中报很好，三季报、四季报还会好吗？如果还会好，那这是公司目前当下逢低布局

0: 那你的赢面非常高。如果就是当下业绩很好，但是他预期你二三季报业绩可能不怎么好，那这些标的，那你趁业绩公布利好兑现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选择一个逢高出局或者短期兑现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如果它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话，啊，这是我的观点。比如说存储行业，那今年可以说二季报、半季报出来，这个行业业绩肯定是炸裂的，可能会延续啊一季报那种好几倍的，或者甚至很多倍的那个增幅情况。那么还有一块，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是煤化工，煤化工今年半年报业绩肯定非常好，但是它就有点瑕疵了，就是它预计三季报业绩未必会很好，因为可能整个行业的一个原油回落啊，包括拖动竞争格局的情况。但是啊，我不代表我不看好煤化工啊，煤化工包括化工未来中长期，我说了，从目前这种情况，全球通胀还处于初期啊，中国的通胀还目前不好谈通胀这个词。那么煤化工未来中长期化工行业，我都是比较乐观的对待来看待的。
1: 嗯，那其实我们想问问蒋建总啊，就是从目前我们各方的一些这个数据来看啊，我们像公募啊，包括一些这个机构啊，他们对于2026年下半年整体的行情是如何预判的呢？
2: 这个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啊。因为确实是猫头鹰研究院作为一个基金的研究机构，那么我们本身也是会跟大量的投资经理进行交流，机构的观点的话我们了解的比较充分，那也是比较直接的。对于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话呢，应该说分歧是非常大的。要首先的话呢，刚才那个两位老师已经讲了，就上半年呢是过于极致，然后交易呢其实呈现了一定的拥挤的一个状态，我们讲这个经济呢实际上也出现了 K 型的一个走势，股市也出现了 K 型的走势。那么 K 型是继续扩大还是收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 K 型扩大，就是好的继续好，强者恒强，然后差的继续差，还是起不来。K 型如果收敛的话呢，就是好的呢要么是以好的回落来完成收敛啊，不要领涨那么多，要么呢是以差的补涨来完成收敛啊，只有这两个问题。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最核心的就是看这次 AI 产业革命的成色。那么这个产业革命到底目前为止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美国的大的 CSP 的这个投资规模是不是就见顶了。那我大概谈一个数字，在去年之前所有的美国的大的 CSP 其实都是回购和分红的。从 AI 开始之后呢，23年、24年、25年到26年呢，就是连续一年几千亿美金的一个投资，尤其是在26年、27年还要再增加投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他们历史上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补充度其实是已经有点问题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包括谷歌等公司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债。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如果 AI 产业革命最终不能带来商业闭环的话啊，也就是说大的 CSP 不能够从这个投资中去获得足够的回报的话，那么可能有可能一部分的投资难以支撑。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们关注了很多美国大模型的一个进展，我们关注了中国大模型的进展，大模型的整个进展的包括进步迭代的这个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token 的消耗速度也在加快的。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产业实际上是没有，至少是没有进入一个产业泡沫期。那么股票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泡沫期，然后后期的话呢到底是怎么去就进行这个平衡，我是这么看的。一部分的子板块子领域景气没有那么好，但是股价又涨得很多，那有可能是有回调的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它这个包括产品价格啊，包括这个量价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其盈利呢持续超预期。那你现在看到的这股价上涨可能不过就是反映了业绩的这个增长啊，可能在估值上是没有什么泡沫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呢，如果景气能持续甚至还在加快，这样的板块还是要继续看好。那么景气如果是有所回落啊，或者说是景气这个好的这个程度其实是需要商榷的，那么是要谨慎一些。
1: 嗯，其实刚才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说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在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上是不是有变化，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

0: AI 贡献不贡献生产力，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
1: 有没有商业闭环。
0: 对，2026年这个下半年我们都一起来关注啊。好，那稍后呢将进入的是我们的基金时间，稍后我们就将请出猫头鹰基金研究院的创始人兼总经理焦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优化基金配置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第一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市基金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13季将聚焦15/5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来深度解码科技赛道投资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资产配置的机会。今天的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人兼总经理矫健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将围绕结合基金行业最新的一些变化，从基金投顾的角度来拆解科技基金的配置实力。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矫健。
1: 矫健，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合伙人、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具有13年产业经验和20年金融从业经验，曾先后在申万研究所、交银施罗德基金和博道基金担任首席分析师、研究大组组长、投资经理等职务，并荣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称号。
0: 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矫健总，刚才我们其实在回顾2026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基金啊，其实在上半年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一些科技产业基金，但是呢，持有基金的基民可能并没有和产业基金同步有这样的收益，那这个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历史上的话，几轮大的行情下来，都能够观察得到，很多主动性这个管理的产品，其实这个整个净值增长是非常好的，但是基民的体验，跟净值增长没有成正比。那么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申购跟赎回上，说到底就是基民，在购买相应的基金的时候，它并不是基于对这个基金经理或者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去购买，它只是基于这个产品产生了很好的收益，或者是已经涨了很多，然后周围的人都赚了钱，然后呢盲从式的购买，或者说我们换句话讲，他们可能是在很多时候是在比较高位的时候，或者是在市场热度特别高、拥挤度很高的时候，一次性的买入，然后呢没有控制好波动，那么在这个行业低迷的时候或者行情低迷的时候，那又不能守住，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行业跟这个基金，最后其实是这个波得云开见月明的啊，但是又没有守住，在非常惨烈的这个状态下，又把手里的筹码呢卖掉了，卖掉了，对，就是去赎回啊，就非常难受赎回。我们在做基金研究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中间这个字母我们叫伽马，就是管理持有人的买入卖出行为，这个伽马是极其重要的。

0: 一个最简单的管理 GAMA 的方式其实是定投，就是你如果是把你的现金流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一年之中每个月每周然后去进行分配，我大概要投多少钱，分成多少份，然后的话呢一份一份的去卖，那我相当于就不是去择时了，我不是去在最高位的时候一把冲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很好的就会熨平这个波动。也会使得你的持有体验要好很多啊，就不至于大起大落，持有体验要好很多。你也不用去那么担心，涨了多少，我到底是不是要马上止盈，或者跌了多少，我到底要不要割肉啊？如果是一直是定投的话呢，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其实是要做一些配置。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它这个即使是科技行业它也分若干个类别你比如说新能源，商业航天。半导体，光模块，互联网，创新药，这个机器人儿啊，都属于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些我们讲前景是还可以的行业，可能未来都星辰大海这样的行业。那么你去配置的时候，你不要过于极致我要喜欢科技可以的那你在科技中间你也做一定的分散让它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均衡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个行业的景气度每个行业的产业周期是不一样的。那么围绕着这个产业周期，你要是去硬要押宝某一个时间就是最好，很难但是你去做一定的配置，多买一些，然后呢做一些配置，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体验就会好很多。有可能你确实是赚不到最好的涨得最好的基金赚到那个钱，但是应该很负责的说，就是你在科技上至少赚到一个中位数以上的收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就是一个是做定投，第二个是做分散投资就是给出大家这个建议。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来说，我们要配置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这个基金，那到底要不要择时？因为像我们大家对科技的认知来说，我们在10年前可能看的是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大变化，我们在5年前看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变化，但是如今我们看的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腾飞，它是有这种产业周期的就是一浪一浪的。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说布局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话，要不要进行择时？怎么观察产业变化？
0: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也不是。就首先的话呢，刚才我已经谈了，其实你是可以择时的。你在特别拥挤的时候，应该说是大家都在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适度的减仓，或者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要再去盲目的去 all in 了，对吧？然后呢，在可能无人问津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行业前景还是很大但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稍微适度的多买一点，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的话，你再更增加一下持有信心这就是择时，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不是，因为择时其实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一下，我们从基金投顾角度出发，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每年的投资目标。连投资目标，然后我再去，对这个投资目标的话呢，做一个规划，然后呢，我去做一个配置，我配了若干只基金，对吧？配了若干只基金的话呢，这个它是不是正在达到或者超过你的投资目标？如果是你，比如说你设置15%还是20%还是10%到底是一个二级债基还是一个赛道类基金，还是一个成长类基金都可以它大体上已经开始达到了你的投资目标，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止盈。可以适度做一些止盈，然后呢，我们可能，然后去切换到一些可能涨幅还比较少，或者是投资目标还没有达到的这样一些产品上去，我们把它称之为再平衡，就是一个产品的话呢，这个一个配置其实你可能我刚才讲东方不亮西方亮，你能投资若干只基金，然后呢，不同类型基金都配一些，科技的话也可以挑不同类型基金配一些，那么这些基金的话呢，它是有涨有跌，那么有的可能涨得快一些，有的呢可能。跌了一些或者涨得慢一些，那么这中间就形成了我刚才讲到这个 K 型裂口。那么一旦形成这个裂口之后呢，涨得特别快的，很快的话呢，它的配置的比例就超出你原来预定的这个比例了。那么跌得多的话呢，很快它的这个就是占比的话就缩小了。那么你可以设计一个时间，比如按季度你不要每天都去做这个事情， 按季度或者按

0: 三月，我去做个再平衡。那涨得多的话呢，我让它回到原来配置那个比例去，再降一点，相当于把浮盈降到，
1: 其实也是做一个止盈止损的动作。
0: 做一个止盈动作，然后的话呢，对那个调整的这个类型的话呢，做一点补仓的动作。
1: 止盈和补仓。
0: 对对对，止盈或者补仓动作，让它这个还是回到你一个季度之前想要去配置那个状态。
1: 其实再平衡，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再把它重新的做一个分散的布
0: 对，你
1: 局。
0: 比如本来是10个点，因为涨得太多了，涨到15个点，那你可以把这5点卖掉，然后回到这个10个点，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很好的熨平你的这个波动。因为老百姓其实真的赚不到钱，还是上蹿下跳受不了。
1: 其实，蒋总，我们也，蒋建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科技这个范畴啊，太大了。大家说，你现在哪个行业它没有科技含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兴支柱、科技赛道，我们到底去怎么区分？普通投资者这种泛科技的，我怎么参与？那细分赛道当中，我怎么区分？就是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的观察者，您给大家分分类好吗？
0: 我是这么看的哈，这个它是可以把它分之为硬科技和泛科技。硬科技的话，我们一般泛指就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以 TMT 里面的电子半导体，通信里面的这个跟光有关的这个部分为主的啊，包括机器人啊为主的，这就属于硬科技啊，相当于是。以比较重的资本开支，然后呢，形成产能，然后创造更好的增长这一类叫硬科技。硬科技一般而言，跟我们中国提升整个国家竞争力提升科技水平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起不来，别的都起不来，什么叫硬科技？还有一个看法的话叫泛科技泛科技的话，我们可能就涵盖的就比较广，我们可能会就会把创新药。互联网，软件，也包括在这个科技的范畴中间来。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一般而言，它的硬的含量要低一些就它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研发投入可能在商业模式上或者是在应用上有一些创新但是也会带来增长那就是泛科技。今年上半年其实硬科技涨得要多一些，泛科技的话没有那么好。因为泛科技可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跟刚才讲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消费没有那么好，还是有一定关系，对。
1: 那其实蒋建总，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下子可能对许多这个科技的实质内容，他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怎么来筛选这个优质的产业基金，参与到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挺重要的。这个时代在往前发展，我又想做这方面的一个投资，但是我不懂啊，怎么办？
0: 从我们猫头鹰基金院的这个研究的经验来看这个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看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和这个经理的能力圈，然后我们去观察年报、季报和半年报的时候他的持仓，那么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圈，他是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上面，那么就倾向于认为它这方面是有一些超额的认知，有可能会带来超额收益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观察它的这个持仓，就它是不是在投资中把它的超额认知转化成了它的持仓。那这两点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能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本体能力和本体要一致。如果是他又有这个水平做了很多年的电子研究员，对吧？然后又去公开市场或者是去写季报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然后我们去每个季报去对照，他是不是都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对产业的判断，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那么去判断他的能力。另外的话，我们看那个持仓是不是都是一些。我们也不能说硬核一定都耳熟能详但一看就是科技股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科技的基金经理，但买了一个是个白酒，或者是买的是个这个银行，对吧？就是卖羊头挂狗肉，就肯定不行了。这个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未必一定要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如果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就刚才我就说的说法， 你也可以通过ETF 和场外的指数基金的方式去购买。因为指数基金有个什么好处，就指数公司会根据这个行业特征它去做定义啊，然后呢它不可能漂移，完全不会漂移，当然它也不会去算到超额。就你买指数基金，你就是买一篮子股票，然后我每次指数调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它就会调入调出啊。指数基金经理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我要确保我的跟踪物差压到最小，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啊，你容易买入卖出，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 嗯，那其实蒋先总刚才你也给大家罗列了许多就是新型支柱产业的赛道基金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创新药基金啊，
0: 机器人啊，
1: 就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就现在能罗列的这些这个新兴产业的赛道基金，那下半年就是现在我们机构给出他们什么样的判断呢？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啊？我们正好是下半年的一个开启的一个日期啊。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嗯、我只能说我们不是做股票研究的，也不是做股票判断的。嗯，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接触到大量的主动性的投资经理啊，包括很多优秀的私募投资经理，嗯，我就把他们的洞见拿出来说一下哈。
1: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是。第一个可能硬核科技就是光通讯 PCB 啊，包括半导体是不是能够继续大幅上涨，可能这跟接下来这个半年有一些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跟兑现度是不是还能维持有关系啊。如果是收入继续上行，价格也继续上涨啊，毛利率继续上行，那我们觉得呢可能它还是有配置的，这个很高的配置价值，尽管它已经涨了很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趁所有的基民们啊，可以趁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刚好在多多少少有点高低切的意思，对吧？在这个阶段我们想明白的话呢，刚好这个可能前期一直买不下手的一些板块它被高低切了啊，这个有一些回落，那在这回落的时候，那你总比你追着买那个时候你要好很多很多，这个时候你去把它买入啊，这个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刚才讲泛科技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半导体光模块了啊，那还有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还有创新药啊。那我们是认为这个同样都是星辰大海，对吧？那个就是硬核 AI 是星辰大海啊，这个机器人也是 AI 对吧？物理 AI。那个商业航天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把太空算力放到天上去，而且本身这个通讯来讲的话呢，那个通道越宽啊，对这个太空的这个通讯要求越高，所以商业航天的需求其实也是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那么再叠加去年11月份一直到今年1月份这个商业航天的上涨之后，它有一个2、3、4、5、6。啊，一共是这个5个月左右的一个沉默期了啊。这个5个月的沉默期其实足够消化了啊，足够消化这个沉默期。那么如果你还是相信它这个是星辰大海，其实商业航天也是不错的。机器人的话，它是作为 AI 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物理 AI 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从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有人谈机器人，但那个时候其实涨了很多哈，但是其实也是它。等待的时间更久啊，大概有1年左右时间了啊，一年可能还要多一些了。那么你现在的话呢，特斯拉的擎天柱也出来了，那么中国的一些优质的机器人公司要上市了啊，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整个政策其实引导一些好公司在上市。那么我们相信的话呢，从这个我们对话就 chatbot 跟那个对话，豆包聊天，可能要慢慢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会过渡到物理 AI， 过渡到机器人啊，这可能在一个产业切换期。再叠加它在资产来讲的话，确实站在一个很比较低的位置，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创新药也一样，创新药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前4个月，中国的这个BD 的这个量又创新高，就比去年的上半年还高啊。那么其实说明这个整个创新药相当于是这个出海或者是整个管线的这个开发进程还是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不能说去年就昙花一现的就没有了，那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这三个板块的话呢，相比较刚才讲的半导体、光通讯，它相比较而言处在一个相对低位一些的位置。对于基民来说啊，你毕竟不像天天去看行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时机。
1: 嗯， 您刚才是给大家更细的来说了这个星星之中。

0: 术产业赛道目前的就是各机构对他们的一些分析看点啊，就是
1: 对，因为我们猫森研究院就是做这个，
0: 对
1: 啊，我们一方面呢分析他们的数据啊，然后把一些好的产品推荐到机构，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去会经常会跟他们进行沟通，我们去会有些洞见也会进行一些梳理。
0: 嗯，那其实蒋建总，我们也看到一些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整个就是自查，就是我们这个基金漂移啊，仓位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平衡再平衡再平衡，有一个不断的修正过程，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自查我们自己的基金漂移包括我们这个仓位失衡上，您有什么绝招没有给大家？
1: 这个市面上应该也有一些工具哈，
0: 嗯，
1: 一些基金
0: 我们借助一些工具啊，
1: 对对对，
0: 怎么
1: 我们猫头鹰也有我们的那个基金好医生工具，有一些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工具的话呢，你去进行对比分析，然后你把你这些产品全放上去，然后你看一下对吧，它的净值走势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如果净值走势一模一样，大概率的话他们持仓雷同度就比较高了。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持仓是不是前十大里面有五个都一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起来你是买了很多基金，但其实你就是买了一个，波动就会大一些，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做一点分散。对，我们说买基金包括买股票啊，这尤其是买基金，我们不指望买到一定要买到最好的一个，我们买一组比较好的，然后呢一年换下来的话呢，取得一个相比较中位数更好一些水平的其实就可以。你总要买那个最好的，你看到别人你涨10%，你看到别人涨15%你就难受，你这可能就这个心态其实不利于就是基金投资。
0: 那其实蒋建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一期讲的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基金啊，其实这类基金它往往可能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有这个技术迭代，它可能这种腾飞或者是被淘汰就是天壤之别啊。那作为普通投资者，他可能不是科学家，没那么专业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基金产品它未来的这种在产业变革过程当中的这种大幅的变化？这个我们科技配基金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没有？如果接下来这个 AI 这么飞速的发展，肯定像这两天玻璃桥一出来说，哎呀，玻璃桥会替代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就有点紧张了啊，说哎呦，手里买的是其他类的啊，这个基金会不会受影响？就是这类问题碰到没碰到？投资这个科技基金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风险？
1: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挺大的。首先，我觉得难度很大哈，因为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你要从选基金的角度出发啊，就是你要选到那个真正有产业理解的基金经理，因为你判断不了，你买一个基金，你相当于是让这个基金经理，这个你选的这个基金经理去替你做这个判断。那么这个人你要把它选好，选好的标志呢其实也有几个哈，就是你一个是你看历史对吧，它是不是在比较低波动的情况下创造了比较好的回报，我们讲叫煞普，就说明人家真的是挑出一些好东西，而不是说上蹿下跳就不过就是跟指数差不多
0: 不
1: 对吧，虽然涨了很多但可能就是跟指数是一样的，高煞普它在比较低这个回撤的情况下换取了更好的回报啊，就是我们讲煞普比较高，这看数据来讲，或者是盈亏比高。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可能看翻一翻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言论，判断是不是很准确。比如说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光模块，大家说都说我都有，你要知道现在市场上这个估计可能至少上千个基金公司。光模块的这个占比在前几的基金都有，这个就像上千只基金哈，光模块前几可能就都有一些了啊，就是其实否则的话它就不会涨那么多啊，确实它成为了很多基金的重仓股。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它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基金重仓股的，有的人是22年配的，有的人是23年配的，有的人是24年上半年配的。 有的人是24年下半年配的，有的人就是25年 DeepSeek 时刻跌了30%-40%配的，有的是今年4月份才配的
0: 啊，
1: 这能一样吗？
0: 这认知差异很大
1: 啊，那就肯定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分析基金经理来讲，它叫前瞻性，就是你能，我能前瞻性的配置到很好的光模块，我这个时间我可能就能前瞻性的理解，就您讲玻璃桥到底有什么影响，对吧？因为这么先进的技术，它这个背后肯定是要涉及到产业理解的。那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他只是跟随，甚至都是被迫的，周围人都长很好，他实在没办法了，老灯换小灯啊，一种非常被动的行为，他反映不了认知啊，他只是在管理上他自洽一下，不至于落后太多，那这肯定是不行，所以选人。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各位基民哈，是不是有产业经验，有产业认知啊？比如说你是某一些被动器件的渠道啊，或者是你跟这个芯片公司有一些什么交道啊，或者你理解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理解，你可以按照你这个理解，你去再做一些行业上的筛选啊。如果是做不了，就是选人。
0: 应该说我们在选这个新兴赛道科技基金过程当中呢，有许多难点，刚才呢蒋建总给大家一一做了拆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答，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今天问券商的特别多啊，我们来问问这个陈丽吧啊。券商板块还能追吗？有人问能追吗？啊，
1: 嗯。其实券商呢涨呢，一方面是因为以前的筹码是比较松动的，就是已经抛压已经没有了。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很多券商在一些科技公司 IPO 的时候是需要买入他们的，就是保荐的时候需要买入他们的一些股票的，所以呢它其实已经有一部分获利了。包括保险，就是它的资产配置当中很大的一块也是它去投一些二级市场，所以有一些超额的盈利。那其他的比如说还要配一些债啊什么的，但是它的科技当中就是它的一个就是盈利还是比较多的。那我认为券商和保险呢是一个科技的补涨，然后包括现在为什么就是其他的就是个股啊，它可能就是呈现一个跌势，因为我们从出口数据和 CPI 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因为其实市场上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所以我们只选择了科技的景气赛道。然后在科技景气赛道里面，券商和保险是一个补涨的情况，因为他们持有的这些科技股。那如果说科技和保险券商和保险它有回调的话，其实我们要当心整个大盘。那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心大盘的时候，我们还要关心一些比如说现在两融已经到了3万亿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看两融当中哪些是占比高的，比如说从中地旭创、中国平安、新怡盛、寒武纪、宁德、兆易、新东财、茅台、中芯国际和东山精密，如果他们这些股票进行调整的话，我们在指数上面也要当心一点。那现在微盘和就是科技其实呈现了一个跷跷板，那我们看微盘其实这每年他在赌我能保壳成功，所以呢他其实就是每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关心到，就是今年会有6月22到28号就有新增了64家 IPO， 然后再审呢有376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当心的一些环节。
0: 嗯，那我们来看看蒋建总啊，刚才有人说蒋建总的理念还是挺好的，但是大部分基民真正能够严守纪律的很少，大多还是追涨杀跌，就是因为我们基金时间也做了13届，做了5年到6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可能每次说到这个投资，都说投资是一场马拉松啊，但是可能，对于。

0: 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呼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没有拿到这个基金给你赚到的这个收益，就是这个纪律不严明。
1: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那位那个网友，
0: 对，他是在跟我们互动啊。
1: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去做配置、再平衡和定投都来得及。就你现在你就开始把你自己的这个要可投这个资金做一个分配，做一个时间周期，比如说五十期，我大概投五个类型的产品，然后每次投多少，然后呢，每个季度做一次再平衡，都来得及。
0: 那其实刚才有人还问说，脚尖走就是做定投啊，有人就是建议做一些弹性大的一些这个资产方向，您同意吗？就是有一些资产可能它波动不是很大，就是波动率不是很大，就是定投适合波动率大的资产，同意这个观点吗？挺有意思啊，
1: 这个对他的认知还是可以。就是是这样的，因为定投的本质确实是一方面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免出现因为追涨杀跌在高位大比例申购，低位又大比例赎回，其实是基民最大的痛苦。定投的话其实可以非常大的解决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觉得定投本质就是降低波动，所以在波动越大的板块定投的意义就越高一些，相比较意义就越高一些。对，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赵喜、脚尖还有陈丽，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0: 精致生产力发展
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迎来了七月份的行情，第一天表现就非常亮眼，尤其是让大家感受到赚钱效应很好，4300多家股票是出现上涨的。普涨的一天跟之前情况完全不一样啊，因为科技出现了大幅的回调，就是把这个利啊让给了广大的一些老灯股，连医药股在涨啊，消费股在涨，另外还有券商保险全部都在涨。问题是这种风格切换从七月份第一天就开始了，难道说会延续整个七月份的行情吗？这是第一个大家的困惑。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券商的这样一个上涨，去年此时六月七月八月我们看到券商股是拉出了3根月阳线，那今天这个旗手牛市旗手的这个上涨让大家充满了期待，说能不能够复刻去年的这个行情的强势啊？对于券商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呢？同时创新药这块大家关注点也很多，有利好有刺激，那么现在这个联袂上演的行情能不能够在七月份把这个赚钱效应进一步扩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一位是云南约牛的胡家斌啊，另外一位是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银凯。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葛建颖。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你认为 A 股市场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下跌回落，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接来看一下今天盘面指数还有行情啊。上证指数4112.45点，涨0.44%，其他都是全线飘绿的。深圳成指是16119.17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486.64点，创业板指数4260.72点。怎么来看科技股的调整？这个问题问胡嘉宾最有发言权了。一直你很看好科技嘛？今天科技调整了，有人说不行啊，这个利空很多。你认为科技调整是一天、短时的，还是可能会调一段时间？
1: 那好，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那对于科技股的调整来说，其实上周也就有啊，对吧？上周五包括本周一，其实科技股的调整也有，就是伴随着上涨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比较正常啊。所以首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包括对指数吧，因为今天我觉得科技股对指数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首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短期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上证指数方面倒是有调整的一个需求了，所以说短期可能要关注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大概是4060那么一个空间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今天带来一张图，王颖帮我上一下吧。
0: 好的，
1: 就上证的日线图。
0: 日线。
1: 首先第一点，先不看日线的话，我们先从盘面来聊的话，其实就今天的盘面就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其实你说是牛市旗手把指数给带上去了，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我看到我今天下午看到的就是科技板块把指数给拖下来了。就你今天证券上涨5%、4%，但是科技股一跳水，今天下午大盘都已经翻绿了。所以你现在要说影响力的话，我觉得科技股和

0: 证券都是可以影响指数的一方面啊，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就是科技股的市值放在这边了，它可能现在对于指数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证券对指数的一个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在这里会有调整的一个需求，因为我觉得科技股就有调整的一个需求啊。为什么这么讲啊，来看一下今当下的一个环境。那上周其实我也讲到，指数其实目前是有成交密集区的，就从图形上来说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好去找震荡区间，但是从成交密集区还是能找到的，就是4060上方大概是4180，
1: 嗯，
0: 上一次进攻到4175然后回撤打下来的啊，当然也击穿了一个4060啊，不过最近又收复回来了。所以主要的成交密集区、筹码密集区就在4060到4180这个区域，那目前人在这个区域，对吧？但是我刚才讲过了一点哦，就目前市场资金包括现在市场的分歧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市场最终会怎么平衡这个分歧我也不知道，但是从今天一些盘面中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王也可以帮我亮下第二张图，就今天第二张图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张图啊，就是资金流向。以往我带来资金流向图我都会讲一句，就今天机构资金的流向和科技尤其是硬件是高度切合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机构的流向和硬件已经不切合了。就今天机构的这个资金流向图，今天是流入的嘛，和证券板块是高度切合的。那在这里是不是说机构真的去买了证券？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的，但是买入量确实不多。今天机构共计流入是307亿，啊，流入的体量并不是很大。如果是科技的话，今天可能就像昨天单日流入是1200亿，啊，只能说流入的量不是很大。那在这里你就要说，哎，去下半年开始了，行情做分割切换，那我觉得有点早。为什么说有点早？首先第一点啊，其实我来节目中我反复强调一点，就是不要猜顶也不要去猜底。就你现在说科技见顶了，那很自然的你就会去猜底，会说，哎，老邓见底了。
1: 对的。
0: 那这种做法包括这种行为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可取的。因为现在我们话说回来，就是跷跷板效应我们也看出来了，就是老邓和科技的跷跷板效应。今天下跌的为数一千家不到的公司基本上全部集中在硬件里边，就今天连软件都涨得非常好，那也算是超跌的老灯的一个方向。那从图形上来说的话，科技和老灯它就是一个完全的镜像，一个一路在向上，一个一路在向下。那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从技术逻辑上来说的话，如果你能接受一直下跌的个股会有反弹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接受一直上涨的个股会有回调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镜像，一个在涨回调一下，一个在跌反弹一下，仅此而已。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底部启动，我觉得现在有点言之尚早。因为今天虽然机构有买入金融的一个作用，但我觉得也可能是为了消化掉科技股的调整而做的买入。就我们换个角度，今天如果老灯和硬件一起跌，那今天大盘绝对不可能是红的，因为你看今天双创就是绿的，
1: 对的
0: 啊，因为科技权重大直接就是绿的了。所以为什么不理解为就是，哎，机构可能在稳住市场的大盘指数，同时科技股去走相应的调整，啊，这在前面的行情中其实也有出现过，啊，也有出现过。因为我在节目中其实也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分割切换，分割切换，但是每次都没切过来，
1: 是的，
0: 对吧？投资者总归会认为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我说的分歧很巨大，每个人有每个人阵营，就做科技股的就坚定啊，科技一定会好，一定是走趋势的；那看老灯的就是觉得看到希望了，我有反弹的机会了，啊，那我个人的情感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说分割切换有点为时过早。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现在认的其实不是基本面逻辑，也不是技术面的逻辑。因为你说现在的老灯的下跌，包括像科技的上涨，你说它跟基本面逻辑有关系吗？我觉得没有关系。就大家为什么会执着老灯，就是它明明业绩也很好，为什么一直下跌？所以这首先就不符合基本面的逻辑。就像科技股一样，你现在估值这么高，我也想过，对吧？虽然我做科技，但是我确实我觉得我也害怕，因为这个业绩和这个市值确实匹配不上。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基本面的逻辑，更加不是一个技术面的逻辑。如果是技术面逻辑，我们看的就是纯粹的趋势，不存在什么超跌或者涨多了要回调这个说法。所以纯的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逻辑了。所以我认准的就是资金逻辑。现在我个人的看法，第一，风格大概率不会发生转变。因为现在的高位科技股是没有人接盘的，
1: 嗯，
0: 就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就是科技股冲高回落，就创历史新高，又像半导体，它今天是没有放量的。就正常逻辑上来说，你创了历史新高，那应该是放量，甚至应该是天量，
1: 嗯，
0: 这样子我们会说，哎，天量见天价，但是它今天是没有放量的。那在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买盘是稀缺的，那如果买盘是稀缺的，那作为大机构大庄家，它何以派发筹码呢？除非经过不断的下跌慢慢的去派发，否则你一天是完成不了派发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先不要去讲这次不一样，也不要说这次中报怎么样，目前我觉得风格还是不会做出改变，只是说短期科技可能会有调整的一个需求，所以指数也会调一下，但调完之后很有可能科技依旧带着上证，带着双创，那双创可能是继续创历史新高，那上证指数可能就慢慢的突破4258这个走势。
1: 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0: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报，
1: 嗯，
0: 中报预告在路上，对于科技股来说最大的一个就是雷，
1: 嗯，
0: 或者说担忧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三月份也出现过，
1: 嗯，
0: 就是业绩不达预期，不达预期啊，就是大家现在预期拉得很高的，因为要满足这个匹配这个预期很难的，
1: 嗯，
0: 你觉得对于科技股来说这段时间这半个月是不是很煎熬？
1: 怎么说呢，目前从预批路上来说数值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当然了，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我倒不是很关注这一次的中报，
0: 哦，
1: 因为就像我说的，老灯股业绩好吗？很好，就像医药里面它有业绩很好的，有创新就单季度历史最好业绩的也有，但是最终是下跌的，所以说包括像科技股一样，就像我们说上次说的，说液冷财报不好但是被市场原谅了，所以你说必定是财报影响行情，我觉得不一定，但如果要根据财报去选个股，那我觉得只能选有预期差的，对吧，那业绩好的有可能一公布它就走下跌了，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那从我站在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说你要看财报，我觉得重要性可能并不是这么强，尤其是对科技上面啊，就现在可能大家绝大部分的观望者或者等待者，他可能会觉得等中报公布了我再决定要不要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市场其实已经做出了判断了，因为我对科技股做过一个个人看法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包括抱团行情，就是我说无论是前面的白酒或者光伏，它的抱团，它的抱团瓦解一定是在业绩财报变差之前，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如果真的是财报不及预期或者不好或者大部分公司不好的话，它今天不可能去创新历史新高，像半导体冲高回落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确实创新历史新高，对吧，但是你没有在中报披露之前开始长长的一个下跌，因为也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行情，去年就马上要公布财报了，结果跌了一个月也有的啊，那时候说什么杀估值杀估值，结果最终来说的话不是杀估值，公布完财报之后继续跌然后再开始反弹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中报对做科技人的影响来说不大，只能说如果中报表现得很好或者超大家预期的话，只会有更多资金选择抱团，但如果中报符合预期的话，可能就是走一走调整震荡一下然后继续往上，所以我对中报的执着性并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从客观数据来说我觉得可以放心，因为最近不是也公布了电子行业一月到五月的净利润嘛，同比增长是翻倍的，那这个反映到科技行业来说，至少我觉得业绩上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无非就是符不符合预期的问题，就你稍微差一点其实资金上我觉得也能接受，就像我说的，你现在想瓦解可能瓦解不掉，买盘稀缺，买盘不够，就现在大家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大家不会选择高的啊，这是我觉得出不掉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中报来说的话，我觉得看是要看，看看有没有超预期，如果有超预期的话，那只会给后续资金就是画完一张饼，就是还能做
0: 好。哎，这个胡嘉宾是觉得后面还是由科技来引领，即便要调整这个位置上面可能大小票都会出现一些这个震动和调整啊。那问一下这个夏英凯，夏英凯其实你也是很关注科技的，你也认为就科技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它的调整幅度或者深度远不如大家想象的，可能就很短暂的就过去了，
2: 对吧？对，首先我们说现在最近市场啊，你看从五月中旬五月十几号开始，我们说权益指数，
0: 嗯，
2: 其实整个已经跌了一个多月了啊，就第一张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权益指数就代表着所有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加权啊，一个平均的一个加权，所以说在我看来其实个股的风险的释放已经相对来讲充分了，所以这一波的反弹包括今天这个反弹，就算它是有风格的切换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对这个质疑对那个质疑，但它依然是一个很强势的反弹，所以我对于整个市场首先定个调，就是我对整个市场接下来的行情其实是蛮有信心的，一方面这个个股的风险释放的差不多了，连跌一个多月了，包括今天前期跌的比较多的这个微盘股指数，微盘股今天是一个大涨，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能够经常看到类似普涨这样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这个反弹会延续，那至于谁更强一点，对吧，大家就争议的这个现在是风格切换啊，就是老灯更强一点还是什么科技更强一点，其实我们说如果大的风格切换要想发生的话，其实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政策等等的一些数据支持，其实目前没太有，你说我们货币政策也好产业的基本面也好有太大的变化吗？并没有，
0: 没有，
2: 所以我觉得我也比较同意啊，就是大的风格切换可能没有，就是未来进攻的方向仍然是以科技为主，
0: 嗯，
2: 那回过头来讲我们操作的话，其实现在的两个点呗，我觉得还是顺势的一些，哪怕它比较高，顺势的低吸科技可能要好于你逆势的去抄底一些 啊所谓的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方向。
0: 嗯，
2: 啊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上来

0: 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每当大家觉得好像是底了，然后去想着上躁动一把，或者说本来被套了，然后还有点子弹，想要拉摊平一下成本，然后去抄底。你觉得抄的是地板，结果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你说跌到地下室总可以了吧？地下室下面还有是吧？还有地狱，地狱还有18层。所以我觉得，对于抄底这件事情，尤其是今天其实也没几天，还是保持一个谨慎态度。对于这些科技的，这个顺势当中的低吸，我觉得反而会更好一点。
1: 啊，那对于科技这块呢，就是大家现在的情绪，我所观察到的，就是第一财团刚抖音直播间里面很多网友都说科技要崩了。这个位置上科技调整会很深，赶紧落袋为安吧。
0: 嗯，
1: 所以从金融行为学的角度来说，但凡出现大量这样的声音的话，可能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头部信号的这样一个指针。就但是呢，我们要从科技的这个涨幅来说，大家心里还是很恐高的，很畏高的。它涨那么多了，你还能有想象空间吗？业绩已经那么好了，你还能翻倍吗？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0: 恐高，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股票，比如说你有浮盈了，当你的账户上已经是红的时候，从行为金融学上是，你是天然变成了一个这个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因为你想把这个钱赶紧落袋，所以情绪上会天然的引导你赶紧卖了吧，赶紧卖了吧，你会听到这样一个声音。相反，当你被套的时候，对吧？你被套的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损失，不愿意去割肉，你是想把这个损失拿回来。你会天然变成风险偏好型，你怎么把这钱拿回来上仓位啊？所以当你被套的时候，往往人会去加仓，或者说想找机会加仓，然后哎稍微一反弹就解套。这个在这个很经典，这个叫处置效应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朋友对于科技的质疑，什么这个我们讲高的就是是吧，止盈，那止盈呗。两类人嘛，一类你本身有这个，我觉得你止盈，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好一点的，举个例子，50块钱卖掉了，40块钱接回来，做了一个正 T， 蛮不错的。但更多的是什么？50块钱卖掉了，结果一眨眼涨到60了，哎呀，很后悔，赶紧追回来吧，然后60块钱接回来了。还有更多的是50块钱卖掉了就飞了，就彻底卖飞了，涨到100，涨到200你都接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科技的这个质疑声很大，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本身所有的方向，像这种，你想它涨这么多了，没有质疑是不可能的。那恰恰是在不断的在质疑当中，哎，不断的上涨。真等哪一天，我们就说半导体，所有人都看好半导体了，所有人都认为买半导体是吧？就像当年房子一样，买套就是赚套。哎，这出现这种情况反而不好
1: 啊。
0: 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格局，包括这两天的这个下跌，它缩量的呀，缩量，实话讲，这里面机构也好，资金也好，它怎么出嘛？所以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行情远远没有结束。然后讲到这里，我讲讲中报。大家觉得这个现在科技涨了这么多，可能对中报有预期，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举个例子，第一个半导体，我觉得半导体的中报不单不会不及预期，反而会超过绝大多数的预期。
1: 哦。
0: 我们再讲一个像机器人最近比较热的科技内部切换的，同样是这样的。中报一些数据，将来要披露的这些东西，可能不会如很多人担心的。哎呀，万一是吧？这个低了怎么办？错了，我觉得大概率从我们从产线上拿到的数据来看，可能大概率要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的。
1: 哦，
0: 哎，也就会超预期的好，所以进而会推动这个行情继续再走一段。
1: 但是我们看到宏观的大数据啊，截止到就是现在7月初，看到6月份的数据，包括 PMI 数据，整体来说复苏就是也有就50.3嘛，就回正啊，不错，龙枯线之上。但是呢，这个幅度好像跟企业的这种利润的情况又没有那么结合起来。
0: 你要拆分一下，
1: 要拆分一下。
0: PMI 里面有一个细节的数据，就是新订单的贡献度其实是高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数据虽然说没有说太过荣枯线很多，或者说不是说特别好，但是新订单部分的数据是非常好的。你想现在新订单对于上市公司来讲，新订单下来之后，它先是进入到这个合同负债当中，它不能兑现收入，不能兑现利润的，所以它只是进入到这个合同负债当中。这个东西，但是毕竟钱已经进来了，或者订单已经，它未来会兑现利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次 PMI 的数据其实是蛮好的，可能市场解读觉得它没有增太快，我觉得增了就不错了。 啊，就这种现在这种大环境的情况下。
1: 嗯。

0: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就包括这个半导体包括海外链的那些东西订单还是非常充沛的、
1: 嗯、对对对、
0: 嗯、好、嗯、那么夏英凯你觉得既然你看好科技今天这样一根科技调整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是买点吗是好的买点吗
1: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昨天就那个昨天就加了、
0: 哦、
1: 啊昨天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嘛就是个股其实已经连续跌很长时间了、
0: 嗯、
1: 而且是从昨天来昨天以前吧经常的是指数不跌个股三四千家下跌对吧哎这个你在上证指数上这个现象你可能看得不太明显但是你去看这个权益指数非常之明显所以而且这一次刚好又跌到哪刚好又跌到上一次的这个低点位置我们称之为支撑拐点
0: 嗯
1: 所以其实从大盘的角度上来本身就是乐观我本身就在找这个低点好了昨天的反弹就出现了
0: 嗯
1: 我们再来讲上证指数其实上证指数就像我们一直在聊的叫周线级别震荡对吧周线级别震荡你看持续半年时间了而且我们看这张图啊周线级别震荡它这一次的持续时间以及幅度和去年九二四行情之后一直到六月底的突破高度一致那震荡是个什么东西呢震荡我们也叫区间运动啊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能量衰减的一个过程或者就好比一个球我们打球落在地上弹起来落在地上弹起来它会慢慢不断的萎缩
0: 是
1: 一个球它不可能一直这样横着弹下去
0: 对
1: 最终市场一定会选择方向
0: 嗯
1: 那从目前来看我反而认为向上选择方向去突破的概率很大
0: 嗯
1: 所以这些你看指数也是共振的行业也是共振的所以我们在昨天其实就选择了加仓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冰火两重天啊这个高兴了十分钟呵呵然后科技下来了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啊、接下来风格大概率不会切换就科技等待它的王者归来嘛继续有信心就好了
0: 好的嗯夏英凯也是继续看好科技啊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告诉我们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呀市场是继续延续了一个震荡的分化那么面对这样的行情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后面的一些投资方向呢咱们一起来看题板我们可以看到呀在本周的券商推荐行业当中我们优选了八个方向而且呢根据估值的高低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些方向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也给出了一些详细的投资建议那么其中尤其是那些估值相对偏低同时又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品种一旦出现右侧启动的信号那么就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把详细的一些投资思路和操作策略都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福利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资料领取到手中以后具体的个股操作机会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通过前面两家案例具体的来看一下那么第一家公司的话呢属于是商业航天概念那么在昨天我们推荐以后今天的话呢是上涨了接近10%那么背后的逻辑就是业绩大增叠加平台突破那么目前的话呢股价也是刚刚启动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参与到啊也没有关系因为后面的空间还有很大后面一旦还有回调依然可以选择进行低吸那么再来看下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一家创新药概念公司那么从业绩上面来看一季度业绩是大增超过70%而且的话呢估值是只有15倍那么在前天我们推荐以后昨天是上涨了6%今天呢开盘回踩到五天均线附近之后再次拉起来那么盘中一度是逼近了20%的涨停那么已经跟上的朋友啊短期的收益可以说已经非常丰厚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最近三天的最大涨幅是超过了40%所以呢短期再去追的性价比已经不高了但是的话呢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这个选股思路和方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方法再次的

0: 整理出来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大增叠加低估值叠加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前期是经过了一段近40%的调整，股价属于是严重的超跌，目前的最新估值已经是不足20倍，而且一季度呢公司的业绩是大增了近23倍，而且呢包括有高盛在内的两家 QF 基金已经是连续2个季度加仓买入。那么技术上呢，今天是翻倍量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可以说低位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呢，我们也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股价低位启动之初，就及时的做好布局，来去把握今年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进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保险、养殖业、化学制药、饲料、证券、教育啊，涨幅居前。大家都是非常喜欢这些这个超跌品种的一个反弹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葛建颖，你好。
1: 你好，王颖。
0: 哎，你怎么看待双创今天这样一个调整，会深幅度的这个继续调整吗？
1: 我觉得双创的话，今天它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滞涨的迹象，但是它毕竟它还没掉下来嘛，所以我觉得是要保持谨慎。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撤离，主动撤离。当然这个撤离的话，不是所有的撤离，撤离之前的强势的抱团的这些内容，高位的这些内容，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指数啊，它是有分化的。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上证指数，我是看4000到4200的区间震荡，那今天呢反弹到了中轨4100点的上方，短期我会关注它中轨的突破有效性。然后其他的指数除了双创存在有相对高位滞涨可能的这个情况下，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特别是这个微盘股指数经历了一波这个下跌之后，今天出现了一定的止跌的迹象。然后另外就是北证五零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说向上的科创五零是最典型的，那么向下的话就是微盘股指数是最典型的。那这两个能不能形成这个指数间的高低切换，我觉得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然后另外就是高低切能不能成功，我觉得还是主要在于低位的这些内容能不能形成持续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高位的东西真的能不能掉下来，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可能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大概率的可能性。然后这个对于板块的话，我现在主要关注的内容是几个方向，就是一个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民生消费以及金融，这几个方向是我短期的重点跟踪的方向。对应的板块的话，就是医疗医药、航天军工、金融以及电力主要我跟踪这四个。当然这个消费类的话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止跌的迹象，但是我参与的内容基本上是集中在我自己跟踪的这些方向里边。然后这些板块主要的基于的逻辑就是有止跌反弹的预期，所以我是会做相对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对于前边的这些科技创新类的抱团的强势个股，只针对个股做一些跟踪，但是谨慎的态度。操作方面，对于六月线的这个分析啊，我个人的看法是指数高低切的概率比较大，七月份有没有良好的参与机会主要在于低位方向能否有能力出现持续的表现。所以我对于当下的计划，就是交易计划，还是择机低吸有上涨空间的个股，主要是针对强势的内容做波段操作，这是我的看法。
0: 好，谢谢葛建颖给带来的分享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正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还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啊！回到场内，我们来聊一聊板块选择。首先来问一下胡嘉宾，你依然……
2: 那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其实现在这个市场，我说真的分歧很大。其实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这句话：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只做选择，不做改变。就我们不要去改变做老邓的人，老邓人也不要去想办法改变做科技的人。就大家做好自己的，我认为比较重要。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极端在什么地方，就是我说的标准的马太效应，好的一直在好，不好的一直在不好。那有些人可能被套在一些方向，看到希望了，会觉得哎呀，我的东西要涨了，我可能要解套了，我可能要翻倍了这种。那现在事实的情况是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现在我倒不是很注重财报的一个披露了？因为我觉得大概率科技的财报不会有问题，因为有问题的话早就跌下去了。而且市场现在极端的地方是什么，就说个可能比较好笑的事情啊，就是买老登的 和买科技的人都觉得自己在做价值投资。
0: 嗯。
2: 啊，但实际上我可以这么说，就站在我的角度去看，你现在买老登和买科技的都不是价值投资。就买老登的觉得我在买低估值的呀，但是我一直讲一句话，你的市盈率低，你的市净值低，你只能找到不贵的股票，但是你找不到上涨的股票。那反过来说也是一句话，你说哎，科技有高成长，但是你现在的净利润和你的市值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我说，就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大家都没有在做价值投资，啊，这都是与市场目前情况是不匹配的。所以现在我承认，这就是我说的资金逻辑，我得看资金怎么去运作。就为什么我会选择科技股，因为资金选择了科技股，而不是我选择了科技股，我只是追随资金在这么做而已，
0: 嗯，
2: 对吧？所以刚才我也提到一点，就现在来说的话，不会出现分割切换，因为还是那句话，切不过来。啊，如果越是出现，嗯，我个人觉得越是出现什么减持了，越是出现什么所谓的利空消息了，到越有利于科技的股市上涨，因为你出这些消息，买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快一个月了吧，

0: 那时候产业基金说减持嘛，大家都觉得半导体结束了嘛。那时候我就说了，半导体这一路上来就是带着减持上来的，一路减持一路涨，包括 CPU 也是一样。所以不要太把减持当回事儿，人家只是正常退出而已，对吧？关键的长兴还没上市了，你在这里把半导体搞崩掉没有任何意义的。那半导体最终也确实是一路平步青云上来了，对吧？所以我说，消息面会对我们对于科技包括对老邓来说产生偏差，就像现在一样啊，就很久可能大家没说过什么，哎，创新要有业绩，但最近涨了两天，大家就会讲，哎，创新要有业绩，这个事情它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涨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你跌的时候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谁也不是价值投资的情况之下，我选择跟着资金走，就你资金怎么做我选择怎么做。那我说一下我目前的一个看法，我是不做老登的，我先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做老登的。那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要讲，如果老登真的会成为后面的主线，真的风格切换，我一个月之后买证券都来得及，我一个月之后买医药都来得及，因为这上面已经在科技上得到验证了，它可以涨两年，你在两年中的任何时间你去低吸它你都是对的。所以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证券真的能起行情，如果医药真的能顶起来的话，我一个月之后来买一样可以赚到钱，如果我一个月之后来买这些东西不能赚钱了甚至下跌了，那就说明它不是主线，没有切换过去。所以我觉得无论你现在想买老登还是想买科技，你可以选择等待，你等待科技给你答案，或者你等老登给你答案，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不选择等待，因为我觉得做科技股就是要选择低吸，你有下跌的机会我选择买入的，好吧。所以我觉得现在首要的操作任务来说的话，可能不是等他们决出胜负，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市场不会发生改变，一定是少部分的股票涨，结构性的市场。就我倒不认为会跟小夏一样的一个思维，就是出现普涨的行情，我认为不会。科技和老登只有一个人能走出来，要么是科技要么就是老登。所以我选择就像我说的，我选择科技股，这科技股上我一定会割次肉。所以我也提醒做科技的一些小伙伴们，你们要学会割肉，就一定会错一次，就泡沫一定有爆的时候，但是你要在爆的时候及早的醒过来去割掉它，这才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
1: 这一次绝对不是泡沫到顶的位置，
0: 对，绝对不是，因为不符合当下的逻辑特征。那我先说一下，真的要见顶的话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啊。第一个就是我说的要放量，今天你刷新了历史最高的高度，但是你没有放天量，那也就是没有放量，就是我说的在下跌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买盘，就没有人愿意去买了。那你既然没有买盘，主力何来出货呢？怎么出呢？除非每天就这么跌，每天阴跌然后去出货，那这个周期就会很久很久很久，因为没有买盘。这是第一个逻辑点。第二个逻辑点来说的话，就像我说的，就是因为这是从资金角度来说的，博弈角度来说的。另外一个从事实的一个消息面角度来说，第一，目前看空科技的情绪太高了，这也不利于机构出货的可能。其实我们都知道高位出利好才是最危险的，高位出利空，哎，反倒可能看上去没有这么危险啊。那我们再从产业真正的角度来说的话，就现在如果真的科技有巨大泡沫要爆的话，因为现在啊，不光是个人投资者，包括很多专业的投资者也会觉得 AI 有泡沫 ，AI 会爆。那我们就说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如果真的要爆的话，那为什么韩国要举全国之力给海力士、给三星去开新的产能呢？因为真的是这次的投产是很大的，真的可能算是举国之力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人家在赌什么呢？所以我想的就是会爆吗？会爆，但现在来说的话不符合当下行情，没有出现要爆的一些特征。如果要爆，那是所有科技股一起跌，不光是我们的啊，全球的科技股一起跌的。但现在确实也没有啊，你说纳斯达克其实还挺稳定的啊。那当然这是前提啊，那说一下做法吧啊，也前面确实算是一些观念逻辑上的一些东西啊。那我说一下做法，做法刚才我说过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控制仓位，对吧？因为科技股我一直讲它的回踩点是很难拿捏的啊。王颖可以帮我练一下 CPU 的这张日线图
1: 板块，
0: 对对对对，
1: 日线图。
0: 在本周其实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啊，说准了这次的行情。因为我一直在讲两阴原则， CPU PCB 日线上出现两根阴线就是你加码的时候了，第一个阴线上仓位，第二个阴线加仓位，因为一般不会有第二个阴线，但是这一次是有的，我正好圈出来了，上周五本周一，然后昨天周二就大涨回来了，那今天冲高回落算是一个阴线。那反过来说，如果明天指数再跌一点，带着大盘再跌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又是机会点了。所以我觉得短期 CPU PCB 就会出现一定的一个机会点，真的要出货一定是持续暴跌，不可能像今天这么温和。很多大师的股票我觉得跌得很温和，三个点五个点，就对科技股来说现在跌三个点五个点我觉得很温和，因为本身人家20厘米的波动幅度，对吧？而且涨得这么高了，每天三个点我觉得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了，所以确实不具备出货能力。就像我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方画的一个成交量的箭头啊，它是缩量的，我这个显示的是成交金额，不是手数，就成交金额它是往下走的。就像我说的，出不掉，你确实出不掉，你拉起来是需要花钱的，但是你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接盘，那你就是缩量了。所以确实是存在。

0: 就是主力机构出不了货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人愿意买。所以没越是没有人愿意买，我就觉得哎，行情可能会变好。当然，可能老邓的人是这么想的，哎，做科技的人不过来，我老邓很安全，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然了，这个就由后面的盘面来做验证了啊。所以 PCB 和 CPU， 我觉得明后两天应该是属于机会点，应该可以去找一些市值还可以，至少业绩一直比较稳定。就现在你说中报谁好谁坏，其实还比较难去预测的，对吧？那你去找一直稳定的这种优等生，我觉得是可以找得到的，对吧？而且有过一定的一个调整去做低吸，应该是。就是在我的理解中啊，做风险控制最好的一种办法了啊。那这是针对于 CPU 和 PCB 的。那再来一下半导体。
1: 半导体，哎呀，
0: 对，半导体
1: 跨两种。
0: 对对对，半导体连续两周我来节目中就讲到它具备加速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两周之前你还来得及买，但是两周之内的话，就是无脑追，否则就根本买不到的。一直在涨，中间就没有开过阴线，没有下过五天均线啊。那今天半导体也是一样，走了一个冲高回落，是那个如果从技术面上，大家叫设计之星了，什么都有，对吧？黄昏之星了都有。但是我说了，它今天成交量上是没有放出来的，成交金额上是没有放出来。那在这里它是不符合技术面见顶的信号，就我们所说的就天亮见天价，就算今天真的天亮，可能也是暗示短期调整，不一定是最高点啊。更何况它今天还没有放出天亮，所以在这里我说的购力是不足的，买盘是不足的，出不了货。那出不了货，后面就是无非看它调整嘛。那我现在对半导体的判断啊，无非就是两个的走势，一个是蓝色线走高位震荡，以盘带跌，这个也是 CPU 和 PCB 绝大部分的时候走的。因为半导体像前阶段五月份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走震荡，然后走了一波加速的，可以看到，对吧？前面一段两个缺口的位置，它是走横盘震荡。那这个时候在当时啊，就我们把后面 K 线拆掉，当时就是高位震荡，以盘带跌，这是最强的走法，所以说突破起来的力量就会非常大，对吧？那如果真的走实际回调的话，那就可能走红色线跌的一个三段式的下跌 ABC3 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半导体后面的做法我是不愿意追的，就哪怕做科技我也是不愿意追，你创新高我就放弃，换没创新高的。那半导体现在我觉得还是属于观望的一个状态，就你前面没有买，现在其实挺难买，最好等它跌下来买。那怎么跌需要时间去验证，就你红线还是蓝线的走法它是不一样，我要去验证它的一个走法。所以半导体我觉得等一等，看它怎么走调整或者怎么走震荡，然后最终再选择怎么去做吧。因为中报上我说了，业绩肯定是不会差的，所以你要让它大跌可能难度上也会比较大。但是并不是说中报好就能做，因为也确实我觉得没有预期差的话，中报如果符合预期，股价也是能跌的。所以说要等中报落地不落地我觉得不重要，关键看它的调整幅度能不能让我觉得满意。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我会选择就哪怕中报没公布我也会选择上场，因为优等生它会比较稳定，不会出现这种突然考的成绩临场发挥很差的概率会比较低。
1: 对，
0: 因为在整体环境现在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这种概率会比较低的。
1: 不管是以盘带跌还是 ABC 下跌，对你来说这个半导体板块后面的机会还是上涨，还有一段主升。
0: 对的，因为我就像我说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去猜顶，不要去猜底，这里是不是顶我不知道，但它如果是顶的话，后面一定会有暴跌暴挫的。所以我说的，我能做到的控制风险的方法就是尽早的感觉到它真的见顶了。就现在我不认为它是顶啊，就如果真的是顶，后面一定会市场给我反馈的。那我只能说尽早的反应过来，哦，真的见顶了，我及时出局。就最后一次一定是割肉，不可能赚钱的，一定是割肉的。那我是有这个觉悟的。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买了科技股十年八载的可能出不来，那就是没有止损的一个思维。那这种做法的话，我其实。我说一下这种思维啊，就是如果没有止损思维的话，你不单不适合做科技股，你连老登股也不适合。就老登股这几年跌成这样子，就如果你没有止损思维，其实现在也很难受，就本金可能缩水的非常厉害。就很多个股真的就是脚踝斩，尤其是白酒类的脚踝斩。所以风险其实不是高和低来决定的，我觉得股票就是有风险的，对吧？明天都是50%的上涨或下跌嘛，那都要有止损，都要有风险控制的，不是说老登低位置低就可以放心的。所以我的思维还是这样子，我是带着止损来做科技股的。我知道它高风险，但是它我相信它也会给我高收益嘛，所以止损我会上好的。
1: 胡嘉宾，现在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仓位总体来说是控制在什么水平？
0: 现在是30%，
1: 30%仓。
0: 对对，我把获利的都相应的出掉了，留下的是微亏的，这还真的就是微亏。因为就是我说的仓位管理很重要。就我不知道它哪里回调好，就是我说的一般会给自己留一次机会，就留一次补仓的机会。你跌下来就像我说的两根阴线，有可能没有第二个阴线啊，就第一个阴线就结束了呀，第一个阴线我就会上了，第二个阴线我就会补。所以现在是仓位管理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方案也是同样适用于老登个股。就你做老登不是说，哎，今天证券大涨明天接着追，也不是这样，你要控制好仓位。就像如果打个比方啊，证券启动了它也不回调了， 那你也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对吧？第一个，你不一定能买到最低点，万一买进去又跌了呢？你需要有第二次的补充来摊低你的。

0: 建仓成本。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仓位管理适用于所有板块，就是要管理好仓位。
1: 好的，来胡嘉宾给我们分享的观点啊。那我问看夏英凯，夏英凯眼下你觉得科技股还可以买入，又是个好买点，你会选择什么呢？什么科技呢？
2: 科技现在内部切我们就是左手机器人，右手半导体
1: 啊，
2: 而且我不太热衷于这个对于短线，就像你去澳门一样，对吧？一个厂子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游戏，有些人热衷于这个，有些人热衷于那个。其实大家要在做交易之前要想清楚，你要赚哪个钱。短期博弈能不能赚钱？当然可以，做好了肯定可以。
1: 对。
2: 但是长期这个长做长期趋势能不能赚钱也可以，对吧？你想清楚你做哪个。我们对于科技的理解，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产业趋势偏长期的一个思考。
1: 是的。
2: 所以对于这些短期波动，实际上我觉得不在意的。
1: 嗯。
2: 就包括我们连续跟大家这个分享机器人，其实一直都在做机器人，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只是刚刚进入到收获期而已。
1: 啊。
2: 所以，从我们过去经验上，你想去赚这个短线的钱，大家都想，所有人都想，但这个钱很难赚的，会有代价的。你去做一些短期的这种，这种操作的话，大概率是吧？很多就是卖飞了。所以曾国藩也讲叫天道技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左手机器人，右手半导体，继续。我们仓位可能会高一点。至于短期的波动来讲，我是不太在意的，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中报的话，在我看来是超预期的。我们先说人形机器人吧。人形机器人在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启动。包括昨天的这个发布会，大家应该都看了。发布会的这个目前还没那么贵，但实际上是爆单的。而且现在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发展，我觉得特别像2021年的这个我们新能源汽车。
1: 嗯。
2: 当时是抓了海外的一家特斯拉进来，作为一条鲶鱼。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话，产业的重心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公司都在我们国内，不需要抓鲶鱼，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从昨天的这个优必选的发布会来看，这我觉得就是一条鲶鱼，一条大家突然发现哇，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用，但是也能卖这么爆，对吧？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产品，
1: 对，
2: 居然能卖这么好，
1: 嗯，
2: 这不就是很多资本在看着呢，都在想是吧？哟，原来这个行业还是不错的，就像当年造车一样，刚开始是吧？一看新能源汽车特斯拉造得特别好，好了，国内很多厂商都开始下场了，这个要造车，那个要造车，那个要造车，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啊，可能会重复我们当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1: 嗯，
2: 那么从当下来看，就是启动，而不是一波脉冲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是一个星辰大海，在这之前的所有的微小的波动不足为虑，就不太会去看它，甚至短期的下跌，就像我们上次讲一样，在一段上涨趋势当中，所有的你只要不是那个最高点，所有的下跌皆为买点。
1: 嗯，
2: 同样的道理，在一段下跌趋势当中，除了你运气特别好买在那个最低点，除了那个最低点皆为卖点。
1: 嗯，
2: 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很久，尤其是很多朋友觉得科技高，那机器人不高。人形机器人属于盘整之后的刚刚突破，
1: 嗯，
2: 而且这一次的数据，我们国内的出货量的本来今年的预期啊，其实只有5到6万台，
1: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一家公司的一款机器人都干到了1万台，这个数据我想大概率是上修的，
1: 嗯，
2: 所以就算不上修，2030年的预期是75万台，到2035年就要干到100万、1000万台，
1: 嗯，
2: 所以这个年复合增长的这个行业增长也是将近一倍的这种角度，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左手机器人啊，就坚定不移啊。至于右手半导体，我觉得从景气度来看，那现在就只有他们
1: 最高的景气度，
2: 对，只有他们
1: 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2: 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就今年吧，所有的这个涨幅情况来看，它反映出很大程度反映出这个景气度吧，包括1到5月的这个出口数据，半导体同比增长110%，
1: 嗯，
2: 涨幅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是和这个 AI， 全是和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所以充其量就是一个分歧。我觉得现在来讲，充其量就是一个分歧。对于很多朋友，可能你分歧你走了，过两天更高的价格接回来，对吧？每次都是这样，
1: 所
2: 以我觉得见顶有点太这个
1: 草率
2: 草率了。
1: 好，哎，夏英凯也是。

0: 关注这个半导体的坚实的啊这个拥趸。那如何来理清市场脉络呢？如何无惧分化，从容把握投资机会？在7月19号，牛核心会有第一次的闭门直播，在有看头 APP 独家跟各位来放送啊，下午3:30到5:00啊。那么我们在播出平台是有看头 APP， 购买方式是有看头 APP 的首页，或者是拨打客服电话4006-021-010，在工作时间各位可以来咨询。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的结果。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4: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显示出来的投票结果啊，在屏幕上面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了。首先明天看好上涨的朋友有32%，看震荡的54%，看下跌的14%啊，看这个上涨的朋友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看仓位的情况，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目前仓位如何控制呢？满仓的有62%啊，越来越高了。半仓的27%，看清仓的11%啊。两位嘉宾支持的观点啊，夏英凯跟胡嘉宾应该支持胡嘉宾的更多一些。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啊。周五、周六、周日啊，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各位截屏收藏在有看头的 APP 或者是有看头抖音直播间来看这个收看的内容啊。那回到场内，我们要问问题了。有人问胡嘉宾说：“你现在三成仓位嘛，按照你的这个加仓计划，科技股跌下去你要去接买 CPU、PCB， 那你觉得明天可以是个合适的时间吗？”
1: 明天可以啊，因为我认为我刚才其实我讲到指数上，就是指数上明天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有回落的。这个客观的说一点，就不管投资者做不做科技，但是我们得承认科技它的一个地位。就像我今天讲的，今天科技股在下午跳水，证券还在硬往上顶，但是大盘是盘中翻绿的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就我们得认可它的地位，就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它的地位是存在的。所以按照目前的走向，明天很有可能是 CPU、PCB 走第二个阴线的一个日子。那所以明天大盘我相信也会下来点，那具体下多少的话也可能也要看一下老灯，因为今天刚才我说过机构的线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哦。今天从我的角度视野看出去啊，就是今天机构是没有管科技股，就放任它没有管，可能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小机构，包括一些个人投资者在交易，对吧？如果真的加上机构的话，今天不可能不放量，但今天确实没有放量，所以我觉得今天机构对于科技的态度是放任它不管，同时确实拿出了一点钱，就300多亿嘛，资金可能推动了一下证券，就稳住了一下大盘。就今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证券顶5%的话，今天大盘得多少，就可能跟科创差不多去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明天指数上应该就是会回落，明天可能就是机会点了。第二个阴线的一个原则，就如果认可科技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的话，依旧要做低吸的话，那就是

0: 第二个阴线，就是基本上是要上仓位了。而且我说一下，就是其实回头来看的话，科技股基本上就只有左侧的机会，就像你要去等右侧基本等不到。就举个例子啊，本周一的时候走了一个小的探底回升，那周二的时候直接阳线就起来了，就你要等右侧可能就直接错过掉了，就买不进去了。所以科技股难点有吗？真的很难。就坦白来讲，这个钱真不好挣。第一，跌下来的时候你要敢接；第二，涨上去的时候你能不能拿得住，或者是能不能在合适的时候做出相应的减仓，这个确实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在讲，就现在这当然可能也不止于科技了，跟老邓也一样，就是仓位管理首先放第一位吧。我个人倾向于现在就是5到8成仓会比较合理一点，你激进的话就仓位稍重一点。就现在仓位重的，就我看绝大部分朋友满仓了，不知道是新买的还是被套住了，就是满仓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做科技的大概率可能回本了或者不亏钱，会先选择出来观望一下，等合适的机会再回来。那这么多满仓的，要么就被套了，要么就是新买了别的板块了啊。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认为会普涨，一定会只有一个方向走出来。那具体哪个方向的话，市场会给我们答案。我所坚定的话，还是科技方向。
1: 还是科技的这样一个
0: 方向。对，明天应该就会有机会。
1: 加到几成？你准打算3成到5成？
0: 5到8，对，
1: 5到8成。
0: 看跌幅，就周一跌得很凶，那这种情况下，就周一的行情嘛，跌了第二个阴线，跌得很凶，那我觉得仓位就可以上激进一点，因为当天就尤其做自己手中股票，你可以选择 T 加零的，对吧？当天确实有 T 加零，但是我是选择第二天再减的，就周二的时候再减的。
1: 嗯，好，哎，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其实。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全球超20家半导体公司集体涨价。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涨价潮背后的 AI 产业变局。优必选发布近100万元赛博伴侣，市场聚焦陪伴型机器人，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真实需求？第一财经推出系列报道，第一集深入高校实验室、顶尖科研院所与转化平台，解码上海独创的转化新模式。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首先进入到夜话，今天全球半导体行业迎来年内第二轮涨价潮。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共超过20家芯片厂商集体决定在今天提价，形成全球罕见统一的价格调整窗口。海外厂商方面，今年3至4月起，英飞凌、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等海外行业巨头纷纷发布涨价函，集中锁定7月1日涨价。国内多家半导体厂商同步跟进，士兰微、杨杰科技、斯达半导等厂商相继宣布涨价。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涨价呢是存在清晰的结构性差异的。根据统计 ，AI 服务器配套芯片、车规级功率半导体涨价领跑，涨幅在20%至85%不等。光伏逆变器、储能、工业自动化芯片涨幅居中，普遍在10%至15%。而面向小家电、低端消费电子的半导体调价最为温和，多数仅上调5%左右。这轮全球范围之内的半导体涨价，连带着近期手机行业、生成式 AI、芯片扩产等一系列重磅消息是接连释出，串联起今年 AI 浪潮下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深刻转变轨迹。那今晚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未来创业实验室主任、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据与治理专委会执行委员黄福秉京先生，一同解读这深层变局的意义和影响。黄福先生，欢迎您的做客。
1: 好，谢谢。
0: 我们看到啊，有20多家半导体厂商都出现了统一的涨价动作，怎么解读这一轮涨价的影响？
1: 本身这一轮的涨价呢，我看还是非常和人工智能的需求爆发这是有直接的关联。同时呢，确实现在我在这个半导体领域有一些产能也会发生有一些瓶颈，所以这两者的叠加呢，造成了这轮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的调整。因为本身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算力中心的需求成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所以导致呢大量的这种产能都会朝更高端的这个产能去转移，所以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是高端的其实调价其实是最高的，然后顺次呢由这个需求的从强烈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分布。
0: 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它的触发因素是来自于整个产业科技的变革和这轮 AI 的浪潮是紧紧相关的啊，所以它的这个触发因素呢非常好理解，而且这么多家企业同步开启涨价的步伐，也就意味着对于整个产业未来的整个规模的增长是非常之乐观的啊。
1: 是的，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本轮涨价存在着清晰的结构化差异，比如说像低端消费级产品的表现相对比较平淡 ，AI 服务器和车规级高端芯片则是强势领涨。那黄福先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结构化的？

0: 异的。
1: 我觉得这轮涨价印证了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实际在 AI 这个时代，现在消费和生产这两件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对 AI 的大量的推理测的这个需求啊，我们现在这样的无论是模型的应用，包括现在啊像世界模型啊，像这种具身智能的这些应用，有这样大量的生产方面的需求所牵引，所以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呢非常的清楚，而且这部分呢是带来这个实际的生产力啊，所以包括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工业领域的这个芯片的增长，这都是能够改变我们生产过程，或者说能够直接给我们带来效益这部分的点的话，其实能看到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说这个生产跟消费在做区别？那消费包括我们也看到了终端消费电子设备相对涨价没有那么多，因为本身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生产我还是愿意去投入的，如果消费呢如果说改变不大的话，其实我就可以变成可换可不换，或者说可花钱可不花钱的状态，所以这部分的需求相对来讲，相比啊生产端的这个强劲的需求来比，那就相对会疲软一些，所以造成了说我们现在这一轮的价格出现了相对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状态。对于高端的计算啊推理这方面的需求有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啊，当然对于消费这端呢，可能相对就体现的没有那么的明显。
0: 嗯，那确实我们生产和消费啊，可能还是按照这种结构化的两端去分门别类来看。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半导体的涨价终会传导到消费终端的啊。那如果我们再分门别类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手机、家电，哪一个品类会受到这波涨价的这个敏锐度或者说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1: 这边呢，我是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因为现在一轮我们讲的这个包括新能源汽车、家电也好，这种基于通用计算架构的这些产品，它的产品的功能的出现并不是以原材料或者说以这种成本结构进行计算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台这个新能源汽车，经常会进行 OTA 的升级，我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去实现。
0: 嗯，
1: 换句话说，这是在我的整个硬件基本的 BOM 成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新功能。
0: 嗯，
1: 而消费者恰恰是为功能买单，而不是纯粹为了一个硬件的这个叠加。所以我认为呢会有变化，比如说这轮的价格可能会在率先在汽车的这个行业里，新能源汽车的行业里会有所体现啊，也会顺序的再传导到一些高端家电，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电脑啊，高端的手机的这个价格。但是我认为中长期来看的话，这部分的成本会被消纳在功能当中，就是我通过一个通用的这种计算架构，我通过软件不断迭代这种功能，依然能够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我们讲的这种体验。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未必是说这个一定是价格的增加带来这个功能性的这样变化。
0: 其实我们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消费电子产业终端价格其实并不会一直水涨船高，
1: 是的，
0: 反而会因为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普及，它的价格会平摊。
1: 对，
0: 嗯，所以未来很可能也是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再说一个也是和消费比较相近的这个品类，比方说啊，我们说到一些创意工具软件，
1: 嗯，
0: 大家都会用啊，可能我们在一些助手式的这种 APP 上也都会去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那芯片价格的上涨会不会使这些工具的使用成本变得更高？那么人们在亲近 AI 的时候，它的这个门槛会不会也会水涨船高呢？我们需要担忧吗？
1: 这个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担忧啊。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从消费和生产这两端来去看。如果作为消费这一端，大家把这种文生视频、文生图啊，这种工具作为一种娱乐手段的话，其实我们这半年的时间，尤其从春节到后边，我们用了一些这种生成式的工具，其实大家已经都知道，能够做什么样的一种休闲娱乐。那另外我想，如果说把这部分的算力我们现在收费变为生产端，我们做了短剧、慢剧啊，甚至包括很多有意思的这种游戏、互动式的游戏，那这个部分直接的产成品会能够去弥补到我们可能我们没办法直接使用生成式工具啊，这些 AI 工具所带来的这个时间上。但是这部分呢，因为是由生产者所创造出来的新型的产品，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类目，然后呢也能拉动这部分的相关的一些消费。所以我认为呢，不但不会对于普通人会有影响，反而会让他们感觉到是说整个商品无论是虚拟商品还是实体的商品，供给会大大的会增强，然后对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的话，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

0: 事儿。
1: 所以整个商业 AI 生态的活跃度会不降反升，
0: 对，是
1: 更加的活跃。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点是说，大家对这种好的这种产品，比如像慢剧、短剧的产品，已经逐渐形成了从免费到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使用习惯
0: ，而且如果占比越来越长的话，它同样在广告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收入。所以一旦这个成为一个产业以后，那自然的话，这边的所有的对于这种算力的需求的长期还是会看涨。然后包括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前期的一些算力中心的一些投入呢，也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1: 而且其实从更长远来说，消费者对知识产权的付费意识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个付费的这种行为，大家都是可以去理解
0: 的。是的
1: 啊，那这一轮半导体涨价的背后啊，是 AI 基建加速之下，全球半导体制造格局正在深刻重塑的漫长过程。那从苹果多款产品到全球性涨价，那么从韩国万亿级存储扩产计划到今天的半导体厂商集体调价，全球 AI 基建步伐带来的海量新增需求是如何根本性的去改写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逻辑呢？您怎么看？
0: 首先，现在的 AI 产业还是基于之前我们讲的 PC 的整体的通用计算架构然后进行的，所以说呢，这个结构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包括从芯片CPU、GPU 到存储整个的结构没有变化，所以以此为需求来讲的话，整体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需求还是看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也会有从科研到工程上很多新的范式比如说像这个前一阶段的像量子计算包括像这个我们一些厂商提出的一些新的工程上的一些创新，那这些点呢也会加大整体半导体行业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不但是说需求不但不会减弱，而且这个行业里边的新的方向也会层出不穷，然后以应对后边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倍的整个对于以 AI 为代表的对于半导体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1: 那其实传统半导体产业呢，现在还是存在着供需错位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也在好奇，预计还要多久才能出现再次的平衡？那另外呢，目前庞大的 AI 需求是如何能够去被适应的？那这种供需错位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平衡，或者说再平衡，怎么才能去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0: 因为从之前的整个 PC 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整个半导体是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的。那然后这里边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随着我国在芯片以及半导体的这些投入，一些厂商不断的在今年也是陆续的这种芯片公司上市，后边产能呢会在明年下半年左右呢也会得到比较大的释放。我觉得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到明年的下半年，2017年的下半年呢，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从供不应求到供需基本平衡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适配。但是呢，这个需求呢，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还不包括我们可能后边会更看涨的需求。所以从长远来看，虽然能够就是供给虽然很大，但是长久来看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依然是说呢，这个虽然我们供给在不断增加，但是需求可能涨得会更快，所以带来的依然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供需的不平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产业规模的几何倍的增长，依然会长久的存在啊。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产业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增长价值，
0: 是的，
1: 始终还是能够使这个产能有巨大的潜力。
0: 是，
1: 谢谢黄甫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优必选发布近百万元赛博伴侣，市场聚焦陪伴型机器人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真实需求。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日前，优必选发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包括半身版、高配全身版以及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售价呢从11.98万至99万元不等。优必选创始人在现场表示，优一机器人主打情感陪伴，能读懂人类情绪。今年的目标是产能突破1万台。
1: 渴望沟通，希望被看到，需要陪伴，这一切一切的很多的这种想法，我觉得都要被重视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优世界优一这个机器人的初衷。人类是机器人的本体，机器人是人类的分身，机器人的本质是人类意志的延伸。
2: 据了解，优一系列机器人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该产品搭载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情绪，将覆盖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等消费类场景，以及迎宾接待、养老陪伴、文旅展览等商用类场景。
1: 在今天的技术，在 AI 的能力之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情感陪护的这种大模型，能够让机器人首先实现陪伴、情感的交流，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在逐步构建我们的物理世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目前也在工厂打工，也在商业化的地方去不断去工作，其实不断在积累数据，它能够跟那个情绪陪伴两条路一起往前走，然后最后融合到一起，成为我们家里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成员。
2: 近期，多家国产人形机器人厂商公布产品销售状况，不少产品纷纷迎来放量阶段。优必选创始人表示，人形机器人研发与量产门槛极高，企业今年目标突破1万台产能，搭建标准化产线，行业预计1至2年内迎来规模化爆发。
1: 做这个机器要把它做到仿人逼真，以及我们讲的是或者定制出我想要的这个产品，是一个极其挑战的难度。几乎今天量产的难度都极其高，而我们今年的目标是突破这1万台的产品。我的目标是把它在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我觉得会迎来一个大的爆发，可能这段时间也不长，1、2年。对，
2: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0到1兑现的重要节点，国产链头部本体出货量规模有望从数千台跨越到数万台，应用场景主要来自于文娱商演、科研教育、数据采集、导览导购等，全球或将会迈入机器人军备竞赛阶段。
0: 作为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赛博伴侣类产品，优必选本次推出的优一超仿生机器人没有把重点放在家务、搬运等实用功能上，而是用仿生外观、情感交互与陪伴体验打开新的消费场景。对于人形机器人行业来说，这既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也伴随着不少争议。情绪价值究竟能否支撑高价消费？情感陪伴会是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的又一个炒作噱头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共同解读。晚上好，家浩。
3: 哎，主持人好。
0: 优必选优一超仿生机器人啊，没有家务干活的实用功能，只做情感陪伴，却卖出了10000台的超高订单，如何看待这波火爆行情？
3: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目前应该算是一次初次的尝试。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去过优必选深圳的工厂啊，因为优必选他们最早是做舵机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更多的是在做玩具以及就是一些像是在科研这些赛道上面。那么我个人认为从现实的角度上面来讲，他把产能拉到1万台以上，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数字。那当然这个最终可能我们还是要看3到6个月之后的交付，因为毕竟现在人形机器人从技术上面来讲还是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那么至于这些订单能否在未来变成真实的可以留存的订单啊，而不是说我虽然有一波很大的这个销售放量，但是未来可能这些有一部分人出现一些退订啊，或者出现一些没有真实的一些交付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本身来说这应该是一次蛮好的在销售端的啊一次真实的一次试验啊，但是呢就最终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可能还要看3到6个月之后的这个数据反馈了。
0: 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啊，目前的优必选优一的情感 AI 只能是复刻共情的话术，无法产生真实的情绪。那硬件续航啊、行走的稳定性啊，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它距离真正合格的 陪伴伙伴还差哪些核心技术呢？
3: 您这个问题问的其实蛮尖锐的。首先第一点啊，还是要看算力。首先我们看优必选优一，它的算力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那我们拿大家能听懂的，那目前像今年的车机的，就是自动驾驶的车机芯片都到254 TOPS， 这是最低的算力。那么像很多车企业开发出来的超过1000 TOPS 的算力，那么相较而言优必选的这个算力还是差很多的。那么算力本身这是一个物理定律，那么你的算力差距这么大，那么相较而言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商肯定是有差距的。第二点是AI 本身就尤其是像这个人形机器人陪伴型的这个机器人，它的特点还是要足够的像人。当然优必选它最早是在舵机方面它很成熟，它很有前瞻性。那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它重点在宣传了它很多这块自由度上面的这些点。但是呢我们从像人的这个角度其实目前差距可能还更多。比如说第一点，目前大量的不管是我们目前的大语言模型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 agent 也好，我们目前很难解决这种长上下文长的储存的问题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它要跟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它沟通个两句三句你就能感觉到哦，它跟我想要的那个人还不太一样。还有一点我们又切回到一个就是目前为什么很多人形机器人它是在工厂里面而不是在家里面，核心点就是人形机器人它是很重的。我们看目前这些就是优必选的 U1， 它的这个机器人也是有几十公斤，那么这一个几十公斤重的机器放在家里面啊，它的安全性怎么办？尤其是当这个远端的这个大模型从联网状态变成不联网的状态啊，它切掉了，那么我就依靠端侧算力，那么是否还能达到相关的一个安全性以及相关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很多问题其实都是需要未来去克服的。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就比较关键了。那我们也借着优必选的热度啊，那整个情感机器人赛道的热度呢，也是出现了暴涨。整体来看，市场对于情感机器人的需求啊，您认为是真实的家庭刚需，还只是单纯的科技猎奇、短期跟风呢？
3: 首先我觉得这两者应该都有。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你说这个有人陪伴是不是刚需，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刚需，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压力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种现实情况下，你说如果有一个能完全懂我啊这样子的，不管是真人肯定很难做到了这种，但是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够完全懂我，他能够来陪伴我，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刚需的啊。但是呢你说我们这次有没有猎奇的成分在，我认为也有。毕竟现在来说，以我们目前的技术上面来说啊，从物理的层面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不少的。那么也就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 U1 啊，我们更多的应该把它理解为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可以100%比如达到消费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我回到刚才前面的那个我的那个就基础的一个论调，我觉得很多事情要看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们再看第二次的数据，而不是说这次突然之间一个放量10000台数据，那么我们看到3到6个月之后那么留存的数据啊，真实的这个消费数据啊，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比较清晰的一个感知了。
0: 去看一下留存的数据和真实的使用情况啊，我们才能去做出真实的判断。那放眼未来，您认为这种主打情感陪伴的赛博伴侣是资本推高 AI 市场、推高估值的新噱头，还是真真正正的能够缓解现代人的孤独危机呢？
3: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个 AI 伴侣不是噱头。你从包括从我们这一次能看到 U1 的它这种火爆销售啊，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不是噱头啊啊。然后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点，那从现在来看眼下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很多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再回到除了算力除了新

0: 芯片，除了安全，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啊，这个电池热管理等等等等很多问题，包括像不像人，它的一个仿真性。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你在去跟它对话的过程当中，它切换一下，或者它做一个升级之后，你完全，它就完全把之前的记忆，它就整个清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迭代的。可能我们离到一个真正的我们可以用的产品，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进入到家庭的一个成熟的产品，可能还需要迭代蛮多代的。
1: 好的，谢谢彭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啊。那确实，仿生的机器人未来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想象空间呢，还是巨大的。但是这其中还有很多的科技的难题和环节需要去克服。好，再次感谢您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第一财经推出系列报道，第一集深入高校实验室、顶尖科研院所与转化平台，解码上海独创的转化新模式。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楼市呈现出结构性复苏、极致分化态势。中指院6月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微涨0.16%，初步筑底。二手房跌幅持续收窄。58安居客半年报显示，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6%，复苏势头明确，新房修复相对乏力。整体来看，一线核心改善房源托举市场热度，中小城市新房持续微跌，承压运行，楼市呈现核心城市回暖、中小城市磨底的分化格局。
1: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核心改善项目啊，是拉动房价的重要支撑力度。那么更多的中小城市是新房的价格还处于微小下跌这么一个态势之下。从二房价格来看，已经呈现逐月跌幅收窄这么一个态势，叠加二房成交量的一个提升啊，我们清晰的看到二房的市场的复苏的节奏在加快。虽然今年的线上的找房热度啊比去年还有微量的一个下跌，但是越是核心城市，越是热点城市，找房热度同比去年表现的是越好。
2: 张波认为，上半年楼市的分化走势将延续至下半年。此外，不同能级城市行情将进一步割裂，核心城市修复动能更足，而中小城市仍以调整去库存为主，整体楼市将持续走结构化行情。
1: 我们认为一线城市修复的节奏依然会领跑。我们知道前期已经出台了各项政策，包括限购放松、公积金的利好这类的政策作用力会持续到今年的下半年，那么也会带动大量的改善市场需求进一步的入场。刚需呢市场的入市的节奏在二线城市表现的会更好一些，更多的中小城市市场依然还没有在今年下半年彻底迎来市场的反转。
0: 建党105周年之际，第一财经推出从石库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系列报道。今天的第一集重点聚焦科创最初一公里，原始创新。第一财经记者深入高校实验室、顶尖科研院所与转化平台，解码上海独创的转化新模式。
3: 全球大概有2000万的脊髓损伤患者，瘫痪这些患者是传统医疗上

0: 认为是不可修复的。
1: 所以我们过去六年在上海做了一个原创性的技术，叫脑脊接口技术，通过电极采集大脑的信号，然后绕过损伤的部位去直接刺激它健康的脊髓神经。
2: 但这背后挑战重重，
1: 如果我们的这个技术不能把大脑的信号在百毫秒量级传递给脊髓，这样患者就会有强烈的延迟感，甚至会摔跤。
2: 团队破壁 AI 与生物医药，把具身智能嵌入医疗器械。
1: 像这个脑电解码，我们要变成 3D 动作直接解码，这个要结合具身机器人。
2: 从零到一的基础研究到一到十的产业化落地，期间横亘着转化死亡谷，上海给出了创新的解法。
3: 我们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不能简单的画延长线，创新本身就叫创新。我们现在生产力发展很快，未来产业速度我们的生产关系要快速的跟上去。我们是希望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个生态的参与者。
2: 经祖权研究院前置孵化，上海全链条配套加持，实现全球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后，项目一年内快速融资3亿元。
1: 过去我们认为脑脊接口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未来产业，在资本市场是叫好不叫座的。以前可能是我们去找钱，现在是钱找我们。
2: 上海的源头创新不止于此，面对全球20多款同类药物全部折戟的困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另辟蹊径，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以脉冲式激活理念，从底层逻辑重塑药物分子设计。
4: 目前的话，针对胆汁酸受体的药物呢，有20多种，他们全都失败了。我们的分子设计理念呢，它就符合我们胆汁酸代谢高低循环的规律，这种叫做记忆第一性原理的设计理念。
5: 一个组协数据很漂亮，代谢的数据非常快。
2: 相关成果近期刊发于《自然》，为全球新药研发开辟新路径。亮眼数据背后，是新药研发残酷的30定律。
4: 这个分子呢，是2016年就开始到现在，到2026已经10年了。那我们离完成整个临床实验还有2年。在领域里面经常开玩笑说，做药的30定律，10亿美金，10年不到10%的成功率。
6: 科研人员做真正的原始创新是要坐得起冷板凳。我们实际上做了将近20年的探索，我们现在有一个我认为科研人员还是比较受鼓舞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2: 有了好药，还要能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药学生产到临床申报，上海完善的产业链让新药转化环环相扣。
6: 像这次我们产生的这个新药，也得益于这样的一个产业氛围。凯斯凯迪在拿到了 license 以后，他很快的把它推入到临床研究，目前已经在中美都已经进入了3期。
2: 从脑脊接口到原创新药，众多前沿产业在上海萌芽成长。
3: 很多的顶尖的种子线，你看发现它都萌芽在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有一流的科创的生态。
7: 以来啊，市场上的金融 AI 工具呢，大多局限于线上，普通投资者很难直观感知 AI 对投资实操的真实赋能。记者在2026 AI 智能体验嘉年华现场注意到，行业机构九方智投带来的实体 AI 股票机，将金融 AI 从虚拟线上延伸至可触摸、可实操的线下体验场景。
8: 其实现在很流行一个说法叫物理 AI， 所以 AI 股票机在我看来，它有一部分物理 AI 的属性，在这个线下就是想把这个物理 AI 的特性的产品能够更好的跟投资者之间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信任，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的进步， AI 对我们投资的影响。
9: 当下千行百业都在探索 AI 融合，一个行业共识是，机构投资者早已提前布局 AI 工具辅助投研、数据整理、量化策略测算，而普通个人投资者长期受制于天然劣势，难以平等获取专业分析能力。
8: 业余投资者跟专业投资者之间，它真正的差异有什么？我把它总结为有3个点：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一个呢是这种知识结构，第三一个呢是信息差。那基于这些点，我们九方智投的核心优势还是源于这些年的沉淀，我们对这些个人投资者他们需求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第二一点，我们是在这个设计产品方面的这种经验，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未来围绕这个 AI 和投资的结合来研发出比较接地气的 投资者能够简单的、易用的、好用的、有效的这样一些 AI 产品。
9: 物理 AI 实体硬件的出现，补上了金融 AI 落地的关键一环。而在业内看来，随着物理 AI 硬件全链路垂直金融 AI 持续迭代完善，金融数字化正在告别单一线上软件时代，软硬结合、线下沉浸式体验或将成为行业新趋势。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11.62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收跌，日中最高触及4018.46，最低下探至3959.8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6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6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0.23元每克，跌幅1.16%。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69.8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5.2元每克，跌幅0.59%。
0: 好的，谢谢陈鑫。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自上周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多国相继发布红色预警。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发布报告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下降，高温之下，法国经济正以缓慢模式运转。二是通胀压力上升，制冷需求叠加农作物减产，可能会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三是财政压力加剧。安联贸易的压力测试显示，如果近十年来最热的五个夏天在2026年到2030年之间重现，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的 GDP 五年之内可能会累计损失 5% 到 7%。 与此同时，部分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投资组合。伦敦的资管机构 91 认为，极端天气正在为投资创造结构性的增长机遇，其团队重点关注保险、气候适应以及水资源治理等领域。晨星公司的策略师则认为， Johnson Controls、 西门子等暖通空调企业将会成为高温常态化的主要受益者。此外，电网升级的需求同样迫切， ABB、 施耐德电器等公司有望受益。瑞银最新报告称，此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最高偏离了18摄氏度，法国的核电站因冷却水受限，发电量减少约占总需求的 7%。
0: 好，谢谢喜宇。以上的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2: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2: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2: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2: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来来了，做一份的文件的事等你。
3: 小本路程，
4: 有一路雪山风景，必须吸引。
5: 萨瓦迪卡，
6: 与你兄弟来安诺。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

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会。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格的变化。在六月底，虽然说科技的赛道依然火热，但是低位有很多方向在不断的轮动，券商、保险啊、锂矿、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在低位有很多的这种方向异动了之后，大家也在讨论说是否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那今天的市场呢，明显呈现出的就是一个高低切风格的变化。科技股早盘一度还有冲高，但是大多数的品种都是冲高回落，甚至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品种啊，基本上把昨天的那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而低位的方向，创新药还有像券商、保险今天都走得非常强势，那是否意味着七月份的再平衡从现在开始正式展开了？可是低位的方向我也看了看，券商、创新药、保险，就你这些哪些可以重仓，哪些可以让你挑得出里面能够走出超额收益的品种，好像也有难度。那这样有难度的话题呢，我们就来扔给今天的二位嘉宾，看看他们怎么看待当下的市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话题。今天科技股的震荡其实跟全球市场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关系，韩国指数盘中巨震，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指数层面上，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否阶段性的再平衡？市场脉络方面，科技主线权重股的跌幅较大，那短期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保险、券商等大金融板块今天涨幅居前了，能不能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今天低位的品种啊出现了大涨，有没有持续性？那我们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整个亚太市场，今天韩国市场的振幅也比较大，那是不是对于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有影响，怎么看？
1: 好的，我们如果观察韩国股市的话，其实它的振幅大到就是让人怀疑它是一个就是小盘股、微盘股的这么一个感觉，但事实上本质上是因为它今年如此巨大的涨幅仅仅是依靠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占据整个韩国股市一半的市值，首先是这个两家公司的权重占比特别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它的杠杆率特别高，就整个韩国股市大概这里面的杠杆资金，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在2015年，那个就是极致的一个快速上涨中，就是大部分人都上了杠杆啊，所以韩国股市其实也是一个高杠杆率、高波动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其实它今天因为盘中有个谣言，所以又引发了一次巨震。我觉得每一次巨震，事实上为什么都打不垮韩国股市，还是因为它本身拥有超级景气度，就是在存储赛道上的超级景气度，并且我们其实还是不要被谣言所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它这个正统的官方消息是，韩国整个国家将支持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工厂在四个地方总共800万亿韩元进行扩产，受此影响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物料、设备，再加上包括像洁净室，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短缺。第二呢，它也印证了，如果一个国家用整个国家的之力去为两家公司开绿灯去扩产，它证明了存储赛道的超级景气度它是有充分的背书的，人家是经过这个充分的调研测算的啊，这不是一家公司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韩国股市巨震啊，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话题的影子，但是你要看到背后它击不垮它啊，如此高杠杆率也击不垮韩国股市的本质，还是因为在 AI 这个浪潮下，现在最短缺的还是

0: 存储这么一个超级赛道。那么如果大家要投资 AI 赛道，其实它也给你指明了现在我们在 A 股当中最景气的赛道显然应该也是存储。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是明显反过来了，之前是北证五零最弱，今天呢北证五零倒是涨了1.1%，而且像微盘股今天也是大涨的，上证指数收在4112点，0.44%的涨幅，双创绿盘报收，创业板的跌幅在1.89%，科创综指1.3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市场振幅加大了之后，成交量也明显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68万亿。市场的活跃度，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的就是当下市场和四月份、五月份、六月头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涨停家数的增多。昨天有170家，今天涨停家数是高达221家啊，开始个股是有所活跃了，跌停家数只有11家。在赚钱效应上，今天也非常高，79%，4329只个股上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阶段性的再平衡？哎，会的，中报期间市场的高低的风格将会切换。那 B 不会，科技的主线快跌之后仍然会继续领涨市场。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先来请出周征。主要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今天科技跌的啊，然后低位的品种开始反弹，双创跌的，沪指三连阳，大票跌的，微盘股开始反弹，是不是这个风格啊要进入到再平衡了，怎么去解读？
2: 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再平衡，而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再平衡。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比方说科创五零的 K 线图走势，你叠加微盘股指数的 K 线图走势，那就相当于科创五零是在一个牛市的上升的这个趋势当中，微盘股是在一个熊市的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会有超跌的反弹，牛市的上升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获利回吐式的调整，但是这些都不会改变它们两个指数运行的趋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它只是在各自趋势当中的一次修复。那下跌趋势它是一个向上修复，上升趋势它是一个这种就是震荡的这么一种调整。那么所以从接下去中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想象到，今年上半年整个中报能够出业绩的方向，其实依然是聚焦在科技这个赛道当中，而不是现在趴在低位的这些偏传统的行业当中，也包括这些小微市值的这种个股啊。所以我们觉得市场只是利用了这一次半年度前和半年度后的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去做了一个再均衡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年我们觉得微小市值的个股整个的这个投资逻辑，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基本面就不强，因为在科技为引领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需要有科技的护城河，
1: 嗯，
2: 你有了科技的护城河，市场才会愿意给你高估值。所以那些小市值的个股，其实它本身在科技属性上它就没有护城河，那在没有这样护城河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基本面它就是一个慢慢下，这是第一。第二，在今年科技不在今年小微盘市值的流动性方面，它的逻辑也是受损的。去年我们知道量化资金是一个净申购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到量化的策略，那么量化的策略会更加偏向于小微盘市值个股。但是今年到上半年为止，量化它是一个净赎回的这种趋势，它的超额明显要不如去年的这么一个超额的水平。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小微盘它的流动性本身的逻辑今年也是偏受损的，所以它基本面有没有优势，流动性有开始有边际的走弱的这种情况，那今年我们觉得小微盘个股应该是要规避的，而不是去参与它的这种超跌反弹。
1: 嗯，那你刚刚说的这个短期的现象，这种短期的现象是比如说一天两天的还是一周两周？
2: 一天两天的
1: 啊，那真的还是比较短期的啊，短期的一种风格的看起来的一种切换。那看看李琦怎么去判断这个风格。
0: 其实我认为

0: 这种再均衡啊，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我可能比周征时间也延长一点。我认为第一个节点是看7月15号，因为业绩预增在50%以上偏离度的，将要在7月15号以前全部公告。那么按此推算，整个科技硬件算力板块景气度在的方向，其实大部分好的公司都会在7月15号之前进行预告。如果大家去看时间节点的话，就是目前啊披露的几乎没有科技股的预告，但是这是比较诡异的啊，其实是可以预告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业绩非常好，那如果是他们更倾向于靠近7月15号再去披露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我们这次中报是8月30号全部披露完毕，大家去看每家公司 F10 打开，其实我看了一下，大致可能很多科技公司它的预告都是在8月20几号啊正式的中报披露。那么这两个时间点，那么以这两个时间点来推算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可能这次再均衡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就是低位其实有3到4个新方向出来的，那么运行到今天一个礼拜过去了，确实低位方向这拉上去调整两天，今天又再次拉上啊，这一个礼拜的走势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认为这种再均衡的过程啊，可能跟这两个时间点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像周征讲的，低位的方向现在预告，可能景气的方向我们根据1到5月啊，这个 PMI 啊，工业增加值这些宏观数据当中有细分的大类行业数据的，我们大概根据这些先导数据来推测的话，今年上半年除了 AI 算力之外，好的可能采矿业、采掘业啊、有色金属、化工啊，这些好的方向，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有预披露的公司开始出来了啊。但是除此之外啊，跟消费有关的、跟这个固定投资类相关的啊，可能都是，或者跟那个汽车啊这种消费类相关的，可能都是一个相对一个下滑的状态。要指望他们能够出一份超过硬件、超过科技更好的一个景气度的中报，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窗口期啊，叫再均衡的窗口期，我认为可能7月15号前结束的可能性是偏高的。如果能够侥幸、能够有幸在7月15号以后还在一个再均衡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拉长了，也就是这次硬件调整的周期可能就被拉长了。但是我认为可能没有那么长啊，所以我这个周期周征说一两天，我认为可能
1: 稍微长一点，
0: 稍微长一点，一两周啊，可能现在到7月15号前，只要这个科技方向它的预披露出来的话，我认为市场还会清晰的把重心转回到景气赛道方向。而且这两天调整，其实我们过去一个月，就6月份啊，叫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一个月当中，不是没看到过科技的调整，但往往是2到3天为限啊。当时也有比如宏观扰动也好，行业当中有小作文的利空也好，产生了比较大的扰动，但是啊，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趋势向上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还有一点就要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在昨天晚上又一次第三次看到了，就是有密集的公司因为科技赛道当中涨幅过大发了一个警示公告函啊，警示公告函大家仔细去读啊，当中都提到了未来可能会大幅度下跌的这么一句话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它对基本面的风险提示的话，那有些公司其实我认为啊，它反而澄清了，就是它行业基本面风险其实很小。就是我认为在就是密集第三次密集公告风险的时候，那么市场呢显然啊，就是会触发一些就是涨幅叫偏离度的问题。如果你近期涨幅过大，跟那个科创50指数、跟那个基准的沪深300指数、中证800指数偏离度过大的话，可能会触发异动，可能会触发就是监管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盘中就会有人在高点进行卖出啊，因为你第二天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压盘的动作。像比如我们前天看到的是兆易创新啊出了，昨天看到的是寒武纪出了，要说寒武纪近期涨幅其实也不是很大是吧，但它到了10000亿了就出一下，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近期第三次的密集这个监管公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再均衡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啊，但是时间周期可能我认为在7月15号左右前就会结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低位中报基本面有改善的方向啊。

0: 低位有很多方向，但是低位现在我们也做在做一个淘汰赛啊，你就盯3到4个方向，每个方向打10%的仓位啊，今天拉起来拉了高了你可以换掉，然后在这3、4个当中低位方向当中也产生一种轮动啊，低位我不认为会抢班夺权，主线还是科技，低位大家就当做1周到2周的短期题材来做，我认为这样可能对大家操作上更顺一点。
1: 就是科技呢，首先有一个监管层的降温的动作啊，所以科技这个地方需要修整或冷却一下。但是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反复轮动，当然是有中报业绩预期的一些方向。到了7月15号，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就7月15号之前，如果预披露，是不是大多数情况来讲，应该都是好的，是吧？就预披露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出了一些预披露好的公告，所以科技重新会再回来，是这样一个思路啊。那问问周征，刚才李琦琦说到的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监管层降温，怎么看？
2: 其实我们觉得，首先从监管层的降温角度上来说，它不是这两年开始降的，从中船特停之后，它就开始有可能每天有几十家上市公司涨幅比较大的都会发澄清的公告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澄清公告的内容是指，就现在市场对于这些相关细分的炒作的逻辑，在当前的主营上市公司说我自己还没有产生收入，可能收入还非常的小，大部分都是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告。然后我们看到中船特技停完以后，长盈通停，长盈通停完了以后，
1: 云种科技停。
2: 但你看一下中船特技停完了以后，它的股价的表现。包括其他的电子气体股价的表现，广钢啊、广钢气体啊、中巨星啊、华特气体啊、和远气体啊，这些都还是一个强趋势的这种走势。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降温，其实它更多的是你在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节奏缓一缓，而不是改变你整个的这个运行的股价运行的趋势。因为股价运行的趋势的核心是取决于它的景气度和市场对于它的这个方向未来的预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比方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特气，从最开始的六氟化钨缺，到后来氦气缺，到后来的这个高纯二氧化碳缺，然后现在连这个氢氟酸的气体它也缺，它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现在很多跟 AI 物料相关的方向，它都是呈现出这种就是缺货蔓延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像这个最近这一周涨幅比较好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半导体材料，它也是这个逻辑。在三星、海力士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那你像海外的应用材料也好、科磊也好、东京电子也好，他们这些设备的企业短期供货就是供不应求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涨价。那这个当中啊，也带动了 A 股的，比方说因为我们有扩产的逻辑，合肥长兴，所以也带动了我们的设备的公司北方华创、中威公司啊，包括很多封测类的这些设备厂，也是以这个连续强趋势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从监管降温角度上来说，它只是延缓了它的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速率，但它不会改变上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再均衡也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的，在六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出现过单日的再均衡，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天的时间，第二天科技就会有一个修复的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它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目前注册制的体系之下，其实7月15号的这个强制披露的要求已经被弱化了，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你在什么时候去披露，只是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会按照以往的惯例在7月15号之前来进行披露。如果是强制披露，那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业绩比较好的要调控到后面去披露。比方说我们周末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消息层面当中说让把存储和 CPU 的这些公司的业绩要放到8月份去披露，那很明显它是没有7月15号之前要强制披露的这个要求的。那至于它后面怎么样的披露节奏，那我们还是要看整个界。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的预期其实在市场当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不是说市场不知道他们业绩好，只是市场可能对于他们业绩有多好 是可能产生有一点分歧。所以在多好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披露，那他们有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你往后披露，那他们可能上涨的目前的上涨的节奏会延缓，但是它的上涨趋势就不会改变。
1: 嗯，就产业趋势还是向上的嘛，对吧？就产业趋势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短期在趋势上的节奏的扰动啊，不改变整个对于科技看好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微盘股，毕竟呢，在我觉得今年上半年以来啊，可能很多人也会打开自己的账户，最后看了一下，发现可能连科创板的这个涨幅都没跑赢，一定是有的，因为整个上半年其实都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你必须要选对赛道，而且在赛道里边如果能够做到，哎，就每一个细分的机会都能够踩准节奏，那肯定超额收益够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只要你在科技赛道，应该收益也都不错。可是市场不是只有科技，其他东西都没怎么涨。那今天呢，微盘股终于出现了上涨，今天微盘股有3.08%的涨幅，包括像北证50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虽然也是前期一直弱势啊，可是也是两连阳了，今天有1.1%的涨幅。就个股层面的修复，涨停家数今天也是大增的，200多家呀，能不能啊在这一个阶段吧，1到2周的时间啊有个不错的表现？
0: 它有个前提，就是如果像周真讲的2天就修复完了，科技又重新回到主线地位的话，那后面还是说1000家涨4000家跌的这么一个格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微盘股的这个修复的时间周期就不存在了，啊，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反弹之后就是赶紧拉高跑路的这么一个节奏。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我心里是赞同周真这样的想法的。这个调整周期，我说到7月15号，是其实我内心也是希望说市场能够通过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再均衡，让就是之前没有出清的筹码，就是让想再上科技这条船的筹码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价位。就比如说我说我很看好科技，但其中有个重要的理由是科技一路涨就根本就没有回调，那跌了是不是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但大部分人的比较遗憾的是跌的时候他就更不会买科技了，就是说他这个之前的推翻了自己的这个初心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还是内心希望说一直今年喋喋不休的，包括微盘股也好，哪怕它没有基本面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红利也好，包括那些蓝筹也好，其实能够有产生一个相对就是不是说一天级别的反弹，而是说能够产生周度级别的反弹，这样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资金啊也活跃一下。相对来讲，我觉得这跟这个管理层现在要求这些涨幅偏离度过大的公司发风险提示公告，它的初衷是相吻合的啊。如果这件事情能完成，其实话说回来，你对后期科技股在景气赛道上再次证明自己，产生就是主升浪确认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后面的空间我觉得就是不会小。就像周真讲的，就是这个可能是周期的延迟，虽迟但到啊，但它最后是要涨上去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这次调整，这次再分就是再均衡啊，现在我们其实分歧就是时间周期和力度的问题，但是对于分歧结束以后的方向，其实我们没有分歧，
1: 没有分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大部分就是包括听众也好，就是大家要想的问题是你手上的个股反弹周期有多少？反弹周期之后，你是继续留在低位的方向，还是说我认可现在高位的趋势已经确立，啊，认可科技的浪潮已经来临，我是弃低从高，啊，这认可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大家想的问题啊。
1: 是，就是反弹了之后低位的是不是要弃低从高，还是说低位的反弹了之后高位发现哎低位也不错，所以我干脆弃高从低，是吧？但你们其实倾向于呢还是科技，就是在分歧了之后科技这个赛道依然保持它的一个主线的地位。
0: 是的，
1: 好，好，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一个观点和调查。因为今天呢其实科技确实分化的比较明显，而低位的方向券商、创新药、微盘股这几个方向表现得很好。券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大的涨幅一度是接近5%，收盘在4.82%，而且盘中最多的时候我看涨停家数应该有4到5家。除了券商之外，创新药也终于拉出了一根大阳线。

0: 今天是4.69%，前一天是探了新低之后拉起来，昨天休整一天，今天继续涨。那这两个方向有没有持续性？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终于等来了一个放量的普涨行情，超4200家上市公司普涨的背后其实是成交量能的逐步放大。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很明显，市场不再是少数高位品种的独自狂欢，而是绝大多数个股的集体大反攻，特别是一些低位的板块今天大涨。而我们认为进入到七月份的中报业绩验证期之后，资金会从炒预期转为验业绩的关键阶段，这也和多家券商七月的策略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但这次的策略观点与以往又有所不同，这次则是更加注重仓位上的配置，来应对市场反反复复的跷跷板效应。想要稳稳拿捏行情，不再是单纯的赌赛道，核心关键是精准的做好仓位配置，选对有真的景气度、有真业绩的标的。他们给到了三大配置方向，分别是拥抱 AI 业绩核心，向真景气的方向这个收敛，比如说存储、半导体材料等，在涨价的驱动之下呢，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顺周期资源品板块的超预期的修复弹性，从这个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情况来看，锂电、化工等前期调整充分的板块，业绩韧性十足，低位反弹空间也比较充足。最后，可以兼顾红利资产的防御底仓，特别是当下个股开始修复的背后，或许可以给到大家不错的投资参考。那么券商优选金股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其实也在不断打出新高。今年上半年市场风格极致演绎之下，优选券商金股组合收益率分别是达到了47.83%、38.69%和38.05%，远超同期基准指数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那他们筛选出来的金股表现如何呢？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中科飞测、亚翔集成和雅克科技，在多家优选券商的共同推荐之下，6月份涨幅分别达到了97%、79%和109%，值得我们重点参考。那么当下又到了券商策略秘籍的发布时间节点了，又会有哪些公司会在七月份的行情当中拔得头筹呢？今天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七月优选券商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资料领取到手中应该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出来了七月份已经公布的全部的券商金股，那么同时呢，找到与优选券商金股共同持有的品种，并且获得资金吸筹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此外，我们关注到其实白股涨停的市场确实非常热闹，但在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4000家的普涨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常态呢？那么作为当下而言，其实手中持仓的品种更为重要，应该怎么办？究竟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说逢高减仓呢？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现实福利，就是趋势顶底的这个指标，用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自己手中持仓个股的趋势。正如历史案例一当中，当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53%。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我们识别底部的拐点信号。正如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呢，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也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您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来识别自己目前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也不要错过低位品种转折之后的趋势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帮大家带来了两份福利资料，分别是七月份的优选券商金股潜力公司名单以及趋势顶底指标。那么大家既可以挖掘一下七月份这个券商他们所看好的方向，也可以来看一看手中持仓应该如何应对。那么对于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

0: 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前期呢，连板高标的空间都不能够拓展，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看看连板高标的空间能不能拓展。现在三连板的个股有三家，分别是多福多、浙江东日还有海南海药、埃斯顿等18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虽然说今天算力硬件，尤其是大市值的权重股跌得比较多，但是半导体依然强势。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停家数高达33家，机器人方向也有21家涨停，消费方向17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算力硬件16家涨停，医药10家涨停，化工7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啊是明显增加了。那我们先来请周中说说科技，因为科技今天其实主线主要是权重股跌得多，但是你看半导体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啊，所以这个阶段如果做科技的话，倾向于选择什么细分？
1: 我们觉得从细分角度上来说，我们倾向于选择6月下半个月开始出现调整的海外算力链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季报的海外和国内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很明显还是海外 AI 硬件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兑现能力会更强啊，所以从这个再加上它6月的下半个月正好也处在一个横向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围绕着海外算力链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结合中报的这个预期，这个当中其实能看的也很多，我觉得这个也要做一些取舍。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围绕着存储、光纤、PCB 上游的钻针以及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这四个维度去跟踪它的一个中报业绩以及对于下半年行业的景气度的这个情况。同时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就是昨天到今天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AI 物料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提价，那比方说像这个硬质合金、像电子布啊，还有包括像今天一字涨停的金正的啊公司啊，都是因为提价的这个逻辑啊，所以下半年其实除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预期以外，还要看它的这个涨价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目前来看，其实今年下半年整个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物料紧缺程度可能还是会比较严重的。就拿最紧缺的存储，现在我们看到有机构预测下半年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幅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很多存储芯片涨幅价格都在100%以上，下半年还有20%左右的三季度的提价的这个预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算力啊、硬件也好，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再加上如果接下去这个资本开支啊不断的上修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资本开支不断的上修，那其实这些在下半年的景气度啊依然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可以去跟踪的一些吧。
0: 嗯，好，那其实先来说说吧，看看在这个阶段哪些方向可以做多。科技里面也有创新药、机器人这种相对低位的也有啊，比较看好什么？
2: 首先说一下仓位配比啊，就是因为我认为债均衡从上周开始到今天礼拜三，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延续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观点还是可能还会有1到2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仓位建议配比是5:3:2，就是50%是科技，因为科技主线我认为还是不变啊，哪怕你就是科技高抛了啊，且也请留下50%的底仓，就是重仓还是得在科技方向。然后呢，30呢就是3%啊，就是我们看好的从上周开始看好的下面异动的几个方向。

我不是说我从基本面上看好，我们只是客观描述市场的事实。第一位是有资金进去的方向，而且是有持续性的，一个是券商，一个是创新药，然后呢我认为还是就是锂电池产业链当中的最后上溯到锂矿，然后再是化工啊，这四个方向。那么我先讲低位的方向，就是低位的方向快快的讲过，就是像创新药，就是我们从药明康德一根阳线拉出去，拉到突破新高之后，我们看到了底下的这个今天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从一开始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创新药经历到一个叫筹码彻底出清，它比99%的时候要便宜估值，但是它的企业的现金流却是最好。因为你发现近期创新药企业好多已经开始出那个回购公告，就创新药回购本身意味着它账上有钱，知道吧？这账上的钱哪来的呢？其实还是说做过鼻底的，就是它有过这个外资回款的这么一些公司，一些好的创新药公司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部信号。然后呢，再加上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康方在这个 ASCO 会上出的数据其实是不错，但是因为又产生了一段非常大的下跌幅度，那么这次挖坑呢其实也打出了个筹码的便宜啊，创新要快快过啊。然后第二就是讲那个上游的资源，资源其实分好多种啊，像有色啊，比如说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背离，就是你看国际的铜价和沪铜的期货事实上都没有怎么跌，但是我们的铜矿的 A 股上市公司其实跌幅是非常大的，它也跟那个前一个月就是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有关啊。就资源方面，有色我认为其实有很多有色的大类品种其实我认为是超跌了啊。第二呢就是锂矿，锂矿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就是六月份的我们跟踪了锂电池产业链啊，新能源车虽然这个整体在终端的销量是下滑的，但是整体电池企业的开工率是上升的，它对上游的需求逐步的向上传导，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像六氟磷酸锂环节啊，它也是涨价逻辑啊，然后最终上溯到这个碳酸锂啊，就是我认为这条线其实越往上它的确定性其实也是越强。然后再加上化工，化工如果你去看只要披露预披露这个中报的其实业绩都不错，然后近期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宏观数据也佐证了化工的利润是回升的啊。最后就是我们讲就是资源化工这个你就操作方法上是，如果当天低位的方向涨幅比较大了，你可以抛掉涨幅大的去切今天涨幅还不够大的方向啊。低位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会成为主线啊，大家最终是且战且退的。但是低位不可否认的是，我看了我前面讲的几个方向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内涨幅好的有接近30个点，像券商啊，像涨幅稍微差一点的创新药当中平均涨幅也有15个点，所以就是其实利润还是相对可观的啊。然后再回到科技方向，科技我讲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认为存储是毫无疑问的当下最景气的赛道啊，这个前面跟我开篇讲的有关。那么我们 A 股毕竟七月份最大的事件还是长兴 IPO 的事件，所以这个长兴上市之后它的扩产周期也是很确定的，所以存储呢本身我们存储除了两长还没有上市之外， A 股的存储公司有设计类的有模组类的这些公司我觉得都可以关注。然后还有一个超级景气赛道就是设备类啊，设备类如果大家不会买的话可以买一个类 ETF 的，因为近期设备是无差别普涨， ETF 的涨幅可能更稳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就是现在有扩产潮的疑虑啊，就是我们跟踪了就是外资卖方对就是韩国的两家公司啊，这次大扩产，大扩产下到2030年大概它的 DRAM 产量是翻倍啊，翻倍，但是对整个需求端的曲线去比较的话，可能它对需求到2030年可能是10倍的需求量倍增，所以存储这个叫供不应求，哪怕扩产也供不应求。但是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光纤啊，光纤其实今天有卖方的报告说，就是现在大概6到7家 A 股的公司都有扩产计划，然后还有2家就是行业外的公司也加入了就是

0: 光棒的这个扩产，并且是跨界进来的。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去看，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聚焦叫物料最短缺，叫物理世界供给瓶颈。如果你这个环节后期被证明是容易扩产的，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毕竟景气细分赛道有很多，你就要把容易扩产的方向排序往后放一放。这个是我们也要讲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就是不是说科技可以无脑上，你在很多方向就是它前期没有吃到肉啊，可能在高位上一把加仓上去，如果你加在对的方向，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七月份再创新高，就拉出利润垫了。但是如果你在相对错误的方向，有可能七月份科技继续景气的背景下，你可能是亏的。所以这边我也做个风险提示，就是大家还是要找难以扩产方向，如果有扩产信息你要辨别一下，就像我举的 DRAM 存储，它的扩产跟需求匹配的吧，如果是不匹配还是供不应求的话，那它是业绩释放叫锦上添花，如果是容易扩产的，大家打一个问号啊。
1: 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科技里面比较看好的是存储和半导体设备， 对吧，就如果说你要是在五成仓当中配置科技，也不想做一个交易的话，可以持有的方向是这两个细分。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明天啊大家的这个投票结果，以及分享一下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市场是虽然普涨啊，但是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但在这个地方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大家可以回看一下科创五年的走势，往往两根大阳线加速之后会怎么样？短期会有分歧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跟上科技节奏的朋友，要趁着短期科技分歧的时候去做好低吸的一个准备啊。那说到这个准备，接下来看哪些方向呢？别着急，下跌是一个试金石，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方向更加抗跌。那说到整个方向来看的话， AI 硬件在调整，但上游 AI 电子材料是继续的逆势走强啊。比如说电子级的氢氯化锆整个供应商今天是连续走加速，今天再度是突破跌创新高，包括电子级的氢氟酸的材料商一个月是涨幅接近了两倍，再到电子特级的供应商六月加速一波，今天是再度反包，三家案例均为业绩高增长的品种，今日两市有超过100只业绩增长的个股，涨幅是超过了10%以上。那对应着为什么上游的 AI 材料相关的方向是出现了资金逆势的抱团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沪深主板中报业绩增速大于50%的公司将在7月15号之前强制的披露，而7月上旬恰恰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更高的一个阶段之一。那其中哪些业绩有望超预期呢？目前来看的话，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电子专用的材料行业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665%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那 AI 涨价周期之下， AI 电子材料领域有望成为中报业绩表现最为亮眼的方向之一，所以围绕着这个上游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我们要做好提前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 AI 电子的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上半年他们的表现，尤其是在业绩月之后是不是有过一波持续的上涨呢？我们来看到啊，半导体的电子特器企业上半年涨幅是第一，包括 PCB 电子部相关的材料供应商上半年是涨幅第二位。那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上半年涨幅前十的个股均为 AI 科技的方向，其中呢仅一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其中有7家涉及了上游材料的相关领域啊。所以围绕着 AI 上游材料在不断的涨价，对应着股价也是在连续的翻倍式的增长。那除了前两家以外，紧接着大家会发现啊，上半年整个前三和前七位的一些公司也在出现持续的上涨，比如说 PCB 的电子部加上 CCL 的供应商上半年呢也是涨幅第三位，那包括电子铜箔供应商上半年涨幅是第七位，都是连续翻倍式的大涨，业绩也同样也是翻倍式的一个激增。 那对应着这些上半年业绩持续翻倍增长，股价连续走出主升行情的一些高位个股，不要盲目去追涨。那我们在下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恰逢七月份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的时候，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下半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股价有望持续走出主升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啊，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结合一个案例简单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方向呢，是超高纯的钼靶硅靶的供应商，目前已经是批量供应给国内的逻辑和存储芯片等头部的晶圆厂商，拥有呢玻璃基板和电极层镀膜相关材料的技术企业。一季度呢净利润是大增超过了5倍以上，机构预测今年的业绩将会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大家可以看到前期呢有过10个月的底部箱体的整固的一个过程，老股民都知道啊，横有多长树有多高，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涨幅只是刚刚开始，突破箱体之后反复蓄势之后，目前出现了第一波的上涨，也就是第一浪的上涨，短期出现蓄势震荡之后，很有可能随着中报业绩的披露随即展开新的一轮下半年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有潜力啊，而且短期在下半年来看随时有望爆发的机会，各位一定不要错过，提前去做好准备。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是围绕3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一个筛选啊。第一个呢是聚焦 AI 材料业绩弹性大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的业绩超预期，二季度呢或再次高增长，第三个是机构密集调研处于在相对底部的位置。那对应着这一类短期具有爆发性的相关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做好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昨天又是有一个小幅的攀升啊，但是整个这一波其实两融都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阶段性的再平衡吗？那今天选 A 的比例认为会的47%，选 B 的科技仍将领涨的53%。仓位的情况，昨天很有意思，昨天加仓的比例超过了30%啊。今天你看个股确实是大面积的反弹了，今天的调查结果是加仓21%，减仓19%。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中的课程。那我们请周中来说一下现在整体课程的思路。
1: 其实进入到7月份以后，我们的课程就围绕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上半年我们看到的科技这个细分的一些景气的这个赛道，那么要跟踪它的中报业绩到底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超预期其实已经是一张明牌了，但是它有多超预期。

0: 预期是我们接下去要在中报当中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中报去看一看对于下半年它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指引到底是更上一个台阶，可能还是景气度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变化，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 AI 跟 AI 相关的物料紧缺的这些细分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有的可能是延续着上半年比较紧缺的，比方说像存储下半年依然是紧缺的，有些可能是新冒出来的紧缺的这个方向啊，就比方说今年二季度之后的电子特器啊，六氟化钨因为钨的原料的不足导致了六氟化钨的这个产能的这个下降啊，是这么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动态跟踪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觉得可能接下去主要就是这两个方向为主在这个课程里面。那么另外从我自己的就或者说从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模式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宽基指数加上科技的配置方案。就是如果你全部在科技里面你觉得波动太大，然后这个那我们觉得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配置在宽基指数里。我们觉得无论市场比方说涨的是低位的还是涨的是高位的，我们去看各大指数的趋势，它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只不过有的指数涨得快，像科创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有的指数涨得慢，比方说中证 A500、沪深300，但是它都是向上的，总比你在今年上半年方向选错了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正收益的。所以相当于用宽基指数给你的总体的持仓起到一个偏稳定的这种作用，然后在超额方向当中那还是要在科技里面要去选一选方向，是这么样的一个策略。
1: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接着呢我们再来说几个细分方向，比如说有大金融，然后也有像光伏、阳光电源今天一度打跌了20%，正好也有网友问到了，我们请琪琪来解析一下吧。阳光电源今天最终收盘的跌幅是在13.9%，但是把整个储能这个方向的情绪都带下来了，怎么看？
2: 阳光电源有这个美国它对这个逆变器可能会出一个禁止进口令的这么一个传闻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是作为正式法规的推出，只是说可能会作为一个草案的立案，然后这个是否最终正式推出还存有悬疑。因为从目前就是中美这个商贸关系来看，我认为是大方向是朝着缓和方向，而不是朝着再度紧张的方向，这个是最大的原则。第二呢，就是阳光电源它今天我看到在这个可能是董秘回复之类的通道里面，可能说就是它如果这个美国对这个逆变器的禁止出口，它是出于一种叫电信安全，然后他这个我们就是他说我们公司出口的这个逆变器是没有任何上网功能的，就是联网功能的，就它不存在说网传的这个安全性的方面的担忧啊。当然这个可能是他这个紧急的一个辟谣的动作，但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个欧盟对这个我们国家逆变器的一个态度来看，我认为这个逆变器呢就是出口的最高峰的这个好日子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前景的担忧。就是无论这件事情最终是不是落地，但是这个逆变器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领先的出口的这么一个格局可能会变，后期是否把这个逆变器的产能转移到东南亚来规避某些方面的监管啊，可能是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件事，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我认为并不值得说今天看到大阴线了去抄底，今天是留下大长腿的啊。但是如果讲光伏别的方向，像隆基啊、天河这些，今天还是跟随这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出阳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利空呢仅局限于在逆变器方向，但是如果波及到其他方向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总体来说，就是在科技主线的方向下，这些低位的异动，我认为并不值得你去花资金去做一个超跌反弹的超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是很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那么在昨天市场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之后，今天市场呈现出冲高的比较明显的差异。今天最大的差异化是步入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呈现出了一定的日内盘中的风格切换。早盘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方向啊 AI 硬件当中的一个集体性的冲高，而到了下午盘面更多的是超跌方向给出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补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是有一定日内的节奏的切换的。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节奏切换，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说接下来的市场风格有可能在七月份展望下半年会更加平均呢？那么今天的高位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标的回落，这个回落又应该如何理解？其实从六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几次市场有盘中的风格切换，也看到了几次高位股出现的资金的分歧。那么步入到七月之后，这种现象是否还会持续？我们在操作上来说又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收盘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同样呈现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最后是收在了4112的位置。今天主板一度冲高啊，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三连阳的走势情况，最高点摸了4143.31的位置，那高位有所承压之后震荡有所回落。全天的盘面当中看的会比较明显哈，早上的震荡走高，下午回落之后，整个这个保险券商发力，市场在零轴上方的一个这个收盘。而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今天有两市的放量啊，今天大概放了3900亿不到的量能，放量迹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主板呈现出的冲高回落，那双创方向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我们来看创业板，创业板的跌幅是在1.89%。同样这是我们看到的高位的阶段性调整时候出现的比较高的一个这个量能。分时当中我们来看，早上平盘，下午一路出现震荡走低，那这个震荡走低其实也跟整个光的方向出现回落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我们来看几个这个个股标的，不做个股推荐哈，比如说像天福今天跌幅5.84%，中继续创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创跌幅3.96%，新易盛大家可以看一下跌5.18%，而这些是建立在昨天出现大涨的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高位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另外的话像宁德时代啊，今天下午倒是收回来了，上午其实宁德的承压是比较大的，大家来看这个日内的走势波动是非常大的哈。还有的话就是阳光电源，整个逆变器早上看也同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承压，新能源早上的压力比较大，下午的跌幅基本上保持稳定，14%左右的跌幅，也是一个爆量的长阴线啊，下午有所收回。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今天创业板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承压，1.8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同样出现了非常长的上影线，大家去看哈，今天同样也是高点，这里注意的是最高点打了2255.25点，今天有很多688的个股标的的阶段性日内的高点都是一个对数，那今天也是回踩了五天线，跌幅2.48%，也就意味着在双创方向当中今天产生了比较明确的高位震荡。那市场情绪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天有4257家红盘，涨停有192家，反而比昨天多。那么很简单，除去科技热门的方向之外，今天其他方向可以说是一个集体性的普涨。大家可以看哈，涨了券商、保险、医药、仓储、化学制品啊、大农业等等，都是前期比较超跌的方向。所以我们这里要来聊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指数接下来的震荡还会不会延续啊，高位会不会继续出现分类指数的分歧？第二，我们想来聊的是七月份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对一段时间的风格切换？那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您对于市场的观点。

0: 观点也发送上来，我们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实时的进行现场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牛慧欣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聊聊市场哈。市场回到了4100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但是三连阳去收复了之前的长阴线，是否意味着可能短期在7月份的开门之后再度的有所震荡？
1: 我认为震荡是难免的。首先我们是拿一个数据啊，就是科创50，半年了嘛，昨天收半年啊，半年开线嘛，涨了多少？涨了65%，那这是很炸裂的，半年涨了65%。那么它从最低点是685点，涨到目前的是2200多点。那么按照倍率来说，它已经将近3倍多了，4倍不到。啊，记得我们在2013年当初创业板见到585点的时候，创业板第一波牛市走了多少？涨了将近8倍不到，7倍多，从500多点涨到最高点是4000点。那我们这一波科创50是不是复制？我认为就是复制。科创50这一波开盘的最高点是在1700多点，啊，这是突破了1700点。按照比例来说，它的整体涨幅现在这个卡位还不到，由于最近涨了太多了，需要在这个消化，所以总体来说，科创50整体7月份再大幅创新高概率不大，偏向于在这里做拉锯整固，啊，这是我给科创50的一个定性。对于创业板来说，它整个半年是涨了35%，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最近，啊，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消化，但这个消化主要是箱体消化，啊，主要是箱体消化，锚定位置就是在20天均线和30天均线。啊，这是对双创来说。那么对于上证来说，因为这波行情它是跟随的，整体是走了比较弱的，因为它是综合指数，有些我们说走熊的都在里面，所以说它走了是比较纠结，很慢啊。最近在这里做反复的拉锯啊，主要是资金红线到了双创，我们短期这里应该说是弱的。那么今天市场为什么会我们说一些低位的票会涨？因为高位的票在这里松动了，大家可能联想出下面的一些补涨股。那么这里我们是要说一下，上证指数从我们这次9242600多点上来啊，涨到现在4000，最高4200点，它指数没有翻倍，其他的指数都翻倍了，就唯一上证没翻倍。但上证为什么走了这么慢？我认为这就吸取了我们前两波牛市大家一起涨一起跌，所以上证作为一个最强的一个托底指数，它走了是一个什么蜗牛啊，走的是一个蜗牛，就爬行的很慢。所以三个指数你一比较你就清楚了啊，包括为什么大家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因素我报一个指数大家可能就清楚了。一，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今年跌了多少？今年跌了13%。另外一个指数叫全 A 中位指数，我认为这是比较真实的反映5000多家公司的一个中位数，今年跌了多少？跌了31%。那就告诉你今年至少是50%以上的啊，基本上如是按照指数来说，你是亏损31%。所以市场体感没有啊，大家就怀疑这波牛市，实际上这一波牛市是一个结构牛。你要知道什么时代做什么事，现在是什么？是 AI 时代，全球都是在科技上，那么科技一定是主线呀。你非要去往那些啊边角落去走，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里是要清楚，那么半年过去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大家应该好好去复下盘。复盘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个半年当中你做了对还是错，是用业绩对你的一个考察，对你好不好，你的策略好不好，一定是在你的收益上面能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半年过去了啊，不管你赢和输，我认为都要复盘，因为你要针对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今天啊是下半年的第一天，那我们看市场是不是有变化，在变化当中去寻找一些战机。对科技这一块，之后我认为会细分，会向各个比较的一个细分赛道啊去运行。那么对交易者来说，我们要贴近市场，要与时俱进，要跟着市场的步伐去走，千万不要用老的思维去寻找啊。包括我7月19号有一个闭门直播啊，谈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握节奏，认清当下市场处在什么阶段，这个你好清楚的呀。啊，如果你这个都不清楚，你的这整个交易策略包括你选的方向都很难选。另外一个就是紧跟什么行业的景气度，我们这一波行情为什么很多股票出牛，它就是离不开行业的景气度。你看看整个科技上游啊，上游的硬件涨了多少好，为什么？它有业绩啊。你看看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财报，包括半年报的预批很清楚呀。那么他们的确定性，一涨价，另外一个就是需求。如果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基本面，你要做翻倍的你就很难。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向特别是行业景气度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认为我们在整个6月份已经把握了程度是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寻找一些板块，那就要整个产业链。你看我们整个科技当中，硬科技走得最好，软科技就是比较差，这就是一个产业啊。全球现在基本上是在上游啊设备和材料上面它是有明显的增长，那下游的应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是不是下半年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做交易者必须在每天当中要观察到的，否则你就很难跑赢市场。今年啊，从整个大的分化角度来说，大多数人今年都没赚到钱，甚至是亏损的。
0: 嗯，好，老牛刚刚也提到在7月19号会有这个面向于我们有看头的观众朋友们的这个闭门直播，也欢迎大家更多的进行这个关注啊。那同样的话，我们等会也请老牛详细的谈谈，那么在这场的闭门直播当中将会从哪些方向啊，哪些操作的策略和思路当中和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那这个我们等会来细聊。我们来聊一个点，我们先来看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哈，等会我们也大家在这个老牛的这个观点当中来详聊。大家去看今天虽然说双创方向承压，但大家去看今天中证1000啊这个红盘，然后我们去看国证2000同样也是一个红盘，1.12%的上涨。然后我们去看科创50指数，刚刚说了啊这个2.48%的下跌，但大家去看科创100跌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窄，跌0.61%。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39006跌1.89%，但是39102啊，我们去看科创创业板综跌0.32%，也就意味着除去权重，其实今天市场的状态还可以。这种现象究竟怎么解释？我们等会来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当下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在7月开门红的这一天，那怎么去聊当下的市场？
2: 今天来看的话，市场 这个整体表现的话，各大指数如果说看指数啊，不是特别好看的，对，一般般，只能说是一般般啊。相比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各大指数，特别像这个科创五零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啊。今天的话，其实从盘面上来看啊，除了硬科技这一块在调整。

0: 其他方向基本上是这个多多少少都在涨吧，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去看那个，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分时图嘛，其实各大分类指数差不多吧，对吧？黄白两线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剪刀差是这个比较大的。其实像刚才小玉这个也有去提到，像这个中证一千、这个中证两千，对吧？今天来说的话，这个其实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天全天来看的话，这个中小票相对来说的话，走势还是这个可以的。相对来说的话，像一些这个权重，特别是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大票啊，今天来说这个调整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说从今天这个整体的一个盘面来看，今天其实整体盘面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那从这个上证指数今天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收了一个这个长上影线啊，这个是冲高之后的话，这个下午稍微有所这个回落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运行在这个六十均线上方啊。那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强调了啊，前面跌破之后的话，三天之内这个再次收回啊，对于这个指数上证指数后期这个整体走势来说，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乐观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从今天的一个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去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硬科技啊，今天是出现这个调整过程中啊，资金是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流出的，啊，同时呢，像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针对接下来的这个行情走势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多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低位的股票都会迎来这个机会的啊，更多的还是要去结合这个业绩这一块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跟踪的啊。其实在前面也跟大家一直聊科技方向的话，一直也有跟大家去聊到科技方向的话，不会这个直接立马就结束的啊，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可能是这个大科技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并线去走，对，因为科技其实整体的一个景气度啊，包括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公布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对，其实相对来说很多公司的话业绩都会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不过呢有一部分公司，对，它可能的话整体的一个业绩增速，对，它没有那么高，可能相比于市场整体的预期来说会稍微低一点，那可能的话像这一类型的公司，或者是根本没有业绩跟这个支撑，仅仅只是说靠近期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带动啊出来的这些这个股票，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这个调整啊，但是真正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这个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啊。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其实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将近达到这个80左右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的话达到80左右的话，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市场也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你说这个接下来明后天的话能不能延续这个今天的这个这种这个普涨的状态啊，这种的话相对来说可能难度系数啊稍微偏弱一点啊，可能在后面的话还会回归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走势啊。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中热度。
1: 嗯，
0: 在前两天节目当中的话一直跟大家去聊到的啊，这个市场的一个中热度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啊，昨天的话大概在这个23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中热度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达到35啊。其实中热度的话就是个股这个中期波段趋势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很多个股的话是这个右侧趋势是出现企稳了啊，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明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可能在前面经历阶段调整之后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那这个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布局的啊。当然我们去看今天的一个盘面走势，对吧？今天的话科技方向是出现一个调整啊。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件呀、这一块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这个流出状态啊。然后的话像资金流入的像这个证券期货啊，它是处于这个靠前的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低位的这个电力啊、保险呀、包括像这个前面跟大家去讲的这个医药方向，那其实这些位置整体来说是相对偏低的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高位这个资金板块，这个高位强势板块资金出来之后的话，这些方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那这些方向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去重点去挖掘一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啊。其实里面有一些板块的话，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对，就未来的这个确定性还是这个比较强的。
1: 嗯，好，谢谢朱军。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老牛这哈，老牛，结合操作，我们大家来说说19号的闭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从哪几个方向和大家来聊最近的操作策略？
2: 主要是七月份包括下半年的一个节奏，我认为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七月份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毕竟双创指数涨了这么高嘛， 实际上是比较有大的获利盘，这里可能是要做兑现，甚至这里有一个宽幅的震荡，所以我们七月份的总体策略是做好防御。就是什么叫做好防御，就是我们可能是在科技这一个赛道当中整个配置的仓位是有所下降的啊，包括我昨天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我们整体有些东西该跑的就要跑，对吧，把利润锁好。那么另外我们会补充一些对冲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啊，我们之前谈到的啊，包括是像券商，包括创新药这两个呢，券商相对好选，因为券商现在底部结构已经形成，底部结构已经形成，他们还没进入右侧，这里由于他们的整个大均线还是一个空头，所以这里可能会拉锯，但是部分的创新药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很多人担心啊，选不好，那选不好那就选它的 ETF 也是很不错的，港股里面有一个创新药的 ETF，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在底部结构。所以我们整体七月份是做科技的对冲，就是科技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然后我们说过的啊，就是我给他起的这批票叫中灯股，不是老灯股。那么有些落后淘汰的一些行业我们不会碰，哪怕再便宜也不会碰，现在碰的一定整个行业还是不错的。你像银行，银行现在平均股息率，就这么多银行平均的股息率将近4个点，那我们现在多少，现在银行储蓄一年这几个点，我认为这是做红利啊，我们的包括保险啊，包括券商，券商七月份披露财报半年报我认为不会很差，所以说我们整个七月份是做一个组合啊，另外就是带有一点啊就是防御的，就是我们六月份肯定是很猛的，是进攻的，那我七月份肯定会收一下，做一个相应的对冲，整体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那这60%我们怎么配的？20%的仓位主要配的像银行、券商、保险，包括医药，但是占比都是在5%左右，就整个占比在百，但是40%还是在科技这里。科技实际上我会还是紧盯主线，就是什么材料，材料我认为它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你 AI 再发展你肯定是要对材料的需求，甚至很多材料是供不应求，最后涨价啊，需求大了嘛它就涨价。还有一个就是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些，包括化工我认为还是有确定性的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整个这一个板块里面去细挖，包括新能源我认为从我短线角度来说我暂时不配新能源，但是我配的什么，配的是机器人，机器人我们已经锚定好了，几个票已经走出来了，包括今天很多机器人龙头股票是拉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七月份的配置大概是以防守做进攻做对冲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组合，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
1: 好，谢谢老牛。那么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当下七月份整个操作的节奏和风格会不会和六月份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呢？
0: 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变啊，之前也是一直跟大家去提到啊，在接下来这个特别在七月上半个月这段时间里面，随着财报的披露啊，肯定是这个市场的重心的关注的点肯定也会往业绩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资金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高低切换啊，其实说实在的高低切换不是像这个所有低位的这个方向都会迎来这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证券期货医药这一块的话表现是比较强，但是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消费这一块，其实今天表现的话是这个一般般的啊，并不是这个很强，因为像这一块的话这个未来的这种业绩确定性相比于这种这个创新药呀，包括的话证券它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啊，这个像传统的消费肯定是要更弱一些的啊，那既然资金它是有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需求啊，那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个机构资金它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有关注哪些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一些品种。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这个在操作上面去做跟踪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这个来聊这个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方向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大牛股，它其实的话从低位起来，对吧？这个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持续拉升，其实中间的话是有伴随着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不断介入啊，包括这个资金的这个中途的一个这个接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在持续关注、去调研、了解公司的一个这个成长。
1: 对。
0: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的话，这个是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公司在这个上半年这个第一季度啊，它的这个整体走势是比较一般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它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的话啊，其实也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重点关注，包括在未来多次有进行过机构调研，同时资金的持续流入过程中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拉升啊。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像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啊，然后呢是迎来了资金的一些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然后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然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其实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特别像这个一季度啊，这个业绩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它因为不是说处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热门的一个方向，对吧？这个资金的话都被这个AI 硬件这一块虹吸走了，其他方向的话这个资金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流入是比较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表现是比较平淡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历过阶段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获得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调研关注之后，对吧？伴随着随后资金的一个流入、量价的一个配合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的啊，包括像这个下面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在这个上半年的过程中，对吧？表现平平，对吧？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甚至继续去杀了一波估值，但是在相对低位，对吧？机构这个调研关注，同时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啊，因为像公司它这个整体业绩的话，是在这个去年四季度是迎来了一些这个拐点。那今年一季度是这个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是大幅这个一季报是大幅的一个增长啊，包括这个机构针对未来这个今年全年的一个这个增速来说的话，预期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吧？在六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它这边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像这个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医药的啊，不是说这个近段时间的 AI 的这个硬件这个方向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说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可能的话，这个在市场资金出现高低切换过程中，对吧？因为它有业绩支撑啊，也更容易去受到一些大机构的一些关注啊，包括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有资金的这个流入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针对这一类型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份福利资料啊。那我们这个首先第一是去寻找这个机构有调研关注的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所有调研关注的股票都值得我们去跟踪，对吧？最后的话啊，我们也要这个有业绩面去做一些这个支撑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加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如果说大家在当下市场，对吧？科技股高位出现这个震荡，资金有部分往下面去分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业绩性有确定性，同时也有机构去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当然的话，这个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品种是受到机构的一些这个密集调研，比如说像这个今天戴尔这家公司，对吧？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年初一季度，对吧？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出现过一波大幅的一个拉升，因为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因为这个受资金的这个虹吸效应啊，然后的话这个板块呢，这个个股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去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是伴随着机构的密集调研，同时呢，资金的话也在这个出现回流推动啊，量价配合也是比较良好的，逐步走出了右侧的这个形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两天的话，这个小幅回调回踩关键均线之后，今天再次强势拉升，也许就是我们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时机，那类似的这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相对来说，在步入七月份之后，马上要到业绩的预告期啊，大家可能会对于整个这个业绩的确定性的方向，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所以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看看有没有一定的操作当中的可参考性。同样呢，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7月19号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币。
2: 全球超20家半导体公司集体涨价，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涨价潮背后的 AI 产业变局。

0: 化。今天，全球半导体行业迎来年内第二轮涨价潮。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共超过20家芯片厂商集体决定在今天提价，形成全球罕见统一的价格调整窗口。海外厂商方面，今年3至4月起，英飞凌、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等海外行业巨头纷纷发布涨价函，集中锁定7月1日涨价。国内多家半导体厂商同步跟进，士兰微、扬杰科技、斯达半导等厂商相继宣布涨价。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涨价呢是存在清晰的结构性差异的。根据统计 ，AI 服务器配套芯片、车规级功率半导体涨价领跑，涨幅在20%至85%不等。光伏逆变器、储能、工业自动化芯片涨幅居中，普遍在10%至15%。而面向小家电、低端消费电子的半导体调价最为温和，多数仅上调5%左右。这轮全球范围之内的半导体涨价，连带着近期手机行业、生成式 AI、芯片扩产等一系列重磅消息是接连释出，串联起今年 AI 浪潮下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深刻转变轨迹。那今晚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未来创意实验室主任、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据与治理专委会执行委员黄福秉京先生，一同解读这深层变局的意义和影响。黄福先生，欢迎您的做客。
1: 好，谢谢。
0: 我们看到啊，有20多家半导体厂商都出现了统一的涨价动作，怎么解读这一轮涨价的影响？
1: 本身这一轮的涨价呢，我看还是非常和人工智能的需求爆发这是有直接的关联。同时呢，确实现在我在这个半导体领域有一些产能也会发生有一些瓶颈，所以这两者的叠加呢，造成了这轮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一个价格的调整。因为本身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算力中心的需求成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所以导致呢大量的这种产能都会朝更高端的这个产能去这个去转移，所以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是高端的其实调价其实是最高的，然后顺次呢由这个需求的从强烈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分布。
0: 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它的触发因素是来自于整个产业科技的变革和这轮 AI 的浪潮是紧紧相关的啊，所以它的这个触发因素呢非常好理解，而且这么多家企业同步开启涨价的步伐，也就意味着对于整个产业未来的整个规模的增长是非常之乐观的啊。
1: 是的，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本轮涨价存在着清晰的结构化差异，比如说像低端消费级产品的表现相对比较平淡 ，AI 服务器和车规级高端芯片则是强势领涨。那黄福先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结构化的差异呢？
1: 我觉得这轮涨价印证了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实际在 AI 这个时代，现在消费和生产这两件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对 AI 的大量的推理测的这个需求。我们现在这样的无论是模型的应用，包括现在像世界模型啊，像这种具身智能的这些应用有这样大量的生产方面的需求所牵引，所以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呢非常的清楚，而且这部分呢是带来这个实际的生产力所以包括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工业领域的这个芯片的增长，这都是能够改变我们生产过程或者说能够直接给我们带来效益这部分的点的话，其实能看到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说这个生产跟消费在做区别？那消费包括我们也看到了终端消费电子设备相对涨价没有那么多，因为本身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生产我还是愿意去投入的，如果消费呢如果说改变不大的话，其实我就可以变成可换可不换或者说可花钱可不花钱的状态，所以这部分的需求相对来讲相比啊生产端的这个强劲的需求来比，那就相对会疲软一些，所以造成了说我们现在这一轮的价格出现了相对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状态。对于高端的计算推理这方面的需求有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当然对于消费这端的可能相对就体现的没有那么的明显。
0: 那确实我们生产和消费啊可能还是按照这种结构化的两端去分门别类来看。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半导体的涨价终会传导到消费终端的那如果我们再分门别类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手机、家电，哪一个品类会受到这波涨价的这个敏锐度或者说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1: 这边呢，我是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因为现在一轮呢我们

0: 您讲的这个，包括新能源汽车、家电也好，这种基于通用计算架构的这些产品，它的产品的功能的出现，并不是以原材料或者说以这种成本结构进行计算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台这个新能源汽车，经常会进行 OTA 的升级，我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去实现。
1: 嗯，
0: 换句话说，这是在我的整个硬件基本的 BOM 成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新功能。
1: 嗯，
0: 而消费者恰恰是为功能买单，而不是纯粹为了一个硬件的这个叠加。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会有变化。比如说，这轮的价格可能会在率先在汽车的这个行业里，新能源汽车的行业里会有所体现。也会顺序的再传导到一些高端家电，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电脑啊，高端的手机的这个价格。但是我认为中长期来看的话，这部分的成本会被消纳在功能当中，就是我通过一个通用的这种计算架构，我通过软件不断迭代这种功能，依然能够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我们讲的这种体验。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未必是说这个一定是价格的增加带来这个功能性的这样变化。
1: 其实我们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消费电子产业终端价格其实并不会一直水涨船高，
0: 是的，
1: 反而会因为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普及，它的价格会平摊。
0: 对，
1: 嗯，所以未来很可能也是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再说一个也是和消费比较相近的这个品类，比方说啊，我们说到一些创意工具软件，
0: 嗯，
1: 大家都会用啊，可能我们在一些助手式的这种 APP 上也都会去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那芯片价格的上涨会不会使这些工具的使用成本变得更高？那么人们在亲近 AI 的时候，它的这个门槛会不会也会水涨船高呢？我们需要担忧吗？
0: 这个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担忧啊。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从消费和生产这两端来去看。如果作为消费这一端，大家把这种文生视频、文生图啊，这种工具作为一种娱乐手段的话，其实我们这半年的时间，尤其从春节到后边，我们用了一些这种生成式的工具，其实大家已经都知道，能够做什么样的一种休闲娱乐。那另外我想，如果说把这部分的算力我们现在收费变为生产端，我们做了短剧、慢剧啊，甚至包括很多有意思的这种游戏、互动式的游戏，那这个部分直接的产成品会能够去弥补到我们可能我们没办法直接使用生成式工具啊，这些 AI 工具所带来的这个时间上。但是这部分呢，因为是由生产者所创造出来的新型的产品，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类目，然后呢也能拉动这部分的相关的一些消费。所以我认为呢，不但不会对于普通人会有影响，反而会让他们感觉到是说整个商品无论是虚拟商品还是实体的商品，供给会大大的会增强，然后对于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的话，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1: 所以整个商业 AI 生态的活跃度会不降反升，
0: 对，是
1: 更加的活跃。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点是说，大家对这种好的这种产品，比如像慢剧、短剧的产品，已经逐渐形成了从免费到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使用习惯
0: 、而且如果占比越来越长的话，它同样在广告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收入。所以一旦这个成为一个产业以后，那自然的话，这边的所有的对于这种算力的需求的长期还是会看涨。然后包括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前期的一些算力中心的一些投入呢，也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1: 而且其实从更长远来说，消费者对知识产权的付费意识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个付费的这种行为，大家都是可以去理解。
0: 是的
1: 啊，那这一轮半导体涨价的背后啊，是 AI 基建加速之下，全球半导体制造格局正在深刻重塑的漫长过程。那从苹果多款产品到全球性涨价，那么从韩国万亿级存储扩产计划到今天的半导体厂商让集体调价，全球 AI 基建步伐带来的海量新增需求是如何根本性的去改写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逻辑呢？
0: 首先现在的 AI 产业还是基于之前我们讲的 PC 的整体的通用计算架构然后进行的，所以说呢这个结构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包括从芯片CPU GPU 到存储整个的结构没有变化，所以以此为需求来讲的话，整体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需求还是看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也会有从科研到工程上很多新的范式 比如说像这个前一阶段的像比如像量子计算啊，包括像这个我们一些厂商提出的一些新的工程上的一些创新，那这些点呢也会加大整体半导体行业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不但是说需求不但不会减弱，而且这个行业里边的新的方向也会层出不穷，然后以应对后边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倍的整个对于以 AI 为代表的对于半导体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1: 嗯，那其实传统半导体产业呢现在还是存在着供需错位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也在好奇预计还要多久才能出现再次的平衡。那另外呢目前庞大的 AI 需求是如何能够去被适应的，那这种供需错位的啊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平衡或者说再平衡怎么才能去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0: 因为从之前的整个 PC 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整个半导体是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的。那然后这里边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随着我国在芯片以及半导体的这些投入，一些厂商不断的在今年也是陆续的这种芯片公司上市，后边产能呢会在明年下半年左右呢也会得到比较大的释放。我觉得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到明年的下半年，2017年的下半年呢，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从供不应求到供需基本平衡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适配。但是呢，这个需求呢，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还不包括我们可能后面会更看涨的需求。所以从长远来看，虽然能够就是供给虽然很大，但是长久来看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依然是说呢，这个虽然我们供给在不断增加，但是需求可能涨得会更快，所以带来的依然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供需的不平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产业规模的几何倍的增长依然会长久的存在啊，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产业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增长价值，
0: 是的，
1: 始终还是能够使这个产能有巨大的潜力。
0: 是，
1: 谢谢黄甫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优必选发布近百万元赛博伴侣，市场聚焦陪伴型机器人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真实需求。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来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日前，优必选发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1 系列，包括半身版、高配全身版以及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售价呢从11.98万至99万元不等。优必选创始人在现场表示 ，U1 机器人主打情感陪伴，能读懂人类情绪。今年的目标是产能突破1万台。
1: 渴望沟通，希望被看到，需要陪伴，这一切一切的很多的这种想法，我觉得都要被重视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优世界 U1 这个机器人的初衷。人类是机器人的本体，机器人是人类的分身，机器人的本质是人类意志的延伸。
2: 据了解，U1 系列机器人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该产品搭载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情绪，将覆盖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等消费类场景，以及迎宾接待、养老陪伴、文旅展览等商用类场景。
1: 在今天的技术，在 AI 的能力之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情感陪护的这种大模型，能够让机器人首先实现陪伴、情感的交流，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在逐步构建我们的物理世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目前也在工厂打工，也在商业化的地方去不断去工作，其实不断的在积累数据，它能够跟着情绪陪伴两条一起往前走，然后最后融合到一起，成为我们家里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成员。
2: 近期，多家国产人形机器人厂商公布产品销售状况，不少产品纷纷迎来放量阶段。优必选创始人表示，人形机器人研发与量产门槛极高。企业今年目标突破1万台产能，搭建标准化产线，行业预计1至2年内迎来规模化爆发。
1: 做这个机器要把它做到仿人逼真，以及我们讲的是或者定制出我想要的这个产品，是一个极其挑战的难度，几乎今天量产的难度都极其高。而我们今年的目标是突破这1万台的产品，我的目标是把它这种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我觉得会迎来一个大的爆发，可能这段时间也不长，1-2年。对，
2: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0到1兑现的重要节点，国产链头部本体出货量规模有望从数千台跨越到数万台，应用场景主要来自于文娱商演、科研教育、数据采集、导览导购等，全球或将会迈入机器人军备竞赛阶段。
0: 作为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赛博伴侣类产品，优必选本次推出的 U1 超仿生机器人没有把重点放在家务、搬运等实用功能上，而是用仿生外观、情感交互与陪伴体验打开新的消费场景。对于人形机器人行业来说，这既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也伴随着不少争议。情绪价值究竟能否支撑高价消费？情感陪伴会是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的又一个炒作噱头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共同解读。晚上好，家浩。
3: 哎，主持人好。
0: 优必选 U1 超仿生机器人啊，没有家务干活的实用功能，只做情感陪伴，却卖出了10000台的超高订单，如何看待这波火爆行情？
3: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目前应该算是一次初次的尝试。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去过优必选深圳的工厂啊，因为优必选他们最早是做舵机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更多的是在做玩具以及就是一些像是在科研这些赛道上面。那么我个人认为从现实的角度上面来讲，他把产能拉到1万台以上，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数字。那当然这个最终可能我们还是要看3到6个月之后的交付，因为毕竟现在人形机器人从技术上面来讲还是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那么至于这些订单能否在未来变成真实的可以留存的订单啊，而不是说我虽然有一波很大的这个销售放量，但是未来可能这些有一部分人出现一些退订啊，或者出现一些没有真实的一些交付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本身来说这应该是一次蛮好的在销售端的啊一次真实的一次试验啊，但是呢就最终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可能还要看3到6个月之后的这个数据反馈了。
0: 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啊，目前的优必选 U1 的情感 AI 只能是复刻共情的话术，无法产生真实的情绪。那硬件续航啊、行走的稳定性啊，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它距离真正合格的 陪伴伙伴还差哪些核心技术呢？
3: 您这个问题问的其实蛮尖锐的。首先第一点啊，还是要看算力。首先我们看 UB 选 UE， 它的算力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那我们拿大家能听懂的，那目前像今年的车机的，就是自动驾驶的车机芯片都到254 TOPS， 这是最低的算力。那么像很多车企业开发出来的超过1000 TOPS 的算力，那么相较而言 UB 选的这个算力还是差很多的。那么算力本身这是一个物理定律，那么你的算力差距这么大，那么相较而言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商肯定是有差距的。第二点是AI 本身就尤其是像这个人形机器人陪伴型的这个机器人，它的特点还是要足够的像人。当然 UB 选它最早是在舵机方面它很成熟，它很有前瞻性。那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它重点在宣传的它很多这块自由度上面的这些点。但是呢我们从像人的这个角度其实目前差距可能还更多。比如说第一点，目前大量的不管是我们目前的大语言模型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 agent 也好，我们目前很难解决这种长上下文长的储存的问题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它要跟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它沟通个两句三句，你就能感觉到哦，它跟我想要的那个人还不太一样。还有一点，我们又切回到一个就是目前为什么很多人形机器人它是在工厂里面而不是在家里面。核心点就是人形机器人它是很重的。我们看目前这些就是 UB 选的 UE， 它的这个机器人也是有几十公斤。那么这一个几十公斤重的机器放在家里面啊，它的安全性怎么办？尤其是当这个远端的这个大模型从联网状态变成不联网的状态啊，它切掉了，那么我就依靠端侧算力，那么是否还能达到相关的一个安全性以及相关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很多问题其实都是需要未来去克服的。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就比较关键了。那我们也借着 UB 选的热度啊，那整个情感机器人赛道的热度呢，也是出现了暴涨。整体来看，市场对于情感机器人的需求啊，您认为是真实的家庭刚需，还只是单纯的科技猎奇、短期跟风呢？
3: 首先我觉得这两者应该都有。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你说这个有人陪伴是不是刚需，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刚需，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压力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种现实情况下，你说如果有一个能完全懂我啊这样子的，不管是真人肯定很难做到的这种，但是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够完全懂我，他能够来陪伴我，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刚需的啊。但是呢你说我们这次有没有猎奇的成分在？我认为也有。毕竟现在来说，以我们目前的技术上面来说，啊，从物理的层面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不少的。那么也就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 U1 啊，我们更多的应该把它理解为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可以，100%，比如达到消费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我回到刚才前面的那个我的那个就基础的一个论调，我觉得很多事情要看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们再看第二次的数据，而不是说这次突然之间一个放量10000台数据，那么我们看到3到6个月之后那么留存的数据啊，真实的这个消费数据啊，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比较清晰的一个感知了。
0: 去看一下留存的数据和真实的使用情况啊，我们才能去做出真实的判断。那放眼未来，您认为这种主打情感陪伴的赛博伴侣是资本推高 AI 市场、推高估值的新噱头，还是真真正正的能够缓解现代人的孤独危机呢？
3: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个 AI 伴侣不是噱头。你从包括从我们这一次能看到 UE 的它这种火爆销售啊，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不是噱头啊。然后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点，那从现在来看，眼下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很多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再回到除了算力、除了芯片、除了安全，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啊，这个电池热管理等等等等很多问题，包括像不像人它的一个仿真性。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你在去跟它对话的过程当中，它切换一下或者它做一个升级之后，你完全它就完全把之前的记忆它就整个清空了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迭代的。可能我们离到一个真正的我们可以用的产品，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进入到家庭的一个成熟的产品，可能还需要迭代蛮多代的。
0: 好的，谢谢彭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啊。那确实，仿生的机器人未来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想象空间呢，还是巨大的。但是这其中还有很多的科技的难题和环节需要去克服。好，再次感谢您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第一财经推出系列报道，第一集深入高校实验室、顶尖科研院所与转化平台，解码上海独创的转化新模式。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楼市呈现出结构性复苏、极致分化态势。中指院6月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微涨0.16%，初步筑底。二手房跌幅持续收窄。58安居客半年报显示，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6%，复苏势头明确，新房修复相对乏力。整体来看，一线核心改善房源托举市场热度，中小城市新房持续微跌，承压运行，楼市呈现核心城市回暖、中小城市磨底的分化格局。
1: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核心改善项目啊，是拉动房价的重要支撑力度。那么更多的中小城市是新房的价格还处于微小下跌这么一个态势之下。从二手房价格来看，已经呈现逐月跌幅收窄这么一个态势，叠加二手房成交量的一个提升啊，我们清晰的看到二手房的市场的复苏的节奏在加快。虽然今年的线上的找房热度啊比去年还有微量的一个下跌，但是越是核心城市，越是热点城市，找房热度同比去年表现的是越好。
2: 张波认为，上半年楼市的分化走势将延续至下半年。此外，不同能级城市行情将进一步割裂，核心城市修复动能更足，而中小城市仍以调整去库存为主，整体楼市将持续走结构化行情。
1: 我们认为一线城市修复的节奏依然会领跑我们知道前期已经出台了各项政策，包括限购放松、公积金的利好这类的政策作用力会持续到今年的下半年，那么也会带动大量的改善市场需求进一步的入场。刚需呢，市场的入市的节奏在二线城市表现的会更好一些，更多的中小城市市场依然还没有在今年下半年彻底迎来市场的反转。
0: 建党105周年之际，第一财经推出从石库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系列报道。今天的第一集重点聚焦科创最初一公里，原始创新。第一财经记者深入高校实验室顶尖科研院所与转化平台，解码上海独创的转化新模式。
3: 全球大概有2000万的脊髓损伤患者，瘫痪这些患者是传统医疗上认为是不可修复的，所以我们过去6年在上海做了一个原创性的技术，叫脑脊接口技术，通过电极采集大脑的信号，然后绕过损伤的部位，去直接刺激它健康的脊髓神经。
4: 但这背后挑战重重。
3: 如果我们的这个技术不能把大脑的信号在100毫秒量级传递给脊髓，这样患者就会有强烈的延迟感，甚至会摔跤。
4: 团队破壁 AI 与生物医药，把具身智能嵌入医疗器械。
3: 像这个脑电解码，我们要变成 3D 动作直接解码，这个要结合具身机器人。
4: 从0到1的基础研究到1到10的产业化落地，期间横亘着转化死亡谷。上海给出了创新的解法。
5: 我们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不能简单的画延长线，创新本身就是创新。我们现在生产力发展很快，未来产业输出我们的生产关系要快速的跟上去。我们是希望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个生态的参与者。
4: 经祖权研究院前置孵化，上海全链条配套加持，实现全球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后，项目一年内快速融资3亿元。
3: 过去我们认为脑脊接口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未来产业，在资本市场是叫好不叫座的，以前可能是我们去找钱，现在是钱找我们。
4: 上海的源头创新不止于此，面对全球20多款同类药物全部折戟的困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另辟蹊径，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以脉冲式激活理念，从底层逻辑重塑药物分子设计。
6: 目前的话，针对胆汁酸受体的药物呢，有20多种，他们全都失败了。我们的分子设计理念呢，它就符合我们胆汁酸代谢高低情况的规律，这种叫做基。

0: 第一性原理的设计理念。
1: 一个组协数据很漂亮，代谢的数据非常快。
2: 相关成果近期刊发于《自然》，为全球新药研发开辟新路径。亮眼数据背后，是新药研发残酷的30定律。
0: 这个分子呢，是2016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到2026已经10年了。那我们离完成整个临床实验还有2年。在领域里面经常开玩笑说，做药的30定律，10亿美金，10年不到10%的成功率。
3: 科研人员做真正的原始创新是要坐得起冷板凳。我们实际上做了将近20年的探索，我们现在有一个我认为科研人员还是比较受鼓舞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2: 有了好药，还要能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药学生产到临床申报，上海完善的产业链让新药转化环环相扣。
3: 像这次我们产生的这个新药也得益于这样的一个产业氛围。凯斯凯迪在拿到了 license 以后，他很快的把它推入到临床研究，目前已经在中美都已经进入了3期。
2: 从脑脊接口到原创新药，众多前沿产业在上海萌芽成长。
4: 很多的顶尖的种子现在你看发现它都萌芽在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有一流的科创的生态。
5: 以来啊，市场上的金融 AI 工具呢，大多局限于线上，普通投资者很难直观感知 AI 对投资实操的真实赋能。记者在2026 AI 智能体验嘉年华现场注意到，行业机构九方智投带来的实体 AI 股票机，将金融 AI 从虚拟线上延伸至可触摸、可实操的线下体验场景。
6: 其实现在很流行一个说法叫物理 AI， 所以 AI 股票机在我看来，它有一部分物理 AI 的属性，在这个线下就是想把这个物理 AI 的特性的产品能够更好的跟投资者之间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信任，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的进步， AI 对我们投资的影响。
7: 当下千行百业都在探索 AI 融合，一个行业共识是，机构投资者早已提前布局 AI 工具辅助投研、数据整理、量化策略测算，而普通个人投资者长期受制于天然劣势，难以平等获取专业分析能力。
6: 业余投资者跟专业投资者之间，它真正的差异有什么？我把它总结为有3个点：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一个呢是这种知识结构，第三一个呢是信息差。那基于这些点，我们九方智投的核心优势还是源于这些年的沉淀，我们对这些个人投资者他们需求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第二一点，我们是在这个设计产品方面的这种经验，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未来围绕这个 AI 和投资的结合来研发出比较接地气的投资者能够简单的易用的好用的有效的这样一些 AI 产品。
7: 物理 AI 实体硬件的出现补上了金融 AI 落地的关键一环。而在业内看来，随着物理 AI 硬件全链路垂直金融 AI 持续迭代完善，金融数字化正在告别单一线上软件时代，软硬结合、线下沉浸式体验或将成为行业新趋势。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11.62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收跌，日中最高触及4018.46，最低下探至3959.8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6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68.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0.23元每克，跌幅1.16%。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69.8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5.2元每克，跌幅0.59%。
0: 好的，谢谢陈鑫。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自上周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多国相继发布红色预警。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发布报告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下降，高温之下，法国经济正以缓慢模式运转。二是通胀压力上升，制冷需求叠加农作物减产，可能会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三是财政压力加剧。安联贸易的压力测试显示，如果近十年来最热的五个夏天在2026年到2030年之间重现，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的 GDP 五年之内可能会累计损失 5% 到 7%。 与此同时，部分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投资组合。伦敦的资管机构 91 认为，极端天气正在为投资创造结构性的增长机遇，其团队重点关注保险、气候适应以及水资源治理等领域。晨星公司的策略师则认为， Johnson Controls、 西门子等暖通空调企业将会成为高温常态化的主要受益者。此外，电网升级的需求同样迫切， ABB、 施耐德电器等公司有望受益。瑞银最新报告称，此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最高偏离了18摄氏度，法国的核电站因冷却水受限，发电量减少约占总需求的 7%。
0: 好，谢谢喜宇。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

0: 对，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0: 嗯，
1: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0: 嗯，
1: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0: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 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0: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

0: 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建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建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1: 这确实是组建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
0: 嗯，
1: 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
0: 嗯哼，
1: 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嗯，
1: 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0: 嗯，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第二增长曲线呢，像天鹅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鹅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 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0: 嗯，所以其实他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0: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1: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

0: 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

0: 真的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
1: 嗯，
0: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
1: 嗯，
0: 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复杂。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2: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2: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
1: 嗯，
2: 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
1: 嗯，
2: 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4: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 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3: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4: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真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3: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4: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3: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4: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3: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4: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3: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4: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7: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6: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7: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6: 预测未来有多难？
7: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6: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今天对于短期市场做点评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毅，欢迎您。那今天呢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基金时间的相约星期三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猫头鹰基金研究院的创始人及总经理矫健先生。那我们将在北京时间19点25分左右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读懂当下变化，来配置优化基金啊，我们来谈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率先通过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先来复盘今天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震荡调整，微盘股指数大涨3.26%，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超过200只个股涨。

0: 庭，沪深两市的成交3.68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862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养殖、医药板块以及机器人概念涨幅居前。而在下跌方面呢，储能、算力硬件概念震荡下挫，逆变器方向由于相关消息的一个压力，那阳光电源跌幅超过13%。这就是今天盘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嘉宾对短期市场的点评。先来问问赵喜，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就是成交3.68万，就放到这个量了。沪指是收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双创是出现回调，是不是这种？风格会出现再平衡，七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我们对七月份市场这种再平衡是不是在今天已经有些端倪出来了呢？
1: 好的，我先回答主持人，我先说按照我的老习惯，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第一个，对于整个七月份，我是看它震荡上行为主，指数啊，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特别是上证指数，总体运行节奏大概是以震荡上行为主，你要想指数加速上行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实际情况。大家知道上一周，除以上周的周一除了普涨以外，从周二开始连续4天出现了极致行情，就极致的抱团行情，90%的股票在下跌，10%的股票集中在科技端在上涨，从上周二一直调到上周五，上周五是一个偏普跌的一种情况。那么你行情沿这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连续4天，3-4线是股票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以前帮大家说过的，在目前阶段，整个从宏观和国际和国内宏观来看，股票资产价格是不具备连续大幅下行的条件的，特别是在地缘冲突缓和的背景下，在全球通胀还处于早期初期的一种背景下，那么油价是连续下行，那么最新的 WTI 原油价格已经跌破了70美元每桶。那么所以我说的，以前大家担心科技股因为美联储可能加息给它带来压力，这个阴霾应该是散去了的。那么从在6-7月份，美国那边的核心 PCE 大概是下行的，所以股票资产的价格在目前阶段出现大幅下行连续下行的概率是非常低。当然美股那边的科技股和我们 A 股的科技股面临同样的情况，那就是赛道过于拥挤，预期反应比较充分，赛道过于拥挤这么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极致的行情它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这就是我常说的，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稿一样的，你不能一直继续下去。所以在上周五大跌的过程当中，我给点进会员朋友，我的提示是可以考虑加仓的。那么极致的行情不会一直下去，你可以考虑加仓回调比较明显的核心科技，也可以加仓一些跌幅过惨的，那整个行业属于平稳增长，然后还有平稳是能够稳定增长的，估值非常便宜的，那么超跌严重的老灯股也是可以考虑加仓的。我当时说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快递行业，一个是生猪养殖。那么当然呢，我们做投资要抓住主线，就在我的眼中呢，一般的一波行情就是我的老观点，历史投资经验就是一条主线，两条辅线。你如果能把这3条线都能找出来，那你的投资收益肯定是能够跑赢90%的投资者。
0: 你觉得主线现在变了吗？
1: 我觉得主线没有变，还是科技。当然，科技里我一直对它的态度，我的观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依然在科技里面做挖掘。但是我认为科技股目前的位置太高，反应得很充分，处于后期末期，我对它肯定要防一手的。就这个观点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准确的评价当前的科技，按照我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这目前情况是这么来看的。但是目前的后面的两条辅线，在一年多以前我可能说的两条，一条是创新药，后来是被打脸的，一条是稀有资源啊，就稀有金属这一块的，证明是我是对的。但目前来看，我认为目前在我眼中的一条主线还是科技，短期难以撼动它的地位。那么两条辅线呢，那我还是第一条坚定的看创新药，第二条我目前是看商业航天。那么老灯，个别老灯方向的板块的标的，很多公司跌出了来到历史低位，而且本身公司质地为了基本面增长都不错，我觉得很多公司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所以总结盘面就是，我认为七月份行情将会有过去的极致行情，极致行情在六月份我认为是达到顶峰的，七月份大概率要往平衡方向去走。
0: 明白，
1: 这个平衡的过程，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在主线。

0: 和府县里面来回切换，这是我对大家盘面市场的一个认知。
1: 七月更趋向平衡。来看看陈立的观点。陈立，其实今天大家看到像券商保险都出现大涨，这个大家就想问问能持续吗？因为如果说风格再平衡的话，就是这些大市值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成交量，今天的量上来了，后面的量还能保证吗？市场能持续吗？
2: 我认为现在的行情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非常难操作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很难去预测这个指数一定能涨或者跌或者横盘，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波动的幅度肯定是在加大的。那在就是上涨的这些股票当中呢，我发现就是大多数的股票是在中报业绩有很明显的预期是会走强的那些股票当中，和一些就是当中可能就是没有充分被交易的，就是一些科技股当中。但是你要说这个时候再去追前期，可能啊，大家都看到了哪些科技股它订单已经有多少了，然后我的提价涨价能有多少啊？这些个股或者这些板块，其实交易的已经相当充分了。就市场上面再发一些小作文，其实很难再去挖掘出这些赛道当中的一些机会和价值了。那我来说一下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和操作方法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就是比如说在期权方面。当我们发现它的 call 就是它就是看多的这一方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是打脸的。让我们看到 put 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也是打脸的。就是市场上不认为这个时候能够突然之间涨很多，或者突然之间跌很多，它可能是要跌到一个或者涨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才能触发的。但是一涨上去，哦，发现就有踩刹车了；一跌下来就发现有踩刹车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风险防守。那第一个防守的方法呢，叫多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赵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些医药，然后我觉得机器人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接下去是一些农林牧渔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像锌啊锂呀、这样一些的就是矿产方面，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些均衡配置，我觉得可以相对对出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期权的保险，但是就是我们大多数投资者是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方面它对准入有一些要求，另一方面它其实对于就是买卖的精准度其实也有很大的要求。而且我们发现就是1000这个指数啊，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对冲工具，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用1000去对冲，因为发现就虽然有时候个股跌了4000多只，但是我们的这是指数还是一直在往上的，所以这个也很难对冲。第三个方法呢，就减仓位，你觉得哪些有风险的，你可以先相对来说做一些止盈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上次来就是节目讲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比如说我虽然指数你还在高位对吧，但是其实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个股其实已经就是风险就是已经释放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可能在减仓的动作上面你可以做一些保留，因为如果你前面已经减过仓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有没有一些筑底的可能性。一会儿我可以再分析一下，就是对于科技和就是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些可能性的权衡，然后我们看看在外部市场上有哪些风险，比如说在韩国市场上面有哪些风险，可能它的指数回落到哪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在 A 股上面要当心一下。
1: 好的，您其实刚才我们说今天聚焦的话题，大家最想知道七月份的这个时间窗口在7月1号打开之后，这个券商保险动了能持续吗？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场当中之前像光伏储能这个大跌是有消息推的啊，推就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可能大家还会继续来观察。像这个算力啊、芯片、抱团的这些个股都出现回落了，这个空间有多少？是不是已经此消彼长就开始了？还是说就这么一两天，然后市场大家情绪释放完又回到之前的极致抱团？这个可能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那我们想请这个赵希给个答案。
0: 好的，这属于行业点评呢。首先呢，我是说一下科技极致抱团。那么今天科技股，特别是国产算力链大幅冲高回落，下跌明显，这种情况在我眼里是比较正常的啊。所以早上的点睛，我是给大家提示过要逢高减减仓。那么为什么呢？科技股目前我认为很多行业、很多板块，我挖了2年时间，我觉得很多行业板块挖掘的真的比较充分，甚至已经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那么最近六月开始，包括5月份开始。我大家一反复强调的是，我已经开始布局科技里面的后景气板块，就是比原来景气板块它要注定的行业产业周期注定要慢一拍慢半拍的一个思路和思维。实际上6月份情况表现情况是非常好的， 那么现在的行情，科技股行情，我认为七月份转向均衡策略，其实我已经告诉了大家答案。我认为就是会在这里面来回缺，此消彼长。我以前说过，科技股牛市，大家都说结构性牛市，结构性牛市的背后，可能就是结构性熊市。那么整个 A 股的投资逻辑，底层逻辑没有改变，所以未来即使有一天科技股大幅下跌了，阶段性行情结束了，那也只是换行业、换赛道而已。我一直坚持坚信这么观点，所以呢，所以对于科技股行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谁哪个板块能够完全挑战科技股行情的主线地位。但是科技股行情真的预期反应的很充分，涨幅太大，所以我从5月13号之后，我一直强调对它要防一手。你出手的时候仓位要轻一点，要采取利用它的高波动来赚钱。我一直强这个思路。第二个呢，对于科技观点，我依然保持这观点没有改变，好吧？
2: 嗯。
0: 那么对于医药类股票，我要重点提示一下，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医药股不是今天才开始走强了啊，前几天上周开始就已经连续走强了。那么这种连续走强，特别是核心龙头公司的连续走强，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爱丽丝啊，包括泽景制药，包括很多优质的一些医药公司，它不是刚刚走强，它已经连续走强了。这种连续走强，主力龙头品种的连续走强，代表资金介入的程度比较深，或者说大资金认可这个行业未来中长期的一个逻辑。那么这种逻辑我认为是具有持续性的。至于券商，那么我觉得老登确，如果老登有表现的话，券商肯定会有好的表现。至于保险，目前我还是按超跌反弹来看待，包括很多消费类股票。
1: 明白。嗯，那其实券商大家在观察行情的这种活跃度，也在观察行情未来的可能性啊，这是券商。那像保险刚才也说了，负债端还有包括我们说资产端，它是不是共振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观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在动啊，这是今天启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大家要继续盯着。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日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半年整体市场的一个收官数据，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2026年上半年 A 股其实在昨天正式收官，整体呈现了极致结构性的行情。像电子通信行业领涨，362只股票翻倍上涨，涨幅最大的中船特汽涨幅超过760%。此外呢，光模块双雄中继续创、金益盛上半年成交额居前两位。另一方面呢，消费红利板块持续偏弱，市场极致分化。近期呢，各大头部的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的策略，招商提出四季度或是成长价值切换的拐点。那长江证券提示，除 AI 之外呢，资源品还有底部出清行业存在着布局的机会。中信证券呢，观察到像化工啊，券商已经有左侧资金的布局，而银河证券呢，预判下半年大小盘的风格逐步均衡。那站在半年分水岭上，结合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面变化，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嘉宾如何预判下半年。陈丽给出下半年的一个推演吧，我们只能说推演啊。
1: 然后我觉得就是下半年呢，我们首先这在三季度的时候一定要先当心风险，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三季度过掉，然后四季度呢可能是我们华为升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机。那在三季度呢，我觉得就刚刚说的去布局一些医药啊或者矿产啊没有问题。那那个就像我们在观察国际市场的时候，第一个要观察那个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加的杠杆比较多，那它现在杠杆是270亿，它是大概是2到5倍的一个杠杆率，那呢，它如果下跌了16%到36%这个区间，它可能要补保证金，所以这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观察美股的科技走强和通胀的情况，通胀的关系，比如说美股科技走强。

0: 强，它可能会带动上游的原材料上涨，然后会加速那个通胀的粘性，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要当心。那如果说科技强然后通胀回落，这个是最好的。那如果科技强然后带着通胀粘性，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幅波动的，就科技走强然后通胀上去了然后一打压，所以它的波动会比较大。那如果科技弱的然后通胀又回落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科技弱的时候呢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它会采取降息，所以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科技又走弱通胀又走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是不是在 A 股上面要进行相对应的操作。反正我觉得三季度一定要就是要保守一些，
1: 嗯，就是给出三季度这个时间节点要提醒注意哈。我们回到赵琦这里，就是现在也进入了中报季选股的一个时候啊，在中报季选股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积极的寻找更确定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又要规避一些我们说吧别踩雷啊，就这两方面能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吗？嗯
2: 啊，好的。大家其实呢，首先我们先从寻找投资机会，然后我再说风险方向，好吧？寻找投资机会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了今年一季报的，甚至你跟踪行业趋势的，你会发现好多行业它今年中报业绩注定会非常好。那么这里要分两点看，炒股永远是炒的是预期，就是你未来你如果二季报业绩中报很好，三季报、四季报还会好吗？如果还会好，那这是公司目前当下逢低布局，那你的赢面非常高。如果就是当下业绩很好，但是他预期你二三季报业绩可能不怎么好，那这些标的，那你趁业绩公布利好兑现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选择一个逢高出局或者短期兑现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如果它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话啊，这是我的观点。比如说存储行业，那今年可以说二季报、半年报出来，这个行业业绩肯定是炸裂的，可能会延续啊一季报那种好几倍的或者甚至很多倍的那个增幅情况。那么还有一块，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是煤化工今年半年报业绩肯定非常好，但是它就有点瑕疵了，就是它预计三季报业绩未必会很好，因为可能整个行业的一个原油回落啊，包括拖动竞争格局的情况。但是啊，我不代表我不看好煤化工啊，煤化工包括化工未来中长期，我说了从目前这种情况，全球通胀还处于初期啊，中国的通胀还目前不好谈通胀这个词，那么煤化工未来中长期化工行业我都是比较乐观的对待来看待的。
1: 嗯，那其实我们想问问蒋建总啊，就是从目前我们各方的一些这个数据来看啊，我们像公募啊，包括一些这个机构啊，他们对于2026年下半年整体的行情是如何预判的呢？嗯，
3: 这个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啊。因为确实是猫头鹰院作为一个基金的研究机构，那么我们本身也是会跟大量的投资经理进行交流，机构的观点的话我们了解的比较充分，那也是比较直接的。对于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话呢，应该说分歧是非常大的。就首先的话呢，刚才那个两位老师已经讲了，就上半年呢是过于极致，然后交易呢其实呈现了一定的拥挤的一个状态。我们讲这个经济呢实际上也出现了 K 型的一个走势，股市也出现了 K 型的走势，那么 K 型是继续扩大还是收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吧？ K 型扩大就是好的继续好，强者恒强，然后差的继续差，还是起不来啊。 K 型如果收敛的话呢，就是好的呢要么是以好的回落来完成收敛啊，不要领涨那么多，要么呢是以差的补涨来完成收敛，只有这两个问题。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最核心的就是看这次 AI 产业革命的成色。那么这个产业革命，到底目前为止，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美国的大的 CSP 的这个投资规模，是不是就见顶了？那我大概谈一个数字，在去年之前，所有的美国的大的 CSP。其实都是回购和分红的。从 AI 开始之后呢，2023年、2024年、2025年到2026年呢，就是连续一年几千亿美金的一个投资，尤其是在2026年、2027年还要再增加投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他们历史上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补充度其实是已经有点问题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包括谷歌等公司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债。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如果AI 产业革命最终不能带来商业闭环的话啊，也就是说大的 CSP 不能够从这个投资中去获得足够的回报的话，那么可能有可能一部分的投资难以支撑，

0: 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它这个包括产品价格啊，包括这个量价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其盈利呢持续超预期。
1: 嗯。
0: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股价上涨，可能不过就是反映了业绩的这个增长啊，可能在估值上是没有什么泡沫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呢，如果景气能持续甚至还在加快，这样的板块还是要继续看好。那么景气如果是有所回落啊，或者说是景气这个好的这个程度其实是需要商榷的，那么是要谨慎一些。
1: 嗯，其实刚才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说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在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上是不是有变化，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 AI 贡献不贡献生产力，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
0: 有没有商业闭环。
1: 对，2026年这个下半年我们都一起来关注啊。好，那稍后呢将进入的是我们的基金时间，稍后我们就将请出猫头鹰基金研究院的创始人兼总经理焦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优化基金配置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第一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市基金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十三季将聚焦十五五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来深度解码科技赛道投资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资产配置的机会。今天的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人兼总经理矫健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将围绕结合基金行业最新的一些变化，从基金投顾的角度来拆解科技基金的配置实力。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矫健。
1: 矫健，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合伙人、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具有13年产业经验和20年金融从业经验，曾先后在申万研究所、交银施罗德基金和博道基金担任首席分析师、研究大组组长、投资经理等职务，并荣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称号。
0: 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矫健总，刚才我们其实在回顾2026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基金啊，其实在上半年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一些科技产业基金，但是呢，持有基金的基民可能并没有和产业基金同步有这样的收益，那这个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历史上的话，几轮大的行情下来，都能够观察得到，很多主动性这个管理的产品，其实这个整个净值增长是非常好的，但是基民的体验，跟净值增长没有成正比。那么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申购跟赎回上，说到底就是基民，在购买相应的基金的时候，它并不是基于对这个基金经理或者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去购买，它只是基于这个产品产生了很好的收益，或者是已经涨了很多，然后周围的人都赚了钱，然后呢盲从式的购买，或者说我们换句话讲，他们可能是在很多时候是在比较高位的时候，或者在市场热度特别高、拥挤度很高的时候。

0: 时候一次性的买入，然后呢没有控制好波动，那么在这个行业低迷的时候或者行情低迷的时候，那又不能守住，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行业跟这个基金，最后其实是这个波得云开见月明的啊，但是又没有守住，在非常惨烈的这个状态下，又把手里的筹码呢卖掉了，卖掉了，对，就是去赎回啊，就非常难受赎回。我们在做基金研究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中间这个字母我们叫伽马，就是管理持有人的买入卖出行为，这个伽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最简单的管理伽马的方式其实是定投，就是你如果是把你的现金流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一年之中每个月每周然后去进行分配，我大概要投多少钱，分成多少份，然后的话呢一份一份的去买，那我相当于就不是去择时了，我不是去在最高位的时候一把冲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很好的就会熨平这个波动，也会使得你的持有体验要好很多啊，就不至于大起大落，持有体验要好很多，你也不用去那么担心说涨了多少我到底是不是要马上止盈，或者跌了多少我到底要不要割肉啊，如果是一直是定投的话呢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其实是要做一些配置，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它这个即使是科技行业它也分若干个类别，你比如说新能源，商业航天，半导体，光模块，互联网，创新药，这个机器人啊，都属于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些我们讲前景是还可以的行业，可能未来都星辰大海这样的行业。那么你去配置的时候，你不要过于极致啊，我要喜欢科技可以的啊，那你在科技中间你也做一定的分散啊，让它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均衡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个行业的景气度啊，每个行业的产业周期是不一样的，那么围绕着这个产业周期，你要是去硬要押宝某一个时间就是最好，很难啊，但是你去做一定的配置多买一些，然后呢做一些配置，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体验就会好很多。有可能你确实是赚不到最好的涨得最好的基金赚到那个钱，但是应该很负责的说，就是你在科技上至少赚到一个中位数以上的收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就是一个是做定投，第二个是做分散投资啊，就是给出大家这个建议。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来说，我们要配置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这个基金，那到底要不要择时？因为像我们大家对科技的认知来说，我们在十年前可能看的是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大变化，我们在五年前看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变化，但是如今我们看的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腾飞，它是有这种产业周期的哈，就是一浪一浪的。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说布局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话，要不要进行择时？怎么观察产业变化？
0: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啊，是也不是。就首先的话呢，刚才我已经谈了，其实你是可以择时的。你在特别拥挤的时候，应该说是大家都在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适度的减仓啊，或者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要再去盲目的去 all in 了，对吧？然后呢，在可能无人问津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行业前景还是很大啊，但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稍微适度的多买一点啊，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的话，你再更增加一下持有信心啊，这就是择时。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不是，因为择时其实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一下，我们从基金投顾角度出发，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每年的投资目标，每年投资目标，然后我再去对这个投资目标的话呢做一个规划，然后呢我去做一个配置，我配了若干只基金，对吧？配了若干只基金的话呢，这个它是不是正在达到或者超过你的投资目标如果是你比如说你设置15%啊，还是20%啊，还是10%啊，到底是一个二级债基啊，还是一个赛道类基金，还是一个成长类基金，都可以哈。它大体上已经开始达到了你的投资目标，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止盈，可以适度做一些止盈，然后呢我们可能然后去切换到一些可能涨幅还比较少 啊，或者投资目标还没有达到的这样一些产品上去，我们把它称之为再平衡。就是一个产品的话呢，这个一个配置啊，其实你可能我刚才讲东方不亮西方亮，你能投资若干只基金，然后呢不同类型基金都配一些，科技的话也可以挑不同类型基金配一些。那么这些基金的话呢，它是有涨有跌，那么有的可能涨得快一些，有的呢可能跌了一些或者涨得慢一些，那么这中间就形成了我刚才讲到这个 K 型裂口。那么一旦形成这个裂口之后呢，涨得特别快的，很快的话呢，它的配置的比例就超出你原来预定的这个比例了。那么跌得多的话呢，很快它的这个就是占比的话就缩小了。那么你可以设计一个时间，比如按季度啊，你不要每天都去做这个事情啊，按季度或者按月，我去做个再平衡。那么涨得多的话呢，我让它回到原来配置那个比例去，再降一点，相当于把浮盈降到。
1: 其实也是做一个止盈止损的动作。
0: 做一个止盈动作，然后的话呢，对那个调整的这个类型的话呢，做一点补仓的动作。
1: 止盈和补仓，
0: 对对对，止盈或者补仓动作，让它这个还是回到你一个季度之前想要去配置那个状态。
1: 其实再平衡，
0: 对对，
1: 就是再把它重新的做一个分散的布局。
0: 对，比如本来是十个点，因为涨得太多了，涨到十五个点，那你可以把那五点卖掉，然后回到这个十个点。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很好的熨平你的这个波动。因为老百姓其实真的赚不到钱，还是上蹿下跳受不了。
1: 其实，蒋总，我们也，蒋建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科技这个范畴啊，太大了。大家说，你现在哪个行业它没有科技含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兴支柱、科技赛道，我们到底去怎么区分？普通投资者这种泛科技的，我怎么参与？那细分赛道当中，我怎么区分？就是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的观察者，您给大家分分类好吗？
0: 我是这么看的哈，这个它是可以把它分之为硬科技和泛科技。硬科技的话，我们一般泛指就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以 TMT 里面的电子半导体通信里面的这个跟光有关的这个部分为主的啊，包括机器人啊为主的，这就属于硬科技啊，相当于是以比较重的资本开支，然后呢形成产能，然后创造更好的增长啊，这一类叫硬科技。硬科技一般而言跟我们中国提升整个国家竞争力啊，提升科技水平有比较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起不来，别的都起不来，我们叫硬科技。还有一个看法的话叫泛科技啊，泛科技的话我们可能就涵盖的比较广，我们可能会就会把创新药互联网软件也包括在这个科技的范畴中间来。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一般而言它的硬的含量要低一些啊，就是它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研发投入啊，可能在商业模式上啊，或者是在应用上啊有一些创新啊，但是也会带来增长啊，那就是泛科技。今年上半年其实硬科技涨得多一些，泛科技的话没有那么好啊，因为泛科技可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跟刚才讲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消费没有那么好有还是有一定关系，对。
1: 那其实蒋建总，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下子可能对许多这个科技的实质内容，他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怎么来筛选这个优质的产业基金，参与到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挺重要的。这个时代在往前发展，我又想做这方面的一个投资，但是我不懂啊，怎么办？
0: 从我们猫头鹰基金院的这个研究的经验来看啊，这个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看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和这个经理的能力圈，然后我们去观察年报、季报和半年报的时候他的持仓。那么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圈他是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上面，那么就倾向于认为他这方面是有一些超额的认知，有可能会带来超额收益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观察他的这个持仓，就他是不是在投资中把他的超额认知转化成了他的持仓。那这两点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能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本体啊，能力和本体要一致。如果是 他又有这个水平啊，做了很多年的电子研究员，对吧？然后又去公开市场或者是这写季报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然后我们去每个季报去对照，他是不是都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对产业的判断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那么去判断他的能力。另外的话，我们看那个持仓是不是都是一些我们也不能说硬核了一定都耳熟能详啊，但一看就是科技股啊，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科技的基金经理，但买了一个是个白酒，或者是买的是个这个银行，对吧？就是卖羊头挂狗肉就肯定不行了，这个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未必一定要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如果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就刚才我就说的说法，你也可以通过ETF 和场外的指数基金的方式去购买。因为指数基金有个什么好处，就指数公司会根据这个行业特征它去做定义啊，然后呢它不可能漂移，完全不会漂移，当然它也不会去算到超额，就你买指数基金你就是买一篮子股票，然后我每次指数调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它就会调入调出啊。指数基金经理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我要确保我的跟踪物差压到最小，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啊，你容易买入卖出，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 那其实蒋先总刚才你也给大家罗列了许多就是新型支柱产业的赛道基金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创新药基金、
0: 机器人啊，
1: 就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就现在能罗列的这些这个新兴产业的赛道基金，那下半年就是现在我们机构给出他们什么样的判断呢？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啊？我们正好是下半年的一个开启的一个日期啊。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只能说我们不是做股票研究的，也不是做股票判断的。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接触到大量的主动性的投资经理啊，包括也很多优秀的私募投资经理，我就把他们的洞见拿出来说一下哈。
1: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是。第一个可能硬核科技就是光通讯 PCB 啊，包括半导体是不是能够继续大幅上涨，可能这跟接下来这个半年有一些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跟兑现度是不是还能维持有关系啊。如果是收入继续上行，价格也继续上涨啊，毛利率继续上行，那我们觉得呢可能它还是有配置的这个很高的配置价值，尽管它已经涨了很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趁所有的基民们啊，可以趁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刚好在多多少少有点高低切的意思，对吧？在这个阶段我们想明白的话呢，刚好这个可能前期一直买不下手的一些板块它被高低切了啊，这个有一些回落，那在这回落的时候，那你总比你追着买那个时候你要好很多很多，这个时候你去把它买入啊，这个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刚才讲泛科技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半导体光模块了啊，那还有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还有创新药啊。那我们是认为这个同样都是星辰大海，对吧？那个就是硬核 AI 是星辰大海啊，这个机器人也是 AI， 对吧？物理 AI。那个商业航天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把太空算力放到天上去，而且本身这个通讯来讲的话呢，那个通道越宽啊，对这个太空的这个通讯要求越高，所以商业航天的需求其实也是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那么再叠加去年11月份一直到今年1月份这个商业航天的上涨之后，它有一个2、3、4、5、6。啊，一共是这个5个月左右的一个沉默期了啊。这个5个月的沉默期其实足够消化了啊，足够消化这个沉默期。那么如果你还是相信它这个是星辰大海，其实商业航天也是不错的。机器人的话，它是作为 AI 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物理 AI 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从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有人谈机器人，但那个时候其实涨了很多哈，但是其实也是它。等待的时间更久啊，大概有1年左右时间了啊，1年可能还要多一些了。那么你现在的话呢，特斯拉的擎天柱也出来了，那么中国的一些优质的机器人公司要上市了啊，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整个政策其实引导一些好公司在上市。那么我们相信的话呢，从这个我们对话就 chatbot 跟那个对话，豆包聊天，可能要慢慢的有一在某一个时间点会过渡到物理 AI， 过渡到机器人啊，这可能在一个产业切换期。 再叠加它在资产来讲的话，确实站在一个很比较低的位置，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创新药也。

0: 一样，创业药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前四个月，中国的这个BD 的这个量又创新高，就比去年的上半年还高啊。那么其实说明这个整个创新药相当于是这个出海或者是整个管线的这个开发进程还是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不能说去年就昙花一现的就没有了，那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这三个板块的话呢，相比较刚才讲的半导体和光通讯，它相比较而言处在一个相对低位一些的位置。对基民来说啊，你毕竟不像这天天去看行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时机。
1: 嗯，您刚才是给大家更细的来说了这个新兴支柱产业赛道目前的就是各机构对他们的一些分析看点啊，就是
0: 对，因为我们猫森研究院就是做这个，
1: 对
0: 啊，我们一方面呢分析他们的数据啊，然后把一些好的产品推荐到机构，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去会经常会跟他们进行沟通，我们去会有些洞见也会进行一些梳理。
1: 嗯，那其实蒋建总，我们也看到一些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整个就是自查，就是我们这个基金漂移啊，仓位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平衡再平衡再平衡，有一个不断的修正过程，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自查我们自己的基金漂移包括我们这个仓位失衡上，您有什么绝招没有给大家？
0: 这个市面上应该也有一些工具哈，
1: 嗯、
0: 一些基金
1: 我们借助一些工具啊，
0: 对对对，
1: 怎么做？
0: 猫头鹰也有我们的那个基金好医生工具，有一些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工具的话呢，你去进行对比分析，然后你把你这些产品全放上去，然后你看一下，对吧？它的净值走势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如果净值走势一模一样，大概率的话，他们持仓雷同度就比较高了。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持仓，是不是前十大里面有五个都一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起来你是买了很多基金，但其实你就是买了一个，波动就会大一些。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做一点分散。对，我们说买基金，包括买股票啊，这尤其是买基金，我们不指望买到一定要买到最好的一个，我们买一组比较好的，然后呢，一年换下来的话呢，取得一个相比较中位数更好一些水平的，其实就可以。你总要买那个最好的，你看到别人你涨10%，你看到别人涨15%你就难受，你这可能就这个心态其实不利于就是基金投资。
1: 那其实蒋建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一期讲的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基金啊，其实这类基金它往往可能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有这个技术迭代，它可能这种腾飞或者是被淘汰就是天壤之别啊。那作为普通投资者，他可能不是科学家，没那么专业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基金产品它未来的这种在产业变革过程当中的这种大幅的变化呢？
0: 嗯，
1: 这个我们科技配基金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没有？如果接下来这个 AI 这么飞速的发展，肯定像这两天玻璃桥一出来说，哎呀，玻璃桥会替代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就有点紧张了啊，说哎呦，我手里买的是其他类的啊，这个基金会不会受影响？就是这类问题碰到没碰到？投资这个科技基金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风险？
0: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挺大的。首先我觉得难度很大哈，因为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你要从选基金的角度出发啊，就是你要选到那个真正有产业理解的基金经理，因为你判断不了，你买一个基金，你相当于是让这个基金经理，这个你选的这个基金经理去替你做这个判断。那么这个人你要把它选好，选好的标志呢其实也有几个哈，就是你一个就你看历史，对吧？它是不是在比较低波动的情况下创造了比较好的回报，我们讲叫煞普，就说明人家真的是挑出一些好东西，而不是说上蹿下跳就不过就是跟指数差不多，对吧？虽然涨了很多，但可能就是跟指数是一样的，高煞普，它在比较低这个回撤的情况下换取了更好的回报啊，就是我们讲煞普比较高，就看数据来讲，或者是盈亏比高。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可能看翻一翻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言论， 判断是不是很准确。比如说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光模块，大家说都说我都有，你要知道现在市场上这个估计可能至少上千个基金公司光模块的这个占比在前几的基金都有，这个就上千只基金哈，光模块前几可能就都有一些了啊，就是其实否则的话就不会涨那么多，对吧？啊，确实它成为了很多基金的重仓股。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它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基金重仓股的。
1: 嗯，
0: 有的人是22年配的，有的人是23年配的，有的人是24年上半年配的，有的人是24年下半年配的，有的人就是25年 deep sick 时刻跌了30%-40%配的，有的是今年4月份才配的
1: 啊，
0: 这能一样吗？
1: 这认知差异很大
0: 啊，那这肯定不一样。嗯，就是在我们分析基金经理来讲，它叫前瞻性，就是我能前瞻性的配置到很好的光模块，我这个时间我可能就能前瞻性的理解，就您讲玻璃桥到底有什么影响，对吧？因为这么先进的技术，它这个背后肯定是要涉及到产业理解的。那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他只是跟随，甚至都是被迫的，周围人都涨很好，他实在没办法了，老灯换小灯啊，一种非常被动的行为，他反映不了认知啊，他只是在管理上他自洽一下，就不至于落后太多，那这肯定是不行，所以选人。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各位基民哈，是不是有产业经验，有产业认知啊？比如说你是某一些被动器件的渠道啊，或者是你跟这个芯片公司有一些什么交道啊，或者你理解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理解，你可以按照你这个理解你去再做一些行业上的筛选啊。如果是做不了，就是选人。
1: 嗯，应该说我们在选这个新兴赛道科技基金过程当中呢，有许多难点，刚才呢蒋建总给大家一一做了拆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答，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今天问券商的特别多啊，我们来问问这个陈丽吧啊。券商板块还能追吗？有人问能追吗？啊，
1: 嗯。其实券商呢涨呢，一方面是因为以前的筹码是比较松动的，就是已经抛压已经没有了。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很多券商在一些科技公司 IPO 的时候是需要买入他们的，就是保荐的时候需要买入他们的一些股票的，所以呢，它其实已经有一部分获利了。包括保险，就是它的资产配置当中很大的一块也是它去投一些二级市场，所以有一些超额的盈利。那其他的，比如说还要配一些债呀什么的，但是它的科技当中就是它的一个就是盈利还是比较多的。那我认为券商和保险呢是一个科技的补涨，然后包括现在为什么就是其他的就是个股啊，它可能就是呈现一个跌势，因为我们从出口数据和 CPI 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因为其实市场上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所以我们只选择了科技的景气赛道。然后在科技景气赛道里面，券商和保险是一个补涨的情况，因为他们持有的这些科技股。那如果说科技和保险券商和保险它有回调的话，其实我们要当心整个大盘。那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心大盘的时候，我们还要关心一些比如说现在两融已经到了3万亿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看两融当中哪些是占比高的，比如说从中地旭创、中国平安、新易盛、寒武纪、宁德、兆易、新东财、茅台、中芯国际和东山精密，如果他们这些股票进行调整的话，我们在指数上面也要当心一点。那现在微盘和就是科技其实呈现了一个跷跷板。

0: 那我们看微盘，其实这每年他在赌我能保壳成功，所以呢他其实就是每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当关心到，就是今年会有6月22到28号就有新增了64家 IPO， 然后再审的也有376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当心的一些环节。
1: 嗯，那我们来看看蒋建总啊，刚才有人说蒋建总的理念还是挺好的，但是大部分基民真正能够严守纪律的很少，大多还是追涨杀跌。就是因为我们基金时间也做了13届，做了5年到6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可能每次说到这个投资都说投资是一场马拉松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呼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没有拿到这个基金给你赚到的这个收益，就是这个纪律不严明。
2: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那位那个
1: 网友，对，他是在跟我们互动啊。
2: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去做配置、再平衡和定投都来得及。就你现在你就开始把你自己的这个要可投这个资金做一个分配，做一个时间周期，比如说50期，我大概投5个类型的产品，然后每次投多少，然后呢，每个季度做一次再平衡，都来得及。
1: 那其实刚才有人还问说，蒋建总就是做定投啊，有人就是建议做一些弹性大的一些这个资产方向，您同意吗？就是有一些资产可能它波动不是很大，就是波动率不是很大，就是定投适合波动率大的资产，同意这个观点吗？挺有意思啊，
2: 这个对他的认知还是可以。就是是这样的，因为定投的本质确实是一方面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免出现因为追涨杀跌在高位大比例申购，低位又大比例赎回，其实是基民最大的痛苦。定投的话其实可以非常大的解决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觉得定投本质就是降低波动，所以在波动越大的板块定投的意义就越高一些，相比较意义就越高一些。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赵喜、蒋建还有陈丽，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

0: 定义前沿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8: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9: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1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是很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那么在昨天市场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之后，今天市场呈现出冲高的比较明显的差异。今天最大的差异化是步入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呈现出了一定的日内盘中的风格切换。早盘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方向啊 AI 硬件当中的一个积极性的冲高，而到了下午盘面更多的是超跌方向给出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补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是有一定日内的节奏的切换的，那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节奏切换，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说接下来的市场风格有可能在七月份展望下半年会更加平均呢？那么今天的高位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标的回落，这个回落又应该如何理解？其实从六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几次市场有盘中的风格切换，也看到了几次高位股出现的资金的分歧。那么步入到七月之后，这种现象是否还会持续？我们在操作上来说又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收盘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同样呈现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最后是收在了4112的位置。今天主板一度冲高啊，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三连阳的走势情况，最高点摸了4143.31的位置。那高位有所承压之后震荡有所回落，全天的盘面当中看的会比较明显哈，早上的震荡走高，下午回落之后整个这个保险券商发力，市场在零轴上方的一个这个收盘。而从成交量角度上来说，今天有两市的放量啊，今天大概放了3900亿不到的量能，放量迹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主板呈现出的冲高回落，那双创方向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我们来看创业板，创业板的跌幅是在1.89%，同样这是我们看到的高位的阶段性调整时候出现的比较高的一个这个量能。分时当中我们来看，早上平盘，下午一路出现震荡走低，那这个震荡走低其实也跟整个光的方向出现回落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我们来看几个这个个股标的，不做个股推荐哈，比如说像天福今天跌幅5.84%，中继续创，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创，跌幅3.96%，新易盛，大家可以看一下，跌5.18%，而这些是建立在昨天出现大涨的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高位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另外的话，像宁德时代啊，今天下午倒是收回来了，上午其实宁德的承压是比较大的，大家来看这个日内的走势波动是非常大的哈。还有的话就是阳光电源，整个逆变器早上看也同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承压，新能源早上的压力比较大，下午的跌幅基本上保持稳定，14%左右的跌幅，也是一个爆量的长阴线啊，下午有所收回。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今天创业板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承压，1.8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同样出现了非常长的上影线，大家去看哈，今天同样也是高点，这里注意的是最高点打了2255.25点，今天有很多688的个股标的的阶段性日内的高点都是一个对数，那今天也是回踩了5天线，跌幅2.48%，也就意味着在双创方向当中今天产生了比较

0: 明确的高位震荡。那市场情绪怎么样呢？哎，我们看到今天有4257家红盘，涨停有192家，反而比昨天多。那么很简单，除去科技热门的方向之外，今天其他方向可以说是一个集体性的普涨。大家可以看哈，涨了券商、保险、医药、仓储、化学制品啊、大农业等等，都是前期比较超跌的方向。所以我们这里要来聊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指数接下来的震荡还会不会延续啊，高位会不会继续出现分类指数的分歧。第二，我们想来聊的是七月份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对一段时间的风格切换。那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您对于市场的观点也发送上来，我们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实时的进行现场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牛和星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聊聊市场哈。市场回到了4100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但是三连阳去收复了之前的长阴线，是否意味着可能短期在七月份的开门之后再度的有所震荡？
1: 我认为震荡是难免的啊。首先我们是拿一个数据啊，就是科创五零，哎呀，半年了嘛，昨天收半年啊，半年开线嘛，涨了多少？涨了65%，那这是很炸裂的。半年涨了65%，那么它从最低点是685点，涨到目前的是2200多点，那么按照倍率来说，它已经将近3倍多了，4倍不到。啊，记得我们在2013年当初创业板见到585点的时候，创业板第一波牛市走了多少？涨了将近8倍不到，7倍多，从500多点涨到最高点是4000点。那我们这一波科创五零是不是复制？我认为就是复制。科创五零这一波开盘的最高点是在1700多点，啊，这是突破了1700点。按照比例来说，它的整体涨幅现在这个卡位还不到，由于最近涨了太多了，需要在这个消化，所以总体来说，科创五零整体七月份再大幅创新高概率不大，偏向于在这里做拉锯整固，啊，这是我给科创五零的一个定性。对于创业板来说，它整个半年是涨了35%，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最近，啊，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消化，但这个消化主要是箱体消化，啊，主要是箱体消化，锚定位置就是在20天均线和30天均线，啊，这是对双创来说。那么对于上证来说，因为这波行情它是跟随的，整体是走了比较弱的，因为它是综合指数，有些我们说走熊的都在里面，所以说它走了是比较纠结，很慢，啊，最近在这里做反复的拉锯，啊，主要是资金红线到了双创，我们短期这里应该说是弱的。那么今天市场为什么会我们说一些低位的票会涨？因为高位的票在这里松动了，大家可能联想出下面的一些补涨股。那么这里我们是要说一下，上证指数从我们这次9242600多点上来啊，涨到现在4000，最高4200点，它指数没有翻倍，其他的指数都翻倍了，就唯一上证没翻倍。但上证为什么走了这么慢？我认为这就吸取了我们前两波牛市大家一起涨一起跌，所以上证作为一个最强的一个托底指数，它走了是一个什么蜗牛啊，走的是一个蜗牛，就爬行的很慢。所以三个指数你一比较你就清楚了啊，包括为什么大家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因素我报一个指数大家可能就清楚了。一，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

0: 数今年跌了多少？今年跌了13%。另外一个指数叫全 A 中位指数，我认为这是比较真实的反映5000多家公司的一个中位数。今年跌了多少？跌了31%。那就告诉你，今年至少是50%以上的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指数来说，你是亏损31%。所以市场体感没有啊，大家就怀疑这波牛市。实际上，这一波牛市是一个结构牛。你要知道什么时代做什么事。现在是什么？是 AI 时代，全球都是在科技上，那么科技一定是主线呀。你非要去往那些啊边角落去走，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里是要清楚。那么半年过去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大家应该好好去复下盘。复盘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个半年当中，你做了对还是错？是用业绩对你的一个啊考察，对你好不好，你的策略好不好，一定是在你的收益上面能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半年过去了啊，不管你赢和输，我认为都要复盘，因为你要针对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今天啊是下半年的第一天，那我们看市场是不是有变化，在变化当中去寻找一些战机。对科技这一块，一之后我认为会细分，会向各个比较的一个细分赛道啊去运行。那么对交易者来说，我们要贴近市场，要与时俱进，要跟着市场的步伐去走，千万不要用老的思维去寻找啊。包括我7月19号有一个啊，闭门直播啊，谈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握节奏，认清当下市场处在什么阶段，这个你好清楚的呀。啊，如果你这个都不清楚，你的这整个交易策略，包括你选的方向，都很难选。另外一个就是紧跟什么行业的景气度。我们这一波行情为什么很多股票出牛？它就是离不开行业的景气度。你看看整个科技上游啊，上游的硬件涨了多少好？为什么？它有业绩呀。你看看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财报，包括半年报的预批，很清楚呀。那么他们的确定性，一涨价，另外一个就是需求。如果离开这两个，离开这两个基本面，你要做翻倍的，你就很难。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向，特别是行业景气度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认为我们在整个6月份啊，已经把握了程度是比较好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寻找一些板块，那就要整个产业链。你看我们整个科技当中，硬科技走得最好，软科技就是比较差，这就是一个产业啊。全球现在啊，基本上是在上游啊设备和材料上面，它是有明显的增长，那下游的应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是不是下半年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做交易者必须在每天当中要观察到的，否则你就很难跑赢市场。今年啊，从整个大的分化角度来说，大多数人今年都没赚到钱，甚至是亏损的。
1: 嗯，好，老牛刚刚也提到在7月19号会有这个面向于我们有看头的观众朋友们的这个闭门直播，也欢迎大家更多的进行这个关注啊。那同样的话，我们等会也请老牛详细的谈谈，那么在这场的闭门直播当中，将会从哪些方向啊，哪些操作的策略和思路当中和大家来做更多一些分享，那这个我们等会来细聊。我们来聊一个点，我们先来看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哈，等会我们也大家在这个老牛的这个观点当中来详聊。大家去看今天虽然说双创方向承压，但大家去看今天中证1000啊这个红盘，然后我们去看国证2000同样也是一个红盘，1.12%的上涨。然后我们去看科创50指数，刚刚说了啊这个2.48%的下跌，但大家去看科创100 跌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窄，跌0.61%。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39006跌1.89%，但是399102啊，我们去看科创，创业板综跌0.32%，也就意味着除去权重，其实今天市场的状态还可以。这种现象究竟怎么解释？我们等会来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当下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在七月开门红的这一天，那怎么去聊当下的市场？
2: 今天来看的话，市场这个整体表现的话，各大指数如果说看指数啊，不是特别好看，对，一般般，只能说是一般般啊。相比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各大指数，特别像这个科创五零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啊。今天的话，其实从盘面上来看啊，除了硬科技这一块在调整，其他方向基本上是这个多多少少都在涨吧，对。包括我们去看那个，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分时图嘛，其实各大分类指数差不多吧，对吧？黄白两线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剪刀差是这个比较大的。其实像刚才小玉这个也有去提到，像这个中证一千、这个中证两千，对吧？今天来说的话，这个其实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天全天来看的话，这个中小票相对来说的话，走势还是这个可以的。相对来说的话，像一些这个权重，特别是这个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大票啊，今天来说的这个调整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说从今天这个整体的一个盘面来看，今天其实整体盘面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那从这个上证指数今天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收了一个这个长上影线啊，这个是冲高之后的话，这个下午稍微有所这个回落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运行在这个六十均线上方啊。那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强调了啊，前面跌破之后的话，三天之内这个再次收回啊，对于这个指数上证指数后期这个整体走势来说，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乐观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从今天的一个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去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硬科技啊，今天是出现这个调整过程中啊，资金是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流出的啊。同时呢，像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是这个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针对接下来的这个行情走势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多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低位的股票都会迎来这个机会的啊，更多的还是要去结合这个业绩这一块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跟踪的啊。其实在前面也跟大家一直聊科技方向的话，一直也有跟大家去聊到科技方向的话，不会这个直接立马就结束的啊。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可能是这个大科技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并线去走啊。因为科技其实整体的一个景气度啊，包括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去公布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对，其实相对来说很多公司的话业绩都会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不过呢有一部分公司，对，它可能的话整体这个业绩增速，对，它没有那么高，可能相比于市场整体的预期来说会稍微低一点。那可能的话像这类型的公司，或者是根本没有业绩跟这个支撑，仅仅只是说靠近期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带动啊出来的这些这个股票，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这个调整啊。但是真正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这个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啊。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的这个短热度的话，其实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将近达到这个80左右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热度的话达到80左右的话，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啊。所以说今天来说市场也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你说这个接下来明后天的话能不能延续这个今天的这种这个普涨的状态啊，这种的话相对来说可能难度系数啊稍微偏弱一点啊，可能在后面的话还会回归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走势啊。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中热度啊。在前两天节目当中的话一直跟大家去聊到的啊，这个市场的一个中热度还是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啊。昨天的话大概在这个23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中热度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达到35啊。其实中热度的话就是个股这个中期波段趋势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很多个股的话是这个右侧趋势是出现企稳了啊。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明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在前面经历阶段调整之后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那这个的话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布局的啊。当然我们去看今天的一个盘面走势，对吧？今天的话科技方向 是出现一个调整啊。其实从资金的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件呀、啊、这一块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这个流出状态啊。然后的话，像资金流入的像这个证券期货啊，它是处于这个靠前的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低位的这个电力啊、保险呀、啊，包括像这个前面跟大家去讲的这个医药方向，对，其实这些位置整体来说是相对偏低的。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高位这个资金板块，这个高位强势板块资金出来之后的话，这些方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那这些方向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去重点去挖掘一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啊，其实里面有一些板块的话，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看，
1: 对，
2: 就未来的这个确定性还是这个比较强的。
1: 嗯，好，谢谢朱军。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老牛这哈，老牛。结合操作，我们大家来说说十九号的闭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从哪几个方向和大家来聊最近的操作策略？
0: 主要是啊，七月份包括下半年的一个节奏，我认为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七月份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你毕竟双创指数涨了这么高嘛，
1: 嗯，
0: 实际上是比较有大的获利盘，这里可能是要做兑现。甚至这里有一个宽幅的震荡，所以我们七月份的总体策略是做好防御。就是什么叫做好防御？就是我们可能是在科技这一个赛道当中，整个配置的仓位是有所下降的，啊，包括我昨天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我们整体有些东西该跑的就要跑，对吧？把利润锁好。那么另外我们会补充一些对冲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啊，我们之前谈到的。啊，包括是像券商，包括创新药，这两个呢，券商相对好选，因为券商现在底部结构已经形成，底部结构已经形成，他们还没进入右侧，这里由于他们的整个大均线还是一个空头，所以这里可能会拉锯，但是部分的创新药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很多人担心啊，选不好。那选不好，那就选它的 ETF 也是很不错的。港股里面有一个创新药的 ETF，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在底部结构。所以我们整体七月份是做科技的对冲，就是科技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然后我们所谓的啊，就是我给它起的这批票叫中灯股，不是老灯股。那么有些落后淘汰的一些行业，我们不会碰。哪怕再便宜也不会碰，现在碰的一定整个行业还是不错的。你像银行现在平均股息率，就这么多银行平均的股息率将近4%，那我们现在多少？现在银行储蓄一年这几个点，我认为这是做红利啊。我们的包括保险啊，包括券商七月份披露财报半年报，我认为不会很差。所以说我们整个七月份是做一个组合啊，另外就是带有一点啊，就是防御的，就是我们六月份肯定是很猛的，是进攻的，那我七月份肯定会收一下，做一个相应的对冲，整体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那这60%我们怎么配的？20%的仓位主要配的像银行、券商、保险，包括医药，但是占比。都是在5%左右，就整个占比在但是40%还是在科技这里。科技实际上我会还是紧盯主线，就是什么材料。材料我认为它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你 AI 再发展，你肯定是要对材料的需求，甚至很多材料是供不应求，最后涨价。啊，需求大了嘛，它就涨价。还有一个就是在细分里面。去挖一些，包括化工我认为还是有确定性的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整个这一个板块里面去细挖，包括新能源我认为从我短线角度来说，我暂时不配新能源，但是我配的什么？配的是机器人。
1: 嗯，
0: 机器人我们已经锚定好了，几个票已经走出来了，包括今天很多机器人龙头股票是拉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七月份的配置大概是以防守做进攻做对冲，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组合，仓位应该是在60%左右。
1: 嗯，好，谢谢老牛。那么操作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当下七月份整个操作的节奏和风格会不会和六月份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呢？
2: 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变啊。之前也是一直跟大家去提到啊，在接下来这个特别在七月上半个月这段时间里面，随着财报的披露啊，肯定是这个市场的重心的关注的点肯定也会往业绩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偏移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资金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高低切换啊。其实说实在的，

0: 高低切换不是像这个所有低位的这个方向都会迎来这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证券期货、医药这一块的话，表现是比较差。但是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消费这一块，其实今天表现的话是这个一般般的啊，并不是这个很强。因为像这一块的话，这个未来的这种业绩确定性，相比于这种这个创新药呀，包括的话证券它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来说的话啊，这个像传统的消费肯定是要更弱一些的啊。那既然资金它是有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需求啊，那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个机构资金它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有关注哪些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一些品种，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这个在操作上面去做跟踪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这个来聊这个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大牛股，它其实的话从低位起来，对吧，这个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持续拉升，其实中间的话是有伴随着这个市场这个资金的这个不断介入啊，包括这个资金的这个中途的一个这个接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在持续关注去调研了解公司的一个这个成长。
1: 对
0: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的话，这个是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公司在这个上半年这个第一季度啊，它的这个整体走势是比较一般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公司它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的话啊，其实也是迎来了这个机构的重点关注，包括在未来多次有进行过机构调研，同时资金的持续流入过程中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拉升啊。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像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啊，然后呢是迎来了资金的一些这个机构的调研关注，然后也伴随着资金的一个回流，然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啊，其实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特别像这个一季度啊，这个业绩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它因为不是说处于这个市场的这个热门的一个方向，对吧，这个资金的话都被这个AI 硬件这一块虹吸走了，其他方向的话这个资金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流入是比较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表现是比较平淡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历过阶段调整之后，在相对低位啊获得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调研关注之后，对吧，伴随着随后资金的一个流入、量价的一个配合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的啊，包括像这个下面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在这个上半年的过程中，对吧，表现平平，对吧，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甚至继续去杀了一波估值，但是在相对低位，对吧，机构这个调研关注，同时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啊，因为像公司它这个整体业绩的话，是在这个去年四季度是迎来了一些这个拐点。啊，今年一季度是这个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是大幅这个一季报是大幅的一个增长啊，包括这个机构针对未来这个今年全年的一个这个增速来说的话，预期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吧，在六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它这边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像这个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医药的啊，不是说这个近段时间的 AI 的这个硬件这个方向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说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对吧？可能的话，这个在市场资金出现高低切换过程中，对吧，因为它有业绩支撑啊，也更容易去受到一些大机构的一些关注啊，包括的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会有资金的这个流入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那针对这一类型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份福利资料啊。那我们这个首先第一是去寻找这个机构有调研关注的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所有调研关注的股票都值得我们去跟踪，对吧，最后的话啊，我们也要这个有业绩面去做一些这个支撑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的这份业绩翻倍加机构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如果说大家在当下市场，对吧，科技股高位出现这个震荡，资金有部分往下面去分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业绩性有确定性，同时也有机构去调研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当然的话，这个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对吧，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品种是受到机构的一些这个密集调研，比如说像这个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对吧，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年初一季度，对吧，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出现过一波大幅的一个拉升，因为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但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因为这个受资金的这个虹吸效应啊，然后的话这个板块呢，这个个股也是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去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是伴随着机构的密集调研，同时呢，资金的话也在这个出现回流推动啊，量价配合也是比较良好的，逐步走出了右侧的这个形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前两天的话，这个小幅回调回踩关键均线之后，今天再次强势拉升啊，也许就是我们一个比较。

0: 舒适的一个这个入场时机啊。那类似的这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相对来说，在步入七月份之后，马上要到业绩的预告期啊，大家可能会对于整个这个业绩的确定性的方向，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所以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看看有没有一定的操作当中的可参考性。同样呢，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在7月19号关注一下我们刘和兴的闭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今天对于短期市场做点评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那今天呢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基金时间的相约星期三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猫头鹰基金研究院的创始人及总经理矫健先生。那我们将在北京时间19点25分左右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读懂当下变化，来配置优化基金啊，我们来谈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率先通过我们第一财团的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先来复盘今天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震荡调整，微盘股指数大涨3.26%，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超过200只个股涨停，沪深两市的成交3.68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862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养殖医药板块以及机器人概念涨幅居前。而在下跌方面呢，储能算力硬件概念震荡下挫，逆变器方向由于相关消息的一个压力，阳光电源跌幅超过13%。这就是今天盘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我们嘉宾对短期市场的点评。先来问问赵习，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就是成交3.68万，就放到这个量了。沪指是收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双创是出现回调，是不是这种风格会出现再平衡？七月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我们对七月份市场这种再平衡是不是在今天已经有些端倪出来了呢？
1: 好的，我先回答主持人，我先说，按照我的老习惯，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第一个，对于整个七月份，我是看它震荡上行为主，指数啊，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特别是上证指数，总体运行节奏大概是以震荡上行为主，你要想指数加速上行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从实战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实际情况。大家知道上一周，除以上周的周一除了普涨以外，从周二开始连续4天出现了极致行情，就极致的抱团行情，90%的股票在下跌，10%的股票集中在科技端在上涨，从上周二一直调到上周五，上周五是个偏普跌的一种情况。那么你行情延这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连续四天，3-4线甚至股票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以前帮大家说过的，在目前阶段，整个从宏观和国际和国内宏观来看，股票资产价格是不具备连续大幅下行的条件的，特别是在地缘冲突缓和的背景下，在全球通胀还处于早期初期的一种背景下，那么油价是连续下行，那么最新的 WTI 原油价格已经跌破了70美元每桶。那么所以我说的，以前大家担心科技股因为美联储可能加息给它带来压力，这个阴霾应该是散去了的。那么从在6-7月份，美国那边的核心 PCE 大概是下行的，所以股票资产的价格在目前阶段出现大幅下行、连续下行的概率是非常低。当然，美股那边的科技股和我们 A 股的科技股面临同样的情况，那就是赛道过于拥挤，预期反应比较充分，赛道过于拥挤这么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极致的行情它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就是我常说的，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稿一样的，你不能一直继续下去。所以在上周五大

0: 你如果能把这三条线都能找出来，那你的投资收益肯定是能够跑赢90%的投资者。
1: 你觉得主线现在变了吗？
0: 我觉得主线没有变，还是科技。当然科技里我一直对它的态度，我的观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依然在科技里面做挖掘，但是我认为科技股目前的位置太高，反应得很充分，处于后期末期，我对它肯定要防一手的，就这个观点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准确的评价当前的科技，按照我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这目前情况是这么来看的。但是目前的后面的两条辅线，在一年多以前我可能说的两条，一条是创新药，后来是被打脸的，一条是稀有资源啊，就稀有金属这一块的，证明是我是对的。但目前来看，我认为目前在我眼中的一条主线还是科技，短期难以撼动它的地位。那么两条辅线呢，那我还是第一条坚定的看创新药，第二条我目前是看商业航天。
1: 嗯，
0: 那么老登个别老登方向的板块的标的，很多公司跌出了来到历史低位，而且本身公司质地为了基本面增长都不错，我觉得很多公司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所以总结盘面就是，我认为七月份行情将会有过去的极致行情，极致行情在六月份我认为是达到顶峰的，七月份大概率要往平衡方向去走。
1: 明白。
0: 这个平衡的过程，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在主线和辅线里面来回切换，这是我对当下盘面市场的一个认知。
1: 七月更趋向平衡。
0: 对。
1: 来看看陈丽的观点。陈丽，其实今天大家看到像券商、保险都出现大涨，这个大家就想问问，能持续吗？因为如果说风格再平衡的话，就是这些大市值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成交量。今天的量上来了，后面的量还能保证吗？市场能持续吗？
2: 嗯，我认为现在的行情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非常难操作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很难去预测这个指数一定能涨或者跌或者横盘，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波动的幅度肯定是在加大的。那在就是上涨的这些股票当中呢，我发现就是大多数的股票是在中报业绩有很明显的预期是会走强的那些股票当中，和一些就是当中可能就是没有充分被交易的，就是一些科技股当中。但是你要说这个时候再去追前期，可能啊，大家都看到了哪些科技股它订单已经有多少了，然后我的提价有能有涨价能有多少啊？这些个股或者这些板块，其实交易的已经相当充分了。就市场上面再发一些小作文，其实很难再去挖掘出这些赛道当中的一些机会和价值了。那我来说一下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和操作方法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就是比如说在期权方面。当我们发现它的 call 就是它就是看多的这一方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是打脸的。让我们看到 put 涨的时候，第二天往往也是打脸的。就是市场上不认为这个时候能够突然之间涨很多，或者突然之间跌很多，它可能是要跌到一个或者涨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才能触发的。但是一涨上去，哦，发现就有踩刹车了；一跌下来就发现有踩刹车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风险防守。那第一个防守的方法呢，叫多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赵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些医药，然后我觉得机器人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接下去是一些农林牧渔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像锌啊锂呀、这样一些的就是矿产方面，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些均衡配置，我觉得可以相对对出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期权的保险，但是就是我们大多数投资者是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方面它对准入有一些要求，另一方面它其实对于就是买卖的精准度其实也有很大的要求。而且我们发现就是1000这个指数啊，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对冲工具，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用1000去对冲，因为我发现就虽然有时候个股跌了4000多只，但是我们的这是指数还是一直在往上的，所以这个也很难对冲。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减仓位，你觉得哪些有风险的，你可以先相对来说做一些止盈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上次来就是节目讲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比如说我虽然指数你还在高位对吧，但是其实经过这段时间调整，个股其实已经就是风险就是已经释放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可能在减仓的动作上面你可以做一些保留，因为如果你前面已经减过仓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有没有一些筑底的可能性。一会儿我可以再分析一下就是对于科技和就是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些可能性的权衡，然后我们看看在外部市场上有哪些风险，比如说在韩国市场上面有哪些风险，可能它的指数回落到哪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在 A 股上面要当心一下。

0: 好的，您其实刚才我们说今天聚焦的话题，大家最想知道七月份的这个时间窗口，在7月1号打开之后，这个券商保险动了能持续吗？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场当中之前像光伏储能这个大跌是有消息推的啊，推就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可能大家还会继续来观察。像这个算力啊、芯片抱团的这些个股都出现回落了，这个空间有多少？是不是已经此消彼长就开始了？还是说就这么一两天，然后市场大家情绪释放完又回到之前的极致抱团？这个可能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那我们想请这个赵希给个答案。
1: 好的，这属于行业点评呢。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科技极致抱团。那么今天科技股，特别是国产算力链大幅冲高回落，下跌明显，这种情况在我眼里是比较正常的啊。所以早上的点睛我是给大家提示过要逢高减减仓。那么为什么呢？科技股目前我认为很多行业很多板块，我挖了两年时间，我觉得很多行业板块挖掘的真的比较充分，甚至已经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那么最近六月开始，包括5月份开始，我大家一反复强调的是，我已经开始布局科技里面的后景气板块，就是比原来景气板块它要注定的行业产业周期注定要慢一拍慢半拍的一个思路和思维。实际上6月份情况表现情况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的行情，科技股行情，我认为7月份转向均衡策略，其实我已经告诉了大家答案，我认为就是会在这里面来回缺，此消彼长。我以前说过，科技股牛市大家都说结构性牛市，结构性牛市的背后可能就是结构性熊市。那么整个 A 股的投资逻辑底层逻辑没有改变，所以未来即使有一天科技股大幅下跌了，阶段性行情结束了，那也只是换行业换赛道而已。我一直坚信这么观点。所以呢，所以对于科技股行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谁哪个板块能够完全挑战科技股行情的主线地位。但是科技股行情真的预期反应的很充分，涨幅太大，所以我从5月13号之后，我一直强调对它要防一手。你出手的时候仓位要轻一点，要采取利用它的高波动来赚钱，我一直强这个思路。第二个呢，对于科技观点我依然保持这观点没有改变，好吧。那么对于医药类股票，我要重点提示一下，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医药股不是今天才开始走强了啊，前几天上周开始就已经开始连续走强了。那么这种连续走强，特别是核心龙头公司的连续走强，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爱丽丝啊，包括泽锦制药，包括很多优质的一些医药公司，它不是刚刚走强，它已经连续走强了。这种连续走强，主力龙头品种的连续走强，代表资金介入的程度比较深，或者说大资金认可这个行业未来中长期的一个逻辑。那么这种逻辑我认为是具有持续性的。至于券商，那么我觉得如果老登有表现的话，券商肯定会有好的表现。至于保险，目前我还是按超跌反弹来看待，包括很多消费类股票。
0: 明白。那其实券商大家在观察行情的这种活跃度，也在观察行情未来的可能性啊，这是券商。那像保险刚才也说了，负债端还有包括我们说资产端，它是不是共振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观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在动啊，这是今天启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大家要继续盯着。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日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半年整体市场的一个收官数据，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福，
0: 用九方，
1: 左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2026年上半年 A 股其实在昨天正式收官，整体呈现了极致结构性的行情，像电子通信行业领涨，362只股票翻倍上涨，涨幅最大的中船特汽涨幅超过760%。此外呢，光模块双雄中继续创、新易盛

0: 上半年成交额居前两位。另一方面呢，消费红利板块持续偏弱，市场极致分化。近期呢，各大头部的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的策略，招商提出四季度或是成长价值切换的拐点。那长江证券提示，除 AI 之外呢，资源品还有底部出清行业存在着布局的机会。中信证券呢，观察到像化工啊、券商已经有左侧资金的布局，而银河证券呢，预判下半年大小盘的风格逐步均衡。那站在半年分水岭上，结合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面变化，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嘉宾如何预判下半年。陈丽给出下半年的一个推演吧，我们只能说推演啊。
1: 然后我觉得就是下半年呢，我们首先这在三季度的时候一定要先当心风险，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三季度过掉，然后四季度呢可能是我们华为生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机。那在三季度呢，我觉得就刚刚说的去布局一些医药啊或者矿产啊没有问题。那那个就像我们在观察国际市场的时候，第一个要观察那个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加的杠杆比较多，那它现在杠杆是270亿，它是大概是2到5倍的一个杠杆率，那呢，它如果下跌了16%到36%这个区间，它可能要补保证金，所以这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观察美股的科技走强和通胀的情况，通胀的关系。比如说美股科技走强，它可能会带动上游的原材料上涨，然后会加速那个通胀的粘性，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要当心。那如果说科技强，然后通胀回落，这个是最好的。那如果科技强，然后带着通胀粘性，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幅波动的，就科技走强，然后通胀上。上去了，然后一打压，所以它的波动会比较大。那如果科技弱的，然后通胀又回落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科技弱的时候呢，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它会采取降息，所以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科技又走弱，通胀又走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是不是在 A 股上面要进行相对应的操作。反正我觉得三季度一定要就是要保守一些。
0: 就是给出。三季度这个时间节点要提醒注意哈。我们回到赵琦这里，就是现在也进入了中报季选股的一个时候啊。在中报季选股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积极的寻找更确定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又要规避一些我们说吧别踩雷啊，就这两方面能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吗？
2: 好的，大家其实呢，首先我们先从寻找投资机会，然后我再说风险方向，好吧？寻找投资机会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了今年一季报的，甚至你跟踪行业趋势的，你会发现好多行业它今年中报业绩注定会非常好。那么这里要分两点看，炒股永远是炒的是预期，就是你未来你如果二季报业绩中报很好，三季报四季报还会好吗？如果还会好，那这是公司目前当下逢低布局，那你的赢面非常高。如果就是当下业绩很好，但是它预期你二三季报业绩可能不怎么好，那这些标的，那你趁业绩公布利好兑现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选择一个逢高出局或者短期兑现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如果它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话啊，这是我的观点。比如说存储行业，那今年可以说二季报半年报出来，这个行业业绩肯定是炸裂的，可能会延续啊一季报那种好几倍的或者甚至很多倍的那个增幅情况。那么还有一块，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是煤化工，煤化工今年半年报业绩肯定非常好，但是它就有点瑕疵了，就是它预计三季报业绩未必会很好，因为可能整个行业的一个原油回落啊，包括拖动竞争格局的情况。但是啊，我不代表我不看好煤化工啊，煤化工包括化工未来中长期，我说的从目前这种情况，全球通胀还处于初期啊，中国的通胀还目前不好谈通胀这个词，那么煤化工未来中长期化工行业我都是比较乐观的对待来看待的。
0: 那其实我们想问问蒋建总啊，就是从目前我们各方的一些这个数据来看啊，我们像公募啊，包括一些这个机构啊，他们对于2026年下半年整体的行情是如何预判的呢？
3: 这个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啊，因为确实是猫头鹰研究院作为一个基金的研究机构，那么我们本身也是。会跟大量的投资经理进行交流，机构的观点的话我们了解的比较充分，那也是比较直接的。对于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话呢，应该说分歧是非常大的。要首先的话呢，刚才那个两位老师已经讲了，就上半年呢是过于极致，然后交易呢其实呈现了一定的拥挤的一个状态，我们讲这个经济呢实际上也出现了 K 型的一个走势，股市也出现了 K 型的走势，那么 K 型是继续扩大还是收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吧？K 型扩大，就是好的。

0: 继续考强者恒强，然后差的继续差，还是起不来。啊 ，K 型如果收敛的话呢，就是好的呢，要么是以好的回落来完成收敛啊，不要领涨那么多；要么呢是以差的补涨来完成收敛，啊，只有这两个问题。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最核心的就是看这次 AI 产业革命的成色。那么这个产业革命，到底目前为止，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美国的大的 CSP 的这个投资规模，是不是就见顶了？那我大概谈一个数字，在去年之前，所有的美国的大的 CSP， 其实都是回购和分红的。从 AI 开始之后呢，2023年、2024年、2025年到2026年呢，就是连续一年几千亿美金的一个投资，尤其是在2026年、2027年还要再增加投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他们历史上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补充度其实是已经有点问题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包括谷歌等公司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债。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如果 AI 产业革命最终不能带来商业闭环的话，也就是说大的 CSP 不能够从这个投资中去获得足够的回报的话，那么可能有可能一部分的投资难以支撑。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们关注了很多美国大模型的一个进展，我们关注了中国大模型的进展，然后大模型的整个进展的包括进步迭代的这个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token 的消耗速度也在加快的。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产业实际上是没有，至少是没有进入一个产业泡沫期。那么股票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泡沫期？然后后期的话呢，到底是怎么去进行这个平衡？我是这么看的，一部分的子板块子领域景气没有那么好，但是股价又涨得很多，那有可能是有回调的风险。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它这个包括产品价格啊，包括这个量价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其盈利呢持续超预期。那你现在看到的这股价上涨，可能不过就是反映了业绩的这个增长啊，可能在估值上是没有什么泡沫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呢，如果景气能持续甚至还在加快，这样的板块还是要继续看好。那么景气如果是有所回落啊，或者说是景气这个好的这个程度其实是需要商榷的，那么是要谨慎一些。
1: 其实刚才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就是我们说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在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上，是不是有变化？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 ，AI 贡献不贡献生产力，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
0: 有没有商业闭环？
1: 对，2026年这个下半年，我们都一起来关注啊。好，那稍后呢将进入的是我们的基金时间，稍后我们就将请出猫头鹰基金呢研究院的创始人兼总经理焦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优化基金配置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第一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市基金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13季将聚焦“十五五”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来深度解码科技赛道投资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资产配置的机会。今天的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人兼总经理矫健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将围绕

0: 结合基金行业最新的一些变化，从基金投顾的角度来拆解科技基金的配置实力。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矫健。
1: 矫健，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合伙人、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具有13年产业经验和20年金融从业经验，曾先后在申万研究所、交银施罗德基金和博道基金担任首席分析师、研究大组组长、投资经理等职务，并荣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称号。
0: 好的，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矫健总，刚才我们其实在回顾2026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基金啊，其实在上半年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一些科技产业基金，但是呢，持有基金的基民可能并没有和产业基金同步有这样的收益，那这个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历史上的话，几轮大的行情下来，都能够观察得到，很多主动性这个管理的产品，其实这个整个净值增长是非常好的，但是基民的体验，跟净值增长没有成正比。那么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申购跟赎回上，说到底就是基民，在购买相应的基金的时候，它并不是基于对这个基金经理或者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去购买，它只是基于这个产品产生了很好的收益，或者是已经涨了很多，然后周围的人都赚了钱，然后呢盲从式的购买，或者说我们换句话讲，他们可能是在很多时候是在比较高位的时候，或者是在市场热度特别高、拥挤度很高的时候，一次性的买入，然后呢，没有控制好波动。那么在这个行业低迷的时候，或者行情低迷的时候，那又不能守住，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行业跟这个基金，最后其实是这个波得云开见月明的啊，但是又没有守住。在非常惨烈的这个状态下，又把手里的筹码呢卖掉了，对，就是去赎回啊，就非常难受赎回。我们在做基金研究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中间这个字母我们叫伽马，就是管理持有人的买入卖出行为，这个伽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最简单的管理伽马的方式其实是定投，就是你如果是把你的现金流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一年之中每个月每周然后去进行分配，我大概要投多少钱，分成多少份，然后的话呢一份一份的去买，那我相当于就不是去择时了，我不是去在最高位的时候一把冲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很好的就会熨平这个波动，也会使得你的持有体验要好很多啊，就不至于大起大落，持有体验要好很多，你也不用去那么担心涨了多少我到底是不是要马上止盈，或者跌了多少我到底要不要割肉啊，如果是一直是定投的话呢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其实是要做一些配置，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它这个即使是科技行业它也分若干个类别，你比如说新能源，商业航天，半导体，光模块，互联网，创新药，这个机器人啊，都属于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些我们讲前景是还可以的行业，可能未来都是星辰大海这样的行业。那么你去配置的时候，你不要过于极致啊，我要喜欢科技可以的啊，那你在科技中间你也做一定的分散啊，让它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均衡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个行业的景气度啊，每个行业的产业周期是不一样的。那么围绕着这个产业周期，你要是去硬要押宝某一个时间就是最好，很难但是你去做一定的配置多买一些，然后呢做一些配置，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体验就会好很多。有可能你确实是赚不到最好的涨得最好的基金赚到那个钱，但是应该很负责的说，就是你在科技上至少赚到一个中位数以上的收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那就是一个是做定投，第二个是做分散投资。 啊，就是给出大家这个建议。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来说，我们要配置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这个基金，那到底要不要择时？因为像我们大家对科技的认知来说，我们在十年前可能看的是手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大变化，我们在五年前看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变化，但是如今我们看的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腾飞，它是有这种产业周期的哈，就是一浪一浪的。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说布局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的话，要不要进行择时？怎么观察产业变化？
2: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啊，是也不是。就首先的话呢，刚才我已经谈了，其实你是可以择时的。你在特别拥挤的时候，应该说是大家都在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适度的减仓，啊，或者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要再去盲目的去 all in 了，对吧？然后呢，在可能无人问津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行业前景还是很大啊，但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稍微适度的多买一点。啊，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再更增加一下持有信心啊，这就是择时，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不是，因为择时其实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一下，我们从基金投顾角度出发，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每年的投资目标，每年投资目标，然后我再去对这个投资目标的话呢做一个规划，然后呢我去做一个配置。我配了若干只基金，对吧？配了若干只基金的话呢，这个它是不是正在达到或者超过你的投资目标？如果是你，比如说你设置15%啊，还是20%啊，还是10%啊？到底是一个二级债基啊，还是一个赛道类基金，还是一个成长类基金都可以哈。它大体上已经开始达到了你的投资目标，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止盈，可以适度的做一些止盈。然后呢，我们可能然后去切换到一些可能涨幅还比较少。啊，或者是投资目标还没有达到的这样一些产品上去，我们把它称之为再平衡，就是一个产品的话呢，这个一个配置啊，其实你可能我刚才讲东方不亮西方亮，你能投资若干只基金，然后呢不同类型基金都配一些，科技的话也可以挑不同的类型基金配一些，那么这些基金的话呢，它是有涨有跌，那么有的可能涨得快一些，有的呢可能跌了一些或者涨得慢一些，那么这中间就形成了我刚才讲到这个 K 型裂口。那么一旦形成这个裂口之后呢，涨得特别快的，很快的话呢，它的配置的比例就超出你原来预定的这个比例了，那么跌得多的话呢，很快它的这个就是占比的话就缩小了。那么你可以设计一个时间，比如按季度啊，你不要每天都去做这个事情啊，按季度或者按月，我去做个再平衡。那么涨得多的话呢，我让它回到原来配置那个比例去，再降一点，相当于把浮盈降到。
0: 其实也是做一个止盈止损的动作。
2: 做一个止盈动作，然后的话呢，对那个调整的这个类型的话呢，做一点补仓的动作。
0: 止盈和补仓。
2: 对对对，止盈或者补仓动作，让它这个还是回到你一个季度之前想要去配置这个状态。
0: 其实再平衡。
2: 对对对。
0: 就是再把它重新的做一个分散的布局。
2: 对，你比如本来是10个点，因为涨得太多了，涨到15个点，那你可以把那5点卖掉，然后回到这个10个点，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很好的熨平你的这个波动。
0: 那
2: 老百姓其实真的赚不到钱，还是上蹿下跳受不了。
0: 其实，蒋总，我们也，蒋建总，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整个科技这个范畴啊太大了。大家说，你现在哪个行业它没有科技含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兴支柱、科技赛道，我们到底去怎么区分？普通投资者这种泛科技的，我怎么参与？那细分赛道当中，我怎么区分？就是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的观察者，您给大家分分类好吗？
2: 我是这么看的哈，这个它是可以把它分之为硬科技和泛科技。硬科技的话，我们一般泛指就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以 TMT 里面的电子半导体，通信里面的这个跟光有关的这个部分为主的啊，包括机器人啊为主的，这就属于硬科技啊，相当于是以比较重的资本开支，然后呢形成产能，然后创造更好的增长啊，这一类叫硬科技。硬科技一般而言跟我们中国提升整个国家竞争力 啊，提升科技水平有比较大的关系啊。这个东西如果起不来，别的都起不来，什么叫硬科技？还有一个看法的话，叫。

0: 泛科技啊，泛科技的话，我们可能就涵盖的就比较广，我们可能会就会把创新药、互联网、软件啊，也包括在这个科技的范畴中间来。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一般而言它的硬的含量要低一些啊，就是它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资本开支，不需要那么高的研发投入啊，可能在商业模式上啊，或者是在应用上啊，有一些创新。但是也会带来增长啊，那就是泛科技。今年上半年其实硬科技涨得多一些，泛科技的话没有那么好啊，因为泛科技可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跟刚才讲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消费没有那么好有还是有一定关系，对。
1: 那其实矫健总，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下子可能对许多这个科技的实质内容，他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怎么来筛选这个优质的产业基金，参与到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挺重要的。这个时代在往前发展，我又想做这方面的一个投资，但是我不懂啊，怎么办？
0: 从我们猫头鹰基金院的这个研究的经验来看啊，这个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看这个基金经理的风格和这个经理的能力圈。然后我们去观察，年报、季报和半年报的时候，它的持仓，那么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它是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上面，那么就倾向于认为它这方面是有一些，超额的认知，有可能会带来超额收益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观察它的这个持仓，就它是不是在，投资中把它的超额认知转化成了他的持仓，那这两点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能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本体啊，能力和本体要一致。如果是他又有这个水平啊，做了很多年的电子研究员，对吧？然后又去公开市场或者是这写季报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然后我们去每个季报去对照，他是不是都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对产业的判断，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那么去判断它的能力。另外的话，我们看那个持仓是不是都是一些，我们也不能说硬核一定都耳熟能详啊，但一看就是科技股啊。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科技的基金经理，但买了一个是个白酒，或者是买的是个这个银行，对吧？就是卖了都挂狗肉，就肯定不行了。这个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也未必一定要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啊。如果买主动性公募基金，就刚才我就说的说法。你也可以通过ETF 和场外的指数基金的方式去购买。因为指数基金有个什么好处，就指数公司会根据这个行业特征它去做定义然后呢它不可能漂移，完全不会漂移，当然它也不会去算到超额。就你买指数基金，你就是买一篮子股票，然后我每次指数调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它就会调入调出。指数基金经理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我要确保我的跟踪误差压到最小，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啊，你容易买入卖出，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 那其实矫健总刚才你也给大家罗列了许多就是新型支柱产业的赛道基金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创新药基金啊、
0: 机器人啊，
1: 就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就现在能罗列的这些这个新兴产业的赛道基金，那下半年就是现在我们机构给出他们什么样的判断呢？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正好是下半年的一个开启的一个日期啊。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只能说我们不是做股票研究的，也不是做股票判断的。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接触到大量的主动性的投资经理啊，包括很多优秀的私募投资经理，我就把他们的洞见拿出来说一下哈。
1: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是，第一个可能，硬核科技就是光通讯、PCB 啊，包括半导体，是不是能够继续大幅上涨？可能这跟接下来这个半年，有一些行业的这个景气度跟兑现度是不是还能维持有关系啊？如果是，收入继续上行，价格也继续上涨啊，毛利率继续上行，那我们觉得呢，可能。它还是有配置的这个很高的配置价值，尽管它已经涨了很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趁所有的基民们啊， 可以趁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刚好在

0: 多多少少有点高低切的意思，对吧？在这个阶段，我们想明白，想明白的话呢，刚好这个可能前期一直买不下手的一些板块，它被高低切了啊，这个有一些回落。那在这回落的时候，那你总比你追着买那个时候你要好很多很多。这个时候你去把它买入啊，这个是一个。第二的话呢，刚才讲泛科技，泛科技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半导体、光模块了啊，那还有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还有创新药。啊，那我们是认为这个同样都是星辰大海，对吧？那个就是硬核 AI 是星辰大海啊，这个机器人也是 AI，对吧？物理 AI，那个商业航天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把太空算力放到天上去，而且本身这个通讯来讲的话呢，那个通道越宽啊，对这个太空的这个通讯要求越高，所以商业航天的需求其实也是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那么再叠加。去年11月份一直到今年1月份，这个商业航天的上涨之后，它有一个2、3、4、5、6啊，一共是这个5个月左右的一个沉默期了啊。这个5个月的沉默期其实足够消化了啊，足够消化这个沉默期。那么如果你还是相信它这个是星辰大海，其实商业航天也是不错的。机器人的话，它是作为 AI 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物理 AI 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从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有人谈机器人。但那个时候其实，涨了很多哈。但是其实也是，它等待的时间更久啊，大概有1年左右时间了啊，1年可能还要多一些了。那么你现在的话呢，特斯拉的擎天柱也出来了，那么中国的一些优质的机器人公司要上市了啊。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整个政策其实引导一些好公司在上市。那么我们相信的话呢，从这个我们对话就 chatbot 跟那个对话，豆包聊天，可能要慢慢的有一在某一个时间点会过渡到物理 AI，过渡到机器人，这可能在一个产业切换期，再叠加它在资产来讲的话，确实站在一个很比较低的位置，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创新药也一样，创新药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前4个月，中国的这个BD 的这个量。又创新高，就比去年的上半年还高啊！那么其实说明这个整个创新药，相当于是这个出海，或者是整个管线的这个开发进程，还是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不能说去年就昙花一现的就没有了，那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这三个板块的话呢，相比较刚才讲的半导体跟光通讯，它相比较而言处在一个相对低位一些的位置。对于基民来说啊，你毕竟不像这天天去看行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时机。
1: 您刚才是给大家更细的来说了这个新兴支柱产业赛道目前的，就是各机构对他们的一些分析看点啊，就是他
0: 对，
1: 们的
0: 因为
1: 基
0: 我
1: 本
0: 们
1: 分
0: 猫头
1: 析。
0: 鹰研究院就是做这个
1: 对，
0: 啊，我们一方面呢分析他们的数据啊，然后把一些好的产品推荐到机构；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去会经常会跟他们进行沟通，我们去会有些洞见，也会进行一些梳理。
1: 那其实，蒋先总，我们也看到一些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整个就是自查，就是我们这个基金漂移啊，仓位是不是？您刚才说了，平衡再平衡再平衡，有一个不断的修正过程。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就是在自查我们自己的基金漂移，包括我们这个仓位失衡上，您有什么绝招没有给大家？
0: 这个市面上应该也有一些工具哈，一些基金
1: 我
0: 三
1: 们
0: 方
1: 借
0: 的，
1: 助一些工具啊，
0: 对对对，
1: 怎么
0: 我们
1: 做？
0: 猫头鹰也有我们的那个基金好医生工具，有一些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工具的话呢，你去进行对比分析，然后你把你这些产品全放上去，然后你看一下，对吧？它的净值走势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如果净值走势一模一样，大概率的话，他们持仓雷同度就比较高了。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它持仓，是不是前十大里面有5个都一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起来你是买了很多基金，但其实你就是买了一个，波动就会大一些，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做一点分散。对，我们说买基金，包括买股票啊，这尤其是买基金，我们不指望买到，一定要买到最好的一个，我们买一组比较好的，然后呢，一年换下来的话呢，取得一个相比较中位数更好一些水平的，其实就可以。你总要买那个最好的，你看到别人你涨10%，你看到别人涨15%你就难受，你这可能就这个心态其实不利于就是基金投资。
1: 那其实蒋建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一期讲的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兴产业的科技赛道基金啊。其实这类基金它往往可能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有这个技术迭代，它可能这种腾飞

0: 是被淘汰，就是天壤之别啊。那作为普通投资者，他可能不是科学家，没那么专业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基金产品它未来的这种在产业变革过程当中的这种大幅的变化呢？
1: 嗯，
0: 这个我们科技配基金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没有？如果接下来这个 AI 这么飞速的发展，肯定像这两天玻璃桥一出来说，哎呀，玻璃桥会替代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就有点紧张了啊，说哎呦，我手里买的是其他类的啊，这个基金会不会受影响？就是这类问题碰到没碰到？投资这个科技基金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风险？
1: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挺大的。首先我觉得难度很大哈，因为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你要从选基金的角度出发啊，就是你要选到那个真正有产业理解的基金经理。因为你判断不了，你买一个基金，你相当于是让这个基金经理，这个你选的这个基金经理去替你做这个判断。那么这个人你要把他选好，选好的标志呢，其实也有几个哈，就是你一个是你看历史，对吧？他是不是在比较低波动的情况下创造了比较好的回报？我们讲叫煞普，就说明人家真的是跳出一些好东西，而不是说上蹿下跳就
0: 不
1: 过就是跟指数差不多，对吧？虽然涨了很多，但可能就是跟指数是一样的，那个高煞普，它在比较低这个回撤的情况下换取了更好的回报啊，就是我们讲煞普比较高，这看数据来讲，或者是盈亏比高。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可能翻一翻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言论，判断是不是很准确。比如说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光模块，大家说都说我都有，你要知道现在市场上这个估计可能至少上千个基金公司，光模块的这个占比在前几的基金都有，这个像上千只基金哈，光模块前几可能就都有一些了啊，就是其实否则的话它就不会涨那么多，对吧？啊，确实它成为了很多基金的重仓股，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它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基金重仓股的，有的人是22年配的，有的人是23年配的，有的人是24年上半年配的，有的人是24年下半年配的，有的人就是25年 DeepSeek 时刻跌了30%-40%配的，有的是今年4月份才配的，这能一样吗？
0: 就认知差异很大。
1: 啊，那就肯定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分析基金经理来讲，它叫前瞻性，就是。我能前瞻性的配置到很好的光模块，我这个时间我可能就能前瞻性的理解，就您讲玻璃桥到底有什么影响，对吧？因为这么先进的技术，它这个背后肯定是要涉及到产业理解的。那如果是这个基金经理，他只是跟随，甚至都是被迫的，周围人都涨很好，他实在没办法了，老登换小登啊，一种非常被动的行为，他反映不了认知啊，他只是在管理上他自洽一下。不至于落后太多，那这肯定是不行，所以选人。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各位基民哈，是不是有产业经验、有产业认知啊？比如说你是某一些被动器件的渠道啊，或者是你跟这个芯片公司有一些什么交道啊，或者你理解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理解，你可以按照你这个理解，你去再做一些行业上的筛选。啊，如果是做不了，就是选人。
0: 应该说，我们在选这个新兴赛道科技基金过程当中呢，有许多难点。刚才呢，蒋健总给大家一一做了拆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答。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 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今天问券商的特别多啊，我们来问问这个陈丽吧啊。券商板块还能追吗？有人问能追吗？啊，
1: 嗯。其实券商呢涨呢，一方面是因为以前的筹码是比较松动的，就是已经抛压已经没有了。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很多券商在一些科技公司 IPO 的时候是需要买入他们的，就是保荐的时候需要买入他们的一些股票的，所以呢它其实已经有一部分获利了。包括保险，就是它的资产配置当中很大的一块也是它去投一些二级市场，所以有一些超额的盈利。那其他的比如说还要配一些债啊什么的，但是它的科技当中就是它的一个就是盈利还是比较多的。那我认为券商和保险呢是一个科技的补涨，然后包括现在为什么就是其他的就是个股啊，它可能就是呈现一个跌势，因为我们从出口数据和 CPI 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因为其实市场上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所以我们只选择了科技的景气赛道。然后在科技景气赛道里面，券商和保险是一个补涨的情况，因为他们持有的这些科技股。那如果说科技和保险券商和保险它有回调的话，其实我们要当心整个大盘。那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心大盘的时候，我们还要关心一些比如说现在两融已经到了3万亿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看两融当中哪些是占比高的，比如说从中地旭创、中国平安、新怡盛、寒武纪、宁德、兆易、新东财、茅台、中芯国际和东山精密，如果他们这些股票今天调整的话，我们在指数上面也要当心一点。那现在微盘和就是科技其实呈现了一个跷跷板，那我们看微盘其实这每年他在赌我能保壳成功，所以呢他其实就是每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关心到，就是今年会有6月22到28号就有新增了64家 IPO， 然后再审的有376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当心的一些环节。
0: 嗯，那我们来看看蒋先总啊，刚才有人说蒋先总的理念还是挺好的，但是大部分基民真正能够严守纪律的很少，大多还是追涨杀跌。就是因为我们基金时间也做了13届，做了5年到6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可能每次说到这个投资都说投资是一场马拉松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呼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没有拿到这个基金给你赚到的这个收益，就是这个纪律不严明。
2: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那位那个
0: 网友，对，他在跟我们互动啊。
2: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去做配置、再平衡和定投都来得及。就你现在你就开始把你自己的这个要可投这个资金做一个分配，做一个时间周期，比如说五十期，我大概投5个类型的产品，然后每次投多少。然后呢，每个季度做一次再平衡，都来得及。
0: 那其实刚才有人还问说，蒋先总就是做定投啊，有人就是建议做一些弹性大的一些这个资产方向，您同意吗？就是有一些资产可能它波动不是很大，就是波动率不是很大，就是定投适合波动率大的资产，同意这个观点吗？挺有意思啊，
2: 这个对。他的认知还是可以，就是是这样的，因为定投的本质确实是一方面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免出现因为追涨杀跌在高位大比例申购，低位又大比例赎回，其实是基民最大的痛苦。定投的话，其实可以非常大的解决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觉得定投本质就是降低波动。所以在波动越大的板块定投的意义就越高一些，相比较意义就越高一些。对，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赵喜、蒋介还有陈丽，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好了，来了，最后一分的人民的时间里
2: 全分入城，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5: 与你兄弟加油呢。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汤金，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汤汤金，
8: 用九方
7: 学习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9: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9: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9: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9: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9: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9: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格的变化。在六月底，虽然说科技的赛道依然火热，但是低位有很多方向在不断的轮动，券商、保险啊、锂矿、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在低位有很多的这种方向异动了之后，大家也在讨论说是否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那今天的市场呢，明显呈现出的就是一个高低切风格的变化。科技股早盘一度还有冲高，但是大多数的品种都是冲高回落，甚至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品种啊，基本上把昨天的那根阳线全部都吞没了。而低位的方向，创新药还有像券商、保险今天都走得非常强势，那是否意味着七月份的再平衡从现在开始正式展开了？可是低位的方向我也看了看，券商、创新药、保险，就你这些哪些可以重仓，哪些可以让你挑得出里面能够走出超额收益的品种，好像也有难度。那这样有难度的话题呢，我们就来扔给今天的二位嘉宾，看看他们怎么看待当下的市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话题。今天科技股的震荡其实跟全球市场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关系，韩国指数盘中巨震，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指数层面上，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否阶段性的再平衡？市场脉络方面，科技主线权重股的跌幅较大，那短期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保险、券商等大金融板块今天涨幅居前了，能不能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今天低位的品种啊出现了大涨，有没有持续性？那我们先来请李琦琦跟我们来解读一下整个亚太市场，今天韩国市场的振幅也比较大，那是不是对于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有影响，怎么看？
1: 好的，我们如果观察韩国股市的话，其实它的振幅大到就是让人怀疑它是一个就是小盘股、微盘股的这么一个感觉，但事实上本质上是因为它今年如此巨大的涨幅仅仅是依靠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占据整个韩国股市一半的市值，首先是这个两家公司的权重占比特别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它的杠杆率特别高，就整个韩国股市大概这里面的杠杆资金，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在2015年，那个就是极致的一个快速上涨中，就是大部分人都上了杠杆啊，所以韩国股市其实也是一个高杠杆率、高波动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其实它今天因为盘中有个谣言，所以又引发了一次巨震。我觉得每一次巨震，事实上为什么都打不垮韩国股市，还是因为它本身拥有超级景气度，就是在存储赛道上的超级景气度，并且我们其实还是不要被谣言所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它这个正统的官方消息是，韩国整个国家将支持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工厂在四个地方总共800万亿韩元进行扩产，受此影响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物料、设备，再加上包括像洁净室，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短缺。第二呢，它也印证了，如果一个国家用整个国家的之力去为两家公司开绿灯去扩产，它证明了存储赛道的超级景气度它是有充分的背书的，人家是经过这个充分的调研测算的啊，这不是一家公司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韩国股市巨震，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话题的影子，但是你要看到背后它击不垮它啊，如此高杠杆率也击不垮韩国股市的本质，还是因为在 AI 这个浪潮下，现在最短缺的还是存储这么一个超级赛道。那么如果大家要投资 AI 赛道，其实它也给你指明了，现在我们在 A 股当中最景气的赛道，显然应该也是存储。
0: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是明显反过来了，之前是北证50最弱，今天呢北证